0: 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举行，陈小江、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石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接力援疆路，共绘新图景。
0: 新疆基层水利服务机构增至4628个，覆盖全域的基层水利服务管理格局初步成型。
1: 克州双口岸通关量创历史新高。
0: 和田地区对20多万亩天然胡杨林进行生态补水，引红直绿。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27号，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举行。
2: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石军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刚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关于表扬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突出贡献援疆集体的通报，及关于表彰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的决定。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及其家属致以崇高敬意，向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表示热烈欢迎。他说，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弘扬新时代援疆精神，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无私奉献诠释家国情怀，用心用情用力推动援疆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援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新疆改革发展稳定事业做出重要贡献。3年来，大家把新疆当家乡，把群众当亲人，在天山南北留下了甘于奉献的坚实足迹，书写了感人至深的援疆故事，结出了民族团结的累累硕果，让新疆各族人民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亲如一家的深厚情谊。陈小江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希望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要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精准开展产业援疆，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办好民生实事好事，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着力做活南疆起眼，助推南疆实现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助力兵团不断发展壮大，推动兵地融合发展，实现设施共建、资源共享、深度嵌入、优势互补。要持续加大智力援疆力度，帮助新疆建强干部人才队伍。各级党组织要加强援疆干部人才组织领导和服务保障，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为他们在新疆发挥优势、施展才华、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石军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理解把握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深刻理解把握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培养锻炼干部人才的重要平台，

0: 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干部人才援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征程。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工作以来，牢记使命，实干奋斗，在维护新疆社会持续稳定中彰显担当精神，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中倾注心血汗水，在紧贴民生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中贡献智慧力量，在服务新疆奉献边疆中展现良好形象，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了积极贡献。第十二批援疆干部人才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以赴抓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各项任务贯彻落实，坚持以学为先，牢牢把握援疆工作正确方向，坚持实干为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见，统筹推进援疆工作，坚持从严为要，始终维护援疆干部人才良好形象，在积蓄奋斗中不断谱写对口援疆新篇章。会上，自治区文旅厅副厅长彭程、兵团医院眼科主任罗岩和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周婷、长安大学副校长杜强分别代表第十一批、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做交流发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有关中央单位同志、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田香丽、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薛斌、张文胜、自治区和兵团受援单位负责同志、第十一批中央单位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各师市设分会场。新疆人民会堂现场气氛热烈又温暖，两批援疆干部人才齐聚一堂交流发言，说体会，谈发展。
1: 三年来，我和同事们一道制定三部文旅领域地方性法规，以法治力量推动文旅产业出圈出彩。回首三年援疆岁月，我们手足相亲，守望互助，同心共圆中国梦。
0: 过去三年，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千里奔赴，扎根边疆，更以真心换真情，以实干聚民心。十四五期间，援疆项目资金的 89.2% 投向民生领域， 91.3% 投向基层，有力推动了新疆民生福祉不断提升。
2: 我们聚焦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研究，这种课题的合作，包括科研啊以及智库方面的研究，肯定都会持续下去，来继续为新疆做贡献。
3: 在新疆工作期间，也感受到了我们新疆淳朴的民风，还有我们的新疆干部务实踏实肯干的作风，也深深地激励着我们。回去以后呢，肯定还会关心支持新疆。
4: 站在新的起点，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郑重接过对口援疆的接力棒，与新疆各族儿女同心同向，埋头苦干。大家表示要沉下心来干事，以过硬作风、务实举措、优良形象展现新时代援疆干部人才的责任与担当。
5: 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开展援疆工作，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好事，努力跑稳跑好援疆接力赛。
6: 我来自湘雅医院神经内科，就是我们科的话，来援疆的话，追溯起来已经有十几二十年的一个历史了，一直就是一个传承帮带的这样一个关系。我也会尽自己所能，那么发挥自己所长。
7: 我是带着一种情怀和向往来到新疆，把我这么多年所学各种的经验、技能在这里面都能够展现。我又申请了第十二批援疆。继续为新疆的教育事业贡献我的微薄之力。
8: 从海关总署到西北边陲口岸，阿拉山口宗保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周冲用三年时光扎根一线，服务开放发展，在向西开放前沿书写实干担当。
9: 2023年7月，已在贸易领域深耕20多年的周冲，从海关总署来到阿拉山口开展援疆工作。面对截然不同的工作节奏和要求，他花了不少功夫来熟悉适应新岗位。如何用政策资源与专业能力推动口岸发展？带着这样的思考，周冲把目光投向了铜金矿、保税混矿这个在国内海港口岸已有先

0: 力，但在陆路口岸尚属空白的领域。为了这个项目，他带队远赴海港口岸学习经验，对着相关部委的文件逐条做可行性分析。历经两年多沟通申请，全国首个陆路口岸铜金矿保税混矿业务终于在阿拉山口落地。
1: 保税混矿项目的落地为阿拉山口重宝区填补了业务的空白，同时他依托自己精湛的专业知识言传身教，带出了一支懂业务能干事的招商骨干。
0: 而在另一项同样牵涉面广、协调难度大的边民互市落地加工试点推进工作中，周冲把自己过去在海关总署积累的信息化专长发挥到了极致。
2: 合作设计了自治区第一个边民互市落地加工平台，现在已经测试成功了。那么未来阿拉山口的边民互市落地加工就基于这个一站式的信息化平台开展。
0: 援疆三年来，周冲的足迹遍布北京、河北、山东等多个省市，带队外出招商60多次，累计招引落地工业企业30多家。他牵线搭桥促成的中检集团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补齐了亳州检验检测服务短板。
2: 援疆干部这个称号，我们就把它当作对我自己的一种认可和鞭策吧，继续兢兢业业的工作，给阿拉山口的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好服务。
3: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接力援疆路，共绘新图景。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圆满完成使命。3年间，他们跨越山海，扎根边疆，深耕产业、教育、医疗、文化各领域，把先进理念、优质资源带到基层，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天山南北书写了来疆为什么、在疆干什么、离疆留什么的动人答卷。征程接力，薪火相传。站在新的起点，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接续扛起对口援疆时代使命，正加快转变角色，扑下身子，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实干笃行，同心聚力，绘就新疆高质量发展崭新图景。
0: 7月27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51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议程，听取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听取关于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2部地方性法规的说明，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草湖市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关于重新确定阿拉尔市铁门关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听取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听取关于2025年防沙治沙工作情况的报告等，听取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会议还审查了部分州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昌吉回族自治州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布鲁克扬保护与发展条例，报请批准关于修改克拉玛依市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和关于废止有关法规的决定等。
4: 我区加快推进基层水利服务体系改革，打通供水服务最后一公里。目前，全区县乡村3级水利服务机构增至4628个，覆盖全域的基层水利服务管理格局初步成型。
0: 眼下正值作物生长关键期，在巩留县东风灌区北支干区，水利服务站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准时巡渠测水、排查隐患，保障辖区农田按需供水。
5: 我们按照农业供水服务4到5户工作要求，执行总量控制、定额管理、计划用水、按方配水。

0: 四到户是指建账、配水、计量、收费全到户，是巩留县基层水利服务体系改革的硬抓手。今年当地严格落实用水量和水费，在村委会公示栏双公示，全县精准配水覆盖率超过 95%， 水事纠纷较往年同比下降 90%。
1: 水费嘛，就是那个是数据上做用了多少水，这就方便得很了。
0: 在奇台县，今年上半年已由551公里陡渠管理权移交给水利部门，并完成信息化升级改造74处，下半年计划再完成90处。全县还成立34个村级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形成水源精细调配、工程分级管护、灌溉精准服务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2: 抓好配水管理每个环节，落实好末级水系维护，保障了农作物的需求，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0: 从试点先行到全域覆盖，新疆不断强化从水源到田间的全过程管理服务，全区基层水利队伍持续优化，专业技术人员占比提升至 54%。 末级渠系不断夯实，陡渠防渗率提升至 65.3%， 水资源税改效应持续释放。
3: 一至六月，克州图尔嘎特口岸和伊尔克什坦口岸交通工具和出入境人员双双实现40%以上增长，创历史同期新高。
4: 这里是海拔3795米的图尔嘎特口岸，从口岸出去210公里就能到达吉尔吉斯斯坦的纳伦州。自从去年1月1日口岸实施7天14小时通关模式，再加上中京铁路的施工，口岸日益繁华。今年的上半年呢，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日均验放车辆同比增加了近300辆。
0: 上半年，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验放交通工具近14万辆次，同比增长40.57%；验放出入境人员超18万人次，同比增长71.7%。边检站为出入境旅客提供预约通关服务，大幅提升通关效率。
2: 通过双边勤务，精准适配，最大限度释放口岸通关效能，通过专用通道、提前备案核验等措施，压缩通关时长。
0: 作为我国首个面向吉尔吉斯斯坦全时段货运通关的陆路口岸，伊尔克什坦口岸同样人来人往，车辆川流不息。今年上半年，这里出入境人员超20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18万辆次，分别同比增长53.68%和49.41%，创历史同期新高。
5: 时效越来越快，以前我们每天出货量大概在100辆，现在能达到500辆。
3: 今年截至7月19号，哈密电网累计售电量达100.3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97%，较去年提前42天突破100亿千瓦时，创同期售电量最高纪录。工业用电是拉动哈密电量增长的核心引擎，依托现代煤化工、钢铁等高载能产业稳步增产，哈密市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5.6%，占总售电量比重高达87.05%。
6: 截至今年6月底，哈密电网总营业户数49.27万户，用户数量显著增长，折射出当地产业兴旺、消费回暖、民生改善的蓬勃态势。
3: 坚持稳存量、拓增量、优总量，今年国网哈密供电公司完成新疆惠能、鼎鑫铜业等13家重点大客户送电，新增用电容量66.5万千伏安。上半年累计完成绿电交易9.17亿千瓦时，绿证交易61.77万张，交易规模稳居全疆前列。同时，民生用电持续升温，目前哈密电网已实现3个县区、43个乡镇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
7: 乌鲁木齐市近日发布关于阶段性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及贷款业务的通知，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与民生保障作用，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0: 此次为乌鲁木齐市今年第二次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政策，聚焦群众住房刚需与城市更新需求，新政新增了物业费、车位购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3类提取业务。
8: 每年可以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来支付物业费，一个家庭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夫妻双方可以各自提取一次，最高不能超过3000元。购买新建商品房配套车库的，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最高可以提到10万元。
0: 贷款政策方面也同步升级，新政取消了二手房30年房龄限制，执行房龄加贷款。

0: 年限不超60年，土地剩余年限覆盖还款周期新标准。
1: 持红山英才卡的高层次人才、现役军人、武警，在乌鲁木齐区域购买自住住房，贷款最高额度由原来的120万调整至156万，放宽了再交易住房的房龄限制，95年之前的房子都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2: 我区将食品安全你点我检纳入2026年自治区实践民生实事，各地创新举措用便捷高效的服务让这项民生实事惠及各族群众。
0: 和田二街是乌鲁木齐市的网红街区，正值旅游高峰，近日市场监管部门在这里开展了食品安全旅游专项活动，让游客变身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和参与者。知识问答抽盲盒活动吸引游客们争相参与，你点我检食品快检区，不少游客拿出刚刚购买的美食现场送检，工作人员快速检测，实时公布检测结果。
3: 刚才我们买了这个酸奶、粽子，还有这个烤包子，刚刚在检测之后，这个食品很安全，放心的惯吃惯喝了。
4: 对，和田二街自制冰淇淋、自制饮品、抓饭、水果、烤肉开展20批次现场检查及15批次旅游日常专项检查。我们要让监管跑在风险前面，同时倡导全体商户诚信经营。
0: 今年截至目前，全江已累计开展你点我检活动355场次，覆盖食用农产品、乳制品、肉制品等31个食品大类，完成抽检4381批次，构建起区地县三级联动抽检工作机制。
5: 盛夏时节，昆仑山冰雪消融，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来水量增加。和田地区充分利用夏季输水黄金期，对20多万亩天然胡杨林进行生态补水，引洪止绿。
0: 民丰县萨勒吴泽克乡库木恰克勒克公益林区分布有近10万亩天然胡杨林。进入七月，当地抢抓汛期洪水充沛的有利时机，新建引水渠拦洪坝，为胡杨林解渴。民丰县现有包括胡杨林在内的国家公益林162.89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引洪植绿超过20万亩，比往年同期增加了5万多亩。
6: 天然林的地下水位得到明显的提升，对天然林的修复和自然恢复起到很大的作用。洪水携带的泥沙改善林区的土壤。
0: 今年和田地区争取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910.4万元，用于国有林区生态补水。截至目前，全地区已疏浚整治河道44公里，新建修补引洪渠72.25公里，构筑生态拦洪坝20公里，生态输水网络已基本建成。同时，当地还利用自然汛期播撒胡杨、洪流种子4500公斤，完成林地抚育修复1.3万亩，加快退化植被恢复。
2: 7月26号，随着阿勒泰队主场对阵伊犁队的比赛中场哨响，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首回合两场较量全部结束。
0: 比赛上半场，阿勒泰队抓住机会先下一城，一边再战，伊犁队通过一次精妙的角球战术扳平比分。此后双方互有攻守，但都没能改写比分，最终1-1握手言和。
7: 所有队员都在状态方面都有放松，失去了一球，哪怕是分钟一秒钟都不要松懈，全力以赴的完成比赛。
0: 在此前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喀什队主场1-0小胜吐鲁番队，在两回合较量中占得先机。半决赛首回合两场比赛，在线观看人数超过450万人次。在喀什队主场，16000余名球迷到场观赛，刷新主场上座纪录。在伊宁市六星街，不少球迷和市民也早早聚在大屏幕下，为球队呐喊助威。
8: 很遗憾没能去阿勒泰的客场，然后我们来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支持我们的伊犁队，希望他们能取得好成绩。
0: 根据赛程安排，江超联赛半决赛次回合较量将在本周末打响，四强球队互换主场，向决赛资格发起冲击。7月26号，自治区十五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跆拳道田径比赛在奎屯开赛，来自全江各地州的15支代表队、1830名运动员参加。跆拳道比赛为期4天，设置男子、女子、甲、乙、丙三大竞赛组别，细分50个精准体重竞赛级别。
9: 我学跆拳道8年半了，收获就是要坚强。

0: 努力去拼搏，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1: 田径项目按照年龄科学划分 U20、U18、U16、U14 四大竞赛组别，配套设置112项细分竞赛项目，涵盖跑、跳、投、全能、接力等全部田径门类。
2: 我参加的项目是100米、200米，为了这次比赛，我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3: 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墨玉县青年伊尔潘·艾赫迈提江。他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投身现代化纺织产业，用奋斗书写青春华章。
4: 大家好，我是伊尔潘·艾赫迈提江，目前人住于新疆美旭纺织有限公司。我毕业于大连民族大学，在毕业之际也曾面临角色，是应该留在寄予众多的沿海城市闯荡，还是回到家乡。就在我忧郁徘徊时，家乡传来的消息让我心动不已。近年来，墨玉县羌庄发展机遇，招商引资力度不断加大，一座座现代化工厂拔地而起。看着昔日熟悉的土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我意识到家乡这片热土正继续新鲜的血液的注入。我扎根岗位，从基层做起，逐渐成长为公司的中层骨干。作为新时代的返乡青年，我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也希望能有更多像我一样的学子读懂家乡的变化，归来扎根。
5: 下面请看简讯。
1: 7月25号至26号，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工程专业委员会第14届学术年会在塔里木大学举行，来自全国76家高校科研院所的100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高水效农业与绿色发展主题，共话汉区农业节水和绿色转型。7月26号，第11次新疆律师代表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大会审议上届理事会、监事会报告，选举新一届协会班子。目前全疆职业律师人数超1万名，律所增至706家。2026年十六子丝路同心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将于7月29号在舒阜县开幕。赛事创新推出足球加文旅加研学模式，来自广东、广西、贵州、西藏、甘肃、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2支球队、557名青少年球员参赛。
5: 受季节性干旱影响，近日乌伦古河部分支流水位回落。福海县创新生态管护举措，调配2台大型水罐车，点对点为河狸巢穴周边实施精准应急补水。
6: 新疆气象台预报，7月27号白天到30号夜间，新疆多地将有一次降水天气，发生局地暴雨和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7月31号到8月2号，全疆大部将再次迎来高温天气，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45摄氏度以上。
3: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那拉提草原，欣赏美丽风光。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7月27号对于新疆而言是一个充满温情与敬意的日子。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在乌鲁木齐隆重举行。3年前，一批肩负国家使命的干部人才从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奔赴新疆。3年后，他们把智慧、汗水和最深沉的情感留在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几位援疆干部，感受他们远离故土、扎根边疆的深厚情怀。
1: 这里是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南麓的戈壁滩上，一座现代化工厂正在满负荷运转，生产出的终端产品聚甲醛颗粒从这里装车源源不断地发往全国各地。而就在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寂静，152台进口设备在风沙中锈蚀了整整13年，技术资料残缺不全，4次招募无人敢接手。直到2023年，一位来自中国石化的援疆干部接过了这副重担，寂静便开始打破。他就是张可伟。
2: 新联化公司2014年进入破产重整，4次招募都没有人接手。最让人头疼的还是那批停放了13年之久的进口设备，也是最难办的事情。我们决定要盘活它。
1: 盘活谈何容易？设备来自意大利、德国、瑞士等国，没有原厂质保，没有图纸支撑，国外专家还进行技术封锁。张可伟带着2名核心成员，把办公室和宿舍安在了工地上，一张行军床，一张折叠桌，就是全部家当。
3: 哎，我们这边不要遗漏啊！你看你这边，
2: 所有除了出差以外，我们厂门都没出过。
1: 每天让张可伟和团队最揪心的是那些核心进口设备，由于国外厂商拒绝提供技术服务，他们只能自己摸索攻关。2025年3月30号，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8台核心进口设备在停放了13年后，终于完成了单车试验工作。
4: 当这台尘封了13年的设备运转起来的那一刻，大家都热泪盈眶。
1: 2025年9月27号，聚甲醛项目一次性开车成功，产品质量达到国内一流水平。业内专家到现场考察后连说4个字：不可思议。张可伟带领团队攻克了115项卡脖子难题，申报国家专利30余项，还主编了3本技术专著，填补了国内聚甲醛技术书籍的空白。更重要的是，他为南疆培养了一支259人的技术队伍。

援疆这三年，也完成了我的梦想，就是做高端化工产业链，把盘活我们新联化公司。我感觉待这个三年特别值得。新疆的资源很丰富，很多未开发的空间和业务和产业链，需要

0: 在巴州玉里县的萝卜麻种植基地里，一片片萝卜麻长势正旺。国家药监局派出的援疆干部白鹤再一次来到基地，仔细查看萝卜麻的长势。
1: 我刚来的时候第一次出差就是看萝卜麻，我现在离开新疆前最后一次，我也来看我们的萝卜麻。在药监系统的努力之下呢，萝卜麻的中国药典标准也有更新和调整，更有利于新疆的萝卜麻产业的发展。
0: 三年来，白鹤走遍了全疆14个地州。作为新疆药监局副局长，他分管药品注册、化妆品监管、执法稽查等多个领域。在他的推动下，新疆医药产业迎来了多项重大突破。
1: 我们2023年的时候，我们拿1.1类的中药临床实验批件来说呢，我们拿了2个。那么2024年的时候，我们是取得了4个。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拿了6个。中药创新药临床试验批件在全国各省可以说是非常名列前茅。我们还有一个研发的这种梯队序列，可以保证我们的中药创新药可持续的发展。
0: 在白鹤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新疆多个医疗器械获批上市，民族药研发持续推进。他组建了青年干部培训班，亲自担任班主任，带着年轻同事做课题、学法规、下基层。
2: 他不会说是这三年干什么事儿，他可能会把我们新疆未来多少年应该怎么做，往哪个方向去发展，他都会给我们一些比较具体的指导。
0: 离别在即，白鹤心中满是不舍。他说还有很多事没做完，种下的天山雪莲刚发芽，一些民族药还在等待考证结果，年轻干部们还在成长。
1: 到北京不是援疆工作的结束，它是另一段援疆工作的开始。选择来援疆是我特别骄傲和特别正确的选择，我很舍不得大家，但是我相信我们以后的沟通不会中断，我会常常来新疆。
3: 当援疆期满的白鹤与新疆这片热土依依惜别之时，同样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已在新疆奋斗3年的王瑶，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动容的决定，在援疆3年。
4: 周边好多这个朋友也是都问，就是已经在新疆3年了哈，说你这个再留3年，就是你前后就是6年的时间哈，说是怎么会做出这么大的决定。其实我是自己也是，这个咱也是发自内心的哈，我想就是当初能来援疆的，其实当时都是怀着一份家国情怀来的哈，都是想在这个边疆地区干点实事哈。
0: 来自自然资源部的王瑶，2023年7月刚到新疆时，他面对的是一个棘手的局面。当时新疆在国家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申报中连续2年颗粒无收，王瑶则发挥专业优势，整合专家资源入疆指导，制定评审规则，一次次打磨方案，连春节都是和项目组在北京的宾馆里修改方案文本。
4: 从2024年的元旦哈，一直到2024年6月份，大概半年的时间哈，也没有休息。最后没想到，一个是排名第二，一个排名第六哈，这个当时也是喜出望外哈。
0: 这两个项目为新疆带来了6亿元中央奖补资金，以此为契机，2025年自治区再接再厉，又成功申报了4个项目，累计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18亿元，彻底扭转了新疆在废弃矿山治理上的被动局面。除了矿山修复，王瑶还牵头推动三地两师兵力联合申报国家155山水工程，破解流域治理难题。
4: 现在有很多矿山生态修复的示范工程正在施工进行中，还有一些工程和山水工程正在申报过程当中，还有咱们新疆成功的这个修复经验需要总结，有这么多工作要做，所以我想留下来继续再干3年。
0: 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一批批援疆期满的干部人才一一惜别，3年的汗水与真情化作一句句质朴的告别。
5: 从今以后，我就是新疆的儿子娃娃，从今以后我会心向昆仑，守望天山。
6: 只要是新疆事，总是觉得这就是自己的事儿了。我会时时刻刻关注新疆的就业，让我们新疆的老百姓通过就业实现更美好的生活。
7: 虽然今天要离开了，但是工作并没有结束。

0: 三年援疆路，一生新疆情。当一批批援疆干部带着不舍踏上归途，新的一批援疆人已经接过接力棒继续前行。他们用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援疆人的担当与深情，也让我们坚信新疆这片土地的明天会因这份割舍不断的情谊而更加美好。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在航母上捉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

0: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 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 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江苏省委的联络员叫王志，此人掌握着上海地下党大量情报，就藏匿在半松园路30小口。
1: 还说什么？
2: 那个共党没扛住，死了。
0: 他可能知道共党江苏省委的地址。
1: 确实下手有点重。
0: 不许向任何人透露此人的信息，出发。

0: 谁呀？
1: 我，阿木。
0: 出什么事了？
2: 紧急情况，姑息联络站被敌人破获，我们的联络员在突击审讯当中叛变，敌人随时会出现，你必须马上转移。
1: 可是
2: 没什么可是了，没时间了，赶快销魂，见，快点。

0: 我们在天亮之前必须把你送出城。
1: 去哪儿？
0: 第一站先到信阳。
1: 信阳，
0: 放心吧，我们的同志会在那里接应你，一切都安排好了。
1: 真的没时间了，赶快收拾一下。

不跑了，一起走。这肯定是设计好的套。

0: 等一下，
1: 报告，
0: 你有什么事吗？
1: 报告长官，我来更换最新的报纸。
0: 换。
1: 是。

0: 为什么更换摆放位置？
1: 报告长官，虽然良友申报的发行量比较大，但是我发现，在我们这个地方，看《金陵时报》和《南京明报》的人反而比较多，所以我把这两份报纸放在最上面一栏，方便大家借阅。
0: 一会儿整理完了，给我拿一份报纸来。
1: 是。

0: 报纸。
1: 刚刚你不是说看《金陵时报》和《南京明报》的人更多吗？干嘛拿《申报》给我？
0: 报告长官，我猜测您是从上海过来的。
1: 谢谢，没事去忙吧。
2: 是，白老师。
3: 站长，各科考核第一名的资料都在这儿呢。
1: 谢谢。不行不行，考核都太简单了。
3: 这些考核都是一名特工最基本的素养啊。
1: 你刚刚说了吗？基本素养，所以他们离成为一名真正的特工差太远了。我这次来的目的，你有没有跟其他人泄露？
3: 绝对保密。
1: 刚才那小伙子在这里边吗？
3: 哦，您说小林呢？
1: 嗯。
3: 他叫林南生，师范学院刚毕业，就来到特训班。他表示啊，要从军报国，他没有纪律经历，情报学成绩好于军事成绩。
1: 情报学成绩好于军事成绩。

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就要突击考核了？不知道啊，这里的人谁呀？这么大来头，看这来头可不小啊！

坚持，不能坚持，只是看我和你没办法，刘克老，走。

0: 还差点，哎，我警告你啊，你下次不许再回头等我了。
1: 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

0: 现在考核正式开始。刚刚在来的路上，你们都看到了什么？
1: 报告，看见一辆吉姆西牌军用卡车，车牌号是2038。
0: 还有吗？报告。 球旁边一共15名士兵，其中一名士兵左手负伤，缠着绷带。
1: 还有吗？

0: 领章是粉红色的，应该是15名宪兵。你看到什么？
1: 报告，确实有15名士兵，但不全是宪兵，其中有一名士兵的领章是红色的，是一名步兵。你说的没错。 那一名确实是步兵。刚刚你们是在跑步，受到观察距离和观察时间的限制，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不错了。还有，你怎么会知道我从上海来？
0: 南京特务处内部使用车辆的品牌是别克，但是您车不是，所以我猜测您是从上海来的。

0: 报告。
1: 请。
0: 学院林南生奉命向陈站长报到。
1: 愿意跟我去上海吗？
0: 学生愿追随长官，誓为党国效忠。只是，为什么是我？
1: 对自己没有信心？
0: 不是，只是我综合成绩的排名不是最好的。左秋明就是今天第一个到达的，他是综合排名第一的。
1: 对于排名这种事儿呢，我不是很看重。你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这些才是我最看重的。我问你个问题啊，从师范毕业之后为什么会投考特训班？
0: 我在师范读书，深感教育虽然从长远上来看足以改变一代人的思想，也是救国的途径，但是眼下外敌入侵，只有弃笔从戎才是最直接报效祖国的方式。我也希望能够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路。
1: 你们这些学员在进入特训班之前应该都宣过誓，知道宣誓的意义吗？
0: 知道，一旦加入必须终身效忠。
2: 一旦宣誓，终其一生，不能以任何理由脱离组织，否则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0: 明白。
1: 还有一点，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除非他背叛了党国，背叛了领袖。而我们对于叛

0: 中途脱离者，最有效的手段是致命的一枪。
1: 报告长官，学生记住。
2: 我没听清楚。
3: 报告长官，我记住了。
4: 我代表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欢迎你们。

0: 报告长官，学员林南生准备完毕。哎，哎，对不起，长官，请稍等我一下。
1: 李明，听说你被调到上海了，恭喜啊！其实你比我更优秀。哎，你比我更合适。
0: 不是，怎么了你？
1: 我是在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0: 今天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明天更好的相逢，对不对？
1: 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时间匆忙了，把这送给你。只要我们还在一条路上，我们终究会相逢的。
2: 走吧，我目送你。
0: 对不起，长官，让您久等了。
3: 上车。
0: 是。

0: 辛苦了，三位。
1: 跟着前面那个人，一路上我都觉得有古怪。
2: 是，

好久不见，生意怎么样？还过得去。给他挑两套西装。好的，这边请。再见。

0: 样式喜欢吗？
1: 喜欢。我父亲有一套差不多的西装，是灰色的，但是他在世的时候一直舍不得穿。
0: 干我们这一行的，不能穿得太出挑，但也不可以太寒酸。在上海这种地方，没有一套像样的胸，很多地方也能打扮得进去。
1: 明白。
2: 慢走。
0: 特训班的荣誉和成绩，那都是过去的事情。这里才是真正的战场，好好干。你父亲的在天之灵会为你感到欣慰。
1: 是。

0: 团长。啊。
1: 我从南京特训班带回来的学员林南生，介绍一下，我们的副站长王蛇。
2: 王副站长好。
0: 果然是一表人才。一直在等您回来，有个重要情况要跟您汇报一下。
1: 没事，你说。
0: 跑了的那个共党江苏省委的联络员王志，在南京被卫戍司令部的稽查队抓到了。
1: 确认什么？
0: 确认。
3: 好，不惜一切代价把人给我带回来。
2: 是。
1: 还有，押送过程一定要保密，人到上海直接和我交接，不许告诉任何人。
0: 好，我马上去联系。
1: 走吧。
2: 是。
1: 站长，
4: 站长好。
5: 站长，您回来了。

0: 在这儿，你只听命于我，除了我，你不必向任何人交代你所负责的事情，任何人也都无权询问你。一旦他向你提问，就证明这个人想知道他无权知道的事情。
1: 是。
0: 进。
2: 站长，这是他的证件，这是您要的1911。
0: 好了，去忙吧。

0: 站长，我来上海的具体任务是什么？啊，说趟外勤。
1: 啊，老黄，你抽什么烟？
0: 啊，我就抽咱们。

0: 内部的那个四一，您来一块。
1: 哎，来来来，
2: 朋友给了我两瓶骆驼，这个美国烟太冲，我抽不了，给你。
3: 哎呦，这可是高。
2: 我来，我来。
3: 谢谢顾主任。
2: 哎，不客气。嗯，那你忙。哎。
4: 2004年的时候，我们站出过重大的泄密。我一直怀疑共党呢在我们内部安插了内线，但是一直找不到任何线索。前几天，在抓捕江苏省委联络员王志时，他提前得到消息脱逃。他虽然是脱逃了，但我也找到了一些线索。在咱们站里边，可以接触到核心情报，就是各科室、各部门的主管、行动队的队长、直接参与抓捕的组长，还有这些人，他们虽然级别不高，但是参与审问，了解犯人的口供。至于这些，就是站里面的电话接线员和司机，他们也有接触到情报的可能和机会。总之呢，我是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防范措施，尽量的减少了可以接触到情报的人员范围。尤其是这次抓捕王志的行动，我是第一时间带着人到他的住所的，可是消息还是泄露了。
5: 时间短，范围小，泄密的方式应该十分首先。有没有可能是通过站里的电话？
4: 你说的对，当晚呢确实是有一个电话是从我们的会议室打出去的，但是对方是一个意大利的洋行，里面全都是洋人，晚上呢从来都不上班，应该是搭线接了分机，什么都查不到。
5: 看来这个泄密的人十分狡猾，这种情况排查难度高，背后的关系更是盘根错节，稍有不慎很容易功亏一篑，只能暗中调查。
4: 现在知道你的任务是什么了。
5: 明白。
6: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7: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8: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9: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0: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6: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8: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 现在呀，自己。

0: 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

0: 这个好像是麦伯士的，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伯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风棉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
3: 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
2: 太值了！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想想想想，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 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购买一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风棉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 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
4: 太方便了，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两三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 这台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购买一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
6: 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

0: 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

0: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的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

0: 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您定
1: 10块。
2: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1: 哎，师傅。
2: 此文免，老杨醉。
3: 咱们大家干两点碗牛肉就趴点儿，多椰菜少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阵。
3: 辛苦了，
5: 今天变得年轻了，哈哈。

0: 是透明啊。
1: 哎，
0: 啊！
2: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3: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去。
1: 回来了，站长。
0: 嗯，刚到。
1: 请签个字。
0: 好的。
1: 走之前就该签了。
2: 长官好。
1: 啊。
0: 好了。
1: 好嘞。小伙子刚分来的。
0: 我亲自挑的，今天起正式在咱们站工作。
3: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咱们上海区档案室的顾慎言顾主任。
2: 顾主任，
1: 小伙子看着不错，
2: 是，
1: 到我们档案室吧，我们那儿正缺人呢。
0: 他来啊，有大用处。
1: 有大用处啊？
0: 是。
1: 哦，什么用处？
0: 咱们站最近不安生，不太平。
1: 怎么了？
0: 好几次抓捕共党的行动都失败了。
1: 嗯。
0: 我觉得咱们站有共党的奸细，所以调他来。
1: 这话您别跟我说，听了麻烦就多了。
0: 你想什么呢？
1: 你要查，第一个查我，早查早安生。
3: 那不行，这是我黄埔的同学，还给何部长当过市委长，不能查。
1: 你现在是上峰，那得一视同仁。
0: 你也能当长官啊？当时有功劳你不抢着，偏钻到档案室去，你愿意？
1: 人可有志，人可有志。那我先走了。
0: 好好好。
1: 哎，
0: 等一下，等一下，
3: 给你。他的档案那就归档
1: 哦。小伙子归哪个科室？
0: 不用分配具体哪个科室，
3: 归我直接领导。
1: 是。
4: 顾主任好。
1: 你好。
5: 顾主任好。
1: 嗯，你好。
0: 觉得顾主任有什么问题吗？
6: 刚才您给我看的照片里并没有顾主任。
0: 记忆力还真是不错。刚刚这也算是认识顾主任了。我应该怀疑的吗？
6: 不能算是认识，只能算是见过。见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0: 他是我的战友，如果我相信他忠诚，
6: 如果绝对忠诚，就不怕被怀疑。
0: 他只是一个档案室的主任，接触的大多也都是过时的情报，
6: 那他也可以通过别的。对不起，站长，我是不是说多了？
0: 没有，说得很好。你记住了，永远没有100%可以信任的。

0: 你好，我要订一本《世说新语》，有扫页删房版。
1: 您说的那本书已经被一位先生取走了。如果您不着急，我可以再帮您订一本。

长见识。 那边是审讯室，这几间临时关押室，我们要对付的都是共产党。见过共党吗？没有，里边都是。 是不是觉得他们跟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不着急。

0: 这个人，他的本事，交道打多了，自然能看出门道。当然了，他们中间也有高手，这是另外一回事。即使整天在你面前晃，你也未必分辨得出来。
1: 站长，
2: 还是不交代了？
1: 什么案子？编号0137。
2: 什么站进去？
1: 是，犯人坚称是路过，但我们认定他是地下党的交通员。
2: 招了没？
1: 还没有，已经审两天了。
2: 收拾！进去看看。

0: 我们都是国际女工，陈大人，你来生，这是命令。生平第一次见这样的场面吧？凡事都有第一次，这些特工也不是生下来就会这些，习惯就好了。
1: 郑良。
2: 他还是个孩子，
0: 首先他是个敌人。万一他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呢？
2: 也许他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说。所以我们才费这么大的力气审讯他。
0: 给我记住，和战场上的敌人不一样。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敌人更复杂，他们可能是老人、女人、孩子。
2: 甚至是你的朋友、亲人，
0: 下一次你再进来的时候，你动手来审。

敏感是好事，有利于发现真相。至于心肠软，见多了，在血泊里泡久了，自然就变硬了。

0: 对不起，站长。知道刚刚为什么不让老黄跟着吗？
1: 为了保密。
0: 这就是你的住所，尽快了解周边的情况。是。还有什么需要？报告站长。 已经很好了。刚才在审讯室想什么呢？我在担心，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调查的不够仔细而误伤？说下去。也许我们严刑拷打的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1: 他们也是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可他们选错了路线和方式。林南生，你是在同情共党吗？
0: 没有。
1: 知道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我见过很多人，各种各样的人。 你看似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准备，你不畏惧死亡，不害怕孤独，有足够的报国热情，但是你顾虑的太多了。

0: 如果你害怕做错，害怕自己的分析有漏洞，害怕你的长官下达的指令是错的，害怕你伤及无辜的人，那么现在你就可以滚回南京去。
1: 你记住了，李南生，你是一名党国培养的特工，你要坚定自己的立场，分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不要有多余的感情。为了任务顺利的完成。
2: 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你是我亲自挑选出来的，千万别让我失望。站长，我很珍惜这次的机会，所以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恪尽职守，绝不退缩。
3: 明天8点，站里等我。
2: 是。
4: 你要的是说新语，我给你拿来了。嗯，太好了，不枉我跑这一趟。<笑>王志已经安全离开上海，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已经到信阳了。对王志的抓捕行动。
5: 陈默群采取的最高级别的保密措施，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抓到人。这件事应该说彻底把他禁了。他没有怀疑到你身上吧？
4: 他现在不相信任何人。
5: 来，何长，现在万事要小心。陈默群和我们斗了这么多年，应该说积累了不少经验。 他对我们的江苏省委是有大计划的。先扫外围，然后直奔河信。上半年连续破坏了我们两个联络点，把我们搞得很被动。
4: 多亏了你的消息，我们才成功的阻止了破坏的蔓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现在组织已经有了应对的方案，你就放心吧。
5: 陈默群亲自去了一趟南京，他在。 特训班找了一个助手，这个人名字叫林南生。此人直接归陈默群领导，不归任何部门，连他的住处都是陈默群亲自安排的。这个人应该是专门为了情报外泄找来的。
4: 他不至于把原来的人马都革职一旁，全都请新人吧？
5: 那倒不至于。即便他有这样的心，他也没有这个力量。
4: 不过从目前来看，
5: 战力的活动的确是减少了不少。这跟我们前一段时间都抢在他们前面，成功的瓦解了他们一系列行动有关。陈默群掌握的几个重要的线索都断了，这就迫使他要改变策略，计划新的阴谋。整个大楼看着静悄悄的，人人自危。也就是说。
4: 以现在的形势，如果出现了新的情况，你将很难及时获得情报。陈默群的确是狡猾，他用这种方法把自己躲在了暗处。现在一切都是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
5: 我回去清理一下联络系统，首先在组织内部，绝对保证你的安全。
6: 南京方面已经同意把王志移交咱们上海去了，
7: 王副站长辛苦了，背后一定是下了不少功夫吗？
6: 是，难度啊非常大。哎，
7: 这个南京稽查部门啊，仗着自己在天子脚下，想跨地域立功，
6: 他们最后能够同意交人，多亏了代处长从中斡旋，找了卫戍司令部的古司令长官。 是，也只有代处长才有这个能力。毕竟是抓到了共党这个级别的人物，啊，不过我反复跟代处长强调，这条线我们已经盯了很长时间，你交给其他部门，即便是移交给上海稽查处，恐怕都不利于今后的串并案处理，只有王志在我们手里，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7: 王副站长真是费心了。
6: 虽然是费了些周折啊，但总不负站长的期望。南京方面呢，委派曹科长。

0: 负责这次的押送任务，明天一早出发，上午就能抵达上海。
1: 告诉他们，多派些人在上海待几天。另外就是到上海之前呢，一定要先与我们联系。
0: 留他们的人，站长的意思是，要把王志单独关起来。好，我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
1: 这个我自会安排，你就不用操心了。你主要负责和南京方面的沟通就好了。
0: 啊，行。
2: 这次的抗日爱国宣传稿件，主要是为了反对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
3: 看我吧。
4: 好。
2: 我们会仔细阅读大家写的稿件，并且尽快从中选出最合适的内容。
4: 不好了，不好了！警察来临检了，大家快走。
5: 那你快走，把这交出来，把稿件留下。
4: 注意点，要小心。

0: 东西也没丢，谢谢啊。
1: 行动非常保密，没有透露给任何部门，正等待着你们的下一步指示。
2: 上面说。
3: 站长，顾主任。
4: 哎，小李，我正找你。你看你这一栏填的也太简单。
3: 我看看。顾主任，是这样的。我当时了解的情况就这么多，
4: 那你得抓紧时间重新填一下。
3: 好，知道了，我马上落实。
4: 好，
2: 半小时之内我一定赶到，你们原地待命，注意警戒。检查赔钱。
5: 是。报告站长，赔偿正常，有两支备弹，
1: 我去取枪。
2: 王副站长，
6: 你留守。

0: 站长，站长，站长，不用了，黄。我让林南生去总务科领了两支冲锋枪，一会儿带着他一起过去。
1: 是。
0: 另外，嘱咐总务科的同事，有人打听这两支冲锋枪的去处，一定做好记录。
1: 明白。

0: 我既不会放了你，也不会杀了你。要不，咱们就耗着，慢慢来，直到你说出我想听的。 这个东西粘在哪儿，哪儿就会滋滋的响，然后就是一股烧焦的味道，伤口面积会很大。不过你不用担心，你年轻，伤口会愈合得很快。当伤口开始结痂的时候，我们就帮你接下来，反复几次呢，就会感染、流脓、溃烂。
1: 我猜想，到时候，哎呦，
2: 顾主任，忙着呢，
1: 审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怎么下来了？
2: 我在楼上找你半天了，刚到的，卖过。楼上说，哎，多休息一会儿吧，啊。
1: 王站长都走了，哎，
3: 谢顾主任，我发现你总能搞到这些洋玩意儿啊。
1: 洋玩意儿，它就是地道啊。我认识几家洋行，那儿的洋烟洋酒都不错吧？
3: 上我屋吧，你那屋人多，喝不踏实。
1: 哪喝不着喝呀？哎，哟，老黄跟小林是有任务，
2: 我们出趟外勤。
3: 王副站长，顾主任，哎。
1: 以后站里提东西得在总务处先留个档，要不然到我那里就麻烦了。什么意思呀？陈站长的司机不懂规矩。我是给小林提个醒。<笑>
3: 多谢顾主任。
4: 那我们先走了。
1: 忙忙忙。
4: <笑>还看什么呢？走吧。走。<笑>曹科长，咱们就这么把人交给上海区了？ 这明明是您的功劳啊！
5: 这些事还轮不到你议论，好好干好你的活就行了。

0: 上海区陈某群。
1: 南京卫戍司令部稽查处曹阳飞。
0: 姓何。您在车上。
2: 是。

0: 开返回南京的火车上，发现他行迹可疑，带回来审问。据他供述，共党安排他去信阳，在途经南京的时候，他突然改变了主意，想回家看看。
1: 他家是南京的，
2: 是。
1: 该交代什么？
0: 全在这儿了。
3: 谢谢了，代我向戴老板问好。
0: 那我就不耽搁了，奉戴老板命，我只身返回南京。这些兄弟都是南京稽查处的骨干，留下来配合陈站长工作。望陈站长不负众望，再立新功。
1: 告辞了。

0: 辛苦兄弟们了，把上海车牌换上。哎，这可是
1: single malt， 你们不能这么喝，糟蹋东西。慢点，
2: 解解乏吧。这站里边啊，上上下下烦心的事太多，你还别说，就跟你在一块儿能躲躲清静。
1: 你刚才冲着老黄，这不大好吧？毕竟是个副站长啊，我跟老黄能有什么呀？说到底，我们都是跑断腿的命，但是这腿断的值不值，不好说。<笑>又遇着什么不痛快的事儿了？我现在啊，还不如个刚来的孩子。
3: 嘿，你这话说的。
1: 老陈毕竟是站长，他有整个全局的安排，你认可事不能太较劲，啊。有的时候啊，想想你，我这心里还挺知足。<笑>你说在黄埔的时候，你们俩是同届，
3: 那是。
1: 后来又一起参加过北伐，这情分啊，他就能眼睁睁看着你在那档案室就混个闲职，置之不理。这么比，你看他平常对我算够意思了。
3: 我这个人你知道，我没有什么追求，是吧？在档案室混个闲职干干挺好。
1: 得了吧，啊，你是这个能力强，出身好，不好强争功，还无心仕途，这是老陈最喜欢的了。
3: 我随遇而安，是吧？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么闹心，
2: 我是费了多大的力气啊！
1: 才把他要的人从南京弄回来，他可倒好，人一到，彻底把我支开了。
3: 那看着老黄都提着冲锋枪出去了，
1: 我是特意求的带书上了。
3: 嘿，
1: 你说这老陈他还专门让南京那边派人来看着，那这么多人连吃带住的，你说那得花多少钱呀？
3: 这你太操心了，又
1: 花的不是你的钱。
3: 这
1: 我多余操这心啊！我这确实这花的不是我的钱，我也不能问。

0: 你们怎么样？
1: 一切都准备好了，来的时候也很小心。
0: 别难受了，
1: 在路上等着呢。
0: 让他们留两个人在门口，别让车都停在前面。
1: 是。

0: 在对面的房间守着，两个人一班。
1: 是是。
0: 犯人的房间，我亲自总管。
1: 是是。
2: 已经通知楼下经理了，从现在开始，四楼这一片不再安排房客。
0: 从现在开始，除了我跟林南生，没有我的批准，要确保任何时间任何人不能再靠近那个房间，包括你们在内，明白吗？
1: 明白。
0: 兄弟们都是从南京来的，只要任务完成的好，我陈某人不会亏待大家。你现在马上回到站里去，我不想引起太多人的关注，一切工作照常，叮嘱孙秘书，如果有人问起我，说我出外勤。
1: 是的。

0: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我花这么多钱在你们那买的书，你说是孤本，结果不是。
1: 先生，您别着急，您是怎么知道不是的呢？
0: 我的一个朋友在南京买到了一本，并且已经运到。

0: 我们一定会查清楚，我们绝对不会不负责任的。
1: 我等你消息。
2: 谢谢，谢谢，谢谢。

0: 我们在大戏院里遇到了警察临时检查，同学们都没事儿，宣传稿也完好无损。
1: 很好，一定要保护好同学们的安危。
0: 嗯，我明白的。
2: 老季，电话。

0: 哎，你好，哎，小韩，哎，等半天了，快接吧。哦，好的，谢谢啊。哎，喂，哎，你好，哎，哪位啊？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2: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 还有好礼送呢！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 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 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二。

0: 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

0: 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

0: 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

0: 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5: 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五一你回来吗？
9: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9: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8: 你要买手机的，谢谢。
10: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9: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1: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8: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9: 对了，妈，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一定回。
15: 下次你再回来看你。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8: 不走了哈。
3: 爸，
16: 走走走
17: 走走走。
3: 妈，哎，快快快，爸，
16: 慢点啊。
17: 喂，哎呀，龙叔，你搞来了呀？
18: 妈妈，
19: 你爸来啦。
0: Ha ha ha ha!

0: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1: 还有公勺呢，
2: 用公勺公筷
1: 让健康常在。
0: 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3: 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

0: 哦，不是说下午吗？啊，那行，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哎，好的。小韩啊，
1: 哎，
0: 我要去趟书店，清代的绣像本晚了就没有了。
1: 哦，
0: 下午呢，我可能就不回来了。
1: 哦，
0: 要是有人问起，帮我应付一声。啊，
1: 放心吧。
0: 哎，拜托了。哎，谢谢啊。哎，
1: 没事儿。

0: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1: 说的都是下限。
0: 我的上线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系我了，可能死了，这些我在南京的时候都已经说了，记录上肯定都有。
1: 那我们就先重新梳理一下事情的经过，也许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你离开上海那天是一个凌晨，所谓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也是一个人睡得最香最甜的时候。这时候你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来人告诉你说收到消息，特务处的人马上要来抓你，你必须尽快撤离。
0: 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懂。
1: 我们冲进你房间的时候，被窝是热的，从我们上海区到半松园路也就是十几分钟的路程，在这么短的时间你能从我手上溜了，我真的很想知道是谁通知了你，而这个人就应该是你的上线。
0: 没有人通知我，这次逃走是因为我看到你们的车开过来。
1: 我们刚到的时候，你的门前有湿漉漉的脚印，是谁的？
0: 那是我的。我在窗户里看到你们的车开过来，我就悄悄地下去了一趟，发现你们把前面都给围起来了。没办法，我又退回去了。
1: 凌晨四点多你不睡觉，站在窗前盯着外边啊？
0: 那个时候我感觉很不好，都是干这一行的，你的敏感度比我还严重吧。
1: 敏感度，很好的理由。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们，自己都砧板鱼肉了还要保护自己的同党。出于对你的尊重，我可以给你时间去考虑，但你给我记住了，时间不会很多，你好好想想。还有一点，你的敏感度应该告诉了你，我和南京的那群笨蛋

抓出他的上线，就能挖出内奸。或许他的上线就是内奸本人。劝劝他，让他聪明点。要快，一旦共党发现他被抓了，就会把所有和他有关联的人全部经过火车撤离。我们时间不多。

0: 你这叫什么话？哎，趁着站长不在，你又偷偷出去买吃的了？
1: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要是偷偷的，那我就吃完了再回来了。
0: 这个老婆。

0: 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早上一起来人就觉得不怎么舒服，完了刚才王副站长啊，要把我叫过去。没事，吴大爱，我回去吃点药，睡一觉就好。哎，啊，不是，顾春，还是我开车送您回去。
1: 那不合适，
0: 您要送我站长来了找不着你，就麻烦了。
1: 现在站长一时半会儿不会找我的，
0: 放心吧。
1: 那就有劳你了，您太客气了。
2: 喝口水吧。外面那些警戒的人，是南京派过来的。上海区，只有我和陈站长知道你现在的情况。
3: 你的意思是？
2: 我在上海很安全。通知你离开的人，现在还不知道你已经回到了上海，而距离你到信阳的预定时间也没剩多少了。如果在预定时间之内，你未抵达信阳，让接你的人对你的行踪产生了怀疑，你的价值就不存在了。
0: 所以现在，是你最有价值的时候。你们不能让我说我不知道的东西。没有人通知我。明确的说，你在南京那边被抓到，也许有偶然性，对此你会有所判断。但你一定要想清楚了，这是上海，是你常年潜伏的地方。南京方面对很多事不了解。 可我们不一样，隐藏重要信息，就是假自信。关键是你想要隐瞒的，是瞒不住的。我们会一点一点的把它给挖出来，只是时间的问题。而谁能缩短这个时间，谁的价值就是最大的。如果是我们自己挖出来的，你觉得我们还会和你在这儿谈吗？

0: 上被你这个生煎呐，这熏的有点口水都流了。哪家铺子买的？啊，
1: 那家叫梅家生煎，
2: 离咱们站不远。
0: 哦哦，好。那你这样吧，你就开着我这车回去。
1: 啊，不用，我自个儿回去就行。嗯，
0: 都耽误你吃饭了，那不好意思。我就回了。
1: 那行。

0: 我刚刚确认了一下，你的下线被抓了，联络站也在我们的控制之中。你不要以为我们都围绕着你转，你不说，不代表我的人在外边没有动作。如果让我自己挖出了泄密源，你觉得我还会像现在这样坐在这儿跟你谈吗？
1: 我真不知道。
0: 我不想跟你耗着了，这样和风细雨的确实没有办法触动你。按程序你现在应该坐在老虎凳上，我连这一步都给你省了。你不说是怕共党锄奸，你就不怕我吗？我告诉你，你不说出泄密源，我现在就开枪。这就是一个你试图逃离的现场，你被我当场击毙，当然后面还有你的家人。

我傻了，我以为你会闭着眼睛等死，就像你那些坚强的同志们一样。

0: 需要钱，我要和我的家人离开这里，我要到国外。
1: 这些都是你应得的，你不用顾虑太多，我们会把你想要的全替你安排好，让共党再也找不到你。
0: 你保证？
1: 我们现在回到主题，通知你转移的人是不是我们站里的那届？
0: 通知我的不是隐藏在你们站里的那个人，是我的上线通知我的。
1: 看来你知道我们站里的那个内奸，相貌、姓名。
0: 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个人，我只知道他的代号。他的代号叫邮差。你的判断没错，能和我对接的就是邮差这个级别的人，但是我们两个人之间还有一个联系人，这个联系人就是我的上线。我的上线是邮差在上海的唯一联系人。
1: 你上线的名字？
0: 他叫阿武，他的掩护身份是一家书店的老板。

0: 我现在就去警局，请问一下电话。淞沪警备司令部吗？给我接侦察大队。
1: 另外一个兄弟，
2: 在外面守着呢。

0: 后在外面不要出这名，那毕业容易被别人发现。
1: 好。
0: 外面有什么情况吗？
1: 没有，一切正常。
0: 刚刚经过的那辆车有什么特征？
2: 福佑路新源书店。我这就过去。
3: 开车的人带着国旗，车牌有号是35，你放心吧，我们会盯紧。
0: 我知道。
2: 怎么了？
0: 我问一下外面的情况。
2: 现在得跟工党抢时间。
0: 车在后面，你盯着一点。

0: 哟，您来了啊！您的书到了，请稍等啊。
1: 好，不急的。
0: 先生，您的书，
2: 谢谢
0: 啊，慢走啊。嗯。
3: 消息说我们的一名同志在南京被捕，现在已经押送到上海了。
1: 在南京被捕，为什么要移送上海来？
3: 这也是邮差觉得蹊跷的地方，让我们抓紧时间核实。
1: 王志走的时候都跟你说什么了？
3: 没说什么呀，他说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先去信阳。
1: 他预计什么时间抵达信阳？
4: 如果顺利的话，已经在信阳了。

0: 徐斌，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副大队长。
1: 徐队长好。
0: 尹南生，上海区新来的同事。准备的怎么样？
2: 十分钟之前，我带了一队人抵达了浮游路，现在分成两组，一组在书店的前后门警戒待命，还有一组摸排周围的情况，估计十分钟之后能有周围情况的详细信息。书店内部情况现在还不了解，等待指示。
0: 是 Ghost 警戒前面的兄弟，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注意，所有人留在车上，没有我的命令不得下车擅自行动，后门一直要有人把守，等摸排周围环境的兄弟们回来了第一时间告诉你。
2: 是，
0: 从现在开始所有进出书店的人必须全部带回站。
2: 是。
3: 回去之后我会通知南京的同志，速查南京方面是否有同志被捕，尽快落实被捕同志的身份。另外我还要联系一下信阳的同志，确认王志是否已经抵达信阳，有了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再做下一步安排。

0: 别让人戴帽子了，不要惊动其他人，找个隐蔽的地方把他逮捕。
1: 是。

0: 你喜欢他写的书？喜欢。喜欢他写的那本书啊？喜欢他的《贵族之家》，还有《父与子》。我喜欢你手上这本《猎人笔记》。我也很喜欢。为什么？因为我出生在乡下。
1: 有很多场景，很有感受，所以很喜欢。
0: 我这儿看书的人很多，如果喜欢的话，就坐下来慢慢看吧。
1: 谢谢。

0: 喂，
1: 是我，有紧急情况。
2: 啊，马老板，您要的东西找到了？
3: 来不及用暗语了，陈某军正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0: 内容我现在还不知道，
1: 只知道目的地在浮游路。
0: 陈默权亲自带队，事情一定不小。
1: 浮游路有我们的联络站吗？现在那边有没有我们的通知？
2: 啊，你等一下。

0: 现在打的就是浮游路的心愿书店的电话，我就是书店的经理。
1: 没想到是你，
2: 这里是市委的秘密联络站。
1: 你那儿现在还有几个人？
2: 只有我一个人。
1: 我就在你附近，可以设法帮你脱身。
3: 这个

0: 清源书店的周围环境以及房屋内部平面图。
1: 这绝对不行，这样会暴露你的身份的。
2: 周围的环境我都已经勘察过了，临街的房子都有后门，陈伯群带来的人不多，我可以从后门掩护你离开。
3: 既然陈伯群亲自带队，周围一定做了严密的布控，或许清源书店已经被包围了。
1: 你绝对不能冒一丝丝的风险。
2: 没有时间再讨论了，
1: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联络，
3: 革命一定会成功的。
2: 现在是2:42，记住从后门突围，我3分钟以后就动手。挂了。

0: 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衣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衣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1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

0: 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

0: 急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

0: 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池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 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重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8: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 让人心。

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陈站长，哎，没事吧？你们几个跟我进去。
1: 是
2: 是。
3: 谁让你们过来的？
0: 我们是听到爆炸声过来支援的。
4: 前面不是有人吗？
1: 说说。
5: 是。是

嗯。

0: 搜到了吗？
1: 没有。
2: 一刀毙命。
3: 镇长，刚才在里面，阿木接到过一个电话，但是具体内容我没听清楚。现在想起来，很可能是通知他逃走的电话。
2: 杀他的凶手就应该是给阿木打电话的人，他想从后门救走阿木，但是阿木发现咱们人太多了，就用这种方式想给他同伙示警。
3: 一直跟着我们那辆车，很可能就是给他通风报信的人。
2: 站里面除了你、我、老黄，没人知道王志官在大通旅社。
4: 我和老黄从站里领完枪，送到大通旅社，
3: 然后老黄又回到站里。如果有有心之人想要知道目的地的话，不是没有可能。
1: 邮差，
2: 徐队长，动静闹得太大了，警察局的人应该马上就到了，留两个人善后，其他人跟你马上撤。
5: 是，
2: 咱们两个马上回站里去。
5: 是。

0: 哎呦，老陈呐，你怎么来了？
1: 听站里人说你病了吧，过来看看。
0: 啊，没事儿，有点不舒服，我睡了一觉，好多了。还惊动了你？
1: 嗨，来看看你吧。
0: 来来，赶紧进来。
1: 好。
0: 老陈，你坐啊。
1: 哎，
0: 你喝点什么呀？
1: 别！
0: 啊，
1: 你生着病呢，不用照顾我，坐。
0: 哎，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1: 嗨。
0: 哎呦！哟，你这个额头是怎么了？这
1: 啊？哦好，说这跟不跟你说呢？这
0: 啊？
1: 嗨，这别提了。
0: 嗯。
1: 本来今天吧，有一个抓捕共党的行动。
0: 嗯。
1: 开始还挺顺利的。
0: 嗯。
1: 没想到这马上要抓到人了。
0: 嗯。
1: 他自己引爆手榴弹了。
0: 哟。
1: 全都炸碎了，
0: 咱们弟兄没事吧？
1: 还好还好，咱们的人没什么太大损失，但是我吧，
0: 嗯，
1: 就是觉得有点反常。
0: 不是共党啊，他们就是为了所谓的信仰，不要命，都是一帮亡命之徒。
1: 不是，为了信仰吧，不要命，不反常。
0: 嗯，
1: 反常的是，这个共党引爆手榴弹之前呢，有通电话打进来，应该是通知他撤离的。
0: 那就是咱们布控的时候让他们发现了，
1: 不排除这可能。但我啊，我担心的是什么呢？
0: 哎，
1: 是咱们内部啊，有人泄露了消息。
0: 哟，
1: 2003年。咱们情报外泄，这事儿你有印象？
0: 对，我有印象。但这只是情报外泄的一种可能性，当时也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指向就是我们站里的人干的。但是如果要像老陈你刚才判断的那样，那这事儿就很可怕呀。

0: 哎呦，行了行了，啊，这也看完你没什么事儿，你休着吧。
1: 没，
0: 我先回去。
1: 好，
0: 老陈，你要注意休息啊。工作那是党国的，身体是我们自己的。那我就不留你了。
1: 好好养着啊。
0: 好，再见，老陈。
1: 走了。
0: 哎哎。

0: 内部可疑车辆，我怀疑车上的人刚刚通过这个后门进入公寓。
1: 通知交通局查这车牌，另外让他们把车拖走。
0: 是。
2: 我送他回去的时候，他确实不舒服。我把他的车已经开回来了，就停在后院。
1: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2: 他说，他跟王副站长一起在办公室悄悄地喝了点酒。
1: 有没有向你打听旅馆那边的事？
2: 没有。
1: 进。
0: 站长，这是交通局送来的资料。
1: 没事了，你去忙。
2: 是。
0: 这辆车的车牌是假的，查不到车主是谁。看来开这辆车的人很谨慎。
1: 邮差呀，应该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总是无限的接近事实的真相，却又一直找不到确凿的证据。如果阿木是邮差的直线联系人，现在阿木死了，那么邮差和共党之间的联络线也就断了。这么说来的话，邮差应该会想尽一切办法赶紧和自己新的联系人接线，共党这边应该也一样。
0: 您的意思是说，阿木的死对我们来说也许是一次机会？
1: 是。哦，小林，今天在书店门口你的反应非常的迅速，谢谢你救了我。
0: 站长，我没能第一时间控制住局面，是我的失职。
1: 我跟共党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像王志这样的资深人员却只是个例。你永远不要低估共产党，他们比你想象中的更顽固，也更可怕。

0: 报告站长，已经确认，没发现异常。
1: 真是哪儿没错。

0: 人都死了，我还能帮你什么呀？只要肯帮，总还是帮得上忙。阿木是邮差的唯一联系人，他与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1: 你是共党在上海的重要联络人，你应该非常了解共党的一贯做法。
0: 邮差的单线联络人，他出了意外，共党绝对不可能放任邮差成为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2: 邮差的身份本来就是绝对保密的，他的情况我并不了解。我如果是你，我就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都说出来。我并没有隐瞒。
0: 我相信啊，很快，共党就会把阿木的死和你的失踪完全的联系起来，到时候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所以在你面前，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继续和我们合作。可如果一旦我发现了你没有了任何的价值，那么我跟你的合作也就到此结束了。
3: 什么意思？你答应过你要保证我和他的安全，你答应过让我和我的家人都快乐。
0: 前提是你能帮得上我。
3: 我已经帮我的详细告诉过你了，他出的事又不是我造成的。
0: 我不管是谁造成的，对我来说，现在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要挖出的是你们的信息源头。

0: 霞飞路的康克尔咖啡馆，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了。
1: 你到底还藏着多少信息啊？
0: 确切的信息我早告诉你了，我是无意间知道这个地方的。有一次偶然路过这个叫康克尔的咖啡馆，我发现阿木坐在里面。阿木这个人我了解，他很少喝咖啡，而且他当时的状态非常的谨慎，所以我猜测这个咖啡馆有可能是他另外一个接头点。而且我敢肯定阿木不知道我看见了他。
2: 接头地点怎么样？
3: 我认为是一个很理想的接头地点。
2: 怎么理想？
3: 这个咖啡馆位于交叉路口，所有靠窗口的位置视野都非常好，如果有人跟踪盯梢的话极容易被发现。
2: 行动队队长胡道义。
3: 胡队长好。
4: 你好。
2: 林南生，我从特训班带回来的学员。胡队长，接下来的工作呢，你主要是带几个人负责监视对面的康克尔咖啡馆，所有进出咖啡馆的人全部要拍照记录，小林会配合你的工作。
4: 是。
2: 还有这次的行动要绝对的保密，不能跟任何人提起。
4: 是。
2: 所有参与行动的人
5: 你要筛选好。

0: 就这咖啡馆，每天进进出出的得有多少人呢？在这布控，无异于大海捞针。
1: 那您的意思是？
0: 再推流产一把。

你们要干什么？

0: 现在比较多，爱心给吗？
1: 这法律词典。
0: 法律词典啊。
1: 对。

0: 啊，周同学，
1: 季老师，《资治通鉴》里有个问题我不太明白，想请教您一下。
0: 好的，来，请进吧。
1: 哎，
2: 季老师好。
0: 哦，你们好。
3: 我看到画横线的暗号了，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
0: 来来来，我跟你说啊，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执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3: 什么样的任务啊？
0: 要找一个新面孔，去和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见面，并且下午3点在霞飞路的康克尔咖啡馆，手里拿一本吕西安·罗万，他会问你，请问你看过《红与黑》吗？你的回答是看过，但我更喜欢《红与白》。

0: 这是哪儿？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
1: 帮我个忙，
2: 来我们上海区帮我确认一下，有没有你认识的人，哪怕是脸熟都可以。

0: 我们这儿有一件事情，你也一样，尽快，好吧？
1: 王副站长，
0: 哎，站长，哎，这是
1: 南京送回来的网址。
0: 哦，
1: 这件事情呢，我知道你。

0: 根本就不相信我没有见过邮差，对吧？
1: 对任何人、任何事，时刻保持怀疑，这是我的工作。我这个人呢，在做事之前习惯想得多一点。就算你没见过邮差，对我来说没有损失啊，很有可能邮差已经见过你。
0: 你根本就不是让我来认邮差的，你是在逼邮差动手杀了我。
1: 有可能是他的同党动手，也说不准呢。不管怎么说啊，这么做确实可以让邮差动起来，他不动，我们没有机会抓他呀。
0: 你是在拿我的命谋事？
1: 我说过了。我们合作的基础，是你必须要有价值。而现在，你的这张脸是最值钱的，所以我是在提升你的价值。
2: 进来，
3: 顾主任。
2: 啊。小林，什么事？
3: 站长让您去趟他的办公室。
2: 好嘞。
1: 放松点，喝点水啊。在没有抓住邮差之前，我不会让你出事。
0: 我现在是你砧板上的肉，已经没有资格跟你谈条件了。
1: 只要能抓住邮差，我会逐条履行对你的承诺。
0: 你觉得我还能活着到国外吗？
1: 进。凡事往好的方面想。
2: 站长，您找我？
1: 之前保险柜的款项签了。
2: 哦。哎呀，可算签了字了。财务处一直卡着不给钱，
1: 一个就那么贵，你要就两个，人能给你批？
2: 我是想着您一个我一个。
1: 我注意点，闭点钱，都知道咱们关系好。你这么干我很为难。
2: 明白。哟，这是刚抓着的那个共产党吧？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6: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7: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8: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

0: 妻子很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 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胎盖急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无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无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 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4: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0: 以前那两三千的进口鸡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

0: 鼻子很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

0: 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胎盖急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永无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里。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云高嫂。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到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让了。
13: 行行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17: 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
18: 身上排出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
19: 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
18: 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20: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军人的尊严。

0: 全楼的人都见了，我也得瞻仰瞻仰啊。哎，小林啊，你跟老黄提的那个冲锋枪是不是就是对付他的呀？啊！哎，我说啊，知道什么就赶紧说，可以免受皮肉之苦，站长不会为难你的。那我提前去了，
1: 去林。顾主任，慢走。
2: 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可以回去了吗？
3: 你怎么知道你的任务完成了？
2: 我猜，你把我带到这儿，就是为了给这个人看的。你怀疑他就是邮差？
3: 你是共党。你在他身上就没嗅到同类的味道？
2: 即便他就是，在你们身边混了这么久，他身上也充满了你们的味道。
3: 是，所以说这个邮差是多么的令人恐惧。其实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去国外，所以你最好把你看过的、听过的所有关于邮差的细枝末节的信息全都想起来，因为对你来说，时间不多了。
2: 再给我点时间，我需要好好想想。

0: 顾主任表现出来的，好像对王志不是很感兴趣。以他是档案室主任的身份，他确实没必要对这个人感兴趣。
1: 可是我总觉得，他好像刻意在回避着什么。
0: 这就更加坚定了我的猜测。但不管是不是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加强大通旅社的警戒。

0: 去，带他走货梯。
1: 是。徐队长，
2: 哎，张院长，
3: 嗯，
2: 我带来的人都在里头布置好了。
3: 辛苦了，进去看。
2: 根据您的指示，一楼有专人24小时看守，另外在街上晚上也会有人值班。
4: 一旦发现异常，他们就会立刻封锁前后门，将敌人堵在旅社里。

0: 最近日夜小组都安排在这一层，分别隐蔽在四个客房之内，一旦发生情况，能够保证目标的绝对安全。
1: 现在徐斌来了，我也放心多了。从明天开始，白天你去康克尔咖啡馆，晚上就到这儿来。我不能离开站里太久，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你放心，站长。嗯。王志虽然去了战里边，但是不知道共党什么时候会有新的动作，这或许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你要做好准备。
2: 是。
1: 自己小心点。

0: 没事，我就是想拍的仔细一点。
1: 我知道，东西也没丢，谢谢啊。

姐姐，姐姐给我点钱吧。姐姐姐姐，再给点吧。明天三点，车厢部桥下。

0: 王叔，您先送我去趟学校吧。
1: 小姐，这么晚了还要去学校啊？
0: 我有点重要的事情要跟同学交代。
1: 老爷说了，晚上家里要来几位客人，这
0: 是刘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吧？
1: 其实老爷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聚聚啊，也是有好处的。
2: 那您先送我去学校吧，再晚点我同学回家了，晚上的聚会也赶不上了。
1: 那好吧，小姐。
3: 同学们快走了，我们找个地方。
4: 老师再见。

0: 咖啡馆周围有我没有察觉到的危险，
1: 也许是遇到麻烦了。康克尔咖啡馆不能再去了，最近不要主动来见我，有具体任务，我会给你留下记号的。
0: 我知道了。

0: 他没有出现，只是托小乞丐带话给我，明天3点，浙江路桥下。
1: 托人跟你说的口信？
0: 是，对方没有按照指定的方式联络，我想，对方是不是意识到了康克尔看？

0: 现在没什么人，你休息一会儿吧。
1: 不用了，胡队长，谢谢。站长，
0: 站长，您来了。
2: 有进展吗？
0: 从开始监视到现在，咖啡馆共进出人次47人，外国人16人，中国人31人，全部拍了照片。
2: 连夜把照片洗出来。
0: 照片量有点大。
2: 会洗照片吗？
1: 会，以前在特训班学过。
2: 洗好了直接交给我。
1: 是。

0: 先生你好，我的时政版没有了，能看一下您的吗？
1: 邮差同志你好，我的代号渔夫。
0: 你好，
1: 组织决定以后让我接替阿木成为你的联络员。
0: 阿木牺牲的时候我在书店附近，原本想强行把他救出来，但是没想到他为了救我选择牺牲引开敌人。
1: 他牺牲的时候我刚刚从书店离开，阿木是王志在上海的唯一联络人。现在阿木突然暴露牺牲，王志的下线也被抓了，而且王志根本没有去过信阳，所以组织认为他极有可能已经叛变了，让我们查清后立即出监。
0: 这个人我见过，组织上的判断非常正确，这家伙已经叛变。陈木群昨天带着他在站里走了一圈。
1: 是针对你吗？你的身份是否已经被怀疑了？
0: 怀疑是必然的，但是目前他们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我一直在查陈默群从南京带回来的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既然是在南京被捕，为什么一定要带回上海去呢？即便我昨天看到了王志，我也很难确定他就是我当时要通知他转移的那个人，现在全都对上了。
1: 一定是王志在去信阳的路上在南京被捕而且叛变，
0: 应该是这样。康克尔咖啡馆昨天我看到了几个陈默群派去的特务，这也应该跟王志有关，但是王志怎么知道康克尔的呢？他不是这条线上的。
1: 现在还不清楚，王志工作这么多年他具体

0: 掌握了什么，我们很难知道。
1: 啊，那个女的昨天表现得非常沉着，你要设法通知她最近注意隐蔽。
0: 你放心，最近我不会交给她任何工作。为了不出现更糟的情况，我们必须尽快出现。另外，今后的联络点我来安排。
1: 好。王志现在关押地点是大通旅社，周围都是陈默群的人，我没有办法进去。这是大通旅社内部建筑图，我做了一些标记。现在能肯定的是，王志被关押的地方是四楼最里面的那个房间。
0: 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旁边的大楼动手呢？
1: 两栋楼的间距不近呢，周围又都是陈默群的人，而且他们手里有冲锋枪，想一击致命难度很大。
0: 我明白了。
2: 先生您好，这是您的房间钥匙，房间在三楼，你们可以乘电梯啊，直接上三楼。啊，
3: 谢谢。
4: 给我们换一个顶层的楼好吗？那里的风景会好一些。
2: 不好意思，女士，我们顶楼房间啊，今天客满了，抱歉。哦，
3: 嗯，没有关系啦，我们下次找一个好一点的位置啊，乖啦，走走走走。
4: 好吧。
2: 喂，你好，这里是大通旅社，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0: 我想今天预定一个房间。
2: 您稍等，先生，现在二楼有房间的，您可以随时过来。
0: 三楼有房间吗？这楼层高一点的。
2: 好，您稍等。这边看到下午5点315的客人会退房，
5: 您看是否需要帮你预留呢？
0: 没问题，谢谢啊。
5: 好的，期待你的光临，再见。
0: 好，再见。
3: 好，
0: 谢谢啊。
3: 不客气。
6: 哎，你是？
3: 我送餐。
6: 去几楼啊？
3: 三楼。
6: 上去吧。

0: 站住！干什么呢？
1: 山中，我送餐呢。
0: 哪个房间？
1: 315。
0: 你瞎呀？看不见这是四楼吗？
1: 山中，我不是。山中，我这个破嘴残肢，我按错电梯了。对不起，我马上走啊！马上走。
0: 站住！哎，打开我看看。

0: 我是大同旅社的客人，请问我订的餐什么时候能送到？
1: 哦，你是315房间的客人吧？已经送过去很久了。怎么，还没到吗？
0: 那好，我再等一会儿，先这样，挂了。
2: 怎么了？
0: 没什么，就是个送餐的，核实过了，没问题。
2: 嗯，走吧。
3: 喝水吧。
4: 哎。
3: 看守的人不多，我目测了一下，大概有4-5个。一楼前厅一个，4楼楼梯口一个，电梯口还有一个，走廊里隐约也能看到1-2个身影。除了特务处配备的常规手枪，没看到有冲锋枪啊。
5: 不排除藏在屋里。
3: 可惜我在楼梯口就被拦下了，没机会靠近。他们查得太严了，楼上楼下全都要核对。
5: 看得出来，他们的警惕性很高啊。

0: 徐队长，徐队长，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电梯外面一个人都没有。嗯，在对门吃饭呢，晚上加个餐。那大堂还有咱们的人吗？你别紧张，那扮作服务生那两个人就是咱们的人，其他人在房间里藏着呢。这都是陈站长的命令，进来的时候让他们进来，不管他，一旦惹了事儿啊，就出不去。
1: 嗯，哎，你放心吧，我们是最后一关，要是谁硬攻进来啊，听到枪响再反应也不迟。
2: 您先休息，等天亮了我叫你。
1: 行。

0: 巡捕方办案。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儿吗？我找我老婆。那您知道您太太住哪个房间吗？我怎么知道？
1: 她跟野男人开房，能告诉我房号吗？
0: 那她名字，你跟我说，我帮你查一下好吗？
1: 露露，陈丹露。
0: 好，你稍等啊。 先生，实在抱歉，我们登记簿上没有登记这个名字。
1: 他肯定住在这里呀，我雇人跟踪了，亲眼看到他和那个野男人进来这里的。
2: 好了好了，别激动。我们是巡捕房的，这位先生报警说有。

0: 人要拐骗他的太太。洋人探长非常重视这件事，说有伤风化，要我们一定查清此事。
1: 是，可是这也没有登记名字，也没有房间号，你说这种我怎么查？是不是？
2: 好办，只要住了一男一女的，通通开门，给这位先生看一眼就是。
1: 这不合适吧？这大晚上客人都说……
3: 哎哎，有什么不合适的？要是你老婆被人拐走了，你会怎么样？
1: 不是，先生，你说这些我都理解，可是这晚上你说……大家都睡觉了，如果是
0: 怎么？你想阻挠办案，是不是想跟我们回去啊？
1: 不不不，不是这意思，不敢不敢不敢。
2: 少啰嗦，赶紧查，查清楚人全面带路。
1: 哎，快快快快快！好。
4: 刘家又跟他吵架，我觉得情况不对，上通报一声。
5: 行，我跟你一块下去。徐队长，楼下来了两个补房的巡捕，我下去看一眼。
4: 行。
5: 走。
1: 这几天客人不多，这女眷就更少了。二楼有对夫妻，他们是从广东来的；三楼也有一对夫妻，他们是从南洋来的。这次来呢是蜜月旅行。
2: 只有两对，我不信。给我
4: 来。
1: 你看，所有的登记啊都在这本上了，您随便看。两位长官，我肯定是不敢骗您的，真的只有两对。最近吧，我们生意也不好。
0: 行吧，先查这两个。
1: 先生，
5: 请问长官们有什么事吗？
0: 巡捕房查案。
5: 我能看一下你们的证件吗？
0: 你是？
5: 我是特务处的，正在执行公务。上头应该跟你们打过招呼了吧？
2: 特务处就很了不起吗？这里可是法租界。
0: 算了，大家都不容易，给他看看吧。
5: 谢谢。

0: 我是环亚银行的乡里，啊，这是我的名片。
1: 谢谢，
2: 长官，我们可以执行公务了吗？
1: 当然可以，带两位长官上去吧。
0: 好，
3: 这边请。

0: 长官，这边请。那是我。晚上又吃多了吧？
1: 最后那瓶酒正不该喝，
2: 这哪有厕所？哦，卫生间在走廊那边。长官，我带您过去。
0: 长官，你看这都凌晨两点了，客人都已经睡觉了。
3: 他们不睡觉，怎么睡？
4: 哎，
0: 先生，哎，先生，你不能进去！哎，怎么回事啊？巡捕房查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不是，哎，
0: 先生，咱们。

0: 是警备司令部吗？我是特务处的林南生，是。我需要你们帮我核实一下。你们怎么进来了？
1: 我们听到有动静，就过来。
0: 赶紧回车里盯着。
1: 是。
0: 喂，我需要你们帮我向申某方核实两个华人警探的身份，一个叫丁福胜，警号是252，一个叫李阿水，警号是372。对。请核实好了之后立刻通知我，非常紧急。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 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使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 双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

0: 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

0: 高温高湿烟雾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

0: 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胖，有没有发现这两天一出门就感觉特热，就像进了桑拿房。
2: 是的，
0: 我们也正式进入了这个夏季最热的天气了。
2: 没错，我跟你说啊，丹鹏哥，我昨天刚发朋友圈说要去晒被排毒，然后我妈看到之后呢，就立马给我打电话，让我千万别乱来。我看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就到夏天的时候，这各种跟风养生。

0: 但是好像是越养越不对劲儿。
1: 嗯，那现在网上有很多的网络养生法，真的是五花八门，到底哪些是科学的，哪些呢是瞎折腾。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陆明，教我们如何科学度夏。有请陆主任。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院的陆明大夫。
1: 欢迎陆主任。
0: 欢迎您。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养生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陆主任，说到夏季最热的几天，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天气热，出汗多，所以这一会儿呢，大家有一个认知，就是这会儿我们身体缺水了，多补水总没错吧？
0: 对，我跟你说啊，我一个同事啊，他每天都是抱着那种大壶水，就是大口大口的喝，他还说，一天至少是两升水，这样才可以解渴，还要排毒。
1: 我就发现很多人在夏季的时候拿着那个水杯，没有最大，只有更大。
0: 更大。
2: 你说的这个现象呢，在这个咱们日常生活中也是比较多见的啊。我们说夏天呢，适当的补水是正确的，补水的这个方法呢，要因人因时而异。
1: 多喝水到底对不对？该怎么喝？
2: 根据人的体质和人的健康状态，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下，我们需要补水的量也是不一样的。在室外工作的这些人，或者剧烈的这个体育运动，这个时候的补水的量就要适当的大一些。但是呢，我们说喝水的量大，不等于就是说我们一次要把这么多的水都喝掉，喝多了反而还会引起一些生病的状态啊。比如说运动员运动以后，他一次喝大量的就是纯净水，或者说叫净水，但这个时候喝水喝多了以后呢，就容易引起水中毒。
0: 水中毒，喝水还喝起水中毒？
2: 我们说人体一次喝水的量是应该在人体能够代谢了的一个范畴之内，那么如果喝进去的水我们肾脏不能及时排出，血液就被大量稀释，这个时候我们人体呢就处于一个积纳的状态，大量的水分就进入了细胞，引起了细胞的水肿，那就可以出现很多的一些症状，严重的可以引起死亡。
0: 这么严重？
1: 大家普通的观念就是天热多喝水，补水对身体有好处，
2: 少量多次喝水为好。你比如说我们每次喝150毫升左右，间隔半小时再喝，不要一下大量的就是猛灌暴饮，这样的对身体反而是有伤害。
1: 那现在我已经大汗淋漓了，我赶紧补点水，是不是一下就补上了？
2: 你大汗淋漓了，你这个时候补水就不能补白开水了，你这时候要补点淡盐水或者电解质饮料。我们喝水的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再喝，口渴已经是人体缺水的一个提示。每天的饮水量呢，大概是在1500到2500之间，这也是根据不同的运动量和不同的人群来定的。很渴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短时间的大量喝水，短时间的大量喝水可以加重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对人体健康是有损害的。
1: 您看，有这个冰镇冷饮，还有这个奶茶，
0: 对，
1: 不仅让我们的心凉快了，身体也凉快了，
0: 诱惑力太大了。
2: 冰镇的这个饮品，那它首先是伤及我们人体的阳气，吃饭能够消化吸收，我们的正常的饮水能够排泄，那这主要是靠我们脾胃的健康运化来达到一个正常的生理功能的实现。那我这个时候呢，冰镇的东西温度太低的饮食都会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造成我们脾胃功能运化的降低，甚至可以引起这个急性的胃肠道的损伤或者胃肠道炎症呀。天气越热，但是我们体内呢相对来讲是阳气偏虚，
0: 天气最热的时候，这些冰镇饮料冷饮是绝对不能碰吗？
2: 我们说适可而止，我们体质好的人，就是身体健康的人，在这个特殊的环境当中，我们觉得特别燥热，那我们适当的用一些冰镇的饮料或者冰镇的瓜果，这是最可以的。但是我们对于年纪大的人，对于体质比较差的人，我们是绝对不允许的。养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吃了以后舒服，吃那冰镇的东西，冷饮这些东西吃了以后，你比如说肚子疼、胃疼，然后

0: 很快就要跑卫生间，那这就有问题了，这就说明这个已经凉的过度了，已经超出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它必须要通过排泄才能把这寒湿之气排泄掉，是不是？你说你吃这个热性的东西，你吃的多了以后，吃的上火了，是不是？大便干燥啊，上火，身上长疖子，脸上长痤疮，那你肯定是不合适的了，是吧？那就成了一种病态了。
1: 您看，在夏天的时候，比较热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选择，比如说绿豆汤、酸梅汤，有些人还会煮这个水果茶。这些哪个更好？
0: 这个还是因人而异。阳虚的要用一些偏于温热的这种饮食和饮品，姜枣茶呀、这些，这就适合于呢脾胃虚弱、阳气比较虚的这些老年人或者体质弱的人。绿豆汤呀、酸梅汤呀这些东西呢，我们中医讲呢，就是辛甘化阳，酸甘化阴，那就是说这些东西呢就适合于阴虚火旺的人来饮用。
2: 这么说有些汤和茶是也不能乱喝啊。
1: 我们的饮食还是要顺应时节。
0: 中医最强调的一个啥问题呢？就是一个是适度啊、一个是平衡。
1: 陆主任，那在现场我们能不能再制作一个适合夏天喝的降暑汤？
0: 可以，百合绿豆汤、乌梅汤都具有一个解暑止渴的这个作用。
2: 听到这个绿豆汤我就很开心，因为绿豆汤是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防暑的时候的首选。
1: 那现在我们有一些食材已经呈现在这儿了，今天您给我们推荐的第一个汤是什么汤？
0: 第一个我们就是百合绿豆汤。
1: 百合绿豆、
2: 黄金搭档嘛，这他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
0: 这个百合呢是养心安神、润肺止渴，绿豆是清热解暑、利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大概选这个百合有20克，这个绿豆呢选上50克左右。你看今天我们三个人，那我们可能就这么多。如果人数多的，我们这个量就要增加了。单纯的绿豆可以熬汤它也是清热解暑、止渴这么个作用。
2: 搭配这个之后，它的功效是不是就翻倍了呢？
0: 对，这个生津的作用呢，百合就比较强了。但是绿豆呢，它主要是以清热解暑、止渴的作用为主。
2: 下次我在家里做的时候，我就把它的黄金搭档加上。
0: 绿豆相对来讲属于比较寒凉的，对于这个脾胃不好的人呢，不能常喝，常喝以后就容易这个胃脘疼痛呀、腹泻这样的症状，更适合于就是说
1: 长时间暴晒出汗的人群。
0: 对，
2: 就做那种户外运动的人也可以喝，
0: 也可以喝。这款汤呢，我们煮的绿豆开花这就可以了。只要脾胃好，就是一周喝上两次，都没问题。
2: 我现在是远远的闻到了一个香味，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糖的。
0: 那应该是这个。
1: 我好像也闻到点味儿。
2: 百合的那个。
1: 对，是百合的味道。
0: 对。
1: 喝这个汤有没有什么禁忌？哪些人群或者什么情况下咱别喝？
0: 急性胃肠炎的这病人，你正在闹肚子，那你肯定不要喝了。再一个呢，正在吃中草药，那你就不要喝了，因为是它解药，降低药的功效，知道吗？
1: 那如果说我现在有点中暑，喝它是不是特别好？
0: 就是你要有这个中暑的症状，比如说有些这个轻微的发热、头晕、恶心、乏力，那喝着正合适。我们一般呢，就是大火熬开以后，我们30分钟左右，豆子开花了就最好了。除了绿豆百合汤以外呢，我们还有大家最喜欢喝的就是酸梅汤。酸梅汤呢，我们用的是这个乌梅、山楂还有生甘草。
2: 这三个啊，
0: 乌梅大概选择10克。
1: 好，接下来山楂。
0: 山楂我们放上20克，
1: 这个多一点。
0: 多一点。酸梅呢，就是生津止渴，同时还有止泻的作用。中药里头有个乌梅丸，它就针对这个顽固性的腹泻，是个很好的一个中成药啊。生山楂，它是消食除积啊，它也是酸甘生津的一个作用。甘草呢是益气，还有清热解毒的这个作用。山楂呢还是就是有点这个除胀呀、消食呀、化湿这个作用。其实山楂这个喝多了以后呢，它对人体也是有消耗的啊。它还有活血化瘀的作用，是对这心脑血管病呀、什么高血脂呀、脂肪肝呀。这些都是有好的，像是肥胖的人、湿气比较重的人，喝它还是非常好的。
2: 这款是适合我们所有人吗？
0: 口干舌燥、津液亏虚的这样的人都可以。

0: 呵呵，那说到酸梅汤，可能我们不由自主的还会想到一个神仙搭配，
1: 嗯，
0: 冰块
2: 哦，
1: 对，
0: 加点冰的酸梅汤，喝着、嗯，哎呀，真的很舒爽。
1: 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吃火锅的时候，酸梅汤是我的必选，而且是它跟火锅是我觉得是好搭子。
2: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说，从这口感的舒适度和对人体健康。

0: 它都对胃有刺激。
1: 我一直以为他俩是黄金搭档，
0: 吃着烧烤，喝着啤酒，他就觉得很嗨，但是他不一定是很健康。吃着火锅，辣的不行了，口需要解决这个口腔这个火辣的感觉，偶尔喝一点是可以的。长时间这样子喝冰镇的这个饮料，它首先是伤胃，这煮上个15分钟、20分钟就可以了。
2: 好，来我们尝一尝。
1: 尝一下。
3: 哇，酸爽。
1: 哇，好爽啊！
3: 牙后根一下开始生津了。其实我第一口的时候，第一个感觉首先是干
0: 啊，
3: 完了以后酸就充斥口腔。
0: 对。
3: 当喝下去的时候，舌根全是在泛酸。
0: 对。
1: 我怎么感觉喝完之后我嚼了口香糖一样，很清爽的感觉啊！
0: 这块茶的，我不说这个，就是大多数人啊，都是可以喝的。就是说除了胃酸过多的胃炎的病人都可以喝，但是对萎缩性胃炎的病人呢，这款茶还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萎缩性胃炎的人的胃酸分泌少，这款茶呢它有消食健胃的这么作用，
1: 那、就是、
3: 它可以解腻
0: 啊。对，我今天给你推荐一款呢，就是红豆薏米山药粥，
3: 颜色很丰富啊。红豆薏仁山药，
0: 山药呢用20克，这个薏仁呢，我们最好是用炒薏仁，因为生薏仁呢它是偏凉性的，因为赤豆也是偏凉性的。如果说是光是这两样煮到一起呢，它相对来讲就是说不适合于长期吃，所以用炒薏米呢，它这个把这个薏米的这个寒性就去掉一部分。山药是这个健脾的，它也益气，它也生津，所以这个山药加进去以后，就把这两个的这个就是偏于寒的这个作用的给中和掉了，对小孩呀、老人呀，吃了以后都更好啊。那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这块粥呢，我们就是先加山药啊，加上个20克左右。那我们这红豆呢，加上50克，薏米呢，我们也加上50克啊。大火煮开上5分钟，然后用小火炖上30分钟左右，煮开花以后，它这个基本上就是比较软糯了。喝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红豆和薏米都同步都可以吃下去。这粥呢，相对来讲呢，还是以平性为主，大众都可以吃的一个，尤其是对小孩老人吃了以后更好。
3: 那夏季我们饮食养生核心是什么？
0: 核心我们是以清补为主，少盐、少糖、少脂，啊，就是吃比较清淡一点的，比如说我们像山药呀，像什么南瓜呀，啊，什么扁豆呀，冬瓜呀，啊，像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可以多吃点，再配合这正常的米饭呀，这个面食呀，发面馒头呀，这发面的烤饼啊，发面的多吃一点啊。这发面的东西呢，对脾胃来讲呢，它更容易消化，更容易吸收。
3: 我们说起居有常，除了饮食之外，夏季我们的作息时间应该注意什么？
0: 夏季呢，我们一般是这个晚睡早起，就是在咱们现在这个时间呢，大概就是11、12点这个时候就应该入睡了啊。然后早上呢，太阳的升起的时候就可以起床了。
3: 日出
0: 啊
3: 而作，
0: 对，
3: 日落而息。
0: 对，中午呢吃了个7、8成饱，睡上个30分钟左右。
3: 在夏天呢，有一个热词叫冬病夏治。您看现在三伏贴到处都有卖的。
0: 三伏贴啊，是中医治病和养生的一个手段和方法，那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应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操作的。三伏贴这个要在固定的时间、规定的时间节点到这个专科医院找专科大夫去进行施治，辨证论治，根据他的体质来决定他是不是做三伏贴。而且做了三伏贴以后，他就要坚持，就是按照初伏、中伏、末伏，他要坚持这三个伏天都去做，他可能才可能获得药效。
1: 这三伏贴是适合所有人吗？
0: 那肯定不是适合所有人。
1: 那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是适合一个我们说体质虚弱
1: 啊，
0: 虚寒的病人，慢性脾胃病的病人，腹泻慢性胃肠炎呀，是经常腹泻的这些病人，还有免疫功能不好，经常容易感冒的这些病人，不是说谁都能用。
3: 那正确的三伏贴的贴敷方式是什么样的？我们要禁忌一些什么呢？

0: 不同的病，他选择的三伏贴也是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呼吸系统的病，容易感冒，它是一种；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胃肠道这个着凉了，容易闹肚子；再有像妇科，你像痛经的，就有不同的方子贴不同的穴位，是吧？再一个就是时间点，就是三伏贴这个呢，在中医来讲呢，它就是一个特定的时间阶段，就是在进入伏天以后，分为初伏、中伏、末伏这三个时间段呢，你就到定时定点的去到医院。比如你是头一天是初伏第一天去的，那就是你是末中伏的第一天去，末伏的也是第一天去。你要是第二天去的，你要间隔的时间，比如间隔九天，你就按照这个时间去。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贴的这个时间呢，一般成年人呢就是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小孩贴三伏贴呢一般是一到两个小时。三伏贴的制作的过程中，它都一些对这个皮肤有刺激的药物，比如说那个白芥子啊，甚至它是有发泡作用的，你贴的时间长它就起泡，你时间长了还容易感染，是不是？
1: 这么多的讲究，不是简单的买了之后贴上就可以的。
0: 对，有皮肤病的啊，或者这个皮肤不好，就不适合以贴这个外用的这个东西。再一个是体质比较虚弱的，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病人，那你可能就不太适合去贴。贴之前呢，你还要注意，就是不要洗澡呀，啊，不要这个剧烈的运动呀。
1: 还有是不是孕妈妈使用的时候也得谨慎呢？
0: 对，中医讲，小孩怀在妈妈的肚子里，就等于抱了一个火球一样的东西，就是类似于，就是说很阳气，因为小孩是阳气很充足的一个就是生命嘛。孕妇她就比较热，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你孕妇你就尽量不要去做这个啥三伏贴了，你等生完小孩以后，根据你的体质再去做。
1: 这么说，是不同人群、不同体质的人选择和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啊。那除了这个三伏贴之外呢，还有吃羊肉，然后吃荔枝进补的这些方式呢？
0: 对，羊肉和荔枝呢，它属于温热性的食物，脾胃虚寒的、慢性的胃炎的这样病人，一着凉就容易胃疼啊。像这样的，在这个季节呢，就可以吃些清炖羊肉呀，加一些茄麻菇呀，加上白萝卜呀、黄萝卜呀，这样炖汤，还可以放点姜啊。但是我们说吃羊肉这个东西也不能天天吃顿顿吃，天天吃顿顿吃肯定要出问题。一个是它的油脂比较高，是吧？它脂质含量比较高，你不要吃了以后又出现了什么高血脂呀、高尿酸的症呀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呢，就是逐渐的保持一段时间去吃羊肉，但是吃了一段时间你再停一停，过一段时间再去吃啊，这样可能就效果比较好一点。像这个荔枝呢，也是热性的水果啊，它吃了以后呢，像对我们阳虚的人，那我们说吃荔枝可能会比较好啊。但是你要是像那个就是脾气比较大、性子比较火爆、容易长痘痘啊、口舌生疮啊、大便干燥的这些人群，也是不适合吃的。
1: 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吃荔枝，一吃就停不下来。难怪前阵子我就荔枝吃多了之后呢，我嘴里起泡了，然后难受的吃不下饭。我看来这个养生第一步就是先辨明自己的体质。
0: 对，养生的目的呢，就是我们说叫说趋利避害嘛，根据人的体质来选择食品是最重要的。
2: 说到夏天，怎么能少得了空调和冷饮呢？但是我看到网上有人说啊，夏天天气越热的时候呢，越要忌生冷，不要碰凉的，甚至还要长衣长裤捂汗排毒，这种说法对吗？
0: 这也是比较极端的一些做法，比如说一些这个风湿的病人，或者是内风湿这样的一些病人，还要治疗疾病，他适当的捂一捂啊。但是捂的过程中也要注意观察的他的自己身体的变化。你像这捂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大汗出呀，这体液流失很多，电解质也流失很多。那你体液流失多了以后，它损伤人体的精液，同时也伤心阳啊，伤人的心气，不但治不好病，反而添加了新的疾病。
2: 也就是说夏天天热的时候捂得大汗淋漓，不但伤筋还伤心。
0: 对，
1: 但是我们身边很多人就夏天的时候，他们都特别喜欢穿那种薄汗服或者是厚的那些外套，穿上把自己捂得紧紧的，然后闷在屋内，他们觉得是出汗越多然后就越能排毒，对，可以起到这个作用，还说是出汗越多身体会舒服一点。
0: 完全通过出汗来减肥，你可能就要伤身体，汗多了以后可以伤及心阳， 伤损伤我们的心脏，那就这样子就得不偿失了。但是我们说你可能作为一个辅助手段，隔几天做这么一次两次，你同时要把丢失的这个水分要补充进来，就是我们说电解质水啊等等这样一些东西你还要补充进来。
2: 还有一类人呢，觉得我湿气太重了，我出汗把湿气排出去，那我就想问，这个汗水等同于湿气吗？
0: 就是这个不能划等号。出汗的汗量呢，就是微微变声都有汗的时候，这是最好了。
1: 我们身边的有些朋友，他们是在专门就是选这个夏天最热的那段时间去杀鸟。哦，这种选择也可以吗？
0: 沙子，它吸收了这个自然界的阳光以后，这个沙子里头呢，可能本身里也含一些这个微量的矿物质呀。它对人体首先是一个温阳驱寒的一个作用，它适合于咱们人体什么呢？像风湿呀、内风湿呀，像关节疾病。老寒腿啊这样的一些疾病，再一个呢，适合于就是体质虚寒的需要补益的一些疾病，就是什么时间去做啊，做的过程中你做多长时间，是不是心肺功能都比较正常啊，还有你的肝肾功等等，评估以后你是合格的，他才允许你去做擦疗。
1: 我们这个时间段怎么科学的去谈凉呢？
2: 贪凉本来就是错的，怎么样科学降暑降温？
0: 天热了，我们在空调房子里待着，我们就觉得舒服，是吧？外面30几度，你就觉得待着不舒服。最容易和最难的事情，就是说既要保护我们的人体的阳气，又要避开温度过高，导致我们中暑呀，或者对我们身体产生伤害，这是一对矛盾。但是呢，我们如何平衡，就是适可而止，适度而为。
1: 为了我们的健康，我们还是得改正我们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不良的习惯。这两年还有一个特别流行的这种养生的方式，就是晒杯。我们在公园里面经常会看到那些趴在长椅上晒杯的一些人群。其实我也试过，但是我晒了之后呢，感觉我的后背这一块不到10分钟的时间，后背这一块是烤熟了一样，就开始头晕呢，有一点难受。
0: 通过太阳来增加人体的阳气，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所以我们把这种晒背呢，也叫天灸，是天地人之一种对我们人体的最好的一种辅助。而且我们晒背呢，晒的是什么呢？晒的是我们的督脉，晒的是我们的膀胱经。我们督脉呢叫做助阳之会，我们的膀胱经呢属于太阳经啊，它这个对这两条经呢都是阳气很足的一个经，所以通过这两条经，我们吸收这个大自然当中的这个阳气，这样会对我们这个体质虚寒的老年人，或者是像老慢支呀，像这个脾胃病呀、风寒湿的关节疼痛呀，你晒了以后都会有好处。同时呢，它也会提高一定的免疫力，就是说我们阳气充足了以后呢，我们像这个到了冬天、秋天容易感冒这一部分人群也是有好处的。那我们说晒背呢，其实也是有时间的，避开最热的那个时候，上午9点钟。到11点之前，下午5点钟到7点钟这个之间，根据自己的体质，根据自己的耐受性，10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再一个呢，我们一般来讲呢，不主张全裸着那种晒，那种晒对皮肤肯定是有伤害的。我们还建议大家呢，就是随手带一瓶水啊，对，带一瓶水，就是过一会呢，你喝两口水，隔一会儿喝两口水，要不然你那个精液的丢失也是很多的。这时候我们就是要多喝点水，那喝点电解质水呀，喝梅汤呀、绿豆百合汤呀，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喝一点这些东西。
2: 夏季养生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
0: 因人因事因地的制宜，就是我们中医讲三阴制宜，或者叫辩证养生。就是根据不同的体质、不同的人群，那我们选择这个食疗呀和我养生的方法呀。再一个呢，任何一种养生方法都要循序渐进，开始可能是少量的，逐渐的增加，开始10分钟，我们15分钟、20分钟到30分钟，这样逐渐的，你能耐受了以后再延长这个时间。第三个问题呢，就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就是我们说人的心情是很重要的。我们说好多病呢，都和我们的这个心情，就是情绪失常、心态失常和这个心理状态不平衡有关系。
2: 感谢陆主任的专业讲解。 养生不是盲目跟风，而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
1: 是的，顺势养生，不腻甜食，不挤断，不盲目跟风，然后微微出汗，辩证贴肤，科学补水，清淡轻补，合理用量，然后规律作息，这就是夏天最好的养生方式。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养生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
2: 如约而至。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4: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5: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6: 好，好，好。
4: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7: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8: 哎，好，乖孩子。
9: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0: 在航母上捉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

1: 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2: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7月27号，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举行。
1: 新疆人民会堂现场气氛热烈又温暖，两批援疆干部人才齐聚一堂，交流发言，说体会，谈发展。
2: 三年来，我和同事们一道制定三部文旅领域地方性法规，以法治力量推动文旅产业出圈出彩。回首三年援疆岁月，我们手足相亲，守望互助，同心共圆中国梦。
1: 过去三年，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千里奔赴，扎根边疆，更以真心换真情，以实干聚民心。十四五期间，援疆项目资金的89.2%投向民生领域，91.3%投向基层，有力推动了新疆民生福祉不断提升。
3: 我们聚焦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研究。这种课题的合作，包括科研啊以及智库方面的研究，我们肯定都会持续下去，来继续为新疆做贡献。
4: 在新疆工作期间，也感受到了我们新疆淳朴的民风。还有我们的新疆干部务实踏实肯干的作风，也深深地激励着我们。回去以后呢，肯定还会关心支持新疆。
5: 站在新的起点，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郑重接过对口援疆的接力棒，与新疆各族儿女同心同向，埋头苦干。大家表示要沉下心来干事，以过硬作风、务实举措、优良形象，展现新时代援疆干部人才的责任与担当。
6: 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开展援疆工作，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好事，努力跑稳跑好援疆接力赛。
7: 我来自湘雅医院神经内科，就是我们科的话，来援疆的话，追溯起来已经有十几二十年的一个历史了，一直就是一个传承帮带的这样一个关系。我也会尽自己所能，那么发挥自己所长。
8: 我是带着一种情怀和向往来到新疆，把我这么多年所学各种的经验、技能在这里面都能够展现。我又申请了第十二批援疆。继续为新疆的教育事业贡献我的微薄之力。
0: 从海关总署到西北边陲口岸，阿拉山口宗保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周冲用三年时光扎根一线，服务开放发展，在向西开放前沿书写实干担当。
9: 2023年7月，已在贸易领域深耕20多年的周冲，从海关总署来到阿拉山口开展援疆工作。面对截然不同的工作节奏和要求，他花了不少功夫来熟悉适应新岗位。如何用政策资源与专业能力推动口岸发展？带着这样的思考，周冲把目光投向了铜金矿、保税混矿这个在国内海港口岸已有先例，但在陆路口岸尚属空白的领域。为了这个项目，他带队远赴海港口岸学习经验，对着相关部委的文件逐条做可行性分析。历经2年多沟通申请，全国首个陆路口岸铜金矿保税混矿业务终于在阿拉山口落地。
10: 保税混矿项目的落地，为阿拉山口宗保区填补了业务的空白，同时他依托自己精湛的专业知识言传身教，带出了一支懂业务能干事的招商骨干。
9: 而在另一项同样牵涉面广、协调难度大的边民互市落地加工试点推进工作中，周冲把自己过去在海关总署积累的信息化专长发挥到了极致。
11: 合作设计了自治区第一个边民互市落地加工平台，现在已经测试成功了。那么未来阿拉山口的边民互市落地加工就基于这个一站式的信息化平台开展。
9: 援疆三年来，周冲的足迹遍布北京、河北、山东等多个省市，带队外出招商60多次，累计招引落地工业企业30多家。他牵线搭桥促成的中检集团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补齐了亳州检验检测服务短板。
11: 援疆干部这个称号，我们就把它当作对我自己的一种认可和鞭策吧。继续兢兢业业的工作，给阿拉山口的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好服务。
0: 我区加快推进基层水利服务体系改革，打通供水服务最后一公里。目前，全区县乡村三级水利服务机构增至4628个，覆盖全域的基层水利服务管理格。

0: 局初步成型。
1: 眼下正值作物生长关键期，在巩留县东风灌区北支干区水利服务站，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准时巡渠测水，排查隐患，保障辖区农田按需供水。
2: 我们按照农业供水服务四到户工作要求，执行总量控制、定额管理、计划用水、按方配水。
1: 四到户是指建账、配水、计量、收费全到户，是巩留县基层水利服务体系改革的硬抓手。今年当地严格落实用水量和水费，在村委会公示栏双公示，全县精准配水覆盖率超过 95%， 水事纠纷较往年同比下降 90%。
3: 水费嘛，就是那个书记上桌用了多少水，这就方便得很了。
1: 在奇台县，今年上半年已由551公里斗渠管理权移交给水利部门，并完成信息化升级改造74处，下半年计划再完成90处。全县还成立34个村级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形成水源精细调配、工程分级管护、灌溉精准服务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4: 抓好配水管理每个环节，落实好末期渠系维护，保障了农作物的需求，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从试点先行到全域覆盖，新疆不断强化从水源到田间的全过程管理服务，全区基层水利队伍持续优化，专业技术人员占比提升至 54%。 末级渠系不断夯实，斗渠防渗率提升至 65.3%， 水资源税改效应持续释放。
0: 一至六月，克州图尔嘎特口岸和伊尔克什坦口岸交通工具和出入境人员双双实现40%以上增长，创历史同期新高。
5: 这里是海拔3795米的图尔嘎特口岸，从口岸出去210公里就能到达吉尔吉斯斯坦的纳伦州。自从去年1月1日口岸实施7天14小时通关模式，再加上中京铁路的施工，口岸日益繁华。今年的上半年呢，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日均验放车辆同比增加了近300辆。
1: 上半年，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验放交通工具近14万辆次，同比增长 40.57%， 验放出入境人员超18万人次，同比增长 71.7%。 边检站为出入境旅客提供预约通关服务，大幅提升通关效率。
6: 通过双边勤务精准适配，最大限度释放口岸通关效能，
7: 通过专用通道、提前备案核验等措施，压缩通关时长。
1: 作为我国首个面向吉尔吉斯斯坦全时段货运通关的陆路口岸，伊尔克什坦口岸同样人来人往，车辆川流不息。今年上半年，这里出入境人员超20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18万辆次，分别同比增长 53.68% 和 49.41%， 创历史同期新高。
8: 时效越来越快，以前我们每天出货量大概在100辆，现在能达到500辆。
0: 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不断完善风电装备配套产业链，持续夯实风电产业集群发展基础。
9: 在新疆成飞新材料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对风电叶片模具进行铺层作业，完成一支叶片生产周期需要28到32个小时。这家企业2022年底落户昌吉高新区，从93米、99米再到108米风电叶片的研发，短短3年间，产品广泛覆盖全疆风电市场，综合技术实力稳居国内行业前列。
10: 我们不仅要稳稳守住新疆市场，还要把目光投向中亚，同时我们也会向110米及甚至更长的叶片发起挑战。
9: 如果说叶片是风力发电机的翅膀，那芯片就是决定叶片质量、强度与寿命的关键。昌吉高新区引入了中威航空材料新疆有限公司，前不久这家企业的6万立方米 PET 泡沫芯材项目正式投产。生产的泡沫芯材是大型风电叶片内部关键轻量化基材，可直接为园区内成飞新材料等叶片制造企业就近供货，实现风电叶片核心原材料本地自给。
11: 年产会达到产值1.5亿，我们技术优势水平是国内领先的。
9: 目前昌吉高新区已集聚叶片、塔筒、结构件等多元风电配套业态，风电产业形成集群化发展，
12: 形成年产300套风电叶片、350套风电塔筒的产能，引入储能、风电运维，延伸风电全产业链条。
0: 乌鲁木齐市近日发布关于阶段性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及贷款业务的通知，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与民生保障作用，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1: 此次为乌鲁木齐市今年第二次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政策，聚焦群众住房刚需与城市更新需求，新政新增了物业费、车位购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三类提取业务。
13: 每年可以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来支付物业费，一个家庭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夫妻双方可以各自提取一次，最高不能超过3000元。购买新建商品房配套车库的，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最高可以提到10万元。
1: 贷款政策方面也同步升级，新政取消了二手房30年房龄限制，执行房龄加贷款年限不超60年，土地剩余年限覆盖还款周期新标准。
14: 持红山英才卡的高层次人才、现役军人、武警，在乌鲁木齐区域购买自住住房，贷款最高额度由原来的120万调整至156万，放宽了再交易住房的房龄限制，95年之前的房子都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0: 我区将食品安全你点我检纳入2026年自治区实践民生实事，各地创新举措用便捷高效的服务，让这项民生实事惠及各族群众。
1: 和田二街是乌鲁木齐市的网红街区，正值旅游高峰。近日，市场监管部门在这里开展了食品安全旅游专项活动，让游客变身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和参与者。知识问答抽盲盒活动吸引游客们争相参与，你点我检食品快检区，不少游客拿出刚刚购买的美食现场送检，工作人员快速检测，实时公布检测结果。
15: 刚才我们买了这个酸奶、粽子，还有这个烤包子。刚刚在检测之后，这个食品很安全，放心的惯吃惯喝了。
16: 对，和田二街自制冰激凌、自制饮品、抓饭、水果、烤肉，开展20批次现场检查及15批次旅游日常专项检查。我们要让监管跑在风险前面，同时倡导全体商户诚信经营。
1: 今年截至目前，全疆已累计开展你点我检活动355场次，覆盖食用农产品、乳制品、肉制品等31个食品大类，完成抽检4381批次，构建起区地县三级联动抽检工作机制。
0: 盛夏时节，昆仑山冰雪消融，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来水量增加，和田地区充分利用夏季输水黄金期，对20多万亩天然胡杨林进行生态补水，引红植绿。
1: 明丰县萨勒乌泽克乡库木恰克勒克公益林区分布有近10万亩天然胡杨林。进入7月，当地抢抓汛期洪水充沛的有利时机，新建引水渠拦洪坝，为胡杨林解渴。明丰县现有包括胡杨林在内的国家公益林162.89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引红植绿超过20万亩，比往年同期增加了5万多亩。
17: 天然林的地下水位得到明显的提升，对天然林的修复和自然恢复起到很大的作用。洪水携带的泥沙改善林区的土壤。
1: 今年和田地区争取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910.4万元，用于国有林区生态补水。截至目前，全地区已疏浚整治河道44公里，新建修补引洪渠72.25公里，构筑生态拦洪坝20公里，生态输水网络已基本建成。同时，当地还利用自然汛期播撒胡杨洪流种子4500公斤，完成林地抚育修复1.3万亩，加快退化植被恢复。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首回合战罢，射手榜数据再次刷新，榜首争夺异常焦灼，多名射手紧咬分差，次回合的每一粒进球都可能颠覆最终排名。
18: 目前，和田队麦尔旦·麦麦提以5粒进球、5点球继续稳居榜首，阿勒泰队穆斯塔帕·热合买提将紧随其后，4球入账且同样5点球，成色十足。喀什队阿利木将阿布多艾尼攻入4球，含1粒点球，位列第三。哈密队库尔班·阿布都尼亚兹、伊犁队埃尔帕特·加拉勒丁等5名球员同以3球并驾齐驱，组成庞大的3球集团，随时具备逆袭榜首的冲击力。值得一提的是，巴州队埃利夏提·艾尼肯江的3粒进球中有2粒来自点球，点球功力可见一斑。 塔城队塞日克穆拉提汉与伊犁队阿布杜艾泽兹阿布利米提各斩两球，同样为球队晋级立下实功。从进球分布看，各队攻击点分散而均衡，既有核心稳定的火力输出，亦有整体开花的团队攻势。半决赛次回合本周末将打响，届时每一粒进球都可能刷新射手榜排名，更可能直接左右金靴归属，让我们拭目以待。
1: 7月26号，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跆拳道田径比赛在奎屯开赛，来自全江各地州的15支代表队1830名运动员参加。跆拳道比赛为期4天，设置男子、女子、甲、乙、丙三大竞赛组别，细分50个精准体重竞赛级别。
19: 我学跆拳道8年半了，收获就是要坚强，要努力去拼搏，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1: 田径项目按照年龄科学划分 U20、U18、U16、U14 四大竞赛组别，配套设置112项细分竞赛项目，涵盖跑、跳、投、全能、接力等全部田径门类。
20: 我参加的项目是100米、200米，为了这次比赛我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0: 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墨玉县青年伊尔潘·艾和麦提江。他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投身现代化纺织产业，用奋斗书写青春华章。
21: 大家好，我是伊尔潘·艾黑麦提江，目前人住于新疆美旭纺织有限公司。我毕业于大连民族大学，在毕业之际，也曾面临抉择，是应该留在寄予众多的沿海城市闯荡，还是回到家乡。就在我忧郁徘徊时，家乡传来的消息让我心动不已。近年来，墨玉县羌庄发展机遇，招商引资力度不断加大，一座座现代化工厂拔地而起。看着昔日熟悉的土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我意识到家乡这片热土正继续新鲜的血液的注入。我扎根岗位，从基层做起，逐渐成长为公司的中层骨干。作为新时代的返乡青年，我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也希望能有更多像我一样的学子，读懂家乡的变化，归来扎根。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 7月25号至26号，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工程专业委员会第14届学术年会在塔里木大学举行。来自全国76家高校科研院所的100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高水效农业与绿色发展主题，共话汉区农业节水和绿色转型。
18: 近日，2026年新疆中医药文化节在喀什开幕，活动为期3天，邀请自治区名中医、援疆专家等，设置专家义诊区、适宜技术展区、企业特色展区等，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7月26号，北京市文联到人民中趣系列文化交流活动走进洛浦县。中国杂技团文艺工作者带来精彩演出，北京市文联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公益教学，传授国家级非遗草编技艺。活动为期7天，将走进和田市、墨玉县、兵团第14师昆玉市等地。
1: 2026年16子丝路同心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将于7月29号在舒富县开幕。赛事创新推出足球加文旅加研学模式，来自广东、广西、贵州、西藏、甘肃、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2支球队、557名青少年球员参赛。
9: 受季节性干旱影响，近日乌伦古河部分支流水位回落。福海县创新生态管护举措，调配2台大型水罐车，点对点为河狸巢穴周边实施精准应急补水。
0: 好的，这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

0: 厂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打养生粉。 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 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爸妈，我走了。
8: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7: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8: 注意安全啊。
9: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0: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9: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1: 奶奶，
12: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2: 我暂时约了朋友出去玩。
1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9: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4: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
15: 等你回来吃啊。啊，
12: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16: 新年快乐！
4: 谁把手机的？谢谢。
14: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6: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12: 对了，妈，下次回来看你。
1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
1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2: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9: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9: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爸，妈，这次不走了。
20: 妈，不走了哈。
7: 爸，哎，
21: 走，
7: 妈，哎，快，妈，
21: 慢点啊。
22: 哎，
23: 龙神，你走了的呀？
24: 啊，妈妈，
25: 你爸来了。
26: Ha ha ha ha!

0: 爹娘。
1: 爹娘。爹，那我有事儿跟你商量。
0: 啊，那来来，坐坐坐。哎。坐那文。
2: 那文，有什么事儿就说吧，别拘束。
0: 哎。爹，庄稼院的农活媳妇儿也插不上手，闲着也不好看。我看咱家西厢房空着，屯子里也没有个学堂，我想用西厢房教几个学童，怎么着也能得点束修。
3: 这束修是啥意思？哎呀，我说那文呢，你净说些娘听不懂的话。
0: 娘，束修就是学费。
2: 嗨，听不懂你别乱插嘴啊。那文啊，你这想法挺好，教几个学童。不过咱们家也不是养活不起你，束修就算了啊，咱们来这个屯子没少受大伙的帮扶，全当是回报了。
0: 哎，爹，你答应了，太好了。
2: 答应是答应了，现在也没有赶考中举了，你就教孩子们识点字，不过也别光教字，也教教算术算盘什么的，像玉叔他们学堂那样啊，以后算个账。我知道你算术算盘不行，这个算术啊让玉叔指教你，算盘呢你跟传杰学。
0: 哎，这样就好。
2: 另外呢，咱们这儿也不是正规的学堂，也不是私塾，农闲就讲，农忙就停，你看行不行？
0: 哎，爹想真周到，这样最好。
2: 传文啊，你也跟你媳妇学着点啊。
4: 哎，爹我就免了吧，都这么大岁数了，
2: 活到老学到老，没点书底子一辈子也没个长进。
3: 哎呀，俺这哪是娶了个媳妇来家呀，这分明是请了个先生嘛。
0: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腻交相扣。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多好的词啊！先生，你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文儿啊，这红酥手就是红烧猪手，配上黄藤酒，再加点儿木耳啊、黄瓜菜一焖，绝对好吃。不是，这是菜谱吗？
3: 什么菜谱啊？这是陆游写的词。
5: 那陆游一定是个厨子，那么他咋知道这么做呢？哎，你看啊，这我不知道，你刚才说了个一杯什么，什么啊？饿饿饿饿饿了吗？就要吃红烧猪手啊，对吧？

0: 的事儿吗？早比晚好。
1: 哎，那天常叔办事儿你也都看见了。你朱大叔他们家呀事儿多，我也是想早点把你和传武这事儿给办了，别到时候夜长梦多。
0: 爹，
1: 哎，
0: 那你就不会去他家催一催呀？
1: 看把你急的。
0: 嗯，
1: 爹这就去。傻丫头，啊，爹就去啊。哎，
2: 叔伯，
1: 哎，在屋呢。
2: 哎呦，亲家，今儿什么日子？你怎么就登门了？
1: 什么日子也不是，我想找你商量点事儿。
2: 请请，走。
1: 坐不住啊，
2: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你看啊，传文这婚事办得挺好的，我想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把传武和秀这事儿啊给他们提前办了。
2: 老海啊，你不说我还正想跟你说呢。
1: 啊，
2: 我告诉你吧，
1: 啊，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好啊，那咱们就定了，给他们提前办。
2: 好，我朱开山说话就是泼出去的水，咱们两家一起商量着办啊。
1: 日子我都看好了，下月初八，好日子。
2: 那就初八。
1: 初八。
3: 将属有皮。

0: 玩。
1: 超玩，今天讲相鼠，挺有意思的，你也来听听吧。啊，省了我晚上再费一顿口舌。来，来吧，来吧。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你们的大同学，叫朱传文。
2: 真的呢？
3: 是同学吗？
4: 像。
3: 像。
5: 先生，我们是同学了，可以不叫你叔叔，叫你的名字了吗？
1: 那可不行，你们啊应该叫他先生。
6: 先生，
1: 因为我在家里都叫他先生啊。
7: 哇，真有意思。
8: 我两个先生，
9: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0: 先别闹，别闹，上课了。
1: 好，哎，坐下。好了，我们开始上课。相鼠有皮，
11: 相鼠有皮，
1: 人而无疑，
11: 人而无疑，
1: 人而无疑，
11: 人而无疑，
1: 不死何为？
11: 不死何为？
1: 大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
12: 不知道，
13: 不知道。
1: 就是说呀，观察老鼠。老鼠呢是有皮的，对不对？
11: 对。
1: 人呢也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如果人呀不注重自己的仪表，那还不如死了呢。所以呀，注重仪表是最重要的，要不然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
5: 先生，胡宁宁是个鼻涕虫，他不讲仪表，应当死。你的裤子还破了呢，落了屁股，丢死人了。
10: 别闹，坐下。这是拿老鼠是说事儿的，然后打个比方。就说这人啊，穿着得讲究，不是说让你去死，懂了没有啊？
14: 明白了。
15: 先生，您的仪表可最讲究，我们应该向你学习，不向你的先生学习，他呀可不讲究。
16: 对，不讲究。
1: 你说的对，朱传文同学，以后你也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好了，我们接着学。
17: 文儿啊，
1: 哎，
17: 还是你好啊，懂得疼人，使得我忙活一头午啊，没吃上饭，给我备了这么多好吃的。
1: 先生，
17: 嗯，
1: 来用膳吧。
17: 嗯，哎呀，你看你吃饭就吃饭，还老膳不膳的，

0: 你说真要把我扇了，你咋办呢？啊！
1: 你看你又说错话了。
0: 行了，我就知道啊，你这训人话就要来了，不就说个笑话吗？啊！你说你这说话就跟那书本上一样，一字一句的，你累不累啊？啊！
1: 先生，习以为常啊，就不累了。
0: 嗯，
1: 来，我给你买上。
2: 嗯，来，咱俩喝一个。
1: 嗯。
2: 嗯。
1: 先生，
0: 嗯，
1: 纳文如今也算十分美满了。我不求夫婿做高官骑骏马，也不求家财万贯，能这样悠闲恬静的过日子，我也就知足了。陶渊明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不过如此。
2: 菊东篱下。哎，文儿，吃完饭，我把咱家那篱背上，咱们下地去看看啊。

0: 先生，这些草都是咱家的吧？<笑>对对对，这些都是咱家的，不过不是草，这些是大豆。<笑>哦，大豆啊！哎，文儿啊，我来教你扶犁耕地，你来扶着那个。
1: 先生，大秋天的扶什么犁呀？
0: 这不是给开春做准备呢吗？到时候你要不会干活啊，那咱爹娘的脸色就不好看了。人长得好不好看不重要，会不会干活那才是根本呢。
1: 先生，人都说女人不能扶犁，男耕女织，扶犁是男人的事儿。
0: 这啥说法？那还说晚上不能耕地呢？那咱俩哪天晚上闲下来吧？
1: 哎呀，你看你说哪儿去了？你中邪了你！
0: 是啊，中邪了，中邪了！俺朱传文中的邪还不轻呢。哈哈哈哈。

0: 兄弟，咱们现在日子过得这么舒坦，我突然间想起我阿玛了。
1: 哎，娃儿，你不是想到镇上去吗？啊，那等会儿干完活，俺领你去。哎呀，那镇上可热闹啊！
0: 先生，你真好。哎，那咱们现在就去吧，别扶离了。
1: 好啊！
2: 这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家里老丢东西啊？他爹！
3: 哎，
2: 你出来，我有话要问你。
3: 又吵吵什么呀？什么东西又丢了？
2: 这家里是出了鬼了。头两天丢锅丢盆，这两天丢粮食，你还丢酸菜。你看，我去年冬天腌了一大缸，头两天去看还满着呢，剩这么点了。
1: 娘，
2: 啊，
1: 咋回事？出啥事了？
2: 丢东西啊！
1: 不是伙计们干的吧？我问问去。
2: 真出了鬼了！
4: 大伙儿都说道说道啊，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肯定有人手脚是不老实的，把俺家大院的东西往外头倒腾。
5: 少东家，俺们这些人可都是你们家雇来的伙计，你们家丢东西，犯不着赖到我们头上啊。再说了，那都是什么好东西啊？啊？破婆破罐的，谁家没有？酸菜咸菜，谁稀得往自己家里倒腾？白给都不要。

0: 你呀，你太没把我们当爷们儿了，我们就那么不值钱呢？
1: 你家别总丢东西，你就问我们。那我们是穷，那也不至于干偷鸡摸狗的事儿啊，太驳我们面子了。那你要再这么的，那我不干了，
2: 说啥都不干了，
1: 不干了。
0: 爹，
3: 老东家，
1: 爹，老东家。你给评评理，你说你们家丢了东西，其实也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就这些破破破罐的。可少东家审这个问那个，你说有这样当东家的吗？
4: 壮哥，伙计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你心里也不是不清楚。他们有比你大的，有比你小的，哪个是靠不住的？啊？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人家呢？真给老朱家丢人。
1: 还不赶快给大伙赔不是！对不住啊，哥几个，反正也是着急。你说这怪了，这谁呢？把这些不值钱的玩意儿往外倒腾啊！
3: 老东家，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该不会是家神闹家鬼吧？
5: 姐，传武。姐，你看，俺给你带啥来了？姐，这袋是酸菜，这袋是棒子面和鲜肉，你要是还缺啥，就跟俺说啊。
6: 传武，吃饭了吗？
5: 还没呢。
6: 走，一块吃吧。
5: 嗯。

0: 川武，吃啊。
1: 哦。姐。
0: 嗯。
1: 俺哥已经成亲了。他有媳妇儿了。他。
0: 川武。我是你姐。
1: 姐，你就别装糊涂了。俺现在是大人了，从进山场子起，俺就没把你当姐。在山场子，要不是你救了俺，俺早就没命了。俺这半条命是你给的，这辈子除了你，俺谁都不娶。你倒是说话呀！
0: 不行。
1: 咋不行了？
0: 不行就是不行。
1: 这不行那不行的，到底是为啥？
0: 川武，我知道，我都知道，你是个好弟弟。怎么能嫁给你呢？
1: 咋就不能嫁给俺了？
0: 我的事儿你不知道，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能嫁给你。我嫁过人。
1: 这俺知道，就为这个，俺不在乎。姐，姐，俺不嫌弃你，俺真的不嫌弃你。
2: 你别说了，有些事儿你根本就不知道，除了我没有人知道。

0: 为了救我师父，我让恶霸给糟蹋了。从那以后，我一直都嫌弃我自己。你可能真的不嫌弃我，可是这事儿如果传出去，让你爹你娘知道，他们怎么可能受得了？
1: 不，这不是你的错。天不嫌地不嫌，阿哥不嫌你。
2: 你个畜生！怪不得天天往林子里跑。我他妈打死你！我
3: 爹，爹，你听我说，爹，
2: 我爹替你说什么？啊！畜生！
4: 大叔，
3: 大哥已经成亲了。
5: 畜生，管他命！
3: 俺不能成亲的。爹，爹，俺要娶她。爹，你知道就不让。
4: 大叔，
3: 我们
4: 别打了。

0: 大叔，我跟传闻哥的缘分断了，早在来关东的道上就断了。我卖身嫁过人，当过戏子，又给恶霸糟蹋过。在别人眼里，我是个贱女人，我早就没脸见你们家人了。我来元宝镇也是被逼无奈，都是老天爷的安排。我本来想躲着你们，也本来可以躲得过去，可我的心躲不过去啊。不管咋说，我跟传闻哥是你跟我爹给定的亲，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他，我就是想看他一眼，看他好好的成亲了，我就放心了，我没求别的。
1: 我们哪知道啊，你对传闻儿有恩呐，为他受了那么大委屈。孩子，我们要是知道了，再怎么的，传闻儿他也会娶你，我们家也不会怠慢你。可是你来晚了，我不能让传闻儿休妻再娶，那要是传出去，我们就没法做人了。
0: 大叔，我不怨你，我也不怨传闻哥，我就怨命，我没有和传闻哥做夫妻的命。
1: 那你和传武？
0: 大叔，你听我说，我一直把传武当弟弟看。那年老天爷安排我们俩在山场子相遇，大叔你是知道的，能从山场子里滚出条人命容易吗？那时候我们俩相依为命，他护着我，我护着他，根本就没想别的。后来临分手的时候，他让我到元宝镇等传闻哥，我没答应，可谁想到事情今天会这样呢？传武跟我说，他说我是因为救传闻哥才落到今天这步，他说老朱家不会扔下我不管，他要娶我，让我这辈子都有个着落，可我一直也没应承啊。
1: 孩子，这事儿可不能应承，不管你和传闻成没成亲，你和传武毕竟差半步，就是叔嫂关系，你说这要传出去，人家会怎么说啊？不过你放心，大叔不会扔下你不管。
2: 他爹，这是咋了？
3: 咋了？一盆浆糊扣到咱家头上了，都粘不住了。进屋我跟你说，在这儿等着。
2: 爹呀，还真跟你说着了。你说这熊玩意儿啊，咋一下捅了这么大的篓子？这咱跟老韩家把接亲的日子也定了，你说这空烂桃子，这咋拾的？我这个
3: 畜生！只要我有这口气儿，他就别想这个事儿。
4: 爹。娘，你们这成全俺俩吧，相儿不是娶定了，他救过大哥的命，也救过俺的命，阻俺复义的事儿，爹，你不是说过吗？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话咱不能只放在嘴上啊。
1: 传武啊，道理不用你跟我讲啊，仙儿对咱们家有恩，有恩必报，我知道。可是报恩并不等于弟娶嫂啊！
4: 不，小梅和大哥成亲，她不是我嫂子。
3: 你哥和仙儿已经有过名分了，这是不能改的。
4: 不管别人咋看，自己的事儿别人管。
2: 爹呀。

0: 先生，你去哪儿了？啊，我又有新题目了，我想给你写首新诗，你来帮我磨墨吧。先生，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啊？要是有烦心事儿，你就跟为妻说，为妻帮你解闷儿。要不然，我给你唱段戏文吧。唱哪段呢？先生，
1: 就知道写，写，写，写，写，就知道写，写，写，唱，唱，你就不知道世上还有烦心事儿啊！
2: 你干嘛呀？发这么大的火，我怎么你了？这要在我们王爷府，
1: 什么府？
0: 是不是饿了？为妻给你做点饭去啊。

0: 还有
1: 还忙活呢。
0: 是，哎，
1: 我说兄弟啊，这不年不节的，你请什么客呀？这是。
2: 是啊，哎，对了，老海啊，你们家秀不是和传武的亲事定下来了吗？到办喜事那天请我们大伙来，不就完了吗？那今儿这是办什么喜事啊？
3: 是啊，
1: 海山，
4: 你就别卖关子了。今儿个喝的什么酒？你这宝葫芦的盖儿揭了吧？
5: 火候不到。我先给你们透个风啊，老天赐给了我一个宝贝，一会儿我就献给大伙看看。
3: 什么宝贝啊？
6: 什么宝贝？
7: 什么宝贝啊？

0: 没摔着吧？
1: 没摔着。
0: 你刚才吓了我一跳。
1: 没事儿，姐，真的没事儿。
2: 爹叫你俩回去吃顿饭，说有事儿商量。
1: 啥事儿啊？

0: 对呀、啊，对。
1: 哎，快快快坐。
2: 老总，
1: 来一下，坐坐来。
3: 那坐吧，坐吧。诸位老乡台，我朱开山自打来到了放牛沟，没少受大伙的帮扶。想想十几年前，我破衣烂衫，光着脚板来到了元宝镇的放牛沟，乡亲们没有嫌弃我，让我安身立命。四年后，文他娘又带着孩子奔我而来，渐渐的，才有了这份家业。想当年，文他娘带着三个儿子闯关东，走海路的时候把老大给撇下了。为什么把老大给撇下？因为老大没过门的媳妇偷偷的从家里跑出来了，他撵上来了。他为什么撵上来了？是因为这两个孩子情谊深，深到什么程度？夏先生看见了。当时传闻看到这姑娘没有赶上船，嗖的一下就跳到海里去了。可是船开走了，没办法，两个孩子又连滚带爬的回到了岸上。那年正赶上日俄在旅顺开战，封海了，这两个孩子只好走旱路，相依为命，奔着元宝镇来了。半道上传闻得了重病，差点没死喽，是这闺女帮着传闻把病治好了。再后来这两个孩子走散了，这一散就是八年。那年传武为了找我误入了林场，遇见了他没过门的嫂子，传武拍山门把头不收留，传武差点被冻死在林子里，又是这闺女把传武给救下来。这闺女对我们老朱家有恩呐、啊，天大的恩，我本应该收她当媳妇儿的，可是整整八年呐、啊，传闻等了她八年，一点音信都没有。无奈之下，传闻只好另与那文结亲。结亲的那一天，这闺女露面了，大伙儿都看见过。她就是那文的生死姐妹，我的闺女仙儿。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
5: 百口庙
4: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7: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量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而且包装袋上清清楚楚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8: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
9: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10: 百口庙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百口庙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 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
0: 百口妙
4: 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10: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
8: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既超值又美味。
2: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
10: 关爱老年人，

0: 海口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其山药，和生长在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其山药，和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既超值又美味。
2: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
0: 关爱老年人，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其山药，和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
4: 百口庙
1: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4: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量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而且包装袋上清清楚楚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0: 百口妙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百口妙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
6: 百口妙
1: 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既超值又美味。
2: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
0: 关爱老年人，

0: 海口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其山药，和生长在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既超值又美味。
2: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
0: 关爱老年人，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

0: 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1: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露面了？他是想见一下传文结了亲，他心里这块石头就落了地了。他是想在最后见传文一面，然后远走他乡。多仁义善良的闺女啊，我能让她走吗？我不能让她走，我又把她找回来了。我今天把诸位请来，就是要告诉大家伙，我要把仙儿收为我自己的亲闺女，我的亲闺女。以后还请大家伙多多的照应啊！等仙儿嫁人的那一天，我一定请大家来喝酒。
1: 好啊，
2: 仙儿啊，往后咱就是一家人了啊！
0: 仙儿，你愿意不愿意？
2: 爹。娘，
0: 好闺女，来，给各位长辈高龄兄弟姐妹请个酒。
2: 来来来，来
3: 来来，来，
0: 请请请，诸位，好，谢谢，谢谢大家，去，给兄弟嫂子请酒。
2: 过来吧，仙儿。
3: 哎，二叔兄弟，
2: 仙儿啊，来啊，来娘倒酒。

0: 嫁，活干累了就歇会儿吧，啊！嫁，以后你就安心在这住着，等日后找个好人家嫁了，我这一辈子心里也就踏实了。
1: 去帮婆母做饭，聊吧。
2: 你来凤霞子吧。

0: 大媳妇儿啊，嗯，这小啥呢？多吃了，那火匀溜着点的啊，不然啊，咱这饼子长不上歌啊。仙儿啊，来，娘给加点肉啊，多吃。
1: 娘，
2: 我自己来。
1: 仙儿，你这两天脸色不好。
3: 赶明儿我给你找仙人掌瞧瞧。
1: 爹，不用了，就是昨晚上觉没睡好。
3: 仙儿妹，嗯，吃完饭那个墨你就别推了，我来推吧。嗯，不用嫂子，没剩多少了，你就不用沾手了。
1: 小妹啊，大哥给你买双冬阳的丝线袜子，让你炕上了，你得空换了吧。
3: 哎，谢谢大哥照顾，以后别再为我破费了。
4: 仙儿啊，你看你这是说的啥话呀？他是你哥，那不是应该的吗？
5: 就是，应该的。
4: 那玩意儿，别没盛饭，来，行，来，再盛点，多吃啊，多吃点。嗯。
6: 那我回去了啊。
4: 哎，您慢走啊。
5: 再来啊。
6: 好嘞，回见啊。
4: 秀儿，哎，你看看这件衣裳，出门的那天呢。 就穿这件吧，多火红啊！啊，多鲜亮啊！那就是火红的高粱穗子呀。到了晚上呢，就穿这件粉的，多鲜亮啊！啊，晚上啊，那油灯暗，这粉颜色啊，就把你衬出来了，挑出来了。那床主看见了，还寻思，这油灯后面怎么冒出一个啊，粉嘟嘟的桃树来呢？ 看着看着，眼睛就直了，哎，撑不住了，就把这个桃树啊搬上炕了。啊，
7: 马叔，你说啥呢？
4: 啊，好，好，好，好，好。
7: 你这人就好唠叨，整天说的话比你家裁缝铺的线都长。
4: 啊，好，好，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哎呀，我这是高兴啊，珠海两家贴心啊。 那就是啊，把我单往肉担子里滚，好马配上了金灯子，好家伙，咱元宝镇还有敢欺负你们两家的？

0: 我。
1: 来吧，
2: 停下来。
3: 蘑菇在，蘑菇在。

Yo que te...

你是谁家的孩子？你怎么在这儿啊？啊，你说话呀。啊。

0: 他
1: 秀儿啊，
2: 嗯，哎，
1: 那谁家的孩子？
2: 不知道。
1: 不知道你就往回背呀？
2: 哎，回家的道上，我看见几个穿铁道服的人要烧他，我就喊了一嗓子，结果把那几个人都给吓跑了。我一看他还喘着气呢，就把他给背回来了。
1: 闺女，你惹祸了，知道吗？
2: 嗯，惹啥祸了？
1: 惹什么祸了？知道那么人是什么人吗？那是南满铁路的日本人，他也是小鬼子。闪开！嗯，
3: 看他脸是绿的了吗？啊，这是瘟疫呀！那么好，就是火烈拉呀！孩子，你惹祸了，他们为什么伤他呀？那是因为怕传染，知道吗？文超，你们两个过来，把他给我拖出去扔了。
2: 爹，还喘着气呢。
3: 哎呀，顾不上那么多了，赶紧拖走，拖走，快点。
2: 爹，不能扔他。爹，
3: 别打他，别打他。
2: 爹，
3: 你给我站着！你个傻孩子，你扔。
2: 爹，
3: 我们扔，拿来扔来，快点。你给我回来去，傻孩子你。

0: 娘。
1: 叔婶儿，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看怎么办啊？他还会喘气儿呢，我真是舍不得。
2: 文他娘，你说说吧。
3: 俺说。
2: 您说句话。

0: 要按说，把他留下。不管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只要他是个人，他还有口气儿，咱就得把他留下。
1: 娘，他有传染病。
0: 传染病咋了？传染就先传染俺。
1: 娘，就这么定了。你娘说的多好，就这么定了。 飞禽走兽失了一个，还三命二群，四命二别呢，何况是人呢？成武，我想问问你是怎么想的？
2: 爹娘说的都对，
1: 你就是个马脑子。
0: 我是说你小子有福，你看看，孝这孩子心地多善良。有了这个媳妇儿，你一辈子还愁什么？你们还都愣着干什么呀？传文啊，去把那间闲屋子收拾出来。仙儿，把那个炕烧热了啊。成武，快去请先生。
2: 哦，
0: 快现在就去。

0: 春文呐，还得再提一桶啊。
1: 婶儿，他不张嘴。
0: 来来来来，把试试来。孩子啊，这药给你熬好了，张嘴喝啊。来，孩子，张嘴啊，张嘴喝药。
2: 啊，
0: 刚熬的药。
2: 啊。

0: 哎呀，俺明白了。你说说你们这些日本人呢，咋就这么精呢？哎，看着啊。
1: 哎，
0: 没事吧？俺毒不死你。
1: 来，张嘴，张开，
2: 还要吃？
0: 慢慢的。哎，对了。孩子，你爹娘在哪儿啊？
1: 是他们不要你了吧？
0: 他们不要你，俺要你啊！等把你的病治好了，俺就把你送回你爹娘那儿。
1: 啊，
0: 来，你接着喂他吧，秀。
3: 关
0: 门呐！
3: 啊，
0: 哎，来，给他把澡洗了，娘去做饭去。先生说了，这得一天洗一个澡，去火去毒。我走了啊。
3: 秀儿啊，你等会儿给他擦擦脸就行了，哥还有活呢。
4: 哎，大哥，我咋给他洗啊？
3: 没事，你给他扔里烫烫就行了啊。
4: 哎。

0: 大哥，你怎么了？
1: 哎呀，俺估计八成是让那个日本小孩给传染了。你来干啥呀？
0: 啊，俺不放心，过来看看。
1: 啊，你进屋看去吧，小心点啊。
0: 啊。
2: 哥，哥，
1: 啊，
2: 爹让你回屋吃饭。
1: 俺不去了，你跟爹说俺得病了，俺让那小孩给传染得伤寒了。

0: 哎呀，你这是咋了？
1: 我，
2: 老板，我看你这两天不太兴旺，饭都不吃了。
1: 啊，这两天身子不大舒坦，
2: 连棉袄都穿上了，耍什么神？
1: 娘，爹，俺估计俺是被那日本小孩给传染了，现在是浑身没力气，晚上冻得上牙打下牙。不信你问问那文啊。
3: 那你烧不烧啊？
1: 烧，烧的可邪乎了，呼呼的冒热气呀、啊，只要是在脑袋上做壶水啊，都能给烧开了。
3: 他爹呀，去请先生看看吧。
1: 娘，俺倒不要紧，俺就是怕，怕把你们都给传染了。你说为这么一个日本小孩，把全家都给传染了，图啥呀？把命都搭进去，不值当的呀！修这个祸事精。
2: 长文，你先回屋吧，今儿别下地了。待会儿我给你拔两罐子，去去火，去去毒。去吧。
1: 嗯。
3: 他爹呀、啊，你说这老大是真病了？
2: 病了，病得还不轻呢。
4: 婶儿，啊，我看这孩子不太对劲儿。
3: 哎呀妈呀，这活祖宗啊！你们先吃，我去看看。
4: 气吧，
3: 秀儿，不行，这孩子是有病的。
4: 婶儿，三十条人命。

0: 怎么样？昌武啊，你过去看看啊。
1: 娘，那日本孩子不会死了吧？
0: 闭死你这张臭嘴！你敢把那棉袄扒下来？大热天的。
2: 娘，俺冷啊，俺现在越来越厉害了。要不，俺就不跟你们一桌吃了。你干立个小灶吧，俺怕传染你们。
3: 娘，
4: 娘，小红那孩子咋没有了？
1: 不会自己走了吧？你说这日本人太不讲究了，你要走好歹你吱一声啊！再怎么说也是咱家把他给救了的。
0: 可怜的孩子，他能上哪儿去呢？
4: 哎呀，我得去找他。
1: 哎，娘娘娘，你这黑灯瞎火，你上哪儿找去啊？昌武，你是不是知道那孩子去哪儿了？你要知，你赶紧告诉娘，你别让娘着急。

0: 老板啊，我看你这劲头，你的病好了？
1: 没呢，还没好呢。
0: 你身上不冷了？
1: 冷，这日本的病毒性大。
0: 走，到你那屋，我给你收拾收拾。
2: 不用了，爹。
1: 爹，不用，
3: 走。哎，
0: 不收拾你，肠子都能裂。
3: 走。
1: 爹，不用了。爹，
3: 爹。
4: 强点了吧？
3: 这身子松快多了。
4: 不行，我看你这邪火还没窜出来。
5: 娘，听动静有点不对，我去看看。
6: 不用了，你爹给人治病的时候不让别人看。
7: 俺听俺哥这叫声，怎么跟杀猪似的。
6: 哎呀，你爹呀，在用大马蹄子针放血啊，保管那血放出来呀，都是黑的。
3: 爹，你就想着，这日本病它厉害，它

0: 把舌头伸出来！把舌头伸出来！你这个舌头比狗都红，你哪来的病？啊！春儿，我告诉你，这孩子出了咱们家的门就是个死，你的良心让狗……爹，爹，俺这是为家好啊，爹！
1: 你说呀，
0: 你把他藏哪儿了？爹不是俺干的，俺不知道啊，爹！哎呀，
1: 你说不说？
2: 不是俺干，哎呀，爹说，就在咱家马棚子里，咱家马棚子里，哎呀，
3: 娘，没动静了，是不是血放完了？
4: 那就是放完了呗。
0: 没事了吧？血放完了？没放血，那是咱爹给俺治病呢，俺这毒现全排出来了。
2: 也真好。
0: 娘，
2: 过来了。
0: 哥，你病治好了？
5: 去去去。
0: 娘，你别着急了，俺知道那个小日本子在哪儿，跟俺走吧。
5: 对啊，爹。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走啊。走啊！

0: 孩子想家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正对我的账。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

0: 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5: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

0: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苛刻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3: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
5: 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各位高林，你们这是有什么事儿吧？嚯，全屯的老爷们全来了，找地儿坐吧。朱开山今天不在家，俺就是当家的，有啥事儿跟俺说。
1: 你说了算。
0: 俺当然说了算。
1: 那好，你也看见了，今天全屯的爷们都来了，他们今天来干什么，你也能看个差不多。
2: 收了一个有传染病的日本孩子，是不是？是，他就在那儿呢。你们要干什么？
1: 虽然你们闯关东来的，朱开山大哥的为人仁厚仗义，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东北人不欺生，
2: 咱们相处的都挺好的，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你说这话对，
1: 俺们家能有今天也全仰仗各位高林的帮扶。不过。 今天这事儿，我们可不给面子。这个日本孩子得了可是传染病，你们家不害怕传染，咱们全屯子的人害怕传染，是不是？
4: 是不是？
1: 传染害怕传染啊？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把这个孩子给我们交出来，让我们来处理，这样咱们也不伤和气。你说好不好？
2: 你说的这话吧，有点道理。
1: 那就把孩子交出来吧！交出来！
2: 还没说完呢！交出来！
1: 这孩子他是得过传染病，可现在他已经好了。你们说怕传染，那你们看看俺们家人，俺们不都好好的吗？你们要不相信，去问问先生。先生也说这孩子好了。既然他好了，我就不能把他交给你们，让你们去处理。那你们想干嘛？你们也想像日本人那样，把这孩子架在火上烧啊？
0: 文塔娘，我们可都打听过了。 啊，像这种病是时好时坏，时坏时好，像瘟疾一样，说不定哪天就把全屯人都给毁了。这还一天不处置，我们全屯就一天不得安宁。

0: 要不日本人干嘛要架起火来把它给烧了呢？日本人都要把自己的种给烧了，咱中国人还留它干啥呀？你把它交出来，你把它交出来，
1: 交出来，
2: 交出来，
0: 咱们抢，我们抢，
1: 交出来，
0: 抢，
3: 我是孩子，我跟你们谁打？别动！
4: 今天，我告诉你们，韩继天这条命和这孩子连在一起了，你们要取他的命，就先取我的命。我要是敢再往前一步，再往前一步，我手里的菜刀和我一腔的血，我就撒在这儿。
0: 别这样！
4: 往后退！
0: 别打我！
4: 退后！
0: 干啥呀你？
1: 干啥
0: 呀
1: 这是？
4: 我就想问你们一句话：孩子要是你们自己的，你们忍心把他架到火上烧吗？忍心吗？啊！他是日本人，他还是中国人，他是个孩子，他是条命。日本人不要他，俺要他。你们今天要是敢动他一根毫毛，跟你们拼了，全家都跟你们拼了！

成家了吧？该走了，你的病也好了，明天俺让你二哥送你回去，啊？回家的道还记得吗？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管谁再亲，也不如自己的亲爹娘亲，是吧？一郎啊，你记着，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就回来，回到咱这放牛沟来。这有我，有家里人，不管咋样，咱这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敞着。

0: 我。
1: 你说这话是真的吗？
2: 真的。俺把一郎送到南满铁路职工宿舍，这刚一进街，呼啦拥上来一群日本人，这都戴着口罩，拿着棍子，生把我们打出来的。俺后来一打听，说一郎爹娘已经回国了，他们以为一郎已经被烧死了。
1: 看见没有，这就是日本人，他们无情无义，

0: 一兰啊，来
1: 来，
0: 过来，
1: 来，
0: 坐这儿，来，一兰啊，快点过来，
1: 来，
2: 来过来，来吧。
1: 来，一郎，站岗。
0: 来，
1: 站岗。
0: 坐这儿。一郎啊，从今天开始，你就和你二哥一块儿睡。这就是你的家，你就是俺的老儿子，啊。好了，吃饭。
1: 一郎啊，吃吧。你们日本话叫米奇米奇。来来，我给你倒一点酒啊，喝一点暖暖身子。来，一郎，来跟爹喝一口。

你真的就想这样，在这住下去了？嗯，这样挺好。我不能再让爹和娘为我伤心了，姐。

0: 畜生，畜生，都是你小时候把他惯的，动不动就撂蹶子。眼看着后天就要办大事了，他又跑出去三天没回来，你说这婚事怎么办？怎么办？这个熊玩意儿，我早就知道他早晚得惹出大事来。杏儿，你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吧？
1: 爹，俺真的不知道，姑母她跑不了多远，到时候会回来的。
2: 小蝶，你别生气啊，俺打发人出去找他去了。俺就不信他能跑到天上去。
3: 就是的，爹，别生气了，喝点茶去去火。
0: 喝什么茶？喝茶。
4: 爹，爹，满哪都找遍了，没找着他，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2: 你怎么没去林子里找找啊？
4: 爹，爹，镇上就不用找了，我是挨着家里问的，没有。老东家，没找到人。
0: 他那儿。你说怎么办吧？
5: 哎呀，我的个女儿啊，这个死孩子呀，他回来非扒了他的皮不可！哎呦，这可让俺怎么办呢？
1: 娘，娘，你别着急啊，他跑不了多远，这些天咱也没人惹着他，不是？
0: 行了，行了，别哭了。
5: 二哥。
1: 哎，大爹啊，咋办呢？
0: 别哭了，行了。你说能是逃婚？
6: 老朱兄弟啊，
7: 哎呦，亲家，亲家，亲家啊，来了，
8: 来了，
7: 屋里请，屋里请。
6: 哎，这刚才还热热闹闹的，我一进来怎么就没动静了？
8: 这不孩子办喜事儿，我们商量商量，商量。
7: 请请请，
8: 屋里请啊。
1: 哎，睡着了。
6: 我那边可都准备好了，你这边预备的怎么样？
9: 差不离了吧？
10: 差不多了，喜轿都有了，酒席也准备好了。

0: 再给闺女配送两匹马，不活了。你可听清楚了，那是纯种的蒙古马，是你早就眼红了的吧？
1: 你舍得？
0: 什么话呢？为闺女，我什么都舍得。
1: 我也不白要你的，啊，我地里那片烟啊，都给你了，那是地道的山东烟。
0: 你不吃亏。哎，那传闻办事的时候可是请了戏班子了，你们请了吗？
1: 请了，没请着。
0: 我早就知道你没请着，头上去一个月我就给你请了，是那个王家戏班，这都听说了吧？
2: 听说过，听说过。
0: 那玩意儿好，比你上回请的那好百倍呢。你放心，那费用我出。哎，咱这说了半天了，我那女婿怎么没露面啊？
3: 上镇上洗澡去了。这不得收拾收拾吗？要不俺打发人把他给叫回来。
0: 啊，不用了。镇上有澡堂的了？
1: 有了。
0: 哎呀，我说亲家呀，咱可把话说在前头啊。我这个女婿是爱到处乱跑啊，别到了日子找不着他喽。哎，对，正日子的时候嘱咐他别多喝酒，喝酒误事的。我还想早点抱外孙子，不是？
3: 嗨，俺们也想早点抱孙子呢。
0: 哎呀，说起抱外孙、抱孙子来了，嫁闺女啊是高兴的事儿，我高兴。啊，可是细想起来啊，闺女出了门了，剩下我们老两口了，这心里头不是个滋味。哎呀，我说兄弟，你可是够精明的，你看看啊，闺女出了门子，到时候我们老两口一蹬腿儿，我一辈子挣下的这点家业可就都归了你了。到时候你就是元宝镇的大拿了。哎，你这买卖做的，我告诉你，你可狠狠的赚了这么一大把。
1: 老海啊，这女儿婚嫁的事儿你也论斤两啊。你要是觉得吃亏，那我让传武到你们家去，我让他给你们当这个
3: 上门女婿。
1: 对，上门女婿。
0: 好啊，好，好是好，可他不姓韩呢。
1: 那你就当他姓韩啊！你这两腿一蹬，什么都没有了。
0: 好，说到这儿了，到时候哎，咱们两家啊齐心协力把这个婚事办得风风光光、轰轰烈烈，让元宝镇的这个乡亲们都看看，韩老海、朱开山不白给。走了，哎，
3: 慢走啊，
1: 慢走，老
0: 留步留步，
3: 哎，慢走啊，
1: 慢走。畜生，处处给我上眼药。哎呀，你看着，早晚我得收拾这王八羔子。
3: 你小点声，你在人家听见。啥呀你这是，跑了都听不见，在家的人跟着你挨骂，再把自己气长出病来。坐。
4: 干姨子，
5: 哎，
4: 把你那脖子好好洗洗啊。
5: 哎，你这哪儿弄这洋玩意儿，还香喷喷的？
4: 买的呗。
5: 这得花多少钱啊？你哪儿来的钱？
4: 婆母给的小提姐。
5: 行啊你啊，来咱家时间不长，别的没学会，这抠字钱你倒学会了。
4: 我本来不想要，婆母说啊仙儿也有，后来我就要了。来加点热水。
5: 啊，
4: 你说二弟到底跑哪儿去了？
5: 晚点事儿。
4: 我看呀，他早晚得回来。
5: 你咋知道呢？
4: 你看

0: 全家都急得火上房了。
1: 老金，
0: 只有谁不急呀？
1: 谁呀？
0: 仙儿啊。
1: 那倒是哈。
0: 他呀，肯定心里有数。
1: 行。哎，文儿，你说，咱这二弟能跑哪儿去啊？哼，
0: 那你问我呀。
1: 你知道？
0: 嗯。
1: 他能去哪儿啊？
0: 他呀，肯定到林子里下套打猎去了。
1: 你咋知道的？
0: 你看咱家什么没了？下套的绳子不见了。
1: 哎，说的在谱。行啊你，幸亏你是个娘们儿，你要是个爷们儿，还不得到衙门里当捕头去？哎，这事儿你咋不跟咱爹咱娘说呢？
0: 哎呀，这事儿啊，我只是猜的，要是猜对了也没奖赏，说错了还落个埋怨，我才不说。
1: 你这心眼子太多了，以后没准哪天你都得把俺给卖了。
0: 那要看以后你对我好不好了。

0: 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嫂子，我真的不知道。
0: 那你怎么估摸着他没跑远呀？
1: 我也就是瞎估摸。再说，你不是也说他能回来吗？
0: 嗨，我呀也就说说罢了，我那是怕咱爹担心。
1: 嫂子，过得挺好的。
0: 嗯，挺好的。他呀，晚上睡觉的时候，又打呼噜又吹气儿的，弄得我都睡不好。哎，妹，
1: 嗯，
0: 我听他说，你们俩睡一铺炕上，一根绳就给你们俩分开了，这是真的？
1: 本来就是嘛，信不信由你。那一年，算了，不说了。你看你，脸都绿了。
0: 没有，我才不吃醋呢。你呀，也就是不愿意。你要是愿意给他做小，我也不拦着。
2: 哎呦，传武啊！哎呦，传武，你可回来了你！你这跑哪儿去了？这爹娘找你都找疯了。
3: 传武，这些日子跑哪儿去了？啊？
0: 传武回来了。
4: 爹，后天不是办事儿吗？俺怕席面上太寒碜，就去林子里打了些野物，酒席上也能添点喜庆。
3: 那你也得跟我们打个招呼不是吗？啊，省得我们担心嘛。把马牵走吧。
4: 哎，
5: 我，你可不敢再跑，你再跑了，娘真的就活不出去了，听见没有？
4: 哎，娘，俺不跑了，哪儿都不如家里好，俺要好好过日子。
5: 二弟，新房都布置好了，你不过去看看？
4: 看，当然要看了。这后天就得在新房里搂着新娘子睡觉了，哪能不看呢？啊，走，带我看看。

好，太好了，比俺想的好太多了。刚才你在院子里叫俺什么？ 以后别叫二弟，叫传武。

0: 办呐？
1: 俊死啦！
0: 瞧这眉毛啊，漆黑绝细，老长，都到鬓角了。
2: 看你妈婶这嘴巧的呀，秀啊，娘嘱咐你的话千万记住了啊。公婆要孝顺，大伯小叔子呢不要慢待了，让着点儿。早晨呢早早起来做饭，千万别贪睡啊。吃饭的时候啊，多长点眼色，看谁的碗空了就赶紧给人家添饭，他要是把筷子往碗口一横啊，那就是不吃了，就别硬添了。
3: 娘，人家山东人跟咱当地人的习惯不一样。
2: 好，进了门啊跟婆婆讨教，把礼数问清楚了，别做出失礼的事儿啊。
3: 娘，你这些话都快絮叨100遍了。

0: 亲家，哎，亲家，哎，哎呀，好啊，哎，好啊，快走，行，亲家。
1: 我把好了，我放好了，我放好了。哎，慢点啊！慢点。
2: 师傅，
3: 媳妇儿，
1: 我师傅，
3: 你怎么在这儿吗？
1: 小师妹，
3: 小师妹，
1: 小师妹，
3: 我找你们找了好苦啊。
1: 师妹，那你找到你女婿了？
4: 师妹，到底是咋回事？你倒快说呀！是，没事啊，快说呀！师傅，这人多不方便，进屋之后慢慢告诉你们啊。咋回事？咋回事？咋回事？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啊！
5: 夏先生，这老二的婚事办完了，就该老三的了，你看该怎么办呢？哎呀，
4: 他们的事儿怎么办啊？咱们说了不算呐，这两个孩子，尤其是我那个闺女，主意是贼正啊！来来来来来，
6: 谢谢大家伙赏脸啊！来。
4: 酒可是咱自家酿的，多喝点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你得少喝。
2: 哎，不许喝。
1: 来来来，来喝来。
3: 命，这就是命，
4: 孩子，
3: 认命吧。嗯，
5: 师父，我早就认命。
3: 他们待你挺好的。他们待你再好，你心里头也不是个滋味，我知道。早早嫁人吧，孩子。嫁了人呢，也许会把过去的事儿都忘了。你说呢？

0: 我们俩是好朋友，你跟东家说说，他们要是愿意，咱们师徒俩合唱一回怎么样？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 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精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
3: 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要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3: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3: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呀，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
2: 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回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
1: 这三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忙做做宣传，谢谢了。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
1: 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2: 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2: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 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 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

0: 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筋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罐，免费送这3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筋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筋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8罐，足足8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

0: 川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童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休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

0: 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回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

0: 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2: 好的，收到。
1: 不要心存侥幸，
3: 禁止通行，
1: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0: 诸位老乡台，今天是我们家传武大喜，请来了王家戏班，大家伙说唱的好不好啊？
1: 好。
0: 诸位还不知道，我的闺女仙儿过去就在王家戏班唱戏，艺名小秋燕，今天她和她师父又重逢了，我们请我闺女仙儿和她师父唱一段好不好？
1: 好。
0: 仙儿，来跟你师父来唱一段吧。
1: 好。

翻墙。

0: 管拷打鸳鸯，只问小红娘啊那呀，哎哎哎哎哎哎呀，
1: 哪里呼嗨呼嗨，
0: 哪里呼嗨呼嗨。

0: 方五哥，你累了一天了，快休息吧。
1: 你没听见窗外有动静？我跟你说，八成是三儿在外边听响呢。俺记得大哥成亲那天，就是俺听了响。他俩被窝里边那点没羞没臊的话呀，听的是真真切切。得空俺就羞臊了，现在嫂子看见我还躲呢。
0: 可是，那咋办啊？总不能就这么待一宿吧？
1: 咱不待着。俺给你讲故事。
0: 讲故事？好啊。
1: 俺给你讲一个一只老虎两只尾巴的故事。
0: 一只老虎两只尾巴，你讲，你快讲啊。
1: 好。那年俺在山场子干活，俺的老把头呢叫老独臂，独臂嘛自然就是一只胳膊，你猜他这只胳膊去哪儿了？我说啊，好些年前呢，有那么一天，老独臂自己去林子里溜达，碰见一只老虎，那可是一只斑斓猛虎啊。这老虎一看见老独臂，就嘿嘿发笑。
0: 老虎会笑，我才不信呢。
1: 你别不信呢，老虎是这么笑，你看着啊。这老独臂看见老虎就想，这该不会是碰见传说中的笑面虎了吧。老虎也看见老独臂就想，哎呦，这老家伙头发炸着，胡子拉碴的，跟我长得挺像。不行，一山不容二虎，嗷一嗓就扑上去了，咔嚓一声，你猜怎么着？老独臂就是把胳膊塞进了老虎的嗓子眼里，就这样胳膊没了。可老独臂忍着痛抄起个木棍，扑哧就给捅进老虎屁眼里了。哎呀，你说这老虎他哪尝过这滋味啊，这屁股火烧火燎的撒欢就跑了。大概过了半个月吧，老独臂又去林子里溜达了，他一眼就看见那只死老虎，可他就觉得奇怪，这老虎咋有俩尾巴呢？走近一看，一只是真尾巴，一只还是那个木棍儿，愣是没拔出来。老独臂就在想，这老虎是怎么死的呢？不是疼死的，就是让屎给憋死的。
0: 再讲一个，再讲一个。
2: 这孩子多少年没见他这么高兴了，有了媳妇儿，他的野性慢慢就收住了。
3: 哎，生姜断不了辣气啊，你年轻的时候

0: 哦，当时有碗拴着你了，非要跟着义和团闹事儿，俺拴住你了。哎呀，文儿啊，嗯，川谷这个生马蛋子呀，终于是尝着媳妇儿是什么滋味了。这下他这脚后跟呀，算是彻底给定住，不会再瞎跑了。
1: 咱爹咱娘也就彻底踏实了。这就叫英雄难过美人关。嗯，是难过。睡觉吧。爹，娘。是，我不行了。
2: 怎么了？
1: 我不行了，我吓得肚子疼。不行。怎么了？说呀。娘，川武哥。
2: 我那么多可笑的故事，我笑得肚子疼。今天晚上我算是睡不了觉了。哎呀，
3: 好了好了，笑，回屋去吧啊！你听娘说，这好日子刚开始就亲不住了啊！老朱家的爷们儿个个可都是龙马精神，你自个儿慢慢品吧啊！
2: 睡觉睡觉，快快回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啊！肚子疼。
4: 你看这孩子，俺就知道你没睡。姐，俺备好马了，跟俺一块走吧。上哪儿去啊？关东山天高地远的，哪儿不能去？咱俩去让老杜病，去放牌，自由自在的，那才是咱该过的日子。
2: 你诓了爹呀、啊！你这一走，这家咋办？秀儿咋办呢？
4: 俺顾不了那些了，这都是让爹逼的。姐，咱走吧！啊！
2: 我不走，走的话，我对不起爹娘对我的一片心。
4: 你不走也得窝囊死。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走不走由不得你了。走！
2: 哎，川武，你。

爹娘，俺对不住你们，小韩在一块儿呢，你们放心吧。

仙儿呢。

0: 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对我？
1: 秀，秀，秀，
0: 秀，
1: 秀，别哭，秀。

爹，他们不会回这儿来了。丢人呐！我这一辈子都没丢过这样的人，今天败在这个逆子手里了。我这心里头过不去啊。爹，父子爷俩没有过不去的仇，您别往烂处想。要不，咱去找找他们。不找了。他要是不回来，找也没用。唉，想想怎么跟人家老韩家说吧。这个坎儿不好迈啊。

一兰，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去，回去睡觉去。睡觉去。

0: 别这样，叶郎，想要回家去。
1: 不不不不不，
2: 你让开！
1: 我不不不，
2: 叶郎干啥呢？你让开！

0: 祝开山，你他妈王八蛋，你混蛋，你！我要是再不放个屁，我还老还在朱元宝这就没法待下去了。孩子，别哭，我现在就找他去。好你个王八蛋！好家伙！
1: 给我砸！
2: 砸！

0: 动我，让他这辈子爬不起来。
1: 行了，都住手了。今天先到这儿了，让他们家里的人收拾收拾，明天再来砸。

0: 乔文，一会儿你的老韩家捎个信儿，告诉他晌午我在镇上的酒楼请他喝酒，请他务必赏脸。
1: 爹，他把咱家锅都给砸了，就跟刨咱家祖坟一样，还凭啥请他喝酒啊？
0: 这事儿说到天边去，咱们都理亏，花了咱们也不解气，将心比心，我们在一起坐坐，长辈们弄出个清理再说吧。
1: 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忍了。
0: 咱们山东人闯关东，来到人家的地面上刨食不容易啊。咱们四周都是密不透风的苞米地，只有一颗山东高粱在地里挺着，孤木不成林，万事要小心呐。亲家，你消消气儿啊，咱们都这个岁数了，气大伤身。我们老朱家对不住你们家，更对不住秀。你想怎么的都行，我没有二话。
2: 朱开山，你们家是人吗？啊，船夫跑了，我闺女怎么办呢？往后还嫁不嫁人了？想嫁人有人要吗？嫁不出去，我这闺女一辈子守了活寡了。
0: 亲家，你说的都是实情。你等着，亲家啊，等我抓住这瘪羔子，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2: 都说你们山东孔孟之乡，礼仪之邦，朱开山，你就是这样娇儿育女的吗？啊？
0: 是是是，养不教，父之过，我领罪，我领罪。
3: 你们山东人呢，就是嘴好，满口仁义道德，可做起事儿呢，够平的吗？你们骗江过海来到元宝镇，我们此地人欺生了吗？我们不欺生，你们倒欺负起人来了。你们说，这个事儿公平吗？
4: 不公平，
5: 不公平。
6: 我他妈就是看着不公，船夫这鳖羔子，别让我碰到他，要是让我碰到他，我非让他劈了不可。

0: 抓他儿子干什么？他老子不在这儿吗？今天就要收拾收拾你！
1: 先收拾老子再说。
2: 哎，老汉叔！
0: 啊，
1: 老汉叔，不好了，修条警了。
0: 啊，
1: 还好，修过来了。

0: 乔云姨，
1: 先生，这就是玉树姑娘，长得葱劲儿葱劲儿的。
2: 啊，你坐吧。玉树啊，你巧云姨呢是从山东老家来的，来投奔亲戚，亲戚也不在了，没地方去，我觉得怪可怜的，我就把她留下了。我想，
0: 爹，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你早就该有个伴儿了。
2: 玉树啊，爹年纪大了，需要有人照顾，你呢也需要有个说天心话的人啊。我想早点把这个亲事办了，咱们也不打张罗了，请几个朋友就行了。
0: 听你的，爹，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2: 好，你带你巧云姨上马台风那儿做几件衣服啊，别舍不得花钱，尽好的做。
0: 我才不给你省钱呢。巧云姨，走。
2: 啊，去吧。
3: 吓坏了，吓得难过。
4: 谁来了？我啊！
3: 黄六连。
5: 吴掌柜。抱歉，抱歉。
6: 您真是金身玉体，这么难请啊！
7: 我这壶酒是温了又温，再不喝味儿全飞了。
5: 吴掌柜的请酒，我哪敢怠慢呢？不过会上啊，刚接了一笔生意，耽误了一会儿，还请吴掌柜的见谅啊！
7: 不不不，我可没有怪罪的意思，就是久等不至，着急罢了。来，喝酒。
8: 四爷，你来点什么？爷，好嘞。
7: 前些日子您续弦，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应该备点礼，贺贺喜。结果呢，您偷偷摸摸办了，不够朋友。
5: 又不是头婚，张罗什么呀？
7: 我听说新嫂子漂亮，人也贤淑，就是没见过。您真是金屋藏娇，究竟要藏到什么时候
5: 啊？初来乍到，还有点害羞，不愿意见人。早晚你都能瞧见。哎，你该不会是因为这个讨伐东吴的吧？啊，有什么话你直说。
7: 下位精明，什么也瞒不过你。那我就说了。
5: 说呀，没人拦着你啊。哎，
7: 上方没听您的话，跟您抬价收山货，栽了跟头，到现在也没反过法来，干什么也不敢干了。这不，手上有几个闲钱攥得紧紧的，就不敢轻举妄动。听说您要在秋后大干一场，钱也不凑手，四处拉火。我寻思着，干山货这行，跟您比拼没戏。
5: 嗯，
7: 倒不如把钱投到您这儿入个股。我说夏掌柜的肯不肯赏脸呢？
5: 好啊，有钱大伙挣吧。您投在我这儿啊，说明你抬举我呀。
7: 咱今儿说定了。
5: 定了，来。
7: 看着面生。不像此地人，
5: 这个人我也没见过。你看那一招一式不凡啊，看样子不是大户人家落魄，就是才子怀才不遇。
7: 嗯，我看差不多。好像有什么愁事。嗨，咱这不是看着三国掉泪，替古人担忧吗？不爱个二三十小年，谁家灶王爷谁自己送。不管他，你喝酒
5: 来。

0: 先生，您是出货呀还是进货呀？
1: 哎，这人真怪。

0: 先生，您是进货还是出货呀？屋里请吗？
1: 韩杰啊，
0: 哎，跟谁说话呢？
1: 那个人挺奇怪的，早晨在咱门前转悠，叫他进屋他就不进，说话也不搭腔的。
2: 不搭腔就别惹人家，进屋跟你说点事儿。

0: 掌柜的，什么事儿啊？对面的吴掌柜找了谢了，哟，不做商货生意了，入了咱们的股，那好啊，少了个对手，这生意也好做了。
1: 那是啊。
0: 哎，掌柜的，来，您看，那个人早上就在这门口转悠，还没走。
1: 嗯。昨天啊，我和吴掌柜在林仙园吃饭，见过他。这个人的举手投足、一举一动拿捏得恰到好处。我想，不是官宦人家，也是富家子弟，肯定是落了牌，遇见什么难事了。这样，你把他请到客厅，我问问他。
0: 哎。
2: 颈椎病、肩周炎、揉腋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腋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腋揉。
3: 揉腋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 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
6: 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2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块8。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 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块8，
3: 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块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发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

0: 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4: 魏姐，你回去干嘛？
1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4: 你看这上面，
15: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
1: 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2023年6月3号，天津的一个自驾游车队来木屐游玩，一名游客因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向我们求助，我们就紧急送医。每一位来到我们木屐乡的游客，我们都把他们当成家人。
1: 金龙其实还有一个想法，想在平壤那块搞一个餐厅，
2: 多大面积？
1: 至少应该是要150以上吧，要不就是几个房间，完了后拼
2: 定牌，或者是
1: 对对，
2: 面积大概要在150左右，是吧？
1: 对对对，然后能够连成一片的。
3: 初冬，正是为来年积蓄力量的季节。来自深圳的投资人何英，又一次来到了帕米尔高原。见到了木屐乡党委书记詹宝国，这一次他有很多的想法想在木屐这片土地上去实现。
2: 是何总的话，我们优先考虑，所以的话我们把这个地方经济带动起来发展起来，我们以我们最好的一个服务给你服务好。
3: 虽然已经相识多年，但在何英的记忆中，每次来到木屐谈起投资，詹宝国还是初见时的模样。
4: 实际上是挺巧合的，有几个喀什市比较成功的几个年轻企业家买了新车了，要去一个地方去玩。我说那我带你们去一个你们没去过的地方，因为我和木屐12年前就结缘。那之前呢，我经常带深圳狮子会过来捐款，所以那天开车带他们上来。上来以后呢，詹书记带着我们到处转了一下，他也是把木屐的所有的比较好看的地方那天带着我们看了一遍。事后我笑笑地问詹书记，我说你是不是别有用心啊？詹书记说，我知道你以前也做过文旅这一块，而且你们深圳的经验也比较多。何总，我们这方现在马上要进行旅游开发了，将来在做文旅这一块前景一片大好。
3: 当年詹宝国别有用心的背后，既有着对木屐壮美风光的自信，也有着对改变这里艰苦条件的渴望。
5: 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原来没有夏天，很短暂，游的人口比较少，木屐乡的这个基础设施是非常落后差的，让广大的游客来吃住游娱乐消费没有一个场所。
3: 詹宝国的热情和真诚打动了何英和他的朋友们，投资意向在当天便达成了。
4: 我当时还没有完全定下心来，但是那几个年轻的企业家非常有冲劲，说何总，我们在这儿搞，在这儿搞了一间20间房的跟民宿，还有呢就是装修了一个餐厅。
3: 当项目真正启动时，困难也随之而来。
6: 我们的人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也没地方住，因为我们在装修嘛。詹书记就马上动员乡里头，哎，有空房子，把电暖气片给你们弄上，氧气机给你弄上。何总，你有没有什么反应？有反应了，马上给你送到医院去。
3: 准备装修阶段，詹宝国时刻在线。火山来客餐厅民宿正式开业后，詹宝国依旧随时充当着灭火队员。
4: 有一次是我的菜已经采购好了，但是我的车坏了，上不了山，而且晚上我们有好几个旅行团要来吃饭，没办法，我就给詹书记打电话，我说我现在实在没有车，因为我们的菜是从喀什采购，就将近是200多公里之外。詹书记就找这个朋友呀，找一些运货的老板呀，到处找人给我们把东西带上来。说实话，有这样的乡党委书记在这儿，确实我们心里也是心存感激的。我也很庆幸我能把项目选在木屐乡。
3: 现在火山来客民宿餐厅不仅为木屐乡的百姓提供了就业岗位，也带动了一批农牧民从事旅游业，而詹宝国依旧用心。

0: 对待着每一位火山来客。
1: 建小二式的服务，保姆式的服务，给他们服务好，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营商环境，带动我们地方的一个经济的发展，就是让老百姓能吃上旅游饭，挣上旅游钱，让老百姓的口袋富起来。
2: 我叫艾拉曼，我在大学学习的是旅游管理专业。2023年毕业后，我选择回到我的家乡，目击有火山口，有壮美的十八罗汉雪峰。我相信我的未来就在家乡。
1: 目击乡火山口是2023年申报的是3A级景区，刚好有这个平台。刚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带着对社会憧憬的美好，回到家乡来建设自己的家乡。能为家乡的这个旅游业发展做一点贡献，说实话也是非常好的。
3: 是高海拔的地方。
0: 那时候，詹某国也在思考着如何让木吉火山口景区打响知名度。
1: 火山口景色是说实话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它就是要用无人机居高临下才能拍出那种效果和那种震撼。
3: 火山口他要看
4: 简书记，他就一直鼓励我，让我选飞无人机，多多拍那些游客不知道的，离我们家乡的人都不知道的地方，用无人机拍照发到网上，把那个无人机以后飞过去，然后没开发的地方要他一直鼓励我，让我拍。
0: 在詹保国的鼓励下，艾拉曼开始用景区的无人机尝试着从空中俯瞰火山口。起初画面似乎没有特别之处，
4: 所以前面飞的时候就是就这么坑啊，我飞回去或者我走过去，但是没有无人机的那种感受不到。
0: 一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艾拉曼想要放弃，詹保国提醒他视角再高一些。
4: 我都没想过那个长得很像魔鬼的眼睛一样，我都没发现他的几张照片，还我一看，哎，恶魔之眼很像，我就开始给网上发，给我自己朋友圈也发，哎，我们这个火山口有个恶魔之眼。
5: 当无人机缓缓升起，一张形似恶魔的笑脸就会出现在眼前。如果没有无人机，那看到的就真的是网上说的水泡子了。
6: 只有上帝视角才是新。
0: 恶魔之眼被艾拉曼发布到网上后，很快吸引到了众多网友的关注，游客们开始纷至沓来，只为置身恶魔之眼俯瞰帕米尔高原。
4: 这个是我新发现的两个眼睛，就这个两个眼睛就不会结冰的，然后冒泡很厉害。
2: 这就是爱心火山口，这是世界名画呐喊。
0: 恶魔之眼的成功让艾拉曼信心倍增，他开始不断地发现更多有趣的画面。短短一年时间后，艾拉曼成为了木吉火山口景区的负责人，他如愿以偿，在家乡找到了未来。
4: 两个的气球，一个放到这儿，一个放到那个恶魔圈那块。以后的我的梦想就是把这个整个景区管得好，游客来的时候方便，玩得开心，看到木吉乡的火山口的特色，我们人民的热情，来给他们带来美好回忆，就是我的梦想。
3: 最近怎么样？
7: 可以时间
3: 可以吗？
0: 在帕米尔高原的漫长冬季里，詹保国依然热情地迎接着一个个火山来客，他们来自千里之外，又或是重回故土。詹保国还将和他们一起为梦想奋斗在高原。
1: 我们塔县有冰山上的来客，但是我们木吉乡有火山上的来客，希望这个有志之士在我们这块来投资兴业，落地生根，希望我们木吉乡的发展越来越好，希望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就像那个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这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一片干燥大地，亚欧大陆的腹地，从戈壁瀚海中拔地而起的群峰，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天山。天山是天造之山，它于距今2.5亿年前古生代褶皱隆起，在中生代和古晋纪遭受长期的剥蚀和夷平，大约距今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形成了今天高差悬殊、山脉与盆地相间、岭谷纵横的模样。天山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个国家，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全球干旱区最大的山系。中国新疆天山占整个天山长度的2/3。凭借丰富与完整、独特与多样，2013年在第37届世界遗产。

0: 大会上，托莫尔、喀拉峻、库尔德宁、巴音布鲁克、博格达四个片区以新疆天山的名称成功申请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炎热与寒冷，干旱与湿润，荒凉与秀美，奇妙地汇集在一起。天山，水源丰富，为无数珍稀而独特的生命提供护佑。天山青松，天山天池，天山雪豹，天山雪莲，就连生活在天山南北的新疆各族人民也自称为天山儿女。新疆天山，生命之山。这里以酷热闻名，在年平均降水量16毫米、平均蒸发量接近3000毫米的极致之地，想要吃到水，必须付出勤劳和智慧。为了减少蒸发量，人们创造了一种地下水工程——坎儿井。今天是坎儿井疏浚的日子，这需要下沉到近100米的地方。这些支撑着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清冽取水，正是来自天山积雪融水。天山横亘新疆全境，巨大的山隙阻挡了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水汽攀升，在冷的地方就会形成一滴雨，一片雪。新疆天山9000多条冰川，就像巨大的固体水库，为发源天山的370多条河流提供了一半的水量补给。
1: 天山山体呢比较高，所以它形成了多样的环境，这样呢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非常好的自然基础。
2: 最高的海拔的山峰呢有7000多米，就是冲下来大量攻击扇、冲击扇和绿洲地带，所以天山的南北人类居住和生活的环境都是由天山的这个水养活起来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山地、绿洲、沙漠的这个生态系统的组成呢，也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0: 人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天山雨雪，没有天山冰川，那将是多么荒芜的世界。然而，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全世界的冰川都在变小，天山冰川的情况会怎样呢？

这里是天山最高峰的集中区，托木尔汉腾格里山节。在它的周围有670条冰川，这是世界第三大，也是天山最大的山岳冰川分布区。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有一座冰川观测大本营。中国科学家在这里已经持续观测了20年。每年4月底到10月初，大雪不在封山之

0: 韩海东和他的团队都会如期而至。
1: 咱们今天下午要到这个西坡上面把综合观测塔维护一下。
0: 由于观测地深入山区，交通不便，韩海东自己研发制作了一辆太阳能电动车。
2: 在我们大部分人的这个印象里边呢，这个冰川啊，它是很洁白的，很干净的。但是我们这个冰川呢是不太一样的，没有搞过冰川的人一看都在问，哎呀，说你这科奇卡尔冰川，冰川在什么地方？我一指，这一片它就是冰川。哦，这个石头摊子就是冰川啊！所有的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特别震撼。那么这个冰在哪呢？冰呢就在这个石头下的，这个石头呢它是分布在冰面之上的，所以它呢在经过冰川作用呢，它是冰的一种冰气物。因为它分布在冰的表面呢，所以叫做表气。这个是对于很多人这个冰川的认识，我觉得是一个更新。
0: 冰川观测充满挑战和风险。韩海东工作的区域是在海拔3000米到4500米区间，一些难以到达的地方就要依靠遥感设备来监测。韩海东和他的团队工作的目的就是研究冰川变化的规律，进而对未来进行预测并提供保护方案。经过20年连续不间断的观测，韩海东认为同全球冰川变小的趋势相比，托莫尔峰区域的大型冰川面积并未呈现出快速减少的趋势，这主要归功于其表面的厚厚冰器。由于它的覆盖，冰川免于快速消融。

干燥大地迎来了久别的狂欢。托木尔峰意为铁山，富含丰富铁元素的沉积物染进了河流，滋养出新的地貌景观。这只白背鸡冬在这丛灌木中享用着信手拈来的沙棘，沐浴着短暂的夏季时光。它抬头可见的塔里木沙拐草、新疆郁金香等1000多种植物，正在吮吸着营养丰富的大地乳汁，而刚刚洗去一身疲惫的野猪家族，还没有等被河水染红的皮肤干透，就急匆匆地奔赴下一场盛宴。岩犀、狼、鹅喉羚等生活在托木尔峰脚下，能成功来到这垂直峭壁之上的，必然身怀绝技。北山羊穿梭跳跃在海拔2000米以上，自带神奇附着力的蹄子、强健的心肌和特别巨大的肺叶，使它能轻松应对高强度的攀登。雪豹正在悄悄靠近，北山羊慌忙转向，这是对死亡的恐惧。秃鹫显得有些兴奋，

或许这只雪豹并不饥饿。在托木尔峰，供它享用的食物并不匮乏。野兔、旱獭、石鸡、仓鼠、鼠兔。

0: 峡谷，峭壁，褶皱，断崖，石柱，峰丛，个个精美绝伦。总长度20公里，宽度约25公里的红层峡谷，与托木尔玉洁冰清的雪峰相映相衬，构成冰火两重天的奇妙境界。
1: 托木尔峰它发育了非常好的冰川和整个山地的地貌，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的具有很高保护价值的这样一个遗产地。
2: 当时呢，我们陪着这个天山世界遗产的主评官皮埃尔·盖兰德，他是那个瑞士的环境署的一位专家。
3: 对他最震撼的呢，就是进托马尔，它这个整个的红层峡谷，这种红层峡谷在他们欧洲那边也没有，所以他看着就特别的震撼，激动的当时就在那抖，哎呀，长得太美了！如果在欧洲或其他地方，早就成为世界遗产地了。

0: 一路向东，绵延的雪山冰峰构成了广袤荒漠壮观的天际线。博格达出现在眼前，这座海拔5445米的天山博格达主峰至今仍在向上生长。博格达以为通灵、神圣、至高无上的命名，饱含人们对自然的敬畏。
1: 这是我每天的功课，几乎每天我都会来到天山天池进行拍摄，因为每天都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0: 20多年前，博格达峰脚下的天山天池曾经是摄影师小巴的家。
1: 我最大的心愿是把天山天池的野生动植物系统的拍摄记录下来，汇集成册，如果把它们做成一系列的纪录片，那就太完美了。
0: 被群峰揽入怀中的天池，是世界著名的高山冰石冰器堰塞湖，在它的四周，高山冰川、湿地草甸、森林草原、河流峡谷等自然景观奇秀俊美。
1: 过去每年的6月，人们会来到天山天池搭建毡房接待游客，在这里待上4个月以后就会搬下山。那个时候这些山坡到处都是毡房和游客，到处都是生活垃圾和踏平的草坪。
0: 一段时间内，人类过度的消费致使这里草场退化，植被减少。
2: 我们2010年左右8月份去的，过度放牧呢，就造成这里水土流失很厉害，就很难采到一根完整的植物。推断呢，就是若干年以后，如果再继续这样子下去，天池就不存在了嘛。
0: 生态治理刻不容缓，牧民生态搬迁、草原生态保护等一系列措施开始推进。小巴一家搬离了天山天池景区，之后他去了杭州西子湖畔读书工作。但是，无论走得多远，他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这一汪池水。
1: 现在呢，天山天池的生态环境越来越美了，和谐度也在不断的提升，我觉得动植物也在不断的丰富。我拍到过一种特别的蝴蝶，这种蝴蝶非常的美丽，后来查资料才发现叫阿波罗绢蝶。这种蝴蝶在西班牙和波兰已经灭绝。

0: 得了。
1: 但是在我们的青山天使呢，就有他。
2: 2012年的时候，进入博格达这个区域，带着联合国的专家、评估专家去考察的时候呢，这是经过了一年的这个静牧以后，天池呢就是一片片的花海，一片紫，一片黄，还有一片蓝，还有一片白，哎呀，一下子就觉得天山这么美好。
3: 绿水青山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这些年，新疆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禁牧、地质灾害治理等一系列生态环保项，使得生态修复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4: 我们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的目的还是利用。但是这个利用呢，要是可持续的利用，所以我们这个保护的义务就不仅仅是为了新疆、为了中国，而是为了全世界。所以我们要利用这种世界的品牌，保护好我们具有全球价值的世界自然遗产。
3: 越变越美的天池，让小巴萌生了长期跟踪拍摄的念头。
5: 你好，小巴。
6: 你好，阿姨。
5: 你好，你好。
6: 把这次做的片子一块商量一下。
5: 这个旅游旺季马上到了，那我们怎样才把我们这个园子里面拍得更精彩一点呢？
6: 我们有很多原汁原味的民宿节目表演，比如说阿肯弹唱呀、赶毡呀，还有这个刺绣呀，
5: 对，
6: 这些是不是可以单独的一个一个体现出来？
3: 2013年，新疆天山被批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它填补了新疆乃至中国西北地区没有自然遗产的空白，也给当地牧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
5: 2005年，我们从山上搬下来，以旅游为业了。我们这个102户人家从牧民变成了旅游经营者，向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着我们哈萨克族的民俗文化。现在我们的收入越来越高了，太幸福了。
3: 7月，与博格达峰毗邻的吐鲁番盆地、准噶尔盆地气温高达32摄氏度。而对于穿行于博格达遗产地科考的徐峰博士团队来说，体感温度不到15摄氏度。
7: 今天是真冷啊，又遇到下雪了，只能想到7月份还会下雪。博格达这地方气候就是这样的，前一天可能还是艳阳天，然后突然就变天了，然后下雪，甚至晚上下冰雹。
3: 从2019年开始，徐峰博士就持续观察记录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变迁。
8: 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天池博格达这个保护区，基本上是动物最丰富的区域，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像这个区域，它基本上有的动物呢，像马鹿、豪鹿，包括像其他的狗獾，还有像这个狼，都是这个区域比较常见的动物，那也是我们重点调查的一个区域。然后我们如果再往上走的话，环境跟这儿完全就不一样了，动物也跟这儿不一样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块呢，它的这个植物植被状况也都是特别好的，所以呢，它能够有很多的这种食草动物在这生活。然后有这么多食草动物，它又能够满足很多食肉动物的这样的生活的需求，所以呢，这个区域它的动物就特别的丰富。
6: 5000多张照片，应该是马鹿，对，很长，它正好窝着休息了。
7: 博格达森保护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就是从我们背后的这个博格达森，它海拔5000多，然后一直下到准噶尔盆地，准噶尔盆地海拔只有几百米，它在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它高差能达到好几千米。这个呢是其他的保护区所不具备的特点，包括我们天山的很多其他保护区都没有这个特点。就是说这里你能看到高山的动物，也能看到森林的动物，也能看到草原，还能看到甚至荒漠地区的动物。而且短短的就是几十公里范围内，你能对所有的这些动物都进行研究，这个是它非常独特的，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3: 从海拔只有几百米的准噶尔盆地，一路攀爬到海拔5000多米。

0: 的博格达峰，在短短80公里的直线距离内，绘就成一幅垂直自然带丰富完整壮美的天山景物记。
1: 南天山、中天山、北天山不同的这种地貌啊、生物多样性啊、生态系统啊，它不同的海拔段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资源，这种自然的美景是不一样的，所以组合起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0: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天山的雪水给予人们生活的必需，但想要过上更富裕的日子，还需要发挥聪明才智。托莫尔峰冰川的河流滋养着荒漠中的村庄，最终消失在沙漠之中。城市里一场由环保组织者发起的分享活动正在进行，雪豹第一次扣动小姑娘的心扉。天山有水则灵，又一个专家团队来到天池，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好这珍贵的水源地。每一种守护都有一种不竭的动力。天山不言，却给人无穷的力量和希望。或许心中装有一座高山并不住仰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永远

0: 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0: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

0: 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0: 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 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 11.8%， 有 1.26 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0: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 10.9%， 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 7.7%， 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366%， 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 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 93%。
3: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4: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0: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5: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6: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戟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7: 我就跟王戟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戟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吉回到工作岗位，依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吉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三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5: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吉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 1.3 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

0: 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晓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第18届欧洲外交官研讨班议行；
1: 新疆今年计划实施重点项目523个，总投资3.1万亿元；
0: 国内首个自动驾驶机场摆渡车项目落地新疆；
1: 上半年乌鲁木齐邮政寄递量2445万件；
0: 第16届和田玉石文化旅游节开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晓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疆参访的第18届欧洲外交官研讨班议行。
2: 陈晓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各位外交官到来。他说，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作用更加凸显，民生福祉不断增强，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同欧洲国家地方间交流互访活跃频繁，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进一步密切人员往来，加强经贸合作，提升投资贸易水平，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科技、友好城市等交流，携手促进民心相通，实现互利共赢。代表团团长、波黑外交部秘书长艾丁·迪尔贝罗维奇等研讨班成员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他们表示，中国新疆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令人瞩目。新疆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教育、互联互通等领域发展潜力巨大，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欧洲国家地方间与中国新疆深化人文交流，扩大经贸往来，为不断拓展欧中务实合作贡献力量。王建新、张迎春，外交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7月27号下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同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交流。8名全国和自治区各级人大代表围绕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助力高质量发展主题交流发言。15名代表提交书面材料。祖木热提吴布力表示，将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建议，积极采纳或转送有关部门研究办理。祖木热提吴布力指出，今年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全党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铭记百年峥嵘，赓续红色血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将建设新篇章。祖木热铁吴布力强调，各级人大代表要深刻把握五大战略定位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把依法履职融入其中，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要当好宣传员，用大白话为群众讲清五大战略定位，要大兴调查研究，聚焦重点领域，多提真知良策，为党委科学决策、政府精准施策提供参考。要带头深耕主业，创新突破，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争当产业发展的排头兵。要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为契机，扎实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万民代表敬万家主题实践活动，推动法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不断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积极助力基层治理，服务五大战略定位落地见效。祖木热铁吴布力强调，要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政治忠诚，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厚植为民造福初心情怀，严格依照代表法规范履职，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书写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履职答卷。
1: 记者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新疆计划实施重点项目523个，总投资3.1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4100亿元以上。目前这些重点项目正加速落地实施。
0: 眼前是总投资154.87亿元的兴业集团准东每年20亿立方米煤制气项目。这个项目今年4月取得国家核准批复，6月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今年将完成投资20亿元，土建施工完成80%。
2: 加快现场施工节奏，加大设备催交力度，为后续设备安装创造条件。项目计划于2028年12月正式投产运营。
0: 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均营业收入51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23亿元，直接带动就业1200多人。
3: 强化统筹协调和要素保障，持续的跟踪好在建项目的进度。上半年工业企业板块的投资呢，占到了我们开发区总体投资的80%以上。
0: 我区印发自治区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工作方案，通过包联机制加快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提效。今年我区计划实施的523个重点项目中，续建项目230个，总投资1.4万亿元，新建项目129个，总投资6600亿元，储备项目164个，估算总投资10000亿元。分行业看，基础设施类项目151个，涵盖铁路、公路、机场、电网、油气管道、新型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现代化产业项目283个，覆盖新型电力系统、先进材料、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绿色矿业等领域；公共服务类项目89个，涉及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生态环保、城镇建设等方面。
4: 建立100个自治区1元以上新开工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推进台账，积极向金融机构、要素保障部门推送2026年自治区重点项目清单，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提升服务质效。
5: 今年，和田市迎来首支北京援疆多学科联合组团式医疗专家团队，精准补齐当地短板，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持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
0: 前两天，78岁的布在纳普阿布拉老人在家人的陪同下，专程来到和田市人民医院，把一面锦旗送到北京援疆干部王波手中。
6: 太感谢你们了，我奶奶的病都给了你们的全力救治，谢谢我们。
0: 之前，布在纳普阿布拉老人因为摔伤引发陈旧性股骨颈骨折，卧床长达3个月时间。得知和田市人民医院来了北京援疆专家团队，家人专程带他前来救治。针对患者高龄、病程久、多病共存、手术风险高的特点，北京援疆医疗专家团队第一时间启动多学科联合会诊机制，细致梳理病史，逐项排查手术隐患，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个体化方案，成功实施了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
6: 现在我奶奶恢复得很好，腿不肿了，不光能自己坐起来，还能下地走路，精神也好了很多。
0: 今年以来，随着北京组团式医疗援疆力量进驻和田市，当地打破以往单一学科专家援疆模式，通过多学科专家协同发力，有效填补了在高龄重症、复杂手术等领域的技术短板。援疆专家还通过学科共建、人才培育，把先进的诊疗理念与临床经验留在当地。
7: 援疆专家通过坐诊带教、手术示范、师徒结对等方式补齐技术短板，培育本土医疗骨干，规范诊疗流程，医院整体救治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8: 持续推进学科共建、技术帮扶、人才常态化培养工作，不断输出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基础。
1: 我区聚焦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推进专利转化，创新推出马上有利专利大巴扎平台，目前已归集专利1.4万多件，涉及13个特色领域。
0: 今天，新疆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专利转化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现场发布了6769件国家知识产权局匹配我区产业的双五星专利成果，并公布马上有利专利大巴扎平台线上归集的1.4万多件专利，方便企业按需检索对接。参与活动的企业依次发布技术攻关需求，区内高校进行专利路演推介，多家企业与高校达成合作签约。
9: 目前我们企业已经获得29项国内发明专利，同时还有2项国际专利。我们和新疆医科大学完成了专利合作签约，找到了契合企业发展方向的技术思路，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0: 2026年上半年，我区聚焦油气加工、新能源、绿色矿业、现代农业、纺织服装、生物医药6大特色优势产业推进专利转化，汇集优势特色专利4500多件，进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80笔，金额达4.5亿元。截至目前，新疆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8件，较“十三五”末实现翻倍增长。
10: 今天呢，我们签约，预计带动企业新增产值超1亿元。下半年我区将常态化开展5场专利转化供需对接活动，盘活创新资源。
0: 我区创新打造供需匹配、路演推介、金融支持、签约落地4位一体转化模式。“十四五”以来，已扶持专利项目159个，撬动产业效益超30亿元。
5: 国内首个自动驾驶机场摆渡车项目今天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正式落地，新疆智慧民航四型机场建设迈入全新阶段。
11: 项目由新疆机场集团联合宇通客车、国际智控及清华科创团队打造全国首个枢纽机场规模化载人自动驾驶摆渡场景，一改传统机坪旅客接驳模式。
12: 我身边这批全新投用的车辆是专门为机场机坪场景适配新疆复杂气候定制的12米纯电动自动驾驶摆渡车，车辆对标民航最高安全标准，搭载国产化智能运行平台，可实现自动避障、精准进站、隧道廊桥通行等全场景的运行。车内配备了 AR 可视大屏、多语种播报系统，车辆投用将大幅提升机场旅客的接驳效率与智慧服务水平。
13: 这个车的话，是一个摄像头、4个激光雷达，还有毫米雷达，360度覆盖，需要专门的这个驾驶员了，一个旅服人员对乘客的一个引导。
11: 项目搭建起云控调度、自动驾驶、智能交互、远程运维一体化的智慧运行体系，实现摆渡车7x24小时全时段无人化闭环作业。目前，自动驾驶摆渡车采用远机位循环调度模式，全面覆盖机场72个远机位。
14: 目前这个16辆摆渡车呢，远机位旅客员工通勤的2大这个接驳任务。2025年12月份。进入这个运行测试阶段，运行呢累计达4万余公里，整套系统安全冗余等级非常高，为全国极端气候机场智慧化运行提供了成熟的样板。
11: 目前新疆机场集团已在乌鲁木齐机场累计投用各类自动驾驶车辆及自动操控设备100余台，无人行李牵引车承担全场70%行李和90%货物转运，总行驶里程超150万公里，行李分拣机器人分拣成功率超98%，相关成果已在阿克苏、阿勒泰、库车等支线机场复制推广。
0: 今天，沙湾天云智能算力中心启动运行，这是沙湾市首个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补齐了塔城地区高端算力缺口。项目总投资3.7亿元，仅用10个月时间就完成建设落地。
15: 各部门全程主动服务，高效解决审批、配套、资源对接等各类的建设难题。沙湾绿电供给稳定，用电成本优势突出，非常适合算力产业规模化、低碳化发展。
16: 平时大家使用 AI 对话、视频渲染、大数据运算，背后呀都离不开庞大的算力支撑。我现在呢就在这个算力中心的机房，眼前这一排排机柜呀就是算力服务器。目前呢这里部署了32台高性能

0: 场提供跨境 AI 算力服务。中心计划年内将算力规模提升到10000P， 2027年扩容到20000P。
1: 持续招引算法研发、数据标注这类上下游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让绿色算力赋能农业、能源、商贸、文旅等行业。
0: 今天，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推进未来产业发展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机关师事团场同步设分会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赵全民以立足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为题做专题讲座，报告从十五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安全发展根基两个方面进行系统讲解。
2: 尤其是未来产业、现代产业体系几个方面的布局和一些新的技术的应用啊，都给我们有新的启发和启迪。我们就和自治区的相关规划抓好政策的支撑、项目的引进。
0: 讲座内容既深入解读了国家发展未来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顶层设计，又紧密结合“十五五”开局部署、新疆的资源区位优势和产业转型方向，为我区扎实推进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理清思路、明确路径。
3: 十五五时期是新疆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东数西算工程，加快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培育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
4: 上半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寄递业务总量2445万件，快递业务收入1.94亿元，同比增长1.5%。
0: 寄递业务总量中，国内业务突破2220万件。其中极速鲜邮件101万件，同比增幅19%。在乌鲁木齐市一家水果干果超市，店主李清华告诉记者，进入夏季以来，新疆鲜果寄递量每天都在攀升，
5: 每天100-200件，而且复购量很大。
0: 随着特色农产品接续成熟，邮政部门动态调整揽收仓储运力配置，错季布局全年助农寄递服务，实现月月有新品，季季有丰值。
6: 第二季度呢，主要寄递是哈密瓜、小白杏、小红杏，日均的寄递量呢是在1200件到1500件。那第三季度呢，西梅、恐龙蛋、葡萄，预计日均能达到1500件以上。
0: 上半年跨境业务也是一大亮点，新疆跨境邮政通道覆盖中亚五国、俄罗斯及欧洲多国，服务本地跨境电商、外贸企业、跨境商贸往来和个人跨境寄递需求。
7: 依托空港、陆港多式联运优势，拓展中亚跨境基地、跨境电商配套服务，以特色物流服务助力乌鲁木齐农产品外销与向西产业发展。
0: 眼下，鄯善县的葡萄陆续成熟上市，葡萄叶采摘售卖工作也全面启动。这些葡萄叶经过加工后，将销售到希腊、土耳其等地中海沿岸国家，成为当地葡萄叶包饭的原料。
8: 能把叶子卖到国外，全靠标准化生产守住品质，老百姓多了一份收入。
0: 目前鄯善县有5家专业葡萄叶加工企业，构建起收购加工外销一体化成熟产业链，年加工能力达到1.7万吨。
9: 我们是2025年的这个产量是要2200吨左右，然后我们的这个销售额达到是2600多万，今年的活动比去年的增加了20%左右。
0: 这家企业2025年带动鄯善县1.2万农户通过采摘初加工实现稳定增收。由于鄯善葡萄叶暂未列入国内食品原料目录，加工的产品只能外销，无法内销，企业发展受到制约。为破解产业发展壁垒，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我区多部门组建专项帮扶组，推动制定相关标准。
10: 推进本土行业标准立项，整理合规佐证材料，申报食品原料相关资质，补齐内销准入短板。如果国内市场能打开，产业链会更稳定，农民收入也会更有保障。
11: 7月27号晚，以“玉出昆冈，万方月奏，世界玉都，中国和田”为主题的第16届和田玉石文化旅游节在和田市开幕，现场为诚信示范店、品牌老店等授牌，举行和田首届昆冈杯玉雕大赛颁奖仪式。文旅推介官还对昆仑山景区进行宣传推介。
12: 我们有五色彩泉，绚丽多彩，我们有库里湖，澄澈如镜，我们也给大家推出了诸多优惠政策，包括门票、餐饮、住宿。
13: 这两天啊。

0: 隔天可谓是热闹非凡。今年呢，不光有玉石的公款竞拍、玉雕大师的作品展、千年古玉展、团城的石经演绎，也全部都给大伙安排到位。
1: 本届玉石文化旅游节整合文体展演、文物展览、技能赛事、玉石交易等多元活动，推出昆冈寻玉、玉石非遗、玉都烟火三条线路，让游客深入了解和田。玉润中华万里同根历代和田玉文物精品展在和田博物馆展出，中华玉文化主旨演讲和昆仑文化大讲堂同期举办，义演团城举行特别版演出，游客还可以走进新疆和田玉石交易中心参与特色交易，可前往玉龙喀什河畔感受彩玉魅力。
2: 和田的人文风情让人感觉都很舒服，和田的人民都非常的热情。白天我们有去捡玉的体验区，感受也特别好。
3: 七月到十月，我们将陆续开展玉石交易、文化展览、技能竞赛、品牌推广等一系列的活动，以文旅融合赋能和田地区玉石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获得者、新疆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检测计量中心设备员刘鼎辉扎根燃气检测一线，以创新技改筑牢城市供气安全防线。
5: 新疆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检测计量中心主要负责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压力表、流量计等特种设备法定检验及校准工作。刘鼎辉与团队成员最近完成了空压机水循环降温系统的优化改造。空压机用于入户燃气阀门气密性检测，是排查燃气泄漏、保障群众用气安全的关键设备。
6: 空压机是每天八个小时持续使用的，如果发热温度达到45度以上，设备会停机。原有的这个设备呢，它是用我们的地下那个井水、储存水进行散热的，它的滤芯容易被堵死。改造后使用了一台4吨的一个水箱，里面加的是防冻液。
5: 热爱岗位，勤于动脑，九年扎根一线，刘鼎辉潜心钻研设备原理，自主研发除尘风机，改造多款老旧检测设备，破解多项设备难题，累计为企业节约成本280多万元，被同事称作设备全科医生。此前一台关键检测设备故障，外方维修报价高昂，刘鼎辉主动攻坚，维修成本仅为外方报价的1/20。
7: 刘鼎辉通过专业业务知识，利用一些废旧设备研发了提高效能的工件设备，提高了检验工作的质量效率。
5: 一人优秀不如团队共进，作为单位创新工作室负责人，刘鼎辉搭建车间课堂，推行老带新岗位练兵机制，把工作室打造为人才孵化和技术攻坚阵地，
6: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扎实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在自己的岗位上持续发光发热。
8: 7月20号到24号，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媒体代表团一行深入乌鲁木齐、喀什、昌吉等地，沉浸式领略新疆多元文化魅力、现代化发展活力与生态建设硕果。
9: 参访期间，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负责人向代表团介绍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对外开放合作等方面情况。代表团成员也逐一介绍了各自所在联邦主体州的发展优势与合作愿景。代表团一行还走进新疆广播电视台，了解节目制作、编译和融合发展等工作进展，并发出参与媒体论坛的邀约。
10: 我们都格外期待与当地媒体开展沟通交流，期待双方媒体搭建常态化沟通渠道，携手讲述中俄地方间友好交往的鲜活故事。
9: 在喀什地区，代表团走进舒富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艺人们现场使用5种乐器合奏经典曲目《喀秋莎》，悠扬的旋律引得代表团成员一同起舞。在乐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翻天覆地的生态变迁让代表团成员深受触动。大家还来到英吉沙县达瓦兹艺术传承中心，与学员、老师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日常训练与技艺传承培育模式。在昌吉州，代表团先后走进天山天池景区、新疆农业博览园等地，从雪山湖泊到田间地头，从现代农业到屯垦历史，每到一处都刷新着代表团对新疆的认知。
11: 此行收获满满，回去后将依托各自传播渠道，把这些生动景象报道出去。
9: 7月27号，自治区十五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举重项目在伊宁市开赛，比赛为期3天，设置男

0: 男子组12项，女子组10项，分甲乙两组进行角逐，产生22枚金牌，共有来自全疆12支代表队的181名举重健儿展开力量对决。
1: 我打了65公斤，获得了金牌，非常的高兴。往后的比赛，我要更加的努力去获得金牌。
2: 第一次参加大型比赛，看到了对手他们的技巧、发力方式，回去更加努力的训练。
3: 今天我们来认识90后整理收纳师尤佳，感受方寸之间的收纳巧思，聆听他的创业故事。
4: 大家好，我叫尤佳，我是一名职业整理收纳师。最开始接触整理收纳这个行业呢，是从我的一名老师口中听说的。原来去别人家帮助别人整理房间也能是一个职业。2019年就去上海学习了整理收纳的系统整理师培训课。不久前我又报名参加了自治区妇联石榴花整理收纳的培训。做这行最大的体会是用整理收纳的思维和方法实现那个心目中的理想家。每次帮客户梳理好居家空间，我心里就充满成就感。接下来我想做一件事儿，成为一名装修前置收纳设计师，在房子动工之前就介入，根据每个家庭的人口和生活习惯，提前规划好储物的格局，源头解决了，家才能久住不乱，这就是我的职业理想。
3: 下面请看简讯。
0: 7月27号，2026大国边疆育人工程实践论坛在吐鲁番市举行。论坛汇聚中国人民大学、新疆大学等10家国内院校的专家学者、学生代表，共同探讨服务新时代边疆治理重大战略的理论与实践命题。当天，中国人民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吐鲁番实践教育基地揭牌。7月27号，西北大学中央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暨历史学院在库车市秋瓷博物馆设立秋瓷博物馆研习基地，双方将依托这一平台，在丝路文化研究、文物活化利用、专业人才培育等领域开展合作。今天，全区推广重点车辆安全联合监管工作经验现场会在伊宁市召开。通过学习、观摩、交流，将伊犁、喀什等地在重点车辆安全联合管理方面的经验做法推向全疆，筑牢道路运输安全防线。根据录取日程安排，今年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未完成计划第二次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今天开始，8月1号结束。本次征集志愿涉及普通类、单列类本科提前批次、国家级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一批次及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7月27号，2026年新疆中医药文化节在喀什落幕，活动为期3天，邀请自治区名中医、援疆专家等，设置专家义诊区、适宜技术展区、企业特色展区等，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
5: 7月27号，第3届爱心光明行情暖老冰心公益活动在喀什市举行。活动募集专项资金将为巴州、阿克苏、克州、喀什地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关区域的退役军人及直系亲属3属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著名诗人艾青毕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绿洲笔记》日前重新出版发行。小说以兵团莫索湾垦区开荒建设为叙事背景，用150多个鲜活人物和30个连环故事，记录了军垦战士将荒漠变为绿洲的奋斗历程。
3: 节目最后，一起欣赏吉木赞尔县全子街镇梧塘沟的秀美风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前不久，乌鲁木齐与北京、上海、广州等32座城市一同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什么是旅游枢纽城市？成为旅游枢纽城市后，乌鲁木齐又能为新疆的旅游产业发展做些什么？作为方圆1500公里内唯一拥有国际航空口岸、高铁枢纽、高速公路网三位一体集散能力的城市，今天我们就看看这座城市如何扛起新疆文旅集散核心的重任。
1: 我现在是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来自多个国家的旅客正在抵达。
0: 进入7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日均超过10万人次，相当于一座小型县城的人口从这里进出。
2: We love Urumqi and it's very close to Almaty, to Kazakhstan. And the flight,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we have time to drink coffee, to walk. Sometimes we go to center and then we do a little bit of shopping and then we fly after one day. But it's like that.
0: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是新疆航空网络的核心枢纽，承担着疆内外客流集散、对外联通的关键职能。旅客落地后手续怎么走，行李怎么转，换乘顺不顺，这些细节才决定枢纽这两个字到底有多少分量。
1: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与喀什、和田、伊宁等全疆多个机场实现一票到底行李直挂的服务。那旅客呢，从国际航班下来直接在乌鲁木齐中转柜台办理行李呢，就能直挂到最终目的地。
3: 我从伊斯兰堡到这边取行李也不用取，直接就转过来了，节省了很多时间。
4: 旅客们都纷纷反映，这个确实是通关速度特别快。
0: 中转行李不用取，直达目的地是近年来乌鲁木齐机场中转服务的核心变化。这背后是通关效率和一整套智慧监管体系能力的提升。
5: 矩阵式测温的无感通关模式，它是可以实现我们健康旅客的一个无感通关，以及我们有症状还有异常旅客的一个精准拦截。我们在现场目前是一共配备了有39套的矩阵式测温设备，覆盖了我们旅客进境的一个全流程。
0: 通关快了，旅客进来了，但另一个问题来了，如何把旅客快速顺畅地送出去？
6: 我们为符合条件的中转旅客呢，提供了咱们九免九享的一个专属的服务，就是有免费的餐食、免费住宿、免费休息室、免费行李寄存和免二次安检、免行李免提取等等。
0: 旅客出了机场，怎么去市区？怎么去下一个疆内旅游目的地呢？这部分的枢纽作用体验如何？
7: 乌鲁木齐它是这个定位还是我们这边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这也是我们第一感觉吧。
0: 机场交通管理中心副主任杨嘉欣告诉记者，过去旅客除了到达大厅，人找车经常找不到，网约车司机车等人也等不着。现在机场已经全面升级了地面交通保障体系，
8: 新增设了7个网约车的上客专用通道，这有5200个小型社会车辆的停车位，设置了综合交通的一个信息平台，通过6块屏幕呢，可以实时展示各类运力的出行信息，方便旅客自主选择出行方式。
0: 通关、中转、乘车，全流程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为什么绝大多数旅客必须先到乌鲁木齐？因为这里有全疆最密的国际航线网络，最快的通关效率，最全的中转服务。这是国家把乌鲁木齐列入旅游枢纽城市的第一个理由。游客到了乌鲁木齐之后，这座城市还能给旅行带来哪些便利呢？再来看记者的采访。新疆好地方，乌鲁木齐第一站，这句话放在机场是接进来，放在大巴扎就是留下来。每天12万到15万人次的客流，让这里成为检验乌鲁木齐文旅服务的城市会客厅。
9: 客途的人直接到机场。
0: 在大巴扎二期将来城一楼，有一处不太一样的景点，就是城市候机厅，值机柜台、行李托运、休息区一应俱全。乍一看，以为到了机场。
10: 我们城市候机厅呢，我可以办理的值机业务选座、行李托运，还有收买机票、物流托运这类的服务。现在是旅游旺季，每天100多个人在这里办理我们的值机业务。
0: 成都姑娘歪歪和3个朋友来新疆玩了10天， 在乌鲁木齐的最后一天，他们把行李直接拖到了城市候机厅。
11: 因为我们四个人嘛，四个行李其实很不好拿，我觉得有这个会非常的方便，对游客很好。
0: 而来自河南的葛玉刚到大巴扎时，因为路上堵车心里有点不痛快，但进了大巴扎心情很快变了样，东西好看，而且城市候机厅让他彻底没了后顾之忧。
12: 在这边玩的话也不用担心行李的问题，我一定会来的，我到时候跟朋友一起到小杨哥这里坐，亲自一对一 DIY。
0: 大巴扎凭啥让人愿意留下来还想再来？答案不只是一个候机厅。在景区负责运营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两年他们一直在琢磨一件事，怎么让游客在大巴扎逛得舒心，买得放心。
13: 我们一品一馆没有重复的产品，再加上产品入选我们也是严格进行筛选的，同时我们在这个街区进行了比如说15天无理由退货呀，美食不满意全额退款的，熟食不过夜的这种3项刚性制度，也实现了诚信体制的提升。
0: 客流量上来了，新的问题也跟着来了。大巴扎的旅拍店从最初的2家发展到现在的近70家，过度揽客、小蜜蜂拉客的现象一度影响游客体验。
14: 如果是野蜜蜂，就会构成了这种强买强卖啊，这个也是不符合规定的。最近在整改，小蜜蜂的情况不能再出现了啊。
0: 发现问题，现场处置，这不仅是对游客的负责，更是优化管理的一方面。
15: 我们认为呢，过度的揽客会影响咱们游客的旅游体验，同时对于咱们大巴扎整体的印象也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规范的秩序让大家能够遵守，尤其是我们的旅拍商户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商户自治行列，这样的话呢也是能够为我们八方游客做好服务。
0: 大巴扎把人留住了，真正把客源精准地散向全疆各地的是乌鲁木齐的旅行社。这几天记者走访了乌鲁木齐各大旅行社，每个旅行社的调度中心都是一片忙碌。
16: 大量的外籍游客呢，把乌鲁木齐设为了中转的停留点，以前呢是停留2到3天，那现在呢新增了大量的过境短途定制团，那文旅的业态完成了从过境观光向深度体验的转型。
0: 量的变化只是第一步，做旅游的人心里都清楚，光靠人多不行，得让游客觉得这一趟值了。
6: 看像今年的这个小羊哥非常的火嘛，对吧？然后我们行程当中呢，就会去给游客赠送特别可爱的这种小羊的礼物。途经我们新疆很多的小的城市，我们也可以把当地的一些特色做到我们的产品当中去。同时我们也希望把周边的这个业态产业带动起来。
0: 机场把人接进来，大巴扎把人留下来，旅行社把人散出去，一条完整的服务链条浮出水面。这次乌鲁木齐入选国家旅游枢纽城市、入境旅游重点培育城市，也标志着乌鲁木齐正式从区域旅游过境节点升级为国家向西文旅开放核心门户。
17: 我们始终坚持把首府客流量优势、产业优势和品牌优势全面转化为服务全疆的发展优势，做强首府第一站加地州深度游的产品体系，以首府曝光度带火地州景点，带动沿线产业，带动群众征收，实现一个枢纽全域受益。
0: 方向有了，路径有了，但回到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定位落在乌鲁木齐，新疆全域旅游究竟能得到什么？
18: 一是流量入口的直达效应，这里持续完善交通综合服务功能，使江内缓起来，走出江快起来，有了坚实支点。二是集散辐射的分流效应，通过提供高品质的集散服务和丰富的城市产品，让游客愿意停留，通过跨区域精品线路整合，将巨量游客有序释放到南北江。三是示范引领的溢出效应，为全江文旅市场的秩序规范以及品质提升提供可复制的样板。
1: 这几天采访下来，我发现枢纽这两个字不再是挂在墙上的牌子，而是一个个旅客用脚走出来的口碑。每一位旅客来到乌鲁木齐最真实的反馈，才是检验一个国家级枢纽城市最真实的标尺。立足区位，做好服务，乌鲁木齐才能当好新疆对外开放、连接欧亚的文旅中转站。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4: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老弟，哎，
1: 师兄，哎，你就这么来了？啊，
0: 也没带件行李。
1: 首长还在吗？
0: 首长不在，首长让我带你先去切磋是非大队营区，马上进入情况，开展工作。上车吧。
2: 吴晓跟孩子还好吧？
1: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
0: 好，
1: 上车，走。

0: 来，哎呀，我让赵文提前把你的办公室整理出来了，怎么样？
1: 不错不错。
0: 小左，你看一到这儿啊，就有了当家做主的感觉了，怎么，把我当客人了？
1: 哎呦，你是我的领导，我现在就向你这位领导啊。 请求所有的后勤保障人员明天一定要到位。嗯，光我家这赵文可不行啊。另外，所有的工作今天就要开始。炊事班下午要是能到位，我晚上请你吃一顿热乎乎的饭菜。炊事班中午就到位了，这饭还是我请你吧。哎呀，首长什么时候从海上回来？哦，
0: 这个不好说，也许三天，也许四天。首长说了。 你不要等他，但他承诺，试飞大队的成立大会，他一定参加。到时候他代表海军全体官兵给大队授旗。他希望他回来的时候，你已经把队伍组建起来了。
1: 明白了。
0: 现在还有点时间，有个地方想不想过去看看？走，走。
2: 甲板上的起飞或降落，因为没有经验，所以第一次试飞的飞行员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命危险。每一寸距离都有可能是成功，也可能是死亡。

0: 到这屋看吧。嗯。这被子不行啊，太薄了，都得画厚的，啊。南方和北方不一样，早晚温差大，晚上会更冷。吴强，
1: 哎，
0: 给基地后勤打电话，把两斤的被子全部换成三斤的。
1: 哎，我是秦大地同志，我是来这儿等待下一阶段选拔的试飞员，我不是你后勤助理吧？
0: 那你现在是了，马上开始工作吧。
1: 谁任命的？我不干。
0: 我任命的，不干也得干，这是命令。
1: 什么？
2: 啊，另外我还需要一个类似于军武参谋这样的人，把我的一日生活制度管理起来，也是你的。
1: 什么什么？就是我了，我干得过来吗？我
0: 给你派个兵，赵薇，
3: 到，从现在开始你归吴参谋管。
1: 是，
3: 吴参谋，
1: 不，你别叫吴参谋，
3: 吴参谋，恭喜你上任，以后我就听你的领导了。
1: 是，
3: 哎，哎。
0: 我是曹主任，你看什么呀？啊，你给他当僚机，净在给他干擦屁股的事儿。强子，试飞大队刚刚开张，你就心灰点，人很快就会配齐的。这暖壶也不行，给每个房间呢配个饮水机，花不了几个钱，这样大家伙随时可以喝到热水。是。
4: 司令，刚才基地张司令来电话说第一条跑道啊已经搞出来了，让我们过去看一看。
5: 好，
4: 强子，派车。
6: 吴参谋，
5: 派车。谢任宇的事已经搞定了，眼下我最担心的就是于涛，这个人呢一定要弄进来。昆明那边有回话吗？
6: 还没有，我再打电话催一下。
4: 对，
5: 好。
4: 你得设计两个机翼。
6: 然后把这个喷筒罩给加大，稍微加大一点。哎，对对对，首长来了。刘主任，哎，张司令，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选培办的陶主任。
7: 陶主任，
6: 刘主任，你好，你好。这是试飞大队的秦大队长。
7: 你好，秦大队长。
6: 陶主任，我们是见过了，但这秦大队长还是第一次见，我真没想到你们来的这么快，这让我的压力啊更大了。
7: 是秦大队长吗？
6: 是，我是航母训练总体单位的。
7: 陶主任，
6: 你好，周总。秦大队，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航母续件总体单位的总工程师，你们现在看到的安装调试的这些设备，都是他们跟相关的厂家研制生产的。秦大队长，你的大名我是如雷贯耳啊。我听梁总说，你给他们试飞过歼-15，对吧？
7: 嗯，没错。哎呀，谈不上。我今天来啊，跟陶主任主要是想先熟悉一下战场。
6: 好啊，这个可能就要让陶主任跟秦大队长失望了。现在还真没什么可看的。
7: 除了这几个跑道，还有第一阶段必须要安装的阻拦索，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呢。哦，那是阻拦索吧？
6: 对，没错。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国产的，进口人家也不会卖啊。秦大队长，到那边看看。
7: 这是制动轮挡，
6: 对，
7: 用于稳定将要起飞的作战飞机。
6: 秦大队长，看来您没少做功课呀。
8: 我也只是提前看了几天的资料，中国航母平台虽然已经开始海训了，但是很多飞行设备啊还没有经过试验试飞的检测。
9: 您说的太对了，只有通过你们的试验飞行，拿到合格证，
8: 让这些设备上航母，我们航母续件总体单位的工作才能算是真正完成任务，所以一切拜托你们了。
10: 现在进研制总体单位也是这样。 歼-15虽然经过了国家试飞院的试验试飞，拿到了合格证，但是不是和国产阻拦索系统能够适配，还要经过你们的试验试飞，才能得出结论拿到合格证。不然的话，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舰载机上舰。
6: 好，我听明白了。你听明白了吗？明白啥呀？
10: 如果不经过我们的试验试飞啊，航母不是航母，阻拦索不是阻拦索，舰载机也不是舰载机。
6: 哎，秦大队长这句话说在点上了。<笑>
7: 秦大队长，我们工程部呢是保障部门，这条跑道我们马上就会竣工。你们看，还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6: 这边上的这些工程垃圾为什么没有把它清走？对飞行会有很大的影响。另外，还可以建一所房子，未来我们可以当飞控中心使用，指挥舰载机试飞。还有，专家团来了以后，总不能站在跑道边上来看吧？这我就要跟秦大队长说抱歉了。首长说了。 建飞控中心来不及了，就先开一辆飞行指挥车充当临时塔台。至于这条跑道两边的渣土嘛，一时半会儿还真运不出去，量太大了，只能暂时保留在这里。
0: 一旦试验试飞开始，所有试飞单位一定要到场，尤其是消防分队、医务分队，另外还有军工单位的专家也一定要到现场。遇到技术问题可以立马解决。
1: 首长，首长，
0: 副司令员同志，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大队长秦大力奉命就职，请您指示。
2: 有困难吗？
0: 太多了。
2: 哪儿那么多困难啊？不要狮子大开口，说最要紧的。
0: 眼下我最需要的就是一位政委。
2: 我会考虑的。您有什么建议？
0: 陶主任怎么样？我知道把他派到我这儿来是大材小用，说不定还会影响他日后的发展，但是我确实希望他能去。
2: 我说了，正在考虑，别在屋里坐着，我们出去走走。
0: 是。
3: 给吴晓打电话了，都安排好了，您放心吧。
2: 吴晓是个好军嫂，我一定得谢谢他。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可能是我过分了。其实为什么不能让你转？没了谁地球都会转。
0: 您现在还说这个，早不说，我来都来了。
2: 其实现在还是可以让你走，
0: 首长心里已经有接替我的人选了。
2: 没有，
4: 往这儿来的时候我在想，强迫留下你不是你的问题，而是我的问题。难道没有了秦大帝事业就不干了？无非是在我的心里觉得别人都不如你，无论让谁来代替。
2: 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英雄身上可能会躺下很多人。
0: 首长，是我自己愿意来的，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2: 试飞大队过几天就要成立了，我给你一夜的时间考虑。你现在什么话都不要说，听我说就行。
0: 是。
2: 听说你去过那个地方，笑什么？想到了什么？
0: 我想到了首长曾经给我讲过的故事。
2: 我给你讲过的故事多了，哪一个？
0: 那年上前线，首长作为海军航空兵和陆军部队的指挥协调员，
5: 当部队进入战场的那一天，
0: 您亲眼看见大批的作战官兵从您眼前走过。
2: 原来是这个，我知道你想什么了。是不是说明天天亮之后，我就不用担心你会选择离开？
0: 首长当年没有离开，那么多的参战官兵当年没有离开，我怎么能离开？
2: 其实那天晚上发生的故事还很多。部队浩浩荡荡从我们的眼前走过，进入战场。我作为参战人员之一，和这个师的师长、政委、政治部主任，还有一名干事，蹲在路边，讨论战争准备过程中一个不能缺少的环节，也是最后一个环节。
0: 为当时还活着，但马上就要牺牲的烈士王木克。
2: 对。战争即将打响，还没有打响，大批部队刚刚进入战场，师领导就带着我们讨论要为明天牺牲的人准备多少个墓坑。按照当时作战值班室推算的伤亡比例，最坏的可能我们要伤亡一个加强团。战场上一个步兵加强团到底是多少人？那天晚上我知道了。师政委命令那位负责此事的干事说，给你一个民工连，
5: 天亮之前给我挖出3800个墓坑来。
1: 3800个？
5: 对。我再次抬起头来看这支仍然络绎不绝走向战场的队伍，心里有了一种异常震撼的感觉。这些走上战场的人，其中要有3800人可能会在明天的战斗中牺牲，这是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晚上。事实上，这一仗打完了并没有牺牲那么多人，但是那天晚上还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4: 选定的英雄山离边境只有15公里，
5: 我和干事督促民工连披荆斩棘挖出了第一个墓坑。这时候民工连长报告说，他们不知道墓坑的尺寸。
1: 墓坑的尺寸？
5: 对。我还没有从震惊中醒过来，那位干事就跳到墓坑里躺了下来。他说，按照我的身长身宽重新画一个长方形就是尺寸。第二天拂晓，我们返回了战场。留在英雄山上的感觉非常棒，你能理解。后来那位干事在战场上牺牲了。

0: 走吧，首长，您今天还要赶回去？
1: 对，下一步航母试航的工作要抓得更紧，我必须要赶回去。4天之后我还会来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
2: 是。
1: 最后一句，还是给你一夜的时间考虑，我等你电话。
2: 是。

这些走上战场的人，其中要有3800人可能会在明天的战斗中牺牲，这是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晚上。留在英雄山上的感觉非常不好，你能理解吗？

0: 首长，电话。
1: 喂，首长，不用再等一天时间了，我想好了，首长把那座山都已经给我们留好了。
2: 我怎么能走？其实来的时候
1: 我已经想好了，我有个条件，那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方法来带这支队伍完成使命。
2: 请首长同意。
3: 你什么条件？
1: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3: 你现在就让我回答。
1: 首长，
2: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不行。
3: 即使我答应你了，也做不到。
2: 我可以让你用自己的方法去带这支队伍，但是
3: 到了节骨眼上，我该插手还是要插手。好，就这样吧，我走了。

0: 首长，陶博士，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啊？首长，有什么事儿吗？首长，那我就开门见山。我和大弟是同年兵，是老战友。现在有了这么一个上战场的机会，我恳请首长，能不能也考虑一下我？
1: 你真的想去是非大队当政委？是，
0: 首长，去是非大队当政委是平调，不算要官了。你觉得你行吗？首长，您看您这话说的，我好歹也是您带出来的，我就比大帝差那么多了，我怎么就不行？如果让你去当政委，你打算怎么干？大帝现在肩负着全体海军官兵、全中国人民的厚望。 他的担子很重很重，我觉得首长应该派一位同志在他的身边，清楚他每时每刻做的事情，帮他分担，帮他减压。你担心什么？大帝的性格，表面看大帝不善言辞，但他是什么样一个人，首长，您心里最清楚不过了。我担心上了战场，只要强一枪，他就会不顾一切的先自己往上冲。
1: 你可以说得更清楚一点。我怕第一个牺牲的人是他，他连自己躺的地方都选好了。今天晚上开会，讨论的就是你。你的命令明天下，知道让你去。
0: 你该怎么做？
1: 首长，回答我的问题。做好刹车片，随时拉紧马缰绳，阻止一批烈马不顾一切的奔向牺牲。明白就好。虽然我为他们留下了那座山，但是我不希望牺牲很多人，尤其是秦大帝。我不唱高调，谁都是爹娘养的，身后。

0: 我们有一大家子人，你告诉秦大帝，我硬着心不让他转业，就是为了这个，让他当这个大队长是为了不让更多的人牺牲。但这不是说我想让他第一个牺牲。明白，我的话你记好了，秦大帝出了事，我第一个拿你是问。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去吧。

0: 团长，还没休息呢。
1: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团长吗？
0: 那必须有。
1: 把我的话当屁放？
0: 那哪能啊？嗯，骑的不错，真不错呀。嗯，只是120团这个台阶短了点儿，矮了点儿。你明天到那后山，从那后山骑下来，那就会更棒。后山
1: 没这个刺激，我试过。
0: 谁让你骑自行车啊？哎呀，我就是谁让你骑自行车，不让你骑车，不让你骑车，说话不好使啊！哎呀，我就是想舒缓一下情绪。你情绪怎么了？还舒缓？
2: 是非大队一直没给消息，我有点精神紧张。
0: 哎呀，是非大队会要你这种人吗？啊，这还精神紧张？哎，是非大队要的都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战士。 你自己什么样，心里没数吗？
2: 政委让我问问你，跟介绍那个对象谈的怎么样啊？
0: 早就不联系了。是早就不联系了，还是没联系过呀？
1: 这有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了。说说什么理由？
1: 就是不合适。
0: 怎么个不合适法？嗯？怎么了？委屈了？ 我怎么听说你第一次跟人姑娘见面就迟到了，真给军人丢脸。我还听说你跟人姑娘见面不说话，临走的时候都不给人留个联系方式，你让人怎么跟你联系啊？你小子是真不会谈恋爱，还是没看上人家？啊？
1: 这种事儿，总不能我挑人姑娘的理吧？
0: 啊？
1: 肯定是自落马脚，让人姑娘挑我的理。再说了，那会儿不是政委说的吗？
0: 把这当成一个任务去完成，
1: 我就是完成任务，
0: 完成了，完成了。就你那花花肠子，你还嫩点儿，你能不能不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大？以后就你这个样了，你可真得就抱着飞机睡了。
1: 真要那样，那我还求之不得，算你成全。
0: 那你在我这儿，哎呀，是不好使了。就你今天这个表现。
1: 我决定把你从120团开除，明天收拾铺盖卷滚蛋！哎呦，吓唬谁呢？别小题大做。你试试看。你让我去哪儿啊？是非大队报到。什么时候？
0: 明天。
1: 几点？待定。把自行车扛着，敢骑我明天就不让你去。是。
3: 空七八九团特级飞行员于涛向首长报到，
4: 空五七八团一级飞行员耿建林向首长报到，空六五四团一级飞行员刘波向首长报到，
5: 空四四二团一级飞行员杨马小毛向首长报到。
6: 小七，我代表空军全体官兵来和同志们见面。
5: 要说什么？你们一定都想让我。我今天来既是和你们见面，也是为你们壮行。我不想请你们的客，也没有壮行的酒。我到了，见了你们就够了。你们这次去海军要攻克航母战斗力建设的所有难关，争取最好的结果。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呀？最好的结果就是圆满的完成任务，一个不落的都给我回来。 到了那一天，我一定请你们，而且还要把空军的所有首长都请到。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7: 有。
5: 好，于涛出列。我代表空军，正式任命你为空军支援海军飞行员项目组长。此任命无向外公布。
0: 你们到了海军以后，一切客随主便，坚决服从海军的管理和指挥。但是你们心里要明白，你们是代表空军的一个战斗集体。实际上，你们的任务有两项：第一项，团结海军的同志，完成航母舰载机的试验试飞的所有任务；第二项，打赢这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没有打过的战争。 你们到了海军，遇到了克服不了的困难，打电话给我，必要的时候，我会亲自上阵支援你们。同志们，还有问题吗？
1: 没有。
0: 入列，会见，到此结束。
2: 敬礼。
3: 你们来干嘛啊？
2: 我这不都2个星期没来看你了吗？老同志，最近身体怎么样？
4: 活着呢，也不是礼拜天你们老往这跑什么呀？
5: 他今天补休。
2: 你呢？
6: 我昨天加夜班，今天也补休。<笑>
2: 做好工作是第一位的，第二位的，
6: 别忘了我交代给你们的事情。
2: 老同志要交代的事情，谁敢不办啊？来。
7: 请老同志检阅。
2: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了。结婚之后，立马给我生个重孙子，
7: 我这辈子就没什么遗憾了。
2: 爷爷，您这种观念太陈腐了啊！这话哪像是您这种老同志说的呀？这生孩子呀，那得天时地利人和，这哪是说生就能生出来的呀？
3: 还敢违抗首长的旨意，站起来！爷爷，起立，
2: 站那儿。
3: 李总，
8: 亚鹏，这个你收好。
9: 哎，
3: 你先出去一下，我问他点事儿。
9: 爷爷，您怎么还偏心了呢？ 什么悄悄话，得跟他一个人说，还拿我当外人。
3: 不是悄悄话，严肃的话，你不在执勤范围之内，去吧。
9: 那正好我去单位加个班。
2: 爷爷再见。
3: 啊，
9: 走啊，爷爷。
2: 哎哎，
6: 找时间休息啊。
3: 啊。
2: 去吧。
3: 来，坐这儿。
6: 来。
3: 告诉爷爷，最近你们空军出现了什么大事？啊？什么大事啊？爷爷，您可别吓我啊！别大马虎眼，和我们海军有关的大事。啊？您都知道了？<笑>你以为爷爷离休了就什么都不知道啊？看文件的待遇还保留着呢。 海军要求你们空军支援飞行员参加航母战斗力的建设。你还记得你小学的时候，我带你去上海去见詹姆斯的事吗？
10: 当然记得。中国欢迎您，詹姆斯先生。This
11: is for you, little buddy.
2: 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您战胜了他。
3: 那个时候，你就问我，咱们什么时候能有航母啊？现在咱们有了，是不是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了？
2: 是，让我们今晚7点之前报到。

0: 知道我告别之前要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1: 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0: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请爷爷指示。
0: 因为这个任务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复兴，也关系到一个军人的尊严。军人上了战场，生死就不能由自己掌控了。能够掌控的，就只有尊严。 军人的尊严。说完了第一句话，我才能说第二句。

在保证完成任务的前提下，减少伤亡。 如果我孙子在这一场战斗中牺牲了，爷爷会心疼的，会心疼，疼死的。

即使是那样，我也不会后悔，因为我知道，这是我这个老兵最应该做的事情。

要是你真的回不来，喝不到空军首长为你们准备的庆功酒，爷爷会失望的。爷爷活不了多久了，甚至都不一定能看到中国第一艘航母。 完成战斗力的建设，我真正希望的是由我孙子来完成这历史上的很多个第一次，然后向我报告。爷爷会准备家宴，为我孙子庆功。

我可以走了。哦，是啊，我都讲完了。你不走还站在这儿干嘛呢？听口令，向左转，上战场，正步。

将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

0: 被变卦了吧，团长？团长好，都要出发了，关着门干什么？傻也不是，
1: 都准备好了？
2: 报告团长，都收拾好了。
0: 你把那三条说给我听听。
1: 说。
2: 是。
0: 不许跟秦大队长叫板，不能在空中对决中赢他。错了，没错，
1: 错了。
0: 傻也不是。你是不是故意的？
1: 没有。
0: 啊？那你听好了，第一条，不能挑战秦大队长的权威，100%的服从，不能捣乱。重复。
1: 不能挑战秦大队长的权威，100%服从，不能捣乱。
0: 第二条，不能逼迫秦大队长在空中对决，我不允许。
1: 是，
0: 啥也不是。重复。
1: 不能逼迫秦大队长空中对决，我不允许。
0: 是我不允许。
1: 你不允许。
0: 第三条，如果你捣乱，我就让他开除你，团里马上让你转业。重复。
1: 出团里安排专业，啥也不是。出发吧，路上不许节外生枝，7点钟之前准时报到。明白。
0: 是。
1: 装车。快快快！哎。
3: 大队长。

1: 听到队长号，空军飞行员于涛、
2: 耿金林、
3: 张涵、
4: 刘波、
5: 王小毛、奉命前来报道。
6: 欢迎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试飞大队陶思勇政委。
7: 大家好，
8: 欢迎你们，
9: 欢迎，
10: 吴强
11: 到，
12: 海军特级飞行员，来自海航101团。
13: 我现在是咱们大队的临时军务参谋，负责日常管理。欢迎大家来到海军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
14: 咱们就上车吧，去空军楼。
13: 好吧，
14: 行。
15: 101，你是101团的？
13: 对，我们都是101团的啊。
16: 你是101的是吧？
14: 啊。
16: 空军金头盔获得者江海向你致敬。
14: 哟呵，金头盔。
15: 金头盔获得者王小毛向您致敬。
14: 又是金头盔，你好，你好。哎，我听说你们都是金头盔是吧？
13: 对，
14: 厉害厉害厉害！
15: 欢迎啊，欢迎，来上车上车。
14: 请请请。
17: 越来越皮。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 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

0: 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团长，让我们出发了。
1: 你快走吧，磨磨唧唧的，一会儿不赶趟。走吧，走啊！
0: 您还有什么要叮嘱的吗？
1: 记住那三条，路上注意安全。走。
0: 是。往出吧。哎呀！
1: 装，你看他多能装，傻
2: 老侯，别那么紧张。
1: 他越是能装，我越不放心。什么约法？

0: 这个话要尽快传到他耳朵里去啊！
1: 老谢，你说以前走这条路咋就没觉得景色这么好呢？你现在心情好呗。哼，哎，
2: 问你话呢。来来来，漱漱口。哎，谢谢。
1: 要不要给你买点药啊？嗯，不用，我带药了。
2: 咱俩再一起跑步，可能着凉了。
3: 来，门上有大家的名字，你们找一下啊。以后这就是几位金头盔的家了。哎，
4: 我是这儿。
3: 我们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现在的状况呢，就跟这沙家浜这差不多那样。咱们呢队伍刚开张，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后勤人员还没备齐呢，大家就互相照应一下吧。啊，委屈各位大咖了。
4: 别客气。
3: 你们床上有个纸袋子，齐大队说你们收拾完之后赶紧看一眼，里边的内容今天晚上执行。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4: 啊，好，辛苦了，没事。
5: 不错，夏医生。 我这种情况严重吗？从对你的临床访谈及和量表测量的结果来看，你的情绪状态是以焦虑状态为主，伴随着有一定的情绪低落，但从你整个发病过程和严重程度来看，还没有达到我们认定的焦虑症。啊，
6: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5: 你别紧张，放轻松。以你现在的情况，我的建议是每周来做心理咨询，每次50分钟，可以吗？
6: 你不要想那么多，这心理健康就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从健康到不健康，再回归健康。你也是这样，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和你自身的调整，一定会有所改善。
5: 哦，对了，夏医生，我还有个问题啊。
6: 您说，
5: 我做这个心理咨询会对我未来的发展有影响吗？
6: 心理咨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过程，我们对于每个来访者的信息是严格保密的。
5: 你大可放心。
7: 我懂了，谢谢你啊，夏医生。
6: 稍等，我看一下时间啊。下周一的下午1点钟可以吗？
7: 没问题。
6: 下周一见。
7: 周一见。
6: 哎，你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7: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6: 可以啊，晚饭见。

0: 老师，柳妮娜从医院前来报道，手续都办好了，
1: 办完了，
0: 就等着跟你走了。
2: 丑话说在前头啊，到了是非大队，可跟在这儿完全不一样，很有可能几个月都回不了家。你做好准备了吗？
0: 保证完成任务，啥样？走。
3: 哎呀，张司令，
4: 张司令，
5: 警察队，
4: 别给我照了。
5: 首长，这不是不放心吧？让我带人来跟你们开个协调会，有什么问题过细的交流一下。还是他的两句老话：一要只争朝夕，二要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4: 对了，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刘主任，
5: 我们海军总医院飞行医学科的主任，刚刚调到我们基地。
6: 刘主任，
7: 刘主任，
2: 大家好。
7: 刘主任，我们听说过，您可是大专家呀，您来了会吓住我们的。
4: 里面请吧，
7: 请
4: 请。
5: 根据首长的指示啊，我先向你们两位通报，海军决定啊，在基地建立实验试飞研究中心，我来兼主任。中心下面要成立几支队伍，一是跟踪摄像队伍，同步记录实验试飞的全部活动，并保留。

0: 最原始资料。
1: 第二呢，要建设我们自己的专家队伍，配合地方专家团进行实验试飞活动，并向他们学习，同时要进行我们自己的专项研究，为未来舰载机和航母设备的改进、升级换代，储备知识和人才。所以说，秦大队长、陶政委，下面我就想请你们支持我们一件事情。
2: 什么事儿？您说。
1: 我们已经组建了第一支跟踪摄像队伍，希望你们能够让他们尽快的住进来，马上开展工作。
3: 张司令，您说的这个跟踪摄像队伍是个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未来我们试飞大队的这些成员吃什么、上厕所的、拉屎撒尿这些都要被拍成这个影像，是不是？
1: 是这样，
4: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1: 好，刘主任来回答。
4: 我要说一句，我来这儿不是吃干饭的。不要笑，一总调我到张司令的基地来，是要在基地成立舰载机飞行员医学研究中心。现在这个研究中心已经成立了，我是主任。我们的研究任务有两项，第一就是为试飞大队提供各种医学，包括心理医学方面的支援。第二是把你们每个人当成我们的研究对象，研究你们与一般飞行员不同的生命与心理现象，你们遇到紧急情况时候的生命体征，为将来大批的培养舰载机飞行员做全方位的医学准备。
3: 刘主任，刚才张司令说要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录成像，您这刚才又说要来个一对一，不会是把我们当成你们研究的小白鼠了吧？
4: 我知道，我们的这项工作不会受你们欢迎，可是不欢迎我们也要做，因为这无论是对你们，还是对未来的航母战斗力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秦大队长刚才说了，不会连你们平时吃什么、上厕所都要录像吧？你说对了。一旦我们开始工作，试飞大队的每一名试飞员一天到晚所有的活动，包括吃喝拉撒、睡觉时候的心跳、血压、体温，24小时全面观测，这很可能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困扰。但很抱歉，你们是在为中国迈向航母大国做贡献，我们也是，我们还是在为建立中国舰载机飞行员医学这一全新的学科做开创性的工作。我们来了，就是要对试飞员进行一对一的医学支援和研究。你们可要支持我们的工作啊，秦大队长，你可要模范带头啊，不能带头捣乱。我最后说一句，就算是捣乱，我们也要开展我们的工作。
3: 是这样啊，张司令、刘主任，我们这些试飞员呢，都是各个单位精挑细选出来的优秀试飞员，我觉得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吧。
4: 张司令，他们这种态度可不行啊。
5: 刘主任，那个大队同志是开玩笑的。张司令、刘主任，我代表大队长也表个态，一定协助你们完成好任务。啊，张司令，你看还需要我们协调什么事情吗？
1: 是这样。刘主任的医学研究室这两天就会派两个人过来，一是准备前期工作，二是担任我们两家的联络官。你们随时有什么需要，我们全力支援。
6: 明天就去，一点商量余地没有吗？
7: 不好意思，阿姨，你也知道我们部队的规定。
6: 哎呦，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转业呢？
7: 要不这样，阿姨，等我这次执行完任务，我们俩好好规划规划。
6: 是该好好规划一下。你们两人都谈了3年恋爱了。
8: 妈，夏初不说了吗？等这次回来，我们好好规划。今天送行，咱别说这个。明天几点走？我让车送你。
7: 不用了，部队派车来接。
6: 夏初啊，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你这次任务完成以后，你干脆直接转业吧。自己开个心理咨询，不想上班就不上。 前程已经够忙了，一个家庭不能两个人都忙。阿姨不是个封建的人，你喜欢工作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像现在这样说走就走，一走就好几个月。你们不年轻了，再这么拖下去，对彼此都不好吧。
7: 好的，阿姨，我们会好好商量的。
8: 来，再干一杯。
6: 哎，这回是去哪里？哦，对了，保密不能问。
0: 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啊？
9: 怎么了？
0: 不是，床头纸袋里的东西看了吗？
9: 看了，
10: 真看了，
9: 真看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有什么问题吗？咱们刚到这儿，除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条令、
10: 一日生活制度，
0: 他还给咱们是非大队单独定了个纪律守则。你们都看那个第九条了吗？违规一次，处分停飞；违规两次，除名。一次就停飞，两次就除名，什么意思呀？咱们是金头盔啊，飞行是一辈子的事儿啊。这，你也说两句。
10: 嘿，
0: 谁说说说。
11: 不过于涛，我确实有点意见。
12: 你看那头啊，原则上每周只有一天假期，任务多的时候连一天假期都要取消。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对我们极大的不尊重。
13: 这还有我们下星期的操课表，每天出早操啊。当然了，每天让我们出早操没什么，在空军我们也天天出。你看这内容：立正、稍息、敬礼、
0: 齐步走。
14: 还有呢，每天早上5公里负重越野，这是拿我们当步兵练啊。
0: 说什么呢？什么步兵？把咱们当新兵呢？我10年前新兵营就是练这些东西。不是，咱是不是来错地儿了？这不是海军是非大队啊，这不就是新兵营吗？
13: 我发现你别看他平常胖乎乎，看着特憨厚啊，最会调皮捣蛋的就是你了。
0: 不带人身攻击的啊，什么调皮捣蛋？我说这都事实，这也太不拿土地爷当神仙了吧？
10: 同意，不反对。哼，
9: 都说完了吧？
14: 雨涛，你真得想点办法。不管怎么说，咱们不能被欺负呀，尤其是这第一个星期，这是给咱们立规矩呢。
10: 对呀。
8: 本来我想等这几天情况熟悉了，才召集大家碰个头的，但是现在看来等不到了。来吧，自己找地方坐。
10: 哦，你这也坐不下，坐地下，
13: 坐
10: 地
13: 下，找地儿坐。来，别闹了啊，这都别洗马哈。
1: 还是没到？
15: 没有。你先休息会儿吧，今天晚上的事情还是我来处理。
1: 先不说这些事儿了，我是大队长，我对首长说过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带这支队伍，说到就要做到。说点别的吧，
15: 你想让我说什么？
1: 对于我立的规矩还有下一周的操课计划，下面都有什么反应？
15: 你真想听啊？
13: 行，那我就说说这个，来，纪律手册。
8: 其实我刚才看了这两个东西，我一直在想，如果是我受命挑选和组建这样一支队伍，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13: 选人呗，最短的时间把队伍带起来。
12: 可是咱们这些人和来自海军的试飞员，毕竟来自两大军种，个个都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啊，所以这样的队伍他确实不好带。
13: 其实也不难带，要想把你们这样一个一个全是大爷，一盘散沙的队伍快速的揉到一起。我要是秦大队长，我第一件事就是抓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
0: 是，其实我也明白，但我就是气不过。那你说他要是这样的话，他找一堆会开飞机的步兵来不就行了吗？要我们这些金头盔飞行员干什么？不，什么意思？讽刺我？哼，
8: 咱们大家商量了半天，被小毛一句话给总结了。秦大队长，就是要把咱们培养成一群会开飞机的步兵。纪律严明，令行禁止，
16: 冲得上敢牺牲，无论遇到。

0: 多少艰难，受了多大的委屈，最后都能扛得住。
1: 今天都聊得很好啊。
0: 还是那四个方针，情况明，决心大，拿办法促变化。能做到吗？
2: 能。

0: 空军来的同志都什么反应？啊，他们那边倒挺安静，没有听到一点反应。不但没有反应，天黑前我见到于涛，我问他，你们空军来的同志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他说，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咱们俩，不管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任务和考验面前，要对他们一视同仁，不能跟海军的同志有任何不同。
1: 于涛聪明啊，真是聪明啊！表面上没有提出要求，但其实还是提出来了。他要求是在以后所有的事业是非当中，享有和海军的是非员公平竞争的权利。
2: 是的。
3: 报告，谢振宇，康延成到了。
2: 走，
4: 来吧，
3: 请进。
4: 东西给你放这儿了啊。怎么称呼？
3: 啊，吴强。
4: 你好啊。你好。
3: 欢迎欢迎欢迎。
4: 谢振宇。哎，
3: 这样你先收拾收拾，
4: 我还有事儿。我来吧。啊，哎，
3: 谢谢啊。
4: 哎，
3: 没事没事。
4: 石志远吧？啊，
3: 秦大队长，好久不见。
4: 是，我也很期待。 这次见面，这位是陶思勇，陶政委。政委好。现在是2:10，你们迟到了7小时10分钟。
5: 陆上司机突然肚子疼，我们绕路去了医院。
3: 这件事情侯团长应该向你们报告过，
4: 不叫报告，叫通报。即便是这样，你们还是迟到了。不过现在时间太晚了，不说这件事儿，早点休息。临睡之前。
5: 把文件袋里的文件好好看一遍，从现在开始遵照执行。
3: 是。
5: 啊，政委，咱们就看看康延成了。啊，走。果然，与秦大帝见面，他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偏偏我谢振宇就是个弹簧脾气，给我压力就是给我动力。咱们天上见。
6: 来，警官，来，所有人全来，来，警官，
7: 快，快，快，快，快，快！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咱们这空海都是一家了啊，就别按空海分了吧，按高小个，重新排一下。建林，来换一下。
6: 向右看，撤！
7: 向前，撤！
6: 步骤：
7: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全员一名。
6: 道长同志，全队集合地，应到20人，10到19人，请指示。
4: 有令。
6: 是。

谁没到？谁？报告！120团谢振宇没到。

0: 排长，
1: 到，出来，这儿。
0: 回宿舍，看看谢振宇怎么回事，命令他出动。
1: 这儿。
0: 全体都有了，向右转，跑步走。一二一，
2: 大家老，这就开始了，
3: 注意力集中。

0: 起床！起床！起床！太睡了啊，出操了，就差你一个。不是，干什么呀？
1: 上操课那不就到吗？
0: 这是礼拜天出什么操啊？
2: 所有人都到了，就差你。
0: 你看，你看，你就没看这个？这里面有纪律守则，还有这一个星期的操课表。
1: 赶紧的。
0: 嗯。
1: 哎，给我把牙膏挤上啊！
3: 我再给你做个面膜得了。
0: 一、二、三、四，一、二、一。
4: 一、二、三、四，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鼓掌！组织大家唱首歌。
5: 跑步唱歌。
4: 服从命令，三大纪律八项追。
5: 是。
4: 革命军人，革命要牢记。
5: 预备，唱！
4: 革命军人，革命要牢记。
0: 报告。
4: 请求入内。入内。
5: 上。
4: 一切皆辛苦的智慧，不要意志，才能得胜利。
0: 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 合，全大队去国家试飞院参加试飞大队的成立大会，不许迟到。解散。
1: 我跟空军的聊两句，你先去。
2: 有事。
1: 老于，好久不见。
3: 老谢，上次驱逐罗伯特，你表现不错。
4: 那还不是多亏了有你这个僚机进来帮忙。
3: 我那不是怕你犯错误吗？
1: 从大学开始，你就是觉悟比我高。
3: 听说你这次哭着喊着要进试飞大队，是想跟秦大队长来一场空中对决？
1: 难道你不想跟他在天上比划比划？
3: 我很期待你们这场对决。这样的话，没准咱俩也能把旧账算一算。
4: 我就喜欢你这种越挫越勇的样子。不过话说回来，这一次海军和空军的优秀飞行员都集中到这儿了，那咱们往后的每一次对抗，那可都是世纪对决啊！哎，
3: 这你放心，天空毕竟是属于空军的，我们会带着你们海航的这些小兄弟共同进步的。
4: 一言为定啊！
5: 等一下，
6: 喂，
7: 是，哦，
6: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7: 空勤餐厅这儿。
6: 好，
7: 来了，路过左转。谢谢。
4: 慢点，不客气。
8: 你们也是试飞员吗？
6: 不是。我们是专门修理试飞员。
8: 哎，你这小姑娘嘴够厉害的，还占我们便宜。
6: 谁小姑娘啊？叫姐。
8: 叫阿姨。
9: 你好，请问是下属柳宁大同志吗？
6: 是
7: 是。
9: 你们好，宿舍在这边，我帮你们。
6: 谢谢，谢谢啦。
4: 欢迎哲。
6: 哎，好。
9: 喂，雅虎，这么早给我打电话？
10: 哎，你是不是很忙啊？啊，
9: 还好。
10: 那个，
11: 你能不能给我妈打个电话呀？她一直生你气呢，我把原因都揽在我这边了，但你丈母娘那脾气。

0: 脾气。
1: 好，我马上打。
2: 我跟他说的是，咱们俩都有新的任务，
0: 而且是我主动把婚期推迟了，所以你别说漏嘴了啊。
1: 然后，等我们的任务都完成了，我一定给你一个你最想要的婚礼。我发誓。
0: 宇涛，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想在哪儿办咱俩的婚礼啊？
1: 暂时保密。
2: 行吧，我不问了。
0: 不过我也有个事儿跟你保密。
1: 咱俩的秘密可真够多的。
0: 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出去吃饭上班了，别忘了给你丈母娘打电话。
1: 放心吧，
3: 注意安全啊。
0: 挂了啊，嗯，爱你。
4: 等会儿，等会儿，把先生给我叫来。
5: 是。政委，
6: 干嘛去？
5: 大队长让我去找谢振宇。
6: 现在啊？
5: 对，

0: 请进。
1: 哎，子勇，什么事儿？
2: 谢振宇他们的事情还是交给我来处理吧。
3: 子勇，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给我减轻压力。
4: 我这么做是不希望是非大队还没开张，你跟谢振宇就干起来了。你笑什么？
3: 哎呀，子勇啊，你把我跟谢振宇看得都太脆弱了。他如果这么脆弱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机会留在是非大队。我也如此，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表个态，如果他能通过最后的考察留在是非大队，那么就是我的下属。不管他之前是什么样的人，我都有责任让他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甚至是顶尖的战士，能够胜任任何作战任务的是非员。他马上就要过来了，你先回去吧。啊，按照条令条例，我有责任对我的下属进行管理教育。
4: 我不走。
3: 这样行不行？万一我跟他谈崩了，你再过来救场，行了吧？
4: 你保证？
3: 我保证。
1: 报告，进来。
3: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
1: 知道，我昨天晚上入营太晚，没有熟读大队长交给我的纪律手册和操课表，导致星期天的早上延误了出操。
3: 还有吗？
1: 没有了。
3: 没有了。你告诉我，离开医院之后，你们又去了哪儿？
1: 报告大队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离开医院之后，已经很晚了。我请他们吃了顿宵夜。当然了，小王胃难受，主要是我和康延成吃的。如果大队长认为这也算是我的错误的话，我愿意接受处分。
3: 即便是这样，如果你能在凌晨2:10之前按我的命令阅读本大队纪律手册和操课表的话，你仍然能够做到今天早上按时出早操。
1: 大队长说的对，我承认错误。依据纪律守则第3章第11条，我应该在全大队面前做出检讨。
3: 这么说，你利用下操的这段时间已经读过这份纪律守则了？
1: 烂熟于心，而且保证以后不会再犯。
3: 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1: 您不出吗？
3: 是这样的，第一，昨天晚上的事情是发生在你没有入营之前，原则上我不能处分你。第二，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是在你没有读过本大队纪律守则之前，按照我军管教一致、教育先行的传统，我不能去处分一个还不知道这份纪律守则存在的人。但是从现在就不一样了，你已经读过这份纪律守则了，如果再发生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出现的事情，你一定会被执行处分的，明白了？

0: 明白。好，你可以走了。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请示大队长。说，入队以后可以请假吗？
1: 可以，但是我要告诉你，除非发生极特殊的情况，否则我不会准假的。
0: 星期天和法定节假日，
1: 我说过了，我一般不会准假，包括节假日和星期天。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到这儿来不是来度假的，我们是要集结成一支上战场的队伍。
2: 一支上战场的队伍，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请假的。明白了？明白。你可以走了。
0: 是。
3: 你们俩的谈话我都听到了。
0: 那又怎么样了？
2: 我更加坚定了，侯团长反对他进是非大队，是有道理的。
0: 说，
2: 一个人能把自己的错误说得像成就和功劳，而且还气定神闲，主动要求给自己处分，你以为这个人好对付吗？
0: 四勇啊，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我认为谢振宇比你，比我们想象的更难对付。他今天这么痛快就来承认错误。
0: 而且还主动提醒你给他处分，一，他知道你不会这么做，原因后来你自己也跟他说了。二呢，嘿，二，行，你说。二是这个人下定了决心，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阻力，都要留在是非大队，直到实现自己的目标。司勇啊，我们是他的直接领导，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随意的猜测自己的下属。即便是他真的为了这样目标而来。
1: 事情也不会像你想的这么糟糕，
0: 秦大地同志，
1: 你现在不是101团的老团长了，你现在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这个责任和使命不允许你自信其实，随便接受任何人的挑战。说实话，谢振宇没有向我发出挑战，即便是他向我发出挑战，我接受不接受，怎么接受，我都可以选择呀。问题啊，现在还没有发生，谢振宇啊，能不能留在是非大队，还得看真正的考验。 是从今天上午开始的，如果是他经不起这个考验，留不下来，那你还担心什么呢？走吧，吃饭去。

0: 在哪儿呢？你去问他。快，我都忘了。夏天叔呢？嗯，
1: 他接了。
0: 他还真敢接啊！我跟你说，于涛，这回是逮着机会了，非得打他个满地找牙。
2: 听那于涛他们几个人议论你呢，没想到还有姑娘军最顶尖飞行员的世界大战，这么快就要开始了。
3: 但是这个机会也得我们和他一起冲吧？
4: 什么意思？
3: 待会儿赶紧吃啊！8点钟登车结束。
5: 报告，
3: 怎么了？
5: 咱们这儿也有礼堂，干嘛去世卫院？
6: 王亚毛同志的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是国家世卫院开成立大会，是首长定的，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 我在这宣布啊，以后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不要问，该解释的首长会解释，不解释的不要打听，按命令执行。谁还有问题吗？好，
3: 再说一个规定啊，以后在食堂就餐的时候要安静，不能大声喧哗。
6: 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因为世卫大队刚刚成立，政委会有一些事情要当面跟我沟通。 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可能随时到我们食堂来就餐，就这样。

0: 从昨天入营到现在，你们发现秦大队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有啊，做什么事情都比别人快。
0: 想到了什么？
2: 他们的空中战术里肯定主打的也是快，咱们得小心。
0: 以后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得快，干在他们前头，就从吃饭快不快，让他们看出来咱们有没有实力。
3: 哎呦呦！
4: 哎，政委，
3: 不用，
4: 没事没事，我自己来就行。
3: 那个夏医生，我要不要叫几个人过来帮帮忙啊？
4: 不用，就这点活。
3: 真不用啊？
4: 真不用。
3: 哎，夏医生，娜娜，问你们个私事啊。
4: 什么事？
3: 你们俩找男朋友了没有？这什么情况？
4: 我有，你看他这样。
5: 政委，我没有。
4: 你有？
3: 我们这儿有的是单身帅哥，将来给你介绍个航空兵、飞行员。没意见吧？
5: 那我得看看有没有演员。
3: 我们这可没有演员，你找演员干嘛？我们这儿的兵哪个比演员差了？
4: 哎呀，政委，他说的是那个何演员。
3: 哦，
5: 政委，得看有没有缘分。
3: 理解偏差，对对对，确实要看缘分。那个夏医生，收拾差不多，赶紧去食堂吃饭。明天我安排他们，分批次的过来，先跟你们聊聊。
4: 好，
3: 行，我走了。
4: 嗯，慢走啊。
3: 好。

同志们，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大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开始，是我的决定。我想了很久，我问自己，当又一群和屏幕上这些故去的英雄同样年轻的小伙子们又一次组成了一支队伍，去冲击一项中国人从来没有冲击过的事业时，作为你们的领导长辈，最该告诉你们是什么。现在我让大家看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牺牲在试验试飞战线上的英雄，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33岁，最小的只有22岁。这其中有我的前辈，也有我的战友，我们当年朝夕相处，亲如骨肉。当然还有比我更年轻的，为了新中国的国防事业继续在这条战线上牺牲的。今天我不想讲所有牺牲者的故事，我只想讲其中的一位，他的名字叫于海洋。他不但是我的战友，还是我当年的室友，毕业后分到了同一个团，这个团就是著名的海军航空兵101团。101团，你们知道，海军101团名冠中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今天我还是要在这里讲一讲这个团。简单的说，海军101团是一支战功卓著、英雄辈出、誉满海天的英雄部队，在抗美援朝和国土防空作战中，共击落击伤敌机31架，创造了同温层作战、飞机对头着陆等世界空战史上的8个敌，涌现出了一大批战斗英雄、王牌飞行员和功勋飞行员。毛泽东主席曾3次点将，并25次接见了这个团的41名代。周恩来总理曾先后接见了这个团的79名同志，称这个团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英雄部队。1965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颁布命令，授予该团海空雄鹰团的英雄称号。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个因屡立战功而被授予这一荣誉的团一级单位。我和于海洋同志同一年被分到了这个团当战斗机飞行员，同一年成为了海军新型机的试飞员。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

0: 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驴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

0: 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有水的地方常常是最滑的，滑倒之后想爬起来也最不容易。有甜头的地方常常是最黏的，黏住之后想脱身也最不容易。有便宜的地方常常是最贵的，套牢之后想反悔也最不容易。有美味的地方常常是最险的，上钩之后想挣脱也最不容易。
4: 欲壑难填，醒时已坠无底渊，防微杜渐，求真务实，守清廉。
5: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术。

0: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第18届欧洲外交官研讨班议行；
1: 新疆今年计划实施重点项目523个，总投资3.1万亿元；
0: 国内首个自动驾驶机场摆渡车项目落地新疆；
1: 上半年乌鲁木齐邮政寄递量2445万件。
0: 第16届和田玉石文化旅游节开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疆参访的第18届欧洲外交官研讨班议行。
2: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各位外交官到来。

0: 他说，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作用更加凸显，民生福祉不断增强，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同欧洲国家地方间交流互访活跃频繁，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进一步密切人员往来，加强经贸合作，提升投资贸易水平，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科技、友好城市等交流，携手促进民心相通，实现互利共赢。代表团团长、波黑外交部秘书长艾丁·迪尔贝罗维奇等研讨班成员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他们表示，中国新疆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令人瞩目。新疆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教育、互联互通等领域发展潜力巨大，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欧洲国家地方间与中国新疆深化人文交流，扩大经贸往来，为不断拓展欧中务实合作贡献力量。王建新、张迎春，外交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7月27号下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同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交流。八名全国和自治区各级人大代表围绕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助力高质量发展主题交流发言。15名代表提交书面材料。祖木热提吴布力表示，将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建议，积极采纳或转送有关部门研究办理。祖木热提吴布力指出，今年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全党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铭记百年峥嵘，更续红色血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新篇章。祖木热提吴布力强调，各级人大代表要深刻把握五大战略定位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把依法履职融入其中，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要当好宣传员，用大白话为群众讲清五大战略定位，要大兴调查研究，聚焦重点领域，多提真知良策，为党委科学决策、政府精准施策提供参考。要带头深耕主业，创新突破，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争当产业发展的排头兵。要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为契机，扎实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万名代表近万家主题实践活动，推动法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不断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积极助力基层治理，服务五大战略定位落地见效。祖木热提吴布力强调，要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政治忠诚，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厚植为民造福初心情怀，严格依照代表法规范履职，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书写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履职答卷。
1: 记者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新疆计划实施重点项目523个，总投资3.1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4100亿元以上。目前这些重点项目正加速落地实施。
0: 眼前是总投资154.87亿元的兴业集团准东每年20亿立方米煤制气项目。这个项目今年4月取得国家核准批复，6月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今年将完成投资20亿元，土建施工完成80%。
2: 加快现场施工节奏，加大设备垂钓力度，为后续设备安装创造条件。项目计划于2028年12月正式投产运营。
0: 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均营业收入51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23亿元，直接带动就业1200多人。
3: 强化统筹协调和要素保障，持续的跟踪好在建项目的进度。上半年工业企业

0: 板块的投资呢，占到了我们开发区总体投资的80%以上。
1: 我区印发自治区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工作方案，通过包联机制加快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提效。今年我区计划实施的523个重点项目中，续建项目230个，总投资1.4万亿元；新建项目129个，总投资6600亿元；储备项目164个，估算总投资10000亿元。分行业看，基础设施类项目151个，涵盖铁路、公路、机场、电网、油气管道、新型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现代化产业项目283个，覆盖新型电力系统、先进材料、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绿色矿业等领域；公共服务类项目89个，涉及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生态环保、城镇建设等方面。
2: 建立100个自治区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推进台账，积极向金融机构、要素保障部门推送2026年自治区重点项目清单，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提升服务质效。
3: 今年，和田市迎来首支北京援疆多学科联合组团式医疗专家团队，精准补齐当地短板，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持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
1: 前两天，78岁的布赞纳普·阿布拉老人在家人的陪同下，专程来到和田市人民医院，把一面锦旗送到北京援疆干部王波手中。
4: 太感谢你们了，我奶奶的病都给了你们的全力救治，谢谢我们。
1: 之前，布赞纳普·阿布拉老人因为摔伤引发陈旧性股骨颈骨折，卧床长达3个月时间。得知和田市人民医院来了北京援疆专家团队，家人专程带他前来救治。针对患者高龄、病程久、多病共存、手术风险高的特点，北京援疆医疗专家团队第一时间启动多学科联合会诊机制，细致梳理病史，逐项排查手术隐患，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个体化方案，成功实施了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
4: 现在我奶奶恢复得很好，腿不肿了，不光能自己坐起来，还能下地走路，精神也好了很多。
1: 今年以来，随着北京组团式医疗援疆力量进驻和田市，当地打破以往单一学科专家援疆模式，通过多学科专家协同发力，有效填补了在高龄重症、复杂手术等领域的技术短板。援疆专家还通过学科共建、人才培育，把先进的诊疗理念与临床经验留在当地。
5: 援疆专家通过坐诊带教、手术示范、师徒结对等方式，补齐技术短板，培育本土医疗骨干，规范诊疗流程，医院整体救治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6: 持续推进学科共建、技术帮扶、人才常态化培养工作，不断输出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基础。
7: 我区聚焦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推进专利转化，创新推出马上有利专利大巴扎平台，目前已归集专利1.4万多件，涉及13个特色领域。
1: 今天，新疆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专利转化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现场发布了6769件国家知识产权局匹配我区产业的双五星专利成果，并公布马上有利专利大巴扎平台线上归集的1.4万多件专利，方便企业按需检索对接。参与活动的企业依次发布技术攻关需求，区内高校进行专利路演推介，多家企业与高校达成合作签约。
8: 目前我们企业已经获得29项，国内发明专利，同时还有2项国际专利。我们和新疆医科大学完成了专利合作签约，找到了契合企业发展方向的技术思路，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1: 2026年上半年，我区聚焦油气加工、新能源、绿色矿业、现代农业、纺织服装、生物医药6大特色优势产业推进专利转化，汇集优势特色专利4500多件，进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80笔，金额达4.5亿元。截至目前，新疆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8件，较13-5末实现翻倍增长。
9: 今天呢，我们签约，预计带动企业新增产值超1亿元。下半年我区将常态化开展5场专利转化供需对接活动，盘活创新资源。
1: 我区创新打造供需匹配、路演推介、金融支持、签约落地4位一体转化模式。十四五以来，已扶持专利项目159个，撬动产业效益超30亿元。
3: 国内首个自动驾驶机场摆渡车项目今天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正式落地，新疆智慧民航自行机场建设迈入全新阶段。
10: 项目由新疆机场集团联合宇通客车、国际智控及清华科创团队打造全国首个枢纽机场规模化载人自动驾驶摆渡场景，一改传统机坪旅客接驳模式。
11: 我身边这批全新投用的车辆是专门为机场机坪场景适配新疆复杂气候定制的12米纯电动自动驾驶摆渡车，车辆对标民航最高安全标准，搭载国产化智能运行平台，可实现自动避障、精准进站、隧道廊桥通行等全场景的运行。车内配备了AR 可视大屏、多语种播报系统，车辆投用将大幅提升机场旅客的接驳效率与智慧服务水平。
9: 这个车的话，11个摄像头、4个激光雷达，还有毫米雷达，360度的覆盖，需要专门的这个驾驶员了，一个旅服人员对乘客的一个引导。
10: 项目搭建起云控调度、自动驾驶、智能交互、远程运维一体化的智慧运行体系，实现摆渡车7x24小时全时段无人化闭环作业。目前，自动驾驶摆渡车采用远机位循环调度模式，全面覆盖机场72个远机位。
12: 目前这个16辆摆渡车呢，远机位旅客啊、员工通勤的两大这个接驳任务。2025年12月份。进入这个运行测试阶段，运行呢累计达40000余公里，整套系统安全冗余等级非常高，为全国极端气候机场智慧化运行提供了成熟的样板。
10: 目前新疆机场集团已在乌鲁木齐机场累计投用各类自动驾驶车辆及自动操控设备100余台，无人行李牵引车承担全场70%行李和90%货物转运，总行驶里程超150万公里，行李分拣机器人分拣成功率超98%，相关成果已在阿克苏、阿勒泰、库车等支线机场复制推广。
1: 今天，沙湾天云智能算力中心启动运行，这是沙湾市首个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补齐了塔城地区高端算力缺口。项目总投资3.7亿元，仅用10个月时间就完成建设落地。
13: 各部门全程主动服务，高效解决审批、配套、资源对接等各类的建设难题。沙湾绿电供给稳定，用电成本优势突出，非常适合算力产业规模化、低碳化发展。
14: 平时大家使用 AI 对话、视频渲染、大数据运算，背后呀都离不开庞大的算力支撑。我现在呢就在这个算力中心的机房，眼前这一排排机柜呀就是算力服务器。目前呢，这里部署了32台高性能先进服务器，总算力规模呀可以达到5000匹。而算力卡呢，就是算力硬件的核心单元。这里的每台服务器内部呀，都搭载了8张算力卡，海量的运算任务呢，就靠它们来完成。
15: 通过创新技术优化 ，AI 模型训练速度可以提升3倍到10倍，文本生成速度升至60%到85%。
1: 项目既能承接东中部东数西讯、东数西炫算力外溢需求，也可以面向中亚市场提供跨境 AI 算力服务。中心计划年内将算力规模提升到10000匹，2027年扩容到20000匹。
16: 持续招引算法研发、数据标注这类上下游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让绿色算力赋能农业、能源、商贸、文旅等行业。
1: 今天，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推进未来产业发展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机关师事团场同步设分会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赵全民以立足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为题做专题讲座，报告从“十五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安全发展根基两个方面进行系统讲解，
17: 尤其是未来产业、现代产业体系几个方面的布局和一些新的技术的应用，都给我们有新的启发和启迪。我们就和自治区的相关规划，抓好政策的支撑、项目的引进。
1: 讲座内容既深入解读了国家发展未来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顶层设计，又紧密结合“十五五”开局部署、新疆的资源区位优势和产业转型方向，为我区扎实推进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理清思路、明确路径。
18: “十五五”时期是新疆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 东数计算工程，加快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培育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
7: 上半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寄递业务总量2445万件，快递业务收入1.94亿元，同比增长1.5%。
1: 寄递业务总量中，国内业务突破2220万件，其中极速鲜邮件101万件，同比增幅19%。在乌鲁木齐市一家水果干果超市，店主李清华告诉记者，进入夏季以来，新疆鲜果寄递量每天都在攀升。
19: 每天100-200件，而且复购量很大。
1: 随着特色农产品接续成熟，邮政部门动态调整揽收仓储运力配置，错季布局全年助农寄递服务，实现月月有新品，季季有丰值。
20: 第二季度呢，主要寄递是哈密瓜、小白杏、小红杏，日均的寄递量呢是在1200件到1500件。那第三季度呢，西梅、恐龙蛋、葡萄，预计日均能达到1500件以上。
1: 上半年跨境业务也是一大亮点，新疆跨境邮政通道覆盖中亚五国、俄罗斯及欧洲多国，服务本地跨境电商、外贸企业、跨境商贸往来和个人跨境寄递需求。
21: 依托空港、陆港多式联运优势，拓展中亚跨境寄递、跨境电商配套服务，以特色物流服务助力乌鲁木齐农产品外销与向西产业发展。
1: 眼下，鄯善县的葡萄陆续成熟上市，葡萄叶采摘售卖工作也全面启动。这些葡萄叶经过加工后，将销售到希腊、土耳其等地中海沿岸国家，成为当地葡萄叶包饭的原料。
22: 能把叶子卖到国外，全靠标准化生产守住品质，老百姓多了一份收入。
1: 目前，鄯善县有5家专业葡萄叶加工企业，构建起收购、加工、外销一体化成熟产业链，年加工能力达到1.7万吨。
23: 我们是2025年的这个产量是要2200吨左右，然后我们的这个销售额达到是2600多万，今年的活动比去年的增加了20%左右。
1: 这家企业2025年带动鄯善县1.2万农户通过采摘初加工实现稳定增收。由于鄯善葡萄叶暂未列入国内食品原料目录，加工的产品只能外销，无法内销，企业发展受到制约。为破解产业发展壁垒，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我区多部门组建专项帮扶组，推动制定相关标准。
24: 推进本土行业标准立项，整理合规佐证材料，申报食品原料相关资质，补齐内销准入短板。如果国内市场能打开，产业链会更稳定，农民收入也会更有保障。
10: 7月27号晚，以“玉出昆冈，万方月奏，世界玉都，中国和田”为主题的第16届和田玉石文化旅游节在和田市开幕，现场为诚信示范店、品牌老店等授牌，举行和田首届昆冈杯玉雕大赛颁奖仪式。文旅推介官还对昆仑山景区进行宣传推介。
25: 我们有五色彩泉，绚丽多彩，我们有库里湖，澄澈如镜，我们也给大家推出了诸多优惠政策，包括门票、餐饮、住宿。
26: 这两天呀，和田可谓是热闹非凡。今年呢，不光有玉石的公盘竞拍、玉雕大师的作品展、千年古玉展、团城的石经演绎，也全部都给大伙安排到位。
10: 本届玉石文化旅游节整合文体展演、文物展览、技能赛事、玉石交易等多元活动，推出昆冈寻玉、玉石非遗、玉都烟火三条线路，让游客深入了解和田。玉润中华万里同根历代和田玉文物精品展在和田博物馆展出，中华玉文化主旨演讲和昆仑文化大讲堂同期举办，义演团城举行特别版演出，游客还可以走进新疆和田玉石交易中心参与特色交易，可前往玉龙喀什河畔感受彩玉魅力。
26: 和田的人文风情让人感觉都很舒服，和田的人民都非常的热情。白天我们有去捡玉的体验区，感受也特别好。
27: 7月到10月，我们将陆续开展玉石交易、文化展览、技能竞赛、品牌推广等一系列的活动，以文旅融合赋能和田地区玉石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获得者、新疆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检测计量中心设备员刘鼎辉扎根燃气检测一线，以创新技改筑牢城市供气安全防线。
28: 新疆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检测计量中心主要负责压力容器、压力管道、 压力表、流量计等特种设备法定检验及校准工作。刘鼎辉与团队成员最近完成了空压机水循环降温系统的优化改造。空压机用于入户燃气阀门气密性检测，是排查燃气泄漏、保障群众用气安全的关键设备。
0: 空压机是每天8个小时持续使用的，如果发热温度达到45度以上，设备会停机。原有的这个设备呢，它是用我们的地下那个井水储存水进行散热的，它的滤芯容易被堵死。改造后使用了一台4吨的一个水箱，里面加的是防冻液。
28: 热爱岗位，勤于动脑，9年扎根一线，刘鼎辉潜心钻研设备原理，自主研发除尘风机，改造多款老旧检测设备，破解多项设备难题，累计为企业节约成本280多万元，被同事称作设备全科医生。此前一台关键检测设备故障，外方维修报价高昂，刘鼎辉主动攻坚，维修成本仅为外方报价的1/20。
2: 刘鼎辉通过专业业务知识，利用一些废旧设备研发了提高效能的工件设备，提高了检验工作的质量效率。
28: 一人优秀不如团队共进，作为单位创新工作室负责人，刘鼎辉搭建车间课堂，推行老带新岗位练兵机制，把工作室打造为人才孵化和技术攻坚阵地，
0: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扎实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在自己的岗位上持续发光发热。
7: 7月20号到24号，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媒体代表团一行深入乌鲁木齐、喀什、昌吉等地，沉浸式领略新疆多元文化魅力、现代化发展活力与生态建设硕果。
1: 参访期间，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负责人向代表团介绍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对外开放合作等方面情况。代表团成员也逐一介绍了各自所在联邦主体州的发展优势与合作愿景。代表团一行还走进新疆广播电视台，了解节目制作、编译和融合发展等工作进展，并发出参与媒体论坛的邀约。
4: 我们都格外期待与当地媒体开展沟通交流，期待双方媒体搭建常态化沟通渠道，携手讲述中俄地方间友好交往的鲜活故事。
1: 在喀什地区，代表团走进舒富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艺人们现场使用5种乐器合奏经典曲目《卡秋莎》，悠扬的旋律引得代表团成员一同起舞。在乐浦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翻天覆地的生态变迁让代表团成员深受触动。大家还来到英吉沙县达瓦兹艺术传承中心，与学员、老师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日常训练与技艺传承培育模式。在昌吉州，代表团先后走进天山天池景区、新疆农业博览园等地，从雪山湖泊到田间地头，从现代农业到屯垦历史，每到一处都刷新着代表团对新疆的认知。
7: 此行收获满满，回去后将依托各自传播渠道，把这些生动景象报道出去。
1: 7月27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举重项目在伊宁市开赛，比赛为期3天，设置男子组12项、女子组10项，分甲乙两组进行角逐，产生22枚金牌，共有来自全疆12支代表队的181名举重健儿展开力量对决。
5: 我打了65公斤，获得了金牌，非常的高兴。往后的比赛，我要更加的努力去获得金牌。
6: 第一次参加大型比赛，看到了对手他们的技巧发力方式，回去更加努力的训练。
3: 今天我们来认识90后整理收纳师尤佳，感受方寸之间的收纳巧思，聆听他的创业故事。
8: 大家好，我叫尤佳，我是一名职业整理收纳师。最开始接触整理收纳这个行业呢，是从我的一名老师口中听说的。原来去别人家帮助别人整理房间也能是一个职业。2019年就去上海学习了整理收纳的系统整理师培训课。不久前我又报名参加了自治区妇联石榴花整理收纳的培训。做这行最大的体会是用整理收纳的思维和方法实现那个心目中的理想家。每次帮客户梳理好居家空间，我心里就充满成就感，
9: 接下来我想做一件事儿，成为一名装修前置收纳设计师，在房子动工之前就介入，根据每个家庭的人口和生活习惯，提前规划

0: 好储物的格局，源头解决了，家才能久住不乱，这就是我的职业理想。
1: 下面请看简讯。
2: 7月27号，2026大国边疆育人工程实践论坛在吐鲁番市举行。论坛汇聚中国人民大学、新疆大学等10家国内院校的专家学者、学生代表，共同探讨服务新时代边疆治理重大战略的理论与实践命题。当天，中国人民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吐鲁番实践教育基地揭牌。7月27号，西北大学中央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暨历史学院在库车市龟兹博物馆设立龟兹博物馆研习基地，双方将依托这一平台，在丝路文化研究、文物活化利用、专业人才培育等领域开展合作。今天，全区推广重点车辆安全联合监管工作经验现场会在伊宁市召开。通过学习、观摩、交流，将伊犁、喀什等地在重点车辆安全联合管理方面的经验做法推向全疆，筑牢道路运输安全防线。根据录取日程安排，今年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未完成计划第二次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今天开始，8月1号结束。本次征集志愿涉及普通类、单列类本科提前批次、国家级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一批次及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7月27号，2026年新疆中医药文化节在喀什落幕，活动为期3天，邀请自治区名中医、援疆专家等，设置专家义诊区、适宜技术展区、企业特色展区等，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
1: 7月27号，第三届爱心光明行情暖老兵心公益活动在喀什市举行。活动募集专项资金将为巴州、阿克苏、克州、喀什地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关区域的退役军人及直系亲属、三属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著名诗人艾青毕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绿洲笔记》日前重新出版发行。小说以兵团莫索湾垦区开荒建设为叙事背景，用150多个鲜活人物和30个连环故事，记录了军垦战士将荒漠变为绿洲的奋斗历程。
3: 节目最后，一起欣赏吉木赞尔县全子街镇梧塘沟的秀美风光。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2点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同时7月26号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将会继续有效。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北疆大部以及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还有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在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那山区局地会有暴雨。上述部分区域有7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阵风9到10级。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途中，这些浅蓝色的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其中在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

0: 昌吉舟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北江北部昌吉州东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阵风9到10级。南江盆地西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会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最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较不宜行车。紫外线指数2级，强度弱。乌鲁木齐阵雨18到26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小雨15到24度。 石河子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昌吉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吐鲁番小雨转多云24到36度，哈密阴转多云25到31度。 塔城多云15到31度，科拉玛依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伯勒小雨16到28度，伊宁晴17到31度，库尔勒小雨转晴15到29度。 阿克苏晴18到32度，阿图什晴20到35度，喀什晴21到34度，阿拉尔晴转小雨17到31度，和田多云转晴19到33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0: 网红餐厅人气火爆，外卖点餐已成日常，光鲜门面之下，后厨卫生是否暗藏隐患？
1: 这都是谁的个人物品啊？啊，不要出现在后厨里面，好不好？不属于这儿的都拿出去。
2: 好的。
0: 突击检查，整改回头看，监管如何不走过场？
3: 我上次来的时候，我看口罩各方面戴的也都不是规范的。现在你们都要求
2: 每天上班，到区域必须佩戴口罩啊。
0: 食安风签、幽灵外卖、违规转单，那些你不知道的外卖风险，一次讲清。
4: 消费者在收到餐的时候，他去看看这个封签是否撕毁了。如果一旦撕毁，就说明这个在运输过程中或者是在商家的过程中，他们可能有食品安全隐患存在。
0: 法在身边，直击食品安全执法一线，敬请关注。
5: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

0: 守护您的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监管处处长彭建宇。彭处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您看现在这个网红餐厅人气爆棚哈、线上外卖更成了大家日常用餐的一个刚需。这个门店呢看着光鲜，评分高，销量大，但是消费者也在担心啊，咱们点的这些外卖后厨干不干净，食材新不新鲜，还有就是我们点的这个外卖到底安不安全。
1: 观众们和消费者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作为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工作。我们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来进行规范指导，就是想把每一份餐送到消费者手里边都是安全可靠的。
0: 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哈。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跟随着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一起深入乌鲁木齐某商城，进行这个对网红餐厅店的检查，我们来揭开后厨的真相，一起来看照片。
2: 入夏以来，新疆文旅迎来旺季，餐饮服务既是游客体验的关键一环，也是食品安全的重中之重。旅游热潮带动下，特色网红餐厅、饮品店成为消费热点，但后厨卫生是否表里如一，始终是消费者心中的疑问。为打消群众顾虑，守住安全底线，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统一部署，各区检查组直扑多家热门网红餐饮店，突击检查后厨，排查隐患，全力守护舌尖安全。
3: 你们现在有多少个这个从业人员？
4: 咱们现在有160左右。
3: 如果不是你们做的体检，你们最好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可以核实一下这个健康证的真伪情况。
4: 好，
3: 如果发现有假证的情况，要第一时间人员下岗，然后给我们通报。
4: 好，
3: 我们来处理这些事。
2: 检查发现，门店采用色块分类管理健康证，定期更新，统一体检，管理较为规范。但员工基数大，人工核查难免有疏漏，证件真伪与到期情况仍需反复核验。
3: 这个多久能用完？今天的就能用完吗？
4: 我们正常备货量就是一天半。
3: 一天半。这个覆膜把这个边上都覆好。
4: 好嘞。好嘞。
3: 你既然覆膜了，就是为了防止它交叉污染。你等会儿把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调料，等会儿在你的库房里面，我们要看一下它的这个未拆分前的状态啊。
4: 好嘞。
3: 这个红白的区分是？
4: 红色是荤，然后白色是素。
3: 好，荤素分开。我看你们箱子还是比较干净的，但是这个应该是
5: 要无水色，
3: 没有烘干。所以要核实一下你们的洗消过程。
2: 食材好不好，新不新鲜，是消费者吃饭最关心的事儿。不少人心里打鼓，商家说的是定点采购，总部配送，台账齐全，是不是只是做做样子？开封的调料，自制的酱料，冷藏的茶汤，会不会悄悄超期继续用？夏天温度高，食材特别容易变质，这些藏在暗处的问题，消费者根本发现不了。
3: 这都是谁的个人物品啊？不要出现在后厨里面，好不好？不属于这儿的都拿出去。
4: 好的。
3: 你这些都是自己去采购的吗？拉皮子这些的，还是别人给你供应的？
4: 别人供应的。
3: 固定吗？给你供货的人固定吗？
4: 固定的。
3: 营业执照的复印件，让他给你留存一份。
4: 都有。
3: 有呢是吧？
4: 嗯。
3: 油多长时间换？
4: 正常的话就3天左右，之前不是你们也来检查过一次嘛，说要用那个试纸的话，
3: 测你的油的品质。
4: 对，看一下油的那个品质。
5: 你不加油吧？平常加不加油？
4: 直接更换。
5: 直接更换。
4: 就是旧的全部倒掉，然后新的重新换。
3: 这个消毒的时候，尽量把这个间距打开一点。
4: 好的。
3: 这样的话，你烘干的时候，里面的水渍可以烘干。
2: 其实消费者对网红店的担心并不是多虑。不少网红店重宣传重客流，却容易忽视后厨细节，人员核查、食材储存、卫生操作的小隐患，日积月累就容易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3: 对于网红餐饮店呢，目前最大的特点就是流量上去了，人流量也上去了，但是它的后厨餐饮服务质量跟不上。典型特征就是因为人多了，后厨操作就开始不规范，比如它的消毒做不到位，它的过程控制没有按规范进行，进而造成网红餐饮店的餐食质量存在风险上升的可能性。
0: 通过刚才短片，我们看到咱们执法人员对这个后厨的卫生还有食材的加工操作的流程都进行了非常严格的检查。
1: 对，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我们在食品安全无小事，我们是按照国家的四个最严的严格，对这个餐厅，不仅包括网红餐厅，对一般的这个餐厅，我们都是按依法依规开展进行检查。重点就是刚才像短片里面说的后厨的卫生、人员的管理、进货台当的查验，这些制度是确保我们这个进入到后堂的这种食材是合规的，人员是规范的，操作是规范的，确保每一个餐具餐食出店的时候都能符合要求。
0: 那在日常的检查和监督的这个过程中，咱们发现最多最普遍的问题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 从目前来看，我们经过这几年的这个检查，或者说我们进行分析和整理以后，主要的问题是第一，后厨的卫生不达标，就是有些个别餐厅啊，它地面污秽，有油污，还有这物品杂乱，有部分啊有私人物品进入到这个后厨餐厅，按照规定我们这个私人物品是不能进入到操作间的，就是后厨操作间。第二个就是消杀不到位，这是一类问题。第二个就是食材管理不达标，主要存在的就是食材的锁证锁票，还有存放，就是我们要求它这个食材它有温度的要求，有些具备冷藏冷冻它是有要求的，但是它的可能冰箱的刻度计啊或者是温度计啊达不到标准。第三个就是可能它有些这过期的食材没有进行清理，就清理不及时，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就是从业人员的问题，第一个就是部分从业人员啊，他那个没有戴帽子，没有戴口罩，可能引发这个头发呀进入到这个食材里面。
0: 您说这些问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针对这些问题，咱们市场监管部门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整改举措呢？
1: 第一个事情就是刚才我说的，加大这个按照这个日常监督，随机抽查，还有那个专项检查，这三个方面，就是增加我们那个频次。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推行这个互联网加民厨亮灶的工作，就是以前我们在前几年就是让这个民厨亮灶，就是说你到餐厅去看，很多地方它都是可视化的操作，你就能明明白白的看到他们在操作，有问题你会及早发现。
0: 监管有力度，安全才有保证哈。那接下来我们聚焦外卖门店，来看看奶茶店、饮品店这些高频外卖还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安全问题。我们来看短片。
2: 如今网红饮品外卖已成为大众日常消费的主流选择，为了确保这一领域的食品安全，市场监管部门对网红外卖店开展突击抽查，直击后厨盲区，排查食品安全隐患。
6: 你们店里面总共有多少个人？
7: 六个人。
6: 这六个这个健康证都有，都没有过期啊？
7: 没有。
2: 健康证是食品安全第一道关，抽查的两家门店全员持证上岗，证件均在有效期内，人员资质管理合规。
6: 一天用好几袋？
7: 对。
6: 那灌出来的能不能用完？
7: 可以。
6: 如果有用不完的呢？
7: 全部销毁。
6: 都销毁了？
7: 对。
6: 这个是原材料？
7: 对，这是我们的冷冻
6: 公司给配送的吗？
7: 对。
2: 从检查情况看，连锁门店依托总部统一配送，食材溯源清晰，时效管控严格，过期处置规范，源头管控到位。
6: 对，你把它整个把牛奶和包材分开。
8: 好的。
6: 这也是食材和包材，你看这些，把它分开一下。
8: 好的。
2: 食材密封不规范，食材包材混放，是外卖行业的共性细节隐患。本次抽查的两家门店整体合规，隐患可控，总体检查结果良好。
0: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店员在给外卖包装袋上贴标签，这个标签是什么呢？
1: 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力推广的叫做食安封签。这个封签它是一次性的，撕毁以后就不能复原。这是我们想着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就是保护商户，就是他在出餐时候一定要加贴这个封签，就证明我的这个餐食是在我的控制范围内，我达到要求了。第二个就是外卖骑手，就是他取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有没有这种封签，如果没有封签的话，他可以拒绝取餐。第三个就是保护消费者，消费者在收到餐的时候，他去看看这个封签是否撕毁了。如果一旦撕毁，就说明这个在运输过程中或者是在商家的过程中，他可能有食品安全隐患存在，
0: 有可能被人打开过。
1: 对，所以说他就可以拒绝接收。这从三个方面给大家上了一套就是所谓的安全锁，就是责任都画得很清楚。
0: 说到这个外卖行业的整治，我们大家伙也都看到过新闻哈，比如说2026年4月17日，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对七家主流电商平台开出了35.97亿元的

巨额罚单，同步呢对平台法定代表人、食品安全总监合计罚款1968.74万元，核心是严惩平台放任幽灵外卖的违法行为。

0: 那针对幽灵外卖，咱们落地了哪些具有针对性的整治措施呢？
1: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就是针对外卖平台，我们全局现在有19家外卖平台，我们对这些平台啊，前期就进行2次的约谈和谈话，就是说你对你上店的店铺啊，一定要进行核查，就是核查什么？核查你的营业执照，核查的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核查是否真实有效，在有效期内的，就是。必须它是依法依规，它必须要进行核查。第二方面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加大对这些外卖的集中区域或者疑似的地区，我们加大了排查力度，就发现我们到这个地方以后，我们会打开我们自己的 APP 去找这一家店铺，看看你这家店铺公示的这个营业执照和实际地址是不是一样的，我们来防范这个事情。
0: 流量再高也高不过食品安全，名气再大也大不过人民的身体健康哈。您刚才提到了咱们回头看的复查机制，其实我们也想知道整改过后的这些门店问题会不会反弹，咱们又是如何进行复查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照片。
2: 你是负责人是吧？这是我们这是我执法证啊。
3: 好的，
2: 光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3: 欢迎来检查室、
2: 那个上一次我们在你这检查的时候，这个发现的问题，过来看一下您整改的情况。
4: 对。2026年7月9日，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餐饮门店开展回头看专项复查，直击整改落地真实性，破解餐饮安全反复性难题。
2: 原来都是手动推拉门，现在我们不用手接触的话，也是一种对咱们这个食品卫生这个一个过程的控制比较。
3: 对，咱们要求完之后，我们就找专业人员来过来调整。
2: 这个要求也是这样子，在食品加工操作区要配备足够数量的洗手设施，这一点你们还是做的比较到位的。那个上次我们在店里检查出来的问题，你们都整改了没有？
5: 已经做整改了，已经重新升级了一下。
2: 上次检查我看是
5: 闭门器的一个问题，对，
2: 一个闭门器还有啥？这个水龙头是
5: 都已经更换过了。
2: 这些设备还是新的？
5: 设备都是新的一批设备，对，之前那批设备已经全部做淘汰了。
2: 对，看像新的。
5: 是的，对。
2: 如果有过期的话，那直接返厂，就直接在厂里面就过来。
6: 坚决不允许有过期产品。
5: 因为我们07的时候就提前做好处理了，然后架子上是坚决不会出现过期产品的。因为这个设备比较陈旧，然后上次咱们检查完以后，我们就采购了一个咱们这
7: 个
5: 温湿度计，然后就随时放在里面的。
7: 好的好的，因为有些食品它储存是有温度要求的。
4: 本次复查，辖区多数门店均落实前期整改要求，整体规范有序，监管部门予以肯定。
2: 我上次来的时候，我看口罩各方面戴的也都不是规范的。今天现在
4: 面对很多门店存在检查模式和日常模式两套标准，监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高频次回头看，常态化闭环监管，正是为了破解一查就好、一走就乱的行业顽疾。
0: 看完短片，相信大家也发现了，咱们监管部门呢，这个所谓的检查，它不是一查了之，而是要见真章、见成效哈。那么我们想知道的，这个复查它到底在查什么，和第一次检查有什么不同呢？
1: 第一次检查，我们是如果这个商户进行开店以后，取得合法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或者是小餐饮登记证以后，我们第一次要进行检查。检查主要是发现问题，来帮助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分析问题，让把这个安全隐患降低到最低。如果说有重大的问题，我们要依法依规进行立案查处。第二次就是说，我们给你提出了这些问题，就看你的落实情况，落实到位了没有。如果你没有落实到位，那我们就是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就是拒不整改，我们就会采取就是依法依规的要进行加大处罚力度了。
0: 也就是说，整改如果不到位，这处罚就会更重。
1: 对，整改不到位就会处罚更重。因为按目前这个法律法规，第一次就是都是国家大部分法条或者条款都是规定是限期整改，然后第二次如果你拒不整改，它就会进行加大处罚的力度。比如说你加大你这个罚款的金额，严重的吊销执照，等等。
0: 为了杜绝滋生乱象哈，咱们除了加大检查力度呢，还有专门的法规落地。
1: 对的，我们国家总局出台了两个法规，一个就是2026年5月20号实施的《食品网络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另一个就是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两份新规的形成，就对网络餐饮和网上线上食品销售进行双重约束，对外卖商家硬性要求必须规范使用一次性食安封签，完整留存食品进货台账，从业人员必须要持健康证上岗。

0: 杜绝超范围经营，对外卖平台明确强制资质的核验，定期实地抽查违规店铺，快速处理，同时大幅度提升了处罚力度。幽灵外卖无证经营、不用食安分签的行为，处罚额度就大幅提升了，压实了平台和商家的主体责任。
1: 那咱们消费者在餐厅用餐或者点外卖的过程中，发现了各类的食品安全问题，有哪些正规渠道可以让我们进行投诉举报？提交线索之后多久能够受理处置？
0: 我们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拨打我们全国热线12315。
1: 嗯，
0: 这个热线它是有时限规定的，它去七个工作日它会给你答复，或者告诉你受理还是不受理。第二个，你就可以到我们单位来，我们单位有专门受理的部门，你比如说你可以找到我，我可以专门给你受理。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来信给我们说明理由、说明情况啊。第四个就是说可以网上。就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官网，有留言板，你可以在那个板上给我们留言。接到这些东西，按照自治区的规定或国家的规定，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进行处置。还要请这个消费者放心，我们对这种受理或者拨打电话都是全程保密的，不会向第三者以外的人员进行透露，这个请放心。我们也希望消费者作为我们的监督员，向我们积极举报这些入网餐饮者或者幽灵外卖的违法违规的线索，提高我们的监管的效能。
1: 感谢彭处长的精彩分享。食品安全一失万无，唯有坚持监管的零容忍态度，才能让我们消费者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商家能够坚守经营的底线，严守安全准则，这样我们才能共同守护好餐桌上的平安和健康。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
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这是位于新疆天山的密林，一棵倒伏的树，它的种子为雀鸟提供食物，雀鸟又将它的种子散播到丛林内外，新的树苗便会成长，剩下的营养物质被数不尽的昆虫吃掉，这里成了它们的庇护所和繁殖地。很多菌类也在这儿安家，继而这棵树木的营养物质再次被分解和循环。横亘于新疆全境的天山，包含了很多像这样的小系统，不计其数的系统环环相扣，构成了全球最为典型的山地绿洲。

荒漠生态系统，也使得这里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区域之一。走进天山，或许能读懂大自然给予万物生生不息。

0: 天山，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世界最大的独立尾向山系。从西到东，托木尔、巴音布鲁克、喀拉峻至库尔德宁、博格达，总面积超过60万公顷的四个代表性区域，以新疆天山的名字成为全球山地世界自然遗产。喀拉峻重新定义了草原新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拥有着天山美学最高价值的生物景观资源。
1: 喀拉峻、库尔德宁这个片区草地啊、森林啊发育得非常好，是一个完整的植被垂直带谱，而且森林和草地的景观非常漂亮，有好多美景在全球都是有非常高价值的。
0: 春天北半球盛行西风带，夹杂着大量水汽，最终聚集在喀拉峻草原上空，转化为地形雨，滋养着生命。等报春花在喀拉峻的鲜花台次第开放，摄影师刘凌波便准时抵达这里。春天的天山是花的世界，犹如一块紫色的花毯，报春花在山间徐徐铺开，与远处连绵起伏的雪山、丛林、峡谷交相辉映。从这里向东南数十公里，地势会突然从温柔婉约的草原去变成陡峭险峻的峡谷，这种巨大的落差令人怦然心动。它发源于天山深处，有亿万年来的地质运动和天山雪融水交相作用而形成。
2: 它这个草原不要说十里了，可能就是几百米就是不同的景。英国、德国、美国的很多摄影人呢看了以后呢都评价非常高，广袤辽阔，这来了以后就心胸一下就宽广了许多。
0: 沿着峡谷一路向北，便可以和千百万朵野生毛茛花撞个满怀。色彩斑斓的花草仿佛是天山预设的一个个惊喜。即便是2013年成功申遗后，库尔德宁仍是鲜为人知的一处秘境。库尔德宁地处天山山脉纳拉提山北坡，纳拉提山的冰雪融水一路奔流，形成了多条南北走向的宽谷。
3: 库尔德宁这一块实际上它是雪岭银山的故乡，也是
4: 雪岭银山的起源地，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自然自然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四月初，护林队队长叶尔巴拉提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这个新年的第一次巡护。每次走到这棵树龄超过400年、被当地人称为云山王的树下，伊尔波拉提都会下马驻足凝望。雪岭云山的成长艰苦卓绝，因为对空间

阳光和养分的激烈竞争，仅有24%的雪岭云杉的幼苗能活过30年以上。4000万年的演化史雕刻出它的生存智慧。叶片面积小且被蜡质包裹，能避免水分流失。深绿的颜色中含有大量的有效色素，能最大限度地捕捉阳光。

0: 这个被新针叶拥簇着的是云杉树的果实，经过五个多月的孕育，它变成轻盈如鳞的金色果球。雨天鳞片紧闭，为的是不让种子掉出来。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它的鳞片则完全打开，种子便顺利脱落。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潮湿的天气会影响种子扩大繁殖的范围。雪岭云杉的根系极为发达，只要有雨水滋养，哪怕再细小的缝隙，它都能钻入其中。一株云杉树可以储水2.5吨，它们蒸发水分的速度很快，升腾的水汽非常容易形成降雨，增加环境湿度。雪岭云杉之所以颇受人们的敬重，也正是因为它固水保土的能力无与伦比。这棵胸径达1.9米、高度超过70米、树龄超过400年的雪岭云杉，宛如银白色的荆棘王冠，仿佛诉说着它在通向王者之路的苦难与辉煌。叶尔波拉提他们这次巡护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回收今年冬天布设在遗产地核心区的红外线相机。
1: 这条野鹿，
0: 库尔德宁拥有146种陆栖脊椎动物和196种昆虫，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就达到了30余种。
1: 现在就是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抓的，有时间没现在好得很。野生动物多得多，白山羊、胖篓子、狐狸、古花子、憨塔子，多得很。那个里面啥都有呢。
2: 雪岭云杉为优势的这种针叶林，整个这个垂直带部非常完整，而且保存的状态也非常好。所以呢，它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生态系统组合的空间分布。
0: 沿着天山山脉，雪岭云杨一直延绵1700多公里，堪称地球最波澜壮阔的森林景观带。它与每一寸土壤、河流、光热，构筑着一个多样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3: 另外呢，
4: 它还长了很多的这个野果林，这些呢都是属于物种基因库的保护的这个区域，像野苹果、野杏子、野核桃这样的一些这个天然的这个野果林的分布区。
0: 喀拉峻至库尔德宁遗产地是天山湿岛中最大的降水中心，年均降水量最高可达1000毫米。这里有上千种高等植物，保留了大面积的具有落叶阔叶林特征的天山野果林，拥有52种野生果树。这里还是濒临灭绝的野生欧洲李的唯一起源地。在山谷中，树龄超过600年的野苹果树王、野核桃树王傲然挺立，他们的子子孙孙带着强大而独有的基因，彰显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之美。
5: 野果林是咱们世界上这个苹果的最古老的基因库，整个亚洲来说是分布比较集中的一大片了。 大概有30000多亩吧，在别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大面积的。
0: 更多的科学家涌入库尔德宁，从2012年开始，张彦龙博士就将他的研究基地选择在了这里。每年开春，他和团队就会回到这里，一待就是3-4个月。
6: 啥都有，装备齐全，全套。
0: 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野生苹果树正在遭遇百年不遇的劫难，一种名为小鸡丁虫的外来物种正在侵入古老的野苹果林。
5: 这镇上一共我们投到了4条虫子，一共4条虫子就把这个它的上部这个枝子就给搞得枯萎死掉了，都在皮底下钻着呢。你想想这个东西，一般的我们打药都打不上，人工也费时费力嘛，我们用这个天敌它会自动去找这个害虫，然后去攻击去吃它。

这是第一次拍摄种腿蜂和库尔德宁野果林中的小鸡丁虫相遇的场景。种腿蜂到底会不会对小鸡丁虫

0: 终于有了一个敢于尝鲜的小家伙。在确定了实验室繁育的种腿蜂的攻击性后，张彦龙决定圈定一片实验林，做进一步实验。
1: 天地昆虫来防治害虫，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然后慢慢的害虫的数量也下去了，天地的数量也下去了，它们就形成一个平衡。已经5年了，感觉这儿也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一样类似。
0: 时隔5年，由中国12家科研单位联合攻关，找到了苹果小鸡丁虫的防治方法。科学家们发现，小鸡丁虫仅在苹果树之间传播，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树种并不会传播，因此他们在野果林生长的核心区种植了近20000株诸如樱桃李、欧洲李、野山楂等果树，用加强生物多样性的方式阻断病虫害的传播。通过物理、化学、生态修复等多种手段，这些珍稀的天山野果林逐渐焕发生机。4月底，随着阳光接近北回归线，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冰雪终于开始融化，一滴滴饱含着春天气息的雪水开始为这里注入活力，温度回升，整个寒冬都在冬眠的草开始发芽，早熟禾、蒲公英、伪灵菜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水草维系着草原上一切的生命群落。丰富的食物让中国南方、印度、巴基斯坦甚至远到黑海、红海、地中海飞来的80多种群鸟陆续相聚在这里。
2: 本来这些鸟可能要到更北的地方，比如西伯利亚呀、北极台原呀这样一些地方去繁殖，那么它为什么会在咱们这么难的地方来繁殖？就因为它的海拔特别高，夏天特别凉爽，它的温度一般都不超过27度，那再加上这个高度上呢，可能这个天敌啊也不像在低海拔地区那么多，所以这个高海拔区域可能是很多动物，不光是鸟类了，选择的。
0: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鸟巢，从选址的经验就可以看出，这对大天鹅夫妇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繁殖后代了。历时近2个星期，他们在这处位于沼泽深处、地势较高又四面环水的巢穴里产下6枚天鹅卵。巴音布鲁克遗产地上的天鹅主要以大天鹅为主，它们多数是一夫一妻制，相伴终生。孵卵的工作由天鹅妈妈单独承担，天鹅爸爸则在巢穴附近警戒，当妻子离巢觅食的时候，丈夫也会暂时代孵。细心的天鹅夫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逐个翻动他们爱情的结晶，确保每一颗卵都受热均匀。在接下来的5周左右的时间里，天鹅妈妈都保持着几乎静止的状态，直到宝宝们破壳而出。6月初的巴音布鲁克遗产地充盈着灵动的绿色，9曲18弯的开都河用倒影把蓝天白云画在草地上。

非同寻常的清晨，历经一个月的等待，天鹅宝宝们终于从妈妈的翅膀下露出真容。

0: 在妈妈的催促下，丑小鸭们不情愿地下水了。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间游弋，或在草地上觅食，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
1: 鸟类分成两类，有一类你像麻雀这一类的，我们就叫做晚成鸟，就一像人类都属于晚成的，都要有2岁才会走路说话，而天鹅就特别特殊，它是早晨的，一出来就会唱歌说话，就会走路，就会吃东西，它当天就会下水。
0: 在空旷的草原上繁殖后代极具挑战。一个半月前，天鹅妈妈产下的6枚天鄂卵只孵化出了4只，而现在已经超过正常孵化期10天之久了，另外2枚天鹅卵是否还能存活？

十左右，六十这个能浮出来，原因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环境啊，是吧，这很恶劣的，你即便是四月五月有时候突然下一场大雪，整个都给你盖住了。好像还有就是其他的天敌，我们说的天敌不光是狼呀、狐狸啊，它这个最讨厌的就是乌鸦了，它偷吃天鹅的蛋，

0: 所有生活在草原上的动物都必须面对大自然残酷的一面。这个巢穴已经被抛弃，由于没有经验，巢穴的地势太低，随着温度升高，冰雪融化，水会淹没巢穴，让孵化功亏一篑。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县。2022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自己的家。
1: 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特别重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遗产地，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毫无疑问在这个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典型案例。它的价值主要就是它有这种完整生态系统垂直分布的这种带谱，第二个呢就是它这种自然景观，就这种自然美也具有世界意义，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那么这个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也体现了新疆地大物博的特点。
0: 新疆天山看似冷峻而野性，实际却用博大雄伟的身躯默默守护着生活在这里的万千生命。它不仅是一座自然之山，也是一座文化之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用心呵护着新疆天山无可比拟的丰富与和谐。天山是新疆的脊梁，在冰川环绕的突木尔峰下，在星光璀璨的博格达峰旁，在云山密布的库尔德宁山间，在百鸟嬉戏的巴音布鲁克湿地，所有的生灵汇聚在一起，不管多么渺小，都迸发着最磅礴的力量。他们共同编织着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这种精神是天山南北万物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

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张婷，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记者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新疆计划实施重点项目523个，总投资 3.1 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4100亿元以上。目前这些重点项目正加速落地实施。
1: 眼前是总投资154.87亿元的兴业集团准东每年20亿立方米煤制气项目。这个项目今年4月取得国家核准批复，6月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今年将完成投资20亿元，土建施工完成80%。
2: 加快现场施工节奏，加大设备垂钓力度，为后续设备安装创造条件。项目计划于2028年12月正式投产运营。
1: 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均营业收入51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23亿元，直接带动就业1200多人。
3: 强化统筹协调和要素保障，持续的跟踪好在建项目的进度。上半年工业企业板块的投资呢，占到了我们开发区总体投资的80%以上。
1: 我区印发《自治区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工作方案》，通过包联机制，加快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提效。今年我区计划实施的523个重点项目中，续建项目230个，总投资1.4万亿元；新建项目129个，总投资6600亿元；储备项目164个，估算总投资10000亿元。分行业看，基础设施类项目151个，涵盖铁路、公路、机场、电网、油气管道、新型基础设施。

0: 等重点领域，现代化产业项目283个，覆盖新型电力系统、先进材料、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绿色矿业等领域，公共服务类项目89个，涉及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生态环保、城镇建设等方面。
1: 建立100个自治区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推进台账，积极向金融机构、要素保障部门推送2026年自治区重点项目清单，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提升服务质效。
2: 对口援疆工作持续深化，今年和田市迎来首支北京援疆多学科联合组团式医疗专家团队，精准补齐当地短板，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持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
0: 前两天，78岁的布在纳普阿布拉老人在家人的陪同下专程来到和田市人民医院，把一面锦旗送到北京援疆干部王波手中。
3: 太感谢你们了，我来这边都给了你们的全力救治，谢谢我们。
0: 之前布在纳普阿布拉老人因为摔伤引发陈旧性股骨颈骨折，卧床长达三个月时间。得知和田市人民医院来了北京援疆专家团队，家人专程带他前来救治。针对患者高龄、病程久、多病共存、手术风险高的特点，北京援疆医疗专家团队第一时间启动多学科联合会诊机制，细致梳理病史，逐项排查手术隐患，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个体化方案，成功实施了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
3: 现在我奶奶恢复得很好，腿不肿了，不光能自己坐起来，还能下地走路，精神也好了很多。
0: 今年以来，随着北京组团式医疗援疆力量进驻和田市，当地打破以往单一学科专家援疆模式，通过多学科专家协同发力，有效填补了在高龄重症、复杂手术等领域的技术短板。援疆专家还通过学科共建、人才培育，把先进的诊疗理念与临床经验留在当地。
4: 援疆专家通过坐诊带教、手术示范、师徒结对等方式，补齐技术短板，培育本土医疗骨干，规范诊疗流程，医院整体救治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5: 持续推进学科共建、技术帮扶、人才常态化培养工作，不断输出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基础。
2: 我区聚焦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推进专利转化，创新推出马上有利专利大巴扎平台，目前已归集专利1.4万多件，涉及13个特色领域。
0: 今天，新疆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专利转化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现场发布了6769件国家知识产权局匹配我区产业的双五星专利成果，并公布马上有利专利大巴扎平台线上归集的1.4万多件专利，方便企业按需检索对接。参与活动的企业依次发布技术攻关需求，区内高校进行专利路演推介，多家企业与高校达成合作签约。
6: 目前我们企业已经获得29项，国内发明专利，同时还有2项国际专利。我们和新疆医科大学完成了专利合作签约，找到了契合企业发展方向的技术思路，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0: 2026年上半年，我区聚焦油气加工、新能源、绿色矿业、现代农业、纺织服装、生物医药6大特色优势产业推进专利转化，汇集优势特色专利4500多件，进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80笔，金额达4.5亿元。截至目前，新疆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8件，较“十三五”末实现翻倍增长。
7: 今天呢，我们签约，预计带动企业新增产值超1亿元。下半年我区将常态化开展5场专利转化供需对接活动，盘活创新资源。
0: 我区创新打造供需匹配、路演推介、金融支持、签约落地4位一体转化模式。十四五以来，已扶持专利项目159个，撬动产业效益超30亿元。
2: 国内首个自动驾驶机场摆渡车项目今天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正式落地，新疆智慧民航四型机场建设迈入全新阶段。
8: 项目由新疆机场集团联合宇通客车、国际智控及清华科创团队打造全国首个枢纽机场规模化载人自动驾驶摆渡场景，一改传统机坪旅客接驳模式。
9: 我身边这批全新投用的车辆是专门为机场机坪场景适配新疆复杂气候定制的12米纯电动自动驾驶摆渡车，车辆对标民航最高安全。

0: 程标准，搭载国产化智能运行平台，可实现自动避障、精准进站、隧道廊桥通行等全场景的运行。车内配备了 AR 可视大屏、多语种播报系统，车辆投用将大幅提升机场旅客的接驳效率与智慧服务水平。
1: 这个车的话，11个摄像头，4个激光雷达，还有毫米雷达，360度的覆盖，需要专门的这个驾驶员了，一个旅服人员对乘客的一个引导。
2: 项目搭建起云控调度、自动驾驶、智能交互、远程运维一体化的智慧运行体系，实现摆渡车骑乘24小时全时段无人化闭环作业。目前，自动驾驶摆渡车采用远机位循环调度模式，全面覆盖机场72个远机位。
3: 目前这个16辆摆渡车呢，远机位旅客啊、员工通勤的两大这个接驳任务。2025年12月份啊，进入这个运行测试阶段，运行呢累计达4万余公里，整套系统安全冗余等级非常高，为全国极端气候机场智慧化运行提供了成熟的样板。
2: 目前，新疆机场集团已在乌鲁木齐机场累计投用各类自动驾驶车辆及自动操控设备100余台，无人行李牵引车承担全场70%行李和90%货物转运，总行驶里程超150万公里，行李分拣机器人分拣成功率超98%，相关成果已在阿克苏、阿勒泰、库车等支线机场复制推广。
4: 今天，沙湾天云智能算力中心启动运行，这是沙湾市首个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补齐了塔城地区高端算力缺口。项目总投资3.7亿元，仅用10个月时间就完成建设落地。
5: 各部门全程主动服务，高效解决审批、配套、资源对接等各类的建设难题。沙湾绿电供给稳定，用电成本优势突出，非常适合算力产业规模化、低碳化发展。
6: 平时大家使用 AI 对话、视频渲染、大数据运算，背后呀都离不开庞大的算力支撑。我现在呢就在这个算力中心的机房，眼前这一排排机柜呀就是算力服务器。目前呢这里部署了32台高性能先进服务器，总算力规模呀可以达到5000匹。而算力卡呢就是算力硬件的核心单元，这里的每台服务器内部呀都搭载了8张算力卡，海量的运算任务呢就靠它们来完成。
7: 通过创新技术优化， AI 模型训练速度可以提升3倍到10倍，文本生成速度升至 60% 到 85%。
4: 项目既能承接东中部东数西讯、东数西炫算力外溢需求，也可以面向中亚市场提供跨境 AI 算力服务。中心计划年内将算力规模提升到10000匹，2027年扩容到20000匹。
8: 持续招引算法研发、数据标注这类上下游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让绿色算力赋能农业、能源、商贸、文旅等行业。
9: 上半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基地业务总量2445万件，快递业务收入1.94亿元，同比增长1.5%。
4: 基地业务总量中，国内业务突破2220万件，其中极速鲜邮件101万件，同比增幅19%。在乌鲁木齐市一家水果干果超市，店主李清华告诉记者，进入夏季以来，新疆鲜果基地量每天都在攀升，
10: 每天100-200件，而且复购量很大。
4: 随着特色农产品接续成熟，邮政部门动态调整揽收仓储运力配置，错季布局全年助农基地服务，实现月月有新品，季季有丰值。
11: 第二季度呢，主要基地是哈密瓜、小白杏、小红杏，日均的基地量呢是在1200件到1500件。那第三季度呢，西梅、恐龙蛋、葡萄，预计日均能达到1500件以上。
4: 上半年跨境业务也是一大亮点，新疆跨境邮政通道覆盖中亚5国、俄罗斯及欧洲多国，服务本地跨境电商、外贸企业、跨境商贸往来和个人跨境基地需求。
12: 依托空港、陆港多式联运优势，拓展中亚跨境基地、跨境电商配套服务，以特色物流服务助力乌鲁木齐农产品外销与向西产业发展。
2: 今天，全区推广重点车辆安全联合监管工作经验现场会在伊宁市举行。通过学习、观摩、交流，将伊犁、喀什等地在重点车辆安全联合管理方面的经验做法推向全疆，筑牢道路运输安全防线。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先后赴伊犁州交通安全联合管理中心和伊宁市交通安全联合管理中心现场了解运行机制，并与一线

0: 工作人员深入交流。
1: 打破部门壁垒，在泉州构建了一体两翼、三级联动、四方共治的交通安全联合管理机制，整合公安、交通、应急、文旅、教育、第三方动态服务商等多方力量，建成了一加十一交通安全联合管理中心，提升了我州道路交通综合治理能力。
0: 当前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基础仍不牢固，风险隐患不容忽视。重点车辆安全管控、运输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及第三方服务商履职能力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伊犁、喀什等地的创新实践为全疆推行重点车辆安全联合监管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2: 今年以来，路面执法力量根据联管中心指令，精准查处两客一危一货车辆实施交通违法行为5667起，现场语音提示、警示教育5.5万次，实现了安全监管，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事中干预的转变，大幅提升了执法效率与管控精度。
3: 眼下，鄯善县的葡萄陆续成熟上市，葡萄叶采摘售卖工作也全面启动。这些葡萄叶经过加工后，将销售到希腊、土耳其等地中海沿岸国家，成为当地葡萄叶包饭的原料。
4: 能把叶子卖到国外，全靠标准化生产守住品质，老百姓多了一份收入。
3: 目前，鄯善县有5家专业葡萄叶加工企业，构建起收购、加工、外销一体化成熟产业链，年加工能力达到1.7万吨。
5: 我们是2025年的这个产量是要2200吨左右，然后我们的这个销售额达到是2600多万，今年的活动比去年的增加了20%左右。
3: 这家企业2025年带动鄯善县1.2万农户通过采摘、初加工实现稳定增收。由于鄯善葡萄叶暂未列入国内食品原料目录，加工的产品只能外销，无法内销，企业发展受到制约。为破解产业发展壁垒，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我区多部门组建专项帮扶组，推动制定相关标准。
6: 推进本土行业标准立项，整理合规佐证材料，申报食品原料相关资质，补齐内销准入短板。如果国内市场能打开，产业链会更稳定，农民收入也会更有保障。
0: 7月27号晚，以“玉出昆冈，万方月奏，世界玉都，中国和田”为主题的第16届和田玉石文化旅游节在和田市开幕，现场为诚信示范店、品牌老店等授牌，举行和田首届昆冈杯玉雕大赛颁奖仪式。文旅推介官还对昆仑山景区进行宣传推介。
7: 我们有五色彩泉，绚丽多彩，我们有库里湖，澄澈如镜，我们也给大家推出了诸多优惠政策，包括门票、餐饮、住宿。
8: 这两天呀，和田可谓是热闹非凡。今年呢，不光有玉石的公盘竞拍、玉雕大师的作品展、千年古玉展、团城的石经演绎，也全部都给大伙安排到位。
0: 本届玉石文化旅游节整合文体展演、文物展览、技能赛事、玉石交易等多元活动，推出昆冈寻玉、玉石非遗、玉都烟火三条线路，让游客深入了解和田。玉润中华万里同根历代和田玉文物精品展在和田博物馆展出，中华玉文化主旨演讲和昆仑文化大讲堂同期举办，义演团城举行特别版演出，游客还可以走进新疆和田玉石交易中心参与特色交易，可前往玉龙喀什河畔感受彩玉魅力。
9: 和田的人文风情让人感觉都很舒服，和田的人民都非常的热情。白天我们有去捡玉的体验区，感受也特别好。
10: 7月到10月，我们将陆续开展玉石交易、文化展览、技能竞赛、品牌推广等一系列的活动，以文旅融合赋能和田地区玉石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和田地区坚持玉石加文旅深度融合，着力培养玉雕人才队伍，延伸玉石设计、加工、文创全产业链，推动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高端化迈进。
11: 非常欢迎呢，全国各地的玉石加工企业能来和田发展。北京原浆呢，将借助首都的资源优势做好合作，助推和田的发展。让这个和田啊，这个越来越好，越来越美啊！欢迎咱们广大的游客来和田旅游啊，赏玉、买玉、采玉。
3: 7月27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举重项目在伊宁市开赛，比�赛为期3天，设置男子组12项、女子组10项，分甲乙两组进行角逐，产生

0: 22枚金牌，共有来自全疆12支代表队的181名举重健儿展开力量对决。
1: 我达到65公斤，获得了金牌，非常的高兴。往后的比赛，我要更加的努力，去获得金牌。第一次参加大型比赛，看到了对手他们的技巧、发力方式，回去更加努力的训练。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战火正酣，喀什队的每。

0: 上周末结束的喀什队主场对战吐鲁番队的比赛中，现场观赛人数再创新高，呐喊声浪此起彼伏，席卷整座球场。铁杆球迷李文鹏带着家人第九次坐上喀什队的看台，赛后他特意来到球员休息室，向每一位队员送上真挚的祝福。
1: 这场球啊，你们打得太辛苦了，这球拿了冠军。
0: 赛场外，大批球迷早早就聚在人民公园户外大屏下，路过的行人也纷纷驻足，为家乡的健儿们加油鼓劲儿。
2: 看着喀什队的每场比赛，增加我对足球的一份热爱。喀什队加油，喀什队必胜。
0: 7月27号，第三届爱心光明行情暖老兵心公益活动在喀什市人民医院启动，活动募集了专项资金，将为巴州、阿克苏、克州、喀什地区及兵团相关区域的退役军人及直系亲属3属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在义诊专区，医疗团队专家开展视力检测、眼底检查、眼病诊断等全套眼科体检服务，解答患者眼部保健、日常护眼等相关问题。
3: 从检查到手术都是免费的，服务非常到位。这次光明助助不仅点亮了父亲的眼睛，更照亮了全家的希望。
4: 我们的专家团队从术前的筛查，到手术的方案的设计，到术后的管理，到未来日子的康复的治疗，都做了一个精心的策划和精准的一些方案。
0: 爱心光明行公益行动自2024年在新疆启动以来，募集公益资金100多万元，累计为1000余名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免费开展眼部筛查，并完成500多例白内障手术。
5: 我们将继续主动扛起社会责任，用实际行动致敬老兵，回馈社会，持续为新疆拥军优属公益事业贡献企业力量。
6: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物质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0: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0: 网红餐厅人气火爆，外卖点餐已成日常。光鲜门面之下，后厨卫生是否暗藏隐患？
1: 这都是谁的个人物品啊？好，不要出现在后厨里面，好不好？不属于这儿的都拿出去。
2: 好的。
0: 突击检查，整改回头看，监管如何不走过场？
3: 我上次来的时候，我看口罩各方面戴的也都不是规范。今天现在你们都要求已经
2: 要求每天上班，到区域必须佩戴口罩啊。
0: 食安风签、幽灵外卖、违规转单，那些你不知道的外卖风险，一字讲清。
4: 消费者在收到餐的时候，他去看看这个封签是否撕毁了。如果一旦撕毁，就说明这个在运输过程中或者是在商家的过程中，他们可能有食品安全隐患存在。
0: 法在身边，直击食品安全执法一线，敬请关注。
5: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监管处处长彭建宇。彭处长你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5: 您看现在这个网红餐厅人气爆棚哈，线上外卖更成了大家日常用餐的一个刚需。这个门店呢看着光鲜，评分高，销量大，但是消费者也在担心啊，咱们点的这些外卖后厨干不干净，食材新不新鲜，还有就是我们点的这个外卖到底安不安全。
4: 观众们和消费者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作为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工作。我们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来进行规范指导，就是想把每一份餐送到消费者手里边都是安全可靠的。
5: 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哈。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跟随着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一起深入乌鲁木齐某商城，进行这个对网红餐厅店的检查，我们来揭开后厨的真相，一起来看照片。
0: 入夏以来，新疆文旅迎来旺季，餐饮服务既是游客体验的关键一环，也是食品安全的重中之重。旅游热潮带动下，特色网红餐厅、饮品店成为消费热点，但后厨卫生是否表里如一，始终是消费者心中的疑问。为打消群众顾虑，守住安全底线，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统一部署，各区检查组直扑多家热门网红餐饮店，突击检查后厨，排查隐患，全力守护舌尖安全。
1: 你们现在有多少个这个从业人员？
3: 咱们现在有160左右。
1: 如果不是你们做的体检，你们最好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可以核实一下这个健康证的真伪情况。
3: 好，
1: 如果发现有假证的情况，要第一时间人员下岗，然后给我们通报。
3: 好，
1: 我们来处理这件事。
0: 检查发现，门店采用色块分类管理健康证，定期更新，统一体检，管理较为规范。但员工基数大，人工核查难免有疏漏，证件真伪与到期情况仍需反复核验。
1: 这个多久能用完？今天的就能用完吗？
3: 我们正常备货量就是一天半。
1: 一天半。这个覆膜把这个边上都覆好。
3: 好嘞。好嘞。
1: 你既然覆膜了，就是为了防止它交叉污染。你等会儿把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调料，等会在你的库房里面，我们要看一下它的这个未拆封前的状态啊。
3: 好嘞。
1: 这个红白的区分是？
3: 红色是荤，然后白色是素。
1: 荤素分开。
3: 啊。
1: 我看你们箱子还是比较干净的，但是这个应该是没有烘干。所以要核实一下你们的洗消过程。
0: 食材好不好，新不新鲜，是消费者吃饭最关心的事儿。不少人心里打鼓，商家说的是定点采购、总部配送、台账齐全，是不是只是做做样子？开封的调料、自制的酱料、冷藏的茶汤，会不会悄悄超期继续用？夏天温度高，食材特别容易变质，这些藏在暗处的问题，消费者根本发现不了。
1: 这都是谁的个人物品啊？

0: 好，不要出现在后厨里面，好不好？不属于这儿的都拿出去。
1: 好的。
2: 你这些都是自己去采购的吗？拉皮子这些的，还是别人给你供应的？
1: 别人供应的。
2: 固定吗？给你供货的人固定吗？
1: 固定的。
2: 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就让他给你留存一份。
1: 都有。
2: 有的是吧？
1: 嗯。
0: 油多长时间换？
1: 正常的话就3天左右。之前不是你们也来给他过一次嘛？说要用那个试纸的话。
0: 测你的油的品质，
1: 对，看一下油的那个品质。
3: 你不加油吧？平常加不加油？
1: 直接更换。
3: 直接更换
1: 啊，就是旧的全部倒掉，然后新的重新换。
0: 这个消毒的时候，尽量把这个间距打开一点。哦，
1: 好的。
0: 这样的话，你烘干的时候，里面的水渍可以烘干。
4: 其实消费者对网红店的担心并不是多虑，不少网红店重宣传、重客流，却容易忽视后厨细节。人员核查、食材储存、卫生操作的小隐患，日积月累就容易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0: 对于网红餐饮店呢，目前最大的特点就是流量上去了，人流量也上去了，但是它的后厨餐饮服务质量跟不上。典型特征就是因为人多了，后厨操作就开始不规范，比如它的消毒做不到位，它的过程控制没有按规范进行，进而造成网红餐饮店的餐食质量存在风险上升的可能性。
5: 通过刚才短片，我们看到咱们执法人员对这个后厨的卫生还有食材的加工操作的流程都进行了非常严格的检查啊。
6: 对，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我们在食品安全无小事，我们是按照国家的四个最严的严格，对这个餐厅，不仅包括网红餐厅，对一般的这个餐厅，我们都是按依法依规开展进行检查。重点就是刚才像短片里面说的后厨的卫生、人员的管理、进货材料的查验，这些制度是确保我们这个进入到后堂的这种食材是合规的，人员是规范的，操作是规范的，确保每一个餐具餐食出店的时候都能符合要求。
5: 那在日常的检查和监督的这个过程中，咱们发现最多最普遍的问题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6: 从目前来看，我们经过这几年的这个检查，或者说我们进行分析和整理以后，主要的问题是第一，后厨的卫生不达标，就是有些个别餐厅啊，它地面污秽，有油污，还有这物品杂乱，有部分啊有私人物品进入到这个后厨餐厅。按照规定，我们这个私人物品是不能进入到操作间的，就是后厨操作间。第二个就是消杀不到位，这是一类问题。第二个就是食材管理不达标，主要存在的就是食材的锁证锁票，还有存放，就是我们要求它这个食材它有温度的要求，有些具备冷藏冷冻它是有要求的，但是它的可能冰箱的刻度计啊或者是温度计啊达不到标准。第三个就是可能它有些这过期的食材没有进行清理，就清理不及时，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就是从业人员的问题，第一个就是部分从业人员啊，他那个没有戴帽子，没有戴口罩，可能引发这个头发呀进入到这个食材里面。
5: 您说这些问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针对这些问题，咱们市场监管部门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整改举措呢？
6: 第一个事情就是刚才我说的，加大这个按照这个日常监督，随机抽查，还有那个专项检查，这三个方面，就是增加我们那个频次。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在正在推行这个互联网加民厨亮灶的工作，就是以前我们在前几年就是让这个民厨亮灶，就是说你到餐厅去看，很多地方它都是可视化的操作，你就能明明白白的看到他们在操作，有问题你会及早发现。
5: 监管有力度，安全才有保证哈。那接下来我们聚焦外卖门店，来看看奶茶店、饮品店这些高频外卖还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安全问题。我们来看短片。
4: 如今网红饮品外卖已成为大众日常消费的主流选择，为了确保这一领域的食品安全，市场监管部门对网红外卖店开展突击抽查，直击后厨盲区，排查食品安全隐患。
7: 你们店里面总共有多少个人？
8: 六个人。
7: 这六个这个健康证都有，都没有过期啊？
8: 没有。
4: 健康证是食品安全第一道关，抽查的两家门店全员持证上岗，证件均在有效期内，人员资质管理合规。
7: 一天用好几袋？
8: 对。
7: 那灌出来的能不能用完？
8: 可以。
7: 如果有用不完的呢？
8: 全部销毁。
7: 都销毁了？
8: 对。
7: 这个是原材料？
8: 对，这是我们的冷冻
7: 公司给配送的吗？
8: 对。
4: 从检查情况看，连锁门店依托总部统一配送，食材溯源清晰，时效管控严格，过期处置规范，源头管控到位。
7: 对，你把它整个把牛奶和包材分开。
9: 哦，好的。
7: 这也是食材和包材，你看这些，把它分开一下。
9: 好的。
4: 食材密封不规范，食材包材混放，是外卖行业的共性细节隐患。本次抽查的两家门店整体合规，隐患可控，总体检查结果良好。
5: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店员在给外卖包装袋上贴标签，这个标签是什么呢？
6: 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力推广的叫做食安封签。这个封签它是一次性的，撕毁以后就不能复原。这是我们想着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就是保护商户，就是他在出餐时候一定要加贴这个封签，就证明我的这个餐食是在我的控制范围内，我达到要求了。第二个就是外卖骑手，就是他取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有没有这种封签，如果没有封签的话，他可以拒绝取餐。第三个就是保护消费者，消费者在收到餐的时候，他去看看这个封签是否撕毁了。如果一旦撕毁，就说明这个在运输过程中或者是在商家的过程中，他可能有食品安全隐患存在，
5: 有可能被人打开过。
6: 对，所以说他就可以拒绝接受。这从三个方面给大家上了一套是所谓的安全锁，就是责任都很划得很清楚。
5: 说到这个外卖行业的整治，我们大家伙也都看到过新闻哈，比如说2026年4月17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七家主流电商平台开出了35.97亿元的巨额罚单，同步呢对平台法定代表人、食品安全总监合计罚款1968.74万元，核心是严惩平台放任幽灵外卖的违法行为。那么这个幽灵外卖到底是什么呢？
6: 幽灵外卖它分几种情况，这也是我们监管的重点。第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啊，在网上 A 店接单实际上是 B 店出单，取餐的地址和实际生产的地址它不相符。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有些网上店啊，它为了获得非法的这个获利，它就是做利用假证或者无证来进行这种来售卖它的餐食。
5: 那针对幽灵外卖，咱们落地了哪些具有针对性的整治措施呢？
6: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就是针对外卖平台，我们全局现在有19家外卖平台，我们对这些平台啊，前期就进行2次的约谈和谈话，就是说你对你上店的店铺啊，一定要进行核查，就是核查什么？核查你的营业执照，核查的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核查是否真实有效，在有效期内的，就是。必须它是依法依规，它必须要进行核查。第二方面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加大对这些外卖的集中区域或者疑似的地区，我们加大了排查力度，就发现我们到这个地方以后，我们会打开我们自己的 APP 就去找这一家店铺，看看你这家店铺公示的这个营业执照和实际地址是不是一样的，我们来防范这个事情。
5: 流量再高也高不过食品安全，名气再大也大不过人民的身体健康哈。您刚才提到了咱们回头看的复查机制，其实我们也想知道整改过后的这些门店问题会不会反弹，咱们又是如何进行复查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照片。
10: 你是负责人是吧？这是我执法证啊。
1: 好的。
10: 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1: 欢迎来检查室。
10: 那个上一次我们在你这检查时候，这个发现的问题，过来看一下您整改的情况。
4: 对。2026年7月9日，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餐饮门店开展回头看专项复查，直击整改落地真实性，破解餐饮安全反复性难题。
10: 原来都是手动推拉门，现在我们不用手接触的话，也是一种对咱们这个食品卫生这个一个过程的控制比较。
1: 对，咱们要求完之后，我们就找专业人员来过来调整。
10: 这个要求也是这样子，在食品加工操作区要配备足够数量的洗手设施，这一点你们还做得比较到位的。那个上次我们在店里检查出来的问题，你们都整改了没有？
7: 已经做整改了，已经重新升级了一下。
10: 上次检查我看是
7: 闭门器的一个问题，对，
10: 一个闭门器还有啥？这个水龙头是
7: 都已经更换过了。
10: 这些设备还是新的还是？
7: 设备都是新的一批设备，对，之前那批设备已经全部做淘汰了。
10: 对，看像新的。
7: 是的，对。
10: 如果有过期的话，那直接返厂，就直接厂里面就过来。
7: 坚决不允许有过期产品。因为我们临期的时候就提前做好
9: 处理了，然后架子上是坚决不会出现过期产品的。因为这个设备比较陈旧，然后上次咱们检查完以后，我们就采购了一个咱们这
11: 个
9: 温湿度计，然后就随时放在里面的。
11: 好的好的，因为有些食品它储存是有温度要求的。
4: 本次复查，辖区多数门店均落实前期整改要求，整体规范有序，监管部门予以肯定。
10: 我上次来的时候，我看口罩各方面戴的也都不是规范的。今天现在
4: 面对很多门店存在检查模式和日常模式两套标准，监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高频次回头看，常态化闭环监管，正是为了破解一查就好、一走就乱的行业顽疾。
5: 看完短片，相信大家也发现了，咱们监管部门呢，这个所谓的检查，它不是一查了之，而是要见真章、见成效哈。那么我们想知道的，这个复查它到底在查什么，和第一次检查有什么不同呢？
6: 第一次检查，我们是如果这个商户进行开店以后，取得合法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或者是小餐饮登记证以后，我们第一次要进行检查。检查主要是发现问题，来帮助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分析问题，让把这个安全隐患降低到最低。如果说有重大的问题，我们要依法依规进行立案查处。第二次就是说，我们给你提出了这些问题，就看你的落实情况，落实到位了没有。如果你没有落实到位，那我们就是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就是拒不整改，我们就会采取就是依法依规的要进行加大处罚力度了。
5: 也就是说，整改如果不到位，这处罚就会更重。
6: 对，整改不到位就会处罚更重。因为按目前这个法律法规，第一次就是都是国家大部分法条或者条款都是规定是限期整改，然后第二次如果你拒不整改，它就会进行加大处罚的力度。比如说你加大你这个罚款的金额，严重的吊销执照，等等。
5: 为了杜绝滋生乱象哈，咱们除了加大检查力度呢，还有专门的法规落地。
6: 对的，我们国家总局出台了两个法规，一个就是2020年5月20号实施的《食品网络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另一个就是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两份新规的形成，就对网络餐饮和网上线上食品销售进行双重约束，对外卖商家硬性要求必须规范使用一次性食安封签，完整留存食品进货台账，从业人员必须要持健康证上岗，杜绝超范围经营，对外卖平台明确强制资质的核验，定期实地抽查违规店铺，快速处理，同时大幅度提升了处罚力度。幽灵外面无证经营、不用食安封签的行为，处罚额度就大幅提升了，压实了平台和商家的主体责任。
5: 那咱们消费者在餐厅用餐或者点外卖的过程中，发现了各类的食品安全问题，有哪些正规渠道可以让我们进行投诉举报？提交线索之后，多久能够受理处置？
6: 我们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拨打我们全国热线12315。这个热线它是有时限规定的，它去7个工作日它会给你答复，或者告诉你受理还是不受理。第二个，你就可以到我们单位来，我们单位有专门受理的部门，你比如说你可以找到我，我可以专门给你受理。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来信给我们说明理由、说明情况啊。第四个就是说可以网上，就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官网，有留言板，你可以在那个板上给我们留言。接到这些东西，按照自区的规定或国家的规定，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进行处置。还要请这个消费者放心，我们对这种受理或者拨打电话都是全程保密的，不会向第三者以外的人员进行透露，这个请放心。我们也希望消费者作为我们的监督员，向我们积极举报这些入网餐饮者或者幽灵外卖的违法违规的线索，提高我们的监管的效能。
5: 感谢彭处长的精彩分享。食品安全一失万无，唯有坚持监管的零容忍态度，才能让我们消费者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商家能够坚守经营的底线，严守安全准则，这样我们才能共同守护好餐桌上的平安和健康。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3: 有我在，人心不倒。
1: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块。
1: 来，开
2: 始。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3: 哎，师傅。
0: 老杨子，
4: 咱们大家干溜两碗牛肉就趴点儿，多盐去少花椒，多放鸡蛋。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半正。一刀快。
6: 你好，欢迎光临。
4: 辛苦了。
7: 因为变得年轻了，哈哈哈哈。

0: 数学聪明啊。
1: 哎，

这是位于新疆天山的密林，一棵倒伏的树，它的种子为雀鸟提供食物，雀鸟又将它的种子散播到丛林内外，新的树苗便会成长，剩下的营养物质被数不尽的昆虫吃掉，这里成了它们的庇护所和繁殖地。很多菌类也在这儿安家，继而这棵树木的营养物质再次被分解和循环。横亘于新疆全境的天山，包含了很多像这样的小系统，不计其数的系统环环相扣，构成了全球最为典型的山地、绿洲、荒漠生态系统，也使得这里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区域之一。走进天山，或许能读懂大自然给予万物生生不息的密码。

0: 天山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世界最大的独立尾向山系。从西到东，托木尔、巴音布鲁克、喀拉峻至库尔德宁、博格达，总面积超过60万公顷的四个代表性区域，以新疆天山的名字成为全球山地世界自然遗产。喀拉峻重新定义了草原新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拥有着天山美学最高价值的生物景观资源。
1: 喀拉峻、库尔德宁这个片区草地啊、森林呐、发育得非常好，是一个完整的植被垂直带谱，而且森林和草地的景观非常漂亮，有好多美景在全球都是有非常高价值的。
0: 春天北半球盛行西风带，夹杂着大量水汽，最终聚集在喀拉峻草原上空，转化为地形雨，滋养着生命。当报春花在喀拉峻的鲜花台次第开放，摄影师刘凌波便准时抵达这里。春天的天山是花的世界，犹如一块紫色的花毯，报春花在山间徐徐铺开，与远处连绵起伏的雪山、丛林、峡谷交相辉映。从这里向东南数十公里，地势会突然从温柔婉约的草原去变成陡峭险峻的峡谷，这种巨大的落差令人怦然心动。它发源于天山深处，有10000年来的地质运动和天山雪融水交相作用而形成。
2: 它这个草原不要说十里了，可能就是几百米，就是不同的景。英国、德国、美国的很多摄影人呢，看了以后呢，都评价非常高，广袤、辽阔，这来了以后就心胸一下就宽广了许多。
0: 沿着峡谷一路向北，便可以和1000000多野生毛茛花撞个满怀。色彩斑斓的花草仿佛是天山预设的一个个惊喜。即便是2013年成功申遗后，库尔德宁仍是鲜为人知的一处秘境。库尔德宁地处天山山脉纳拉提山北坡，纳拉提山的冰雪融水一路奔流，形成了多条南北走向的宽谷。
3: 库尔德宁这一块实际上它是雪岭银山的故乡，也是雪岭银山的起源地，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自然自然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4月初，护林队队长叶尔巴拉提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这个新年的第一次巡护。每次走到这棵树龄超过400年、被当地人称为云山王的树下，叶尔巴拉提都会下马驻足凝望。雪岭云山的成长艰苦卓绝，因为对空间、阳光和养分的激烈竞争，仅有24%的雪岭云山的幼苗能活过30年以上。4000万年的演化史雕刻出它的生存智慧。叶片面积小且被蜡质包裹，能避免水分流失。深绿的颜色中含有大量的有效色素，能最大限度地捕捉阳光。

0: 这个被新针叶拥簇着的是云杉树的果实，经过五个多月的孕育，它变成轻盈如鳞的金色果球。雨天鳞片紧闭，为的是不让种子掉出来。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它的鳞片则完全打开，种子便顺利脱落。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潮湿的天气会影响种子扩大繁殖的范围。雪岭云杉的根系极为发达，只要有雨水滋养，哪怕再细小的缝隙，它都能钻入其中。一株云杉树可以储水2.5吨，它们蒸发水分的速度很快，升腾的水汽非常容易形成降雨，增加环境湿度。雪岭云杉之所以颇受人们的敬重，也正是因为它固水保土的能力无与伦比。从空中俯瞰，这棵胸径达1.9米、高度超过70米、树龄超过400年的雪岭云杉，宛如银白色的荆棘王冠，仿佛诉说着他在通向王者之路的苦难与辉煌。叶尔波拉提他们这次巡护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回收今年冬天布设在遗产地核心区的红外线相机。库尔德宁拥有146种陆栖脊椎动物和196种昆虫，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就达到了30余种。
1: 现在就是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抓的，有时间没成绩好得很，野生动物多得多，白山羊、胖篓子、狐狸、古花子、憨塔子，多得很，那个里面啥都有呢。
2: 雪岭云杉为优势的这种针叶林，整个这个垂直带捕非常完整，而且保存的状态也非常好，所以呢它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生态系统组合的空间分布。
0: 沿着天山山脉，雪岭云材一直延绵1700多公里，堪称地球最波澜壮阔的森林景观带。它与每一寸土壤、河流、光热构筑着一个多样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3: 另外呢，
4: 它还长了很多的这个野果林，这些呢都是属于物种基因库的保护的这个区域，像野苹果、野杏子、野核桃这样的一些这个天然的这个野果林的分布区。
0: 喀拉峻至库尔德宁遗产地是天山湿岛中最大的降水中心，年均降水量最高可达1000毫米。这里有上千种高等植物，保留了大面积的具有落叶阔叶林特征的天山野果林，拥有52种野生果树。这里还是濒临灭绝的野生欧洲李的唯一起源地。在山谷中，树龄超过600年的野苹果树王、野核桃树王傲然挺立，他们的子子孙孙带着强大而独有的基因，彰显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之美。
5: 野果林是咱们世界上这个苹果的最古老的基因库，整个亚洲来说是分布比较集中的一大片了。 大概有30000多亩吧，在别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大面积的。
0: 更多的科学家涌入库尔德宁，从2012年开始，张彦龙博士就将他的研究基地选择在了这里。每年开春，他和团队就会回到这里，一待就是3-4个月。
6: 啥都有，装备齐全，全套的。
0: 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野生苹果树正在遭遇百年不遇的劫难，一种名为小鸡丁虫的外来物种正在侵入古老的野苹果林。
5: 对，这场一共我们投到了4条虫子，一共4条虫子就把这个它的上部这个枝子就给搞得枯萎死掉了，都在皮底下钻着呢。你想想，这个东西一般的我们打药都打不上，人工也费时费力嘛。我们用这个天敌，它会自动去找这个害虫，然后去攻击吃它。

这是第一次拍摄肿腿蜂和库尔德宁野果林中的小棘丁虫相遇的场景。肿腿蜂到底会不会对小棘丁虫进行

0: 终于有了一个敢于尝鲜的小家伙。在确定了实验室繁育的种腿蜂的攻击性后，张彦龙决定圈定一片实验林，做进一步实验。
1: 天地昆虫来防治害虫，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然后慢慢的害虫的数量也下去了，天地的数量也下去了，它们就形成一个平衡。已经五年了，感觉在这儿也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一样类似。
0: 时隔五年，由中国12家科研单位联合攻关，找到了苹果小鸡丁虫的防治方法。科学家们发现，小鸡丁虫仅在苹果树之间传播，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树种并不会传播，因此他们在野果林生长的核心区种植了近20000株诸如樱桃李、欧洲李、野山楂等果树，用加强生物多样性的方式阻断病虫害的传播。通过物理、化学、生态修复等多种手段，这些珍稀的天山野果林逐渐焕发生机。4月底，随着阳光接近北回归线，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冰雪终于开始融化，一滴滴饱含着春天气息的雪水开始为这里注入活力。温度回升，整个寒冬都在冬眠的草开始发芽，早熟禾、蒲公英、伪灵菜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水草维系着草原上一切的生命群落。丰富的食物让中国南方、印度、巴基斯坦甚至远到黑海、红海、地中海飞来的80多种群鸟陆续相聚在这里。
2: 本来这些鸟可能要到更北的地方，比如西伯利亚呀、北极台原呀这样一些地方去繁殖，那么它为什么会在咱们这么南的地方来繁殖？就因为它的海拔特别高，夏天特别凉爽，它的温度一般都不超过27度。那再加上这个高度上呢，可能这个天敌呀也不像在低海拔地区那么多，所以这个高海拔区域可能是很多动物，不光是鸟类了，选择的。
0: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鸟巢，从选址的经验就可以看出，这对大天鹅夫妇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繁殖后代了。历时近2个星期，他们在这处位于沼泽深处、地势较高又四面环水的巢穴里产下6枚天鹅卵。巴音布鲁克遗产地上的天鹅主要以大天鹅为主，它们多数是一夫一妻制，相伴终生。孵卵的工作由天鹅妈妈单独承担，天鹅爸爸则在巢穴附近警戒。当妻子离巢觅食的时候，丈夫也会暂时代孵。细心的天鹅夫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逐个翻动他们爱情的结晶，确保每一颗卵都受热均匀。在接下来的5周左右的时间里，天鹅妈妈都保持着几乎静止的状态，直到宝宝们破壳而出。6月初的巴音布鲁克遗产地充盈着灵动的绿色，9曲18弯的开都河用倒影把蓝天白云画在草地上。

非同寻常的清晨，历经一个月的等待，天鹅宝宝们终于从妈妈的翅膀下露出真容。

0: 在妈妈的催促下，丑小鸭们不情愿地下水了。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间游弋，或在草地上觅食，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
1: 鸟类分成两类，有一类你像麻雀这一类的，我们就叫做晚成鸟，就像人类都属于晚成的，都要有2岁才会走路说话。而天鹅就特别特殊，它是早晨的，一出来就会唱歌说话，就会走路，就会吃东西，它当天就会下水。
0: 在空旷的草原上繁殖后代极具挑战。一个半月前，天鹅妈妈产下的6枚天鹅卵只孵化出了4只，而现在已经超过正常孵化期10天之久了，另外2枚天鹅卵是否还能存活？

一年只下一窝蛋，平均都在4枚左右，能孵出来的也不是全部，可能有50%左右，60%这个能孵出来。原因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环境啊，是吧，这很恶劣的，你即便是4月5月有时候突然下一场大雪，整个就给你盖住了。而且还有就是其他的天敌，我们说的天敌不光是狼呀、狐狸啊，它这个最讨厌的就是乌鸦了，它偷吃天鹅的蛋。

0: 所有生活在草原上的动物都必须面对大自然残酷的一面。这个巢穴已经被抛弃，由于没有经验，巢穴的地势太低，随着温度升高，冰雪融化，水会淹没巢穴，让孵化功亏一篑。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县。2022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自己的家。
1: 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特别重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遗产地，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毫无疑问在这个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典型案例。它的价值主要就是它有这种完整生态系统垂直分布的这种带谱，第二个呢就是它这种自然景观，就这种自然美也具有世界意义，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那么这个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也体现了新疆地大物博的特点。
0: 新疆天山看似冷峻而野性，实际却用博大雄伟的身躯默默守护着生活在这里的万千生命。它不仅是一座自然之山，也是一座文化之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用心呵护着新疆天山无可比拟的丰富与和谐。天山是新疆的脊梁，在冰川环绕的突兀尔峰下，在星光璀璨的博格达峰旁，在云山密布的库尔德宁山间，在百鸟嬉戏的巴音布鲁克湿地，所有的生灵汇聚在一起，不管多么渺小，都迸发着最磅礴的力量。它们共同编织着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这种精神是天山南北万物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首长，蓝军请求向红军三号阵地派游击。
1: 战场是他们的战场，敌人是他们的敌人，仗怎么打自己定。请什么事啊？导演部不是保姆。
0: 是。

0: 1点钟方向，山脚30度有雷；12点钟方向，纵深170米有雷；1点钟方向，山脚30度有雷。
1: 扫雷车，前出，拖正。
2: 连长，
3: 狙击组准备行动。
4: 收到。
2: 连长，狙击一旦成功，绝对能压下肖郎的风头。
5: 瞎说什么大实话呢你？

0: 这次演习使用的 CV 模拟演习训练系统可真逼真啊。
1: 是啊，跟真的打仗一样。
2: 导员长，继续前冲。

0: 方狙击分队轻伤三人，重伤或阵亡的八人已判定退出演习，布置的仿真演习雷场已被蓝军彻底清除。
1: 一条蛇也能让他们提早暴露作战意图。

0: 雷旅长，这就是你的特战分队。要是雷区保不住，猛虎旅的装甲大队就会顺利通过黑山口。三号阵地怎么保得住？老雷啊，你特战旅不会藏着掖着，专挑娃娃兵配属我旅吧？你别忘了，这场仗要是打败了，你也脱不了干系。
1: 徐总指挥，
2: 徐旅长，我们只是配合，仗怎么打那是您定的。您这话，
3: 同志好。
4: 首长，
5: 首长好。
4: 不用敬礼。
0: 首长，您怎么来了？
6: 首长，特战旅让你失望了。
7: 我失不失望不重要，主要是你们长不长记性。
0: 请首长指示。
4: 指示什么？
7: 这话要是传出去，不让人指着我后脑勺说我在护犊子吗？我只是作为副总指挥来视察，你们继续吧。
0: 是
8: 是。
0: 雷旅长，要想守住三号阵地，就必须有炮兵配合。
3: 报告，肖郎特战队大队长贺天高请求面见徐总指挥。
0: 让他进来。
3: 是。
9: 报告，
10: 进来。
4: 首长好。你就是拔掉蓝军十一个火力点的贺天高？
11: 不是我，是肖郎全体官兵。
4: 好，你们继续吧。
0: 是。李参谋，
12: 到。
0: 命令炮营半小时内必须赶到三号 A 区，构筑火力网，阻止猛虎里的装甲大队。
11: 半小时到不了的。
2: 贺天高，
11: 到。
2: 这里是指挥部，徐旅长是老旅长了，经验比你丰富。出去。
11: 那半个小时确实不可能嘛。
4: 好，喜欢打断别人话的人，不是不礼貌，就是很自信。你说半个小时不可能，那你认为要多长时间？
11: 我觉得需要一个小时。
4: 就那么自信吗？
11: 是。首长您看，炮兵离蘑菇塔很近，地势很复杂，最关键的我们要避开蓝军的电磁干扰，同时还有隐蔽机动路线，所以我觉得半个小时肯定不够。
4: 你们不是利用电子阳洞构建了炮兵的假指挥所吗？
11: 首长，蓝军电磁干扰不可小视。
0: 雷旅长，这可是红军指挥部。
6: 贺天高，
12: 到。
6: 有什么想法，大胆地说出来。
11: 是。
4: 换作你，将如何应对？
11: 带着肖郎突袭装甲大队，为炮兵赢得四十分钟时间。
4: 四十分钟？
11: 是。
4: 这可不是吹牛皮的。
11: 在拔牙行动开始之前，徐总指挥也说过类似的话。
7: 好，你还有什么要求？
11: 蓝军侦察机半个小时反巡一次，我要电磁干扰，切断通信十分钟。
0: 贺天高，
12: 到。
0: 立刻行动。
12: 是。
11: 多谢首长。

0: 四十分钟。
1: 看能不能黑进他们装甲大队的指挥系统啊？
2: 没问题。哎，冷涛，咱们兄弟单位真是因为一条蛇暴露目标了。
1: 所以我跟你说了，要成为真正的枭狼，这点你要克服。听见了吗？
2: 冷涛，我回去之后在模拟训练中加强。
1: 请注意，蓝军武装侦察机即将到达，全速前进，完毕。

0: 你怎么也不拦着点儿？特战队已经连续作战一共休息才不到5个小时，万一出了事儿，谁扛？你是怕他们受伤啊，还是怕担责任呢？
1: 这不是一回事儿吗？贺天高这是抢着给人添堵呢，疲惫之势。
0: 副旅长，你要想看明白贺天高，就要先看明白你的脚下是不是战场。以后这种事儿少跟我磨洋。

0: 所有人注意，所有人注意，黑山口狭窄性峡谷，宽度只能平行通过两辆坦克，干掉他们两个装甲，让他们进退两难。
1: 文总裁，找到你的位置，把他们通信系统给我干掉。石大胆，唐班长，在他们腹地埋雷，完成任务之后到 B 点汇合。
2: 周虎、赵某，
1: 站点制高点，听我命令。
0: 小梁，
3: 到，
0: 顶好你的无人机。
3: 是。

0: 各组各组，报告情况，准备就绪。
1: 报告，我们这边大概还需要5分钟。
2: 3分钟，3分钟。
1: 是，抓紧时间。

0: 群狼注意，群狼注意，
1: 猛虎入山，猛虎入山。阵型，坦克和步战车相间前进，数量，坦克和步战车各十五辆，峡谷通行，大约五分钟路程。
2: 班长，
0: 大坦克兵，我们班长没有时间了，撤离，撤离。
3: 老头啊，这都马上了，咱这个雷阵啊，它一个点都不能少啊。
4: 史大胆，赶紧撤，赶紧撤，听我命令，赶紧撤。
5: 史大胆，暴露目标，都是班长，快点。
3: 班长，既然让我发现了，我就不能让他活着离开。发现即歼灭，首战即决战，你忘了啊？
6: 我怕他个毛线嘛。
7: 停止前进。
0: 王头，这是什么情况？

0: 向科长专门叮嘱，
1: 过黑山口，通过前侦查要慢，通过时速度要快。
2: 营长，半小时前直升机就侦查过了，没有发现敌情。
1: 但是你别忘了，红军可是配属了两支特种分队，我们干掉了一支，肖狼特战队还活着呢。
2: 肖狼忙活了八天八夜，早就半死不活了。
1: 小刘，
3: 到，
1: 去侦查一下。
3: 是。
0: 另外，两侧再派出侦察分队。
3: 是。

0: 阿头，我已经拿到了他们通信系统，
1: 给他们发布命令，让他们继续前进。
0: 是。
2: 前方安全，可以前进。
3: 全速前进，快速通过。

0: 所有人注意了，实行 A 计划。 大胆，你的雷区没有问题吧？放心吧，都是我一一改造过的。
1: 狙击组准备，准备硬性击杀。
2: 收到，情况。
1: 功力四分之一强，偏左两分，射程800码，目标移动。
0: 狙击组，等我命令。3、2。

0: 行啊，没退步。
1: 那当然。
2: 第二辆，
0: 射程600码，锋利1/4枪。
1: 绕道。
3: 全体戒备，有埋伏！
4: 大胆，大胆！

0: 左前方高地 CY 坦克火炮射击模拟系统准备，模拟发射，
1: 我等。
2: 向左前方攻击。

0: 我们有分队，新有火力，一道直升机支援，提升量加速前进。
1: 班头，他们要继续前进。
2: 分队，分队，给他们发出命令，前方发现反坦克分队。
0: 是。
1: 全体注意，前方发现反坦克分队，车队停止前进。
3: 什么情况？全速前进！
4: 我方的指挥系统被入侵了，
0: 停止前进，迅速布阵，
1: 快给我切断他的信号。

0: 老头，蓝军的武装直升机马上就要过来了。
1: 转向您，
2: 走走走走走！
3: 原地注意，加速通过。

0: 门神，门神，没事吧？
1: 没事儿。

0: 你怎么样？
1: 老头，我已经牺牲了，你们快走！
0: 你真没事吧？
1: 没事。
0: 老头，老头。

0: 的腿。
1: 你先走。
0: 你说什么
2: 话呢？
1: 你走咱都得学着。
0: 杨总一起走。
3: 咱们小龙不懂事。
1: 走。

0: 吓我一跳，你臭小子！
1: 其他人呢？
0: 没看见。怎么就你自己啊？
1: 我去黑蓝军的电台了。
2: 你没事吧？
0: 没事，
3: 没事。杨王队长，哎，
2: 周五赵母呢？
0: 没看见。
2: 赵母呢？
4: 门神。
2: 所有人上车，撤！

0: 各车注意，全速前进，务必在20分钟之内到达3号区域。一个小小的突击骚扰，坏了整个作战计划。
1: 营长，敢这么干的，一定是肖狼特战队。打起来不要命，逃起来也不要命。

0: 哎，我没事儿，就是牺牲了。小杨，到！离我们防空区还有多少距离？
1: 离防空区还有500米距离。
0: 全力注意，离防空区还有500米距离，全速前进，快点！
2: 炮兵分队已按时到达指定区域。

0: 训练系统显示，蓝方阵亡28人，损失装甲12辆，红方阵亡4人。炮兵分队成功拦截蓝方装甲大队。
1: 肖狼特战队扭转了整个战场局面。
2: 首长，蝎子不大，毒性可不小啊。
3: 战争史上，不宣而战的故事从来没有间断过上演。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打击，蓝军的装甲部队

0: 报告总指挥，装甲大队改由西路接近三号阵地。
1: 一支装甲大队被一支特战分队牵制了20多分钟，简直是笑话！
2: 旅长，咱的部队啊，千里激动，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茫茫戈壁。

0: 老师，
1: 有件事儿，可能我现在跟您提不太合时宜，不过我还是想提一下。参演前，刘旅长找我聊过一次，说想让我去他们的侦察营。这支侦察营是全新组建的，所以我想啊，
2: 你啊，就别想了，我不同意。
1: 老师，我想到一线去带兵。
2: 今天打败装甲大队的，是我的学生，也是你的同学。
3: 天高，
2: 我的学生贺天高，今天打败了他军校教员何玉凯，还有他的老同学向北。你说我，哎，你说我是该感到高兴呢，还是该感到羞耻？
0: 老师，
1: 上军校的时候，贺天高就不比我强。
2: 嗯，
1: 今天呢，我向北也未必比他弱。
2: 嗯，
1: 只要他在这个战场上，我有信心能找到他。
2: 我何旅长，不会像刘旅长那样，给你一支刚组建的侦察营。
1: 没侦察营没事，您看能不能这样，给我几个？
2: 不是，像。向北，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你是个人才，就你三番五次的要求调走，我何玉凯不一个让你专业。

0: 咱们现在的处境啊，就像1944年年底在巴斯托尼，德军围困美军，一个字儿，饿。
1: 等着，我给你们找吃的去。
2: 小心点，班长。
3: 你注意安全啊！
1: 注意警戒，
0: 班长，小心点儿。

0: 哎，
1: 老婆，那个是什么？我还真得跟你说声对不起。
0: 哎，别啊，你别跟我说对不起，应该是我跟你说对不起。
2: 别的，咱都是兄弟嘛。

0: 你还知道是兄弟啊？啊！话说回来了啊，兄弟归兄弟，这次演习结束之后啊，处分估计跑不了了。
1: 你要给我处分啊？
0: 那怎么着？你怪我了？
1: 命令你不听，让你撤你不撤，说几遍了？狼头，不能啊！ 大胆可是立了功的，要是没有他的地雷阵，咱们根本拿不下装甲大队。
0: 打仗为了立功啊！
1: 啊！
0: 你第一天当兵啊？
1: 说多少遍了？
0: 要立功也可以，你上别地儿去，反正我这儿不行。
1: 真是。

哎呦，还是个老棒槌哈。老人家，饿坏了吧？哥几个也饿了，要不然你这蛇就给我们留下，但是你人也要留下。

0: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欺负老兵啊？是不是不尊重老兵？还叫我老棒槌？我告诉你们，我叫甄志国。老老实实在这待着，等着岩石定位自救系统来救你们。

0: 肉来了。
1: 兵王班长，你回来了。
0: 小亮，
2: 哎，
0: 烤了。
2: 好。
0: 大胆，你帮着小兰一块儿烤。大胆，
2: 大胆哥，大胆哥，肉来了。
0: 哎，喝水。
3: 谢谢班长。

0: 这立了功还得受处分。这样，我跟石大胆一块执行任务，要处分把我一块算上。
1: 老班长，您这话什么意思啊？帮他做说客，咱劝劝我是不是？
0: 我不是劝你，这石大胆他不想输，不想让肖郎输，他不想让我带着一场败仗回家。天高，这兵可不是这么带的，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你这么做失了人心。
2: 站住给我！

0: 老班长，老班长，有些话是您跟我说的。你说战友是什么？战友是我们的枪，是我们的眼睛，是我们的后背。想在这个战场上活下去，战友是我们最后一道防线。就把这些兄弟拧成一股绳，变成一个人，无非就是两点：一是默契，二是纪律。这话是您跟我说的，我都记着，您别忘了。
1: 天亮啊！
2: 哎，
1: 刚想起个事儿。
2: 怎么了，大胆哥？
1: 我的火柴给丢了。
2: 我这还有两根。
1: 哎呀，我就知道你小梁就是我们的军需品啊！
2: 大胆哥，你不能瞧不起军需品。
1: 谁瞧不起你了？
3: 1998年洪水的时候，
2: 我爸妈都没了。那时候我还小，奶奶说我是吃着抗洪部队的军需品养活的。所以就叫梁军需了。
1: 对不起啊，我不是那意思。行，哎呀，要是哥能在萧郎继续待下去，以后啊，你就给哥当大头。
2: 啊？
1: 啊什么？Mmm.

0: 哎呀，老班长，哎呀，我没事儿哎，倒是你欠我一个大人情，我这可是背负着一个处分的代价，把你这尊佛给高高兴兴送走的。
1: 哎，我是走了，你小子以后啊多长点心，啊。都说这萧郎的祖坟上长着一棵酸枣树，
0: 没错，这一撮撮的那全是刺儿头，
2: 谁刺儿？
0: 都是刺儿头。
2: 这话没毛病啊。要说咱们萧郎啊，最大的刺儿头就是柴副处长。
1: 这第二个，就是属你贺天高。
3: 哎，班长，这我要刺儿头的话，那您就是枣树呗。肉来了，
0: 肉好了，哎，
1: 来来来，
2: 肉好了，
4: 给我留一点，
5: 够了都不能吃啊！
1: 抓紧时间啊！
2: 给我留点，
1: 给我班长，
2: 给我吃点，
1: 乱吃点来点。
0: 我来快点，
1: 我来这个。
2: 来，大将军，
6: 以蛇为酒，
2: 好，
6: 干一个，
1: 干一个。
7: 萧郎一号，萧郎一号，指挥部呼叫。
8: 亮，
9: 快！
3: 我是萧郎一号，我是萧郎一号。郎头，有情况。
8: 哎，湖口台附近，我军一架运输直升机被蓝军击落，他们携带有重要情报，命令你部迅速展开救援行动。
5: 湖口山附近有咱们小分队，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8: 好，立即行动。
5: 通知教导员，在湖口台组织营救。
3: 是，萧郎二号，萧郎二号，我是萧郎一号，立即到湖口台展开救援行动。
10: 任务简报会马上发送至你的控制终端。
11: 搜索湖口台地形图。
12: 是。有任务、啊。
11: 对，湖口滩营救行动。
13: 可算来任务了。再这么窝着，都给窝出毛病来了。
11: 大家收拾装备，行动方案一会儿发到大家的个人终端，出发。

0: 别急，等靠近了再打。
1: 注意，蓝军肯定也展开了搜索。

0: 自己人，终于等到你们了。情报安全，安全。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附近应该有蓝军重要的作战单元。
1: 蝎子，到，勘察周边，摸清情况。
2: 是。
3: 哎，这队任务已经完成了，撤啊！
1: 夏队员。
2: 护送飞行员和情报先回营地。
4: 从这儿到这儿，重点侦查。
5: 报告，派去祁安山边搜索红军飞行员的队伍，联系不上。
2: 会不会是特战旅的人摸上来了？
5: 扩大搜索范围，务必找到红军迫降的飞行员。拿回情报。
6: 是。

0: 歇的报告，悬崖顶部发现大功率电台。
1: 收到，归队。
0: 明白。
1: 肖郎一号，肖郎一号，我是肖郎二号。
2: 肖郎一号，收到，请讲。
0: 仅保安全，并发现壶口滩峭壁上有蓝军的重要目标。
1: 确定吗？
0: 我们发现了大功率电台，应该是指挥部。
1: 这样，让教导员带着飞行员赶紧撤离，两个小时之内我们到达指定区域，合力渗透，一定把它拿下。
0: 是。
1: 对了，那个峭壁有多高？目测25米左右。
0: 25米，
1: 你带人上去，等我命令。
0: 是。
3: 天高，我是陈斌，发动突袭，必须先请示指挥部。
0: 旅长那边我来请示。小梁，
4: 到。
0: 报告指挥部，我们发现。

0: 现重大目标，很可能是蓝军指挥部。
1: 是。根据肖郎反馈回来的情报，贺天高有重要发现，这里极有可能就是何玉凯的指挥部。
2: 如果攀上这个峭壁，那何玉凯将成为瓮中之鳖。
1: 两位领导，这是峭壁，这可是峭壁呀！ 万一要是把谁摔下来了，那可是重大伤亡事故。出了事故，谁的决定，谁的责任？
0: 雷旅长，毕竟只是演习，我个人认为，攀峭壁确实冒险了。
3: 整天喊着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
1: 现在真打仗了，
3: 又都怕担责任了。我们整天喊着担当精神呢，总指挥。哎，这帽子你可不敢随便扣啊！
1: 安全很重要，不安全的训练那就是不科学的训练。不科学的训练训出来的部队哪能有战斗力啊？您再想想，
3: 如果说安全就是科学，那救灾不用去了，仗也不用打了，因为不安全也就不科学，是吗？
4: 我心疼肖郎，他是我们特战旅的兵。总指挥，
5: 报告，二号连队危急。
4: 老雷，怎么办？
6: 到，
4: 命令贺天高，不管是不是何玉凯的指挥部，都给我拿下。
6: 是。
7: 雷子，你和赵导员送飞行员回去，其他人跟我行动。
8: 崔导员，我请求留下。
9: 这样，你们任务重，我自己带飞行员离开。我申请留下，也许能帮上忙。
7: 那行，你留下，负责看着俘虏。你们两个随叫的人行动。
10: 是。
7: 走了。
11: 一定要注意安全。
7: 是。
11: 走了。
7: 出发。
11: 出发。

1: 搜索分队还没有找到，搜索分队还没有联系上。是的，正在联系中，但是生命信号显示，他们并没有牺牲。
2: 这估计啊，又是徐战雷公民搞的电磁干扰，他们的二号阵地要守不住了，假装着声东击西，搞点小动作。
0: 如果他们碰上肖狼的话，应该已经被俘虏了。
1: 小梅。
2: 说说你的想法，
3: 你们看啊，如果这帮飞行员是被肖狼给救走，那他们一定会爬上峭壁，看看峭壁上面到底有什么。
1: 为什么？因为贺天高的好奇心。
2: 向北说的呢也有道理，但这是演习啊，要翻越下面的峭壁，要冒很大的风险。
4: 命令：加强东西北三个方向戒备，
1: 别让雷公明的人钻了空子。
5: 是。
1: 队长，我想带人去峭壁的南边侦查一下，做好防守。
4: 挖的仔细一点啊！
3: 是。

0: 把工草盖上。是。
1: 要是偷袭的话，晚上一定会从这个地方上。
2: 放心吧，这么多仿真地雷，要想从这儿过，够他们何以虎的。
0: 对于肖浪这帮人，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小六，
3: 到，
0: 观察周边情况。
3: 是。

0: 看来真的是蓝军指挥部的。老道，打不打？
1: 小狼二号，检查装备，准备行动。
2: 小狼二号收到。
3: 怎么了？什么事儿？
4: 看一下，演习前，肖郎所有成员的伤病体检报告。尤其是甄志国和张敢，身上都有伤，加上疲劳作战这么久，现在又去爬峭壁，
3: 你怎么不早点拿出来？
4: 我说了也没人听啊，我这还快马加鞭的调出来的呢。

0: 指挥部让我们撤离。
1: 我是何天高，为什么要放弃任务？立即撤离！
2: 已经确定目标是蓝军指挥部。
0: 何天高，能不能说话吗？
3: 我命令所有喷发学院人员给我安全撤回。
1: 小亮，
4: 到，
1: 切断信道。
4: 啊，
1: 天高，出什么事儿？我担着。
4: 是。

0: 还真有埋伏啊！
1: 太贼了，这儿都有埋伏。
2: 狼头改变了计划，咱们吸引火力，他们深度战术。
3: 左岸注意，立刻展开战术行动。
4: 行动。

0: 回宿。
1: 指挥部，指挥部，肖兰特战队已经攀上南部峭壁，向你们发起突袭，向你们发起突袭。
2: 他们真的从悬崖

老子参加国际侦察兵大赛的时候，你们这帮小兔崽子还学骑步走呢！

抓住了！雷子，张凯，雷子，你。

0: 什么？中止演习？别动！好，我明白了。天高啊，
1: 演习终止了。
2: 知道，你们输了。

0: 怎么搞的？出了那么大事故，
1: 怎么了？
0: 刚才导演部打来电话，你的两名特战队员从悬崖上摔下去了，一死一伤啊！

战友，你现在不是重伤，就是阵亡。按照 CY 演习训练系统的自动识别，你的枪也就失去了射击的功能。战友，演习结束了，准确的说是终止了。

0: 又一夜没合眼，雷子牺牲了，张根还在抢救，睡不着。
1: 上级怎么说？上级倒是没说什么，但是有人说我们安全意识太薄弱，演习造成一死一伤。 这是重大责任事故，我已经安排通知他们的家属了。家属来了，你替我去看一下。
0: 柴胜华知道大队的事情了吗？死人的事情，整个集团军都知道了。
1: 大雷是他从新兵担子一手带出来的，肖郎特战队是他亲手创办成立的，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儿。
2: 吴参谋，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所有的 CY 作战服要进行检测。作战服怎么了？是这样的，明副旅长，该系统的全称叫 CY 智能模拟演习训练系统，主要由智能武器系统和目标系统两部分组成。武器系统是通过空包弹的推力使其激发武器系统的智能模块，使其对目标发射电磁波，而目标系统本身就有传感器。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

0: 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
6: 点
9: 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到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这
15: 辣
14: 椒
15: 你干
16: 嘛？
15: 收
16: 钱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多次强制戒毒，阿某仍难逃毒瘾。
1: 足以认定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本院依法将对你作出裁决。
0: 为何看似普通的药品竟成了毒品？
2: 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
0: 当毒品戴上面具，我们该如何识别身边潜藏的危险药品？
2: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三个要和三个不要。
0: 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自治区公安厅禁毒总队西热扎提警官。西热扎提警官，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好。
3: 2026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健康人生，绿色无毒，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我们每个公民应该了解、学习并且做到的准则。
2: 是的，提到毒品，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大麻、冰毒、海洛因、 K 粉这些，大家能够对这些毒品的俗称耳熟能详，得益于我国严抓不懈的禁毒政策和坚持不懈的禁毒宣传。在我们严打之下，这些毒品明显得到了遏制，但是目前有一些新型毒品披着一些花式的外衣正在不断的出现，比如说电子烟，另一部分就是一些正规的药品，一旦滥用也会造成一些极大的危害。
3: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短片。
0: 2025年3月11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分局南关派出所民警接到一条重要线索，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某小区周边，疑似有人从事毒品贩卖活动。接到线索后，警方高度重视，迅速启动调查程序。与此同时，为确保行动万无一失，民警及时与禁毒大队取得联系，协同部署抓捕计划。
4: 得到这个线索以后呢，我们就到他那个家里附近进行布控。犯罪嫌疑人呢，交易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当面交易，就比如说是我跟你就是只有微信电话，而且这个微信那个不是实名制的，就我给你打那个微信电话交易，说你把那个钱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我把东西放到什么什么地方，这样子，然后就是交易双方。

0: 防不歼面，就是防止被打击嘛，就给我们的侦破造成很大难度。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是交易完毕以后，就是跑回他自己的房子了，没有当场抓获。
1: 第一次抓捕行动，阿某侥幸逃脱。不过警方很快又得到他的消息，阿某此时就在小区附近，正打算以1250元左右的价格把复方地芬诺酯片卖给他人。警方没有丝毫耽搁，当天晚上立刻着手进行了第二次布控。最终在2025年3月11日23时30分左右，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某小区家中将嫌疑人阿某抓获。
0: 我问一下他之前的交易过程，他也承认。
2: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1: 2025年6月23日，天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2: 被告人明知是管制精神类药品，而向他人贩卖5瓶净重为28.551克的管制类精神类药品复方地芬诺酯片，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1款和第4款的规定。公诉人指控罪名准确，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你是否不上诉？
3: 不上诉。
4: 那短片中我们看到阿某贩卖的是复方地芬诺酯片，而他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药品。
5: 是的，复方地芬诺酯片本质上就是药品，临床上用于这个急性慢性的腹泻以及慢性肠炎，但是如果大剂量使用可能产生幻觉和镇静效果，长期服用会成瘾。因为近年来随着我们对这个传统毒品的打击力度的增加，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像本片中的阿某贩卖的这个复方地芬诺酯片具有这个药品和毒品的双重属性，为了治病而吃的话，那它就是药品，如果滥用，那就是它是危害健康的毒品了。
4: 那其实可能很多人还是不是太理解啊，明明复方地芬诺酯片它就是药品，为什么贩卖复方地芬诺酯片会构成贩卖毒品罪呢？
5: 2024年5月7日，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公告，自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将这个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列入为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我们刚才说过，就是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的全都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7条，毒品包含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以及国家规定的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臂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一律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阿某明知这是个复方地芬诺酯片是麻醉类药品而贩卖，那就是构成贩卖毒品罪。
4: 现在新型毒品有很多的伪装形式啊，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起来很正常的，比如说药品啊、食品啊、电子烟，如果不仔细甄别很难分辨。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6: 陆贝，这是第3起与毒品关联的死亡案件了。
7: 死者18岁，高中刚毕业，
6: 体内检测出高浓度的伊托米酯，和最近发生的3起休克猝死的案件中死者体内检测出的成分一致，
7: 疑似与我们最近调查的新型毒品有关。
8: 源头还是查不到吗？
9: 现在这些毒贩非常狡猾，不仅是在制毒的环节非常隐蔽，就连线下交货都是找一些不知情的兼职跑腿，而且这类毒品往往是伪装成电子烟和精神类药物，非常难以发现。
6: 现在的作案手法太隐蔽了，他们制毒藏毒，懂药学，懂心理，还懂怎么钻法律的空子。
10: 你哥啊，他毕竟是警察啊，要保护很多人的，他临时出任务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说，他让我啊过来陪你过生日。来，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这个呢也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可以让人快乐的。
11: 虚招，
12: 后面的道友又断供了，
13: 再来给我100只。
3: 获

0: 哥，是江旭。他这三年利用药剂师的身份，去做了上头电子烟，
1: 幕后操控新型毒品都是他。
2: 江旭团伙的全部犯罪证据已到手，
3: 全体注意，立即展开抓捕，一个都不能漏网。
4: 你以为只是在尝试一口电子烟？
5: 你以为朋友都在玩，不跟上不落伍？
4: 他们说一次不上瘾，那是谎言。
5: 青春没有撤回键，你点的每一口好奇解压，最后都将变成法庭上的眼泪，父母半夜的哭声。
4: 拒绝第一次，
5: 你的人生
6: 不需要任何特效。
7: 近些年，依托米酯加电子烟已经成为了不少案件当中的高频关键词。那这个本来用于镇静麻醉的依托米酯，被不法分子加入到了电子烟之中，成为了新型毒品。
8: 是的，依托米酯本身是一种麻醉类药品，它在医学上用于这个短效的镇静，但是它能产生幻觉，压制我们的中枢神经，所以一些不法分子把这个散杂到咱们的电子烟的烟油烟弹中，再往外销售，制成所谓的上头电子烟。一旦滥用这个，对人的脑部、肝脏、肾脏造成极大的危害。
7: 那如果贩卖或者吸食依托米酯的电子烟，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8: 从法律与管控的角度来说，2023年10月1日起，依托米酯已经被列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就是这是已经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非法生产、运输、贩卖，还有持有、还有吸食，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7: 那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类麻醉类药品还有哪些？
8: 一般都是这个麻醉药品品种目录和这个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所列到的，都属于上述物质。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市面上可以看到的止咳的、镇痛的、安眠类的药品，比如说强考通、吗啡，还有这个芬太尼等等。然后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这个销售这些东西，给麻醉药品披上时尚的外衣，比如刚才说到的这个电子烟，时尚潮饮，往外销售。而且我们在不了解这个麻醉药品的成分和作用的情况下，盲目跟踪。
7: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9: 近年来，由于传统意义上的毒品价格极高且获取难度较大，于是一些不法分子将目光转向右美沙芬、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依托米酯等药品，以及美托米酯、甲基安酮、溴安酮、笑气等非列管成瘾性物质。制贩滥用悄然抬头，滥用人数逐年攀升，又以年轻人滥用为主，呈现向全国蔓延的趋势。据统计，国内查处的滥用右美沙芬人群以35岁以下人员为主，但滥用右美沙芬总人数80%以上。滥用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人群中的35岁以下人员占了50%以上。滥用麻醉药品就是吸毒，滥用成瘾性物质危害不亚于吸毒，切勿心存侥幸和好奇，堕入毒品的深渊。
7: 看完短片真的是让人很揪心啊！这种麻醉药品和成瘾性药品的滥用已经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危险就在我们身边。而针对这些药品，国家在销售和经营方面有哪些监管的一些规定呢？
8: 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22条，国家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实行定点的经营销售，药品企业不得经营麻醉药品原料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原料。第32条规定，就是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企业在应收过程中必须对

0: 着这个执业医师的出具的这个处方定量销售，并且把这个处方保存两年被查，然后禁止超量或者向未成年人销售第二类精神药品。然后除此之外，2026年1月16日公布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5月15日起施行，在46条新增规定里面明确说了，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药品类的一些一致度化学品，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销售，其他用药风险较高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零售。
1: 在新规当中，对于网络售药也做出了规定。
0: 没错，近年来就是互联网销售药品的兴起，便利了公众购药的同时，也带来了管控难度加大的问题。麻醉药品一旦通过网上销售，其追溯和拦截对于这个我们监管部门来说，比起这个实体店难度比较大。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以禁止性规范的方式，将上述管理药品排除在这个网络销售之外，从销售渠道上筑牢这个防线。
1: 管控体系是越来越完善完整哈。那这些年自治区在整治麻醉类药品滥用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0: 强化新型毒品治理方面，我们积极应对这个新型毒品替代滥用的问题，开展涉麻醉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打击整治工作，推动国家整列列管我们尼嗪类物质，严厉打击这个尼嗪类和麻醉药品以药替毒的这种违法犯罪。在加强吸毒人员查处管控方面，我们在强化吸毒人员查处的同时，我们也自己探索一些资源戒毒的新途径，帮助这个吸毒人员早日回归社会。在这个持续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方面，我们推进全民禁毒宣传，打造了两个自治区的禁毒示范教育基地，帮助这个喀什等6个地州建立这个安全教育警示基地。同时在这个法制完善方面，我们颁布实施了这个自治区禁毒条例，以及推动出台我们这个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临时管制办法，针对吸毒人员滥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1: 有部门严管严控，法律都得保障，但对于禁毒来说，最关键的还是我们每个人要有自我防范意识。那面对这些伪装性极强的危险的药品还有新型毒品，普通群众和青少年该如何识别守住安全底线呢？
0: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三个要和三个不要。第一要就是远离我们这个不正规的娱乐场所，第二要就是谨慎交友，就是身边有一些吸毒或者贩卖毒品的人，第一我们要远离，第二我们要劝阻，第三我们要及时举报或者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个情况，第三要寻找一些正常的健康的这个解压方式，比如说跑步运动啊，音乐，还有一些心理咨询等方面。当然了，第四个我们就是不要接触一些不明的物品，不要随意接受一些陌生人给的一些吃的、喝的或者烟的一些东西，第五个我们就不要糊涂帮助一些陌生人或者我们不熟悉的人，帮他取快递或者帮他托运物品，以免我们被不法分子利用。第六个就是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以身试毒，就是任何毒品它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危害。除此之外，大家要明白麻醉药品和普通药品的这个实际区别，在治病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医嘱使用药品，不要私下滥用，避免产生依赖性，形成这个毒品危害，也同时要拒绝帮他人购买麻醉药品或者其他违列管成瘾性物质。如果麻醉药品或者成瘾性物质在停药后产生一些强烈的反应或者强烈的不适，要及时就医，如果发现相关的线索，也及时向公安部门或者相关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精彩解答。毒品善于伪装，陷阱就在身边，那些看似

和我们生活中无意的零食、药品、电子烟都可能暗藏玄机。在这里，我们呼吁大家时刻紧绷禁毒这根弦，主动远离，坚决拒绝。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建无毒社会，守护健康未来。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网红餐厅人气火爆，外卖点餐已成日常，光鲜门面之下，后厨卫生是否暗藏隐患？
1: 这都是谁的个人物品啊？啊，不要出现在后厨里面，好不好？不属于这儿的都拿出去。
2: 好的。
0: 突击检查，整改回头看，监管如何不走过场？
3: 我上次来的时候，我看口罩各方面戴的也都不是规范。今天现在你们都要求已经
2: 要求每天上班，到区域必须佩戴口罩啊。
0: 食安风签、幽灵外卖、违规转单，那些你不知道的外卖风险，一次讲清。
4: 消费者在收到餐的时候，他去看看这个封签是否撕毁了。如果一旦撕毁，就说明这个在运输过程中或者是在商家的过程中，他们可能有食品安全隐患存在。
0: 把在身边，直击食品安全执法一线，敬请关注。
5: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监管处处长彭建宇。彭处长你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5: 您看现在这个网红餐厅人气爆棚哈，线上外卖更成了大家日常用餐的一个刚需。这个门店呢看着光鲜，评分高，销量大，但是消费者也在担心啊，咱们点的这些外卖后厨干不干净，食材新不新鲜，还有就是我们点的这个外卖到底安不安全。
4: 观众们和消费者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作为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工作。我们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来进行规范指导，就是想把每一份餐送到消费者手里边都是安全可靠的。
5: 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哈。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跟随着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一起深入乌鲁木

0: 及某商城，进行这个对网红餐厅店的检查，我们来揭开后厨的真相，一起来看短片。
1: 入夏以来，新疆文旅迎来旺季，餐饮服务既是游客体验的关键一环，也是食品安全的重中之重。旅游热潮带动下，特色网红餐厅、饮品店成为消费热点，但后厨卫生是否表里如

0: 隐患，全力守护蛇街安全。
1: 你们现在有多少个这个从业人员？
2: 咱们现在有160左右。
1: 如果不是你们做的体检，你们最好扫一下这个二维码，
2: 好嘞，
1: 可以核实一下这个健康证的真伪情况。
2: 好，
1: 如果发现有假证的情况，要第一时间人员下岗，然后给我们通报。
2: 好，
1: 我们来处理这些事。
0: 警察发现，门店采用色块分类管理健康证，定期更新统一体检，管理较为规范。但员工基数大，人工核查难免有疏漏，证件真伪与到期情况仍需反复核验。
1: 这个多久能用完？今天的就能用完吗？
2: 我们正常备货量就是一天半。
1: 一天半。这个覆膜把这个边上都覆好。
2: 好嘞。好嘞。
1: 你既然覆膜了，就是为了防止它交叉污染。你等会儿把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调料，等会儿在你的库房里面，我们要看一下它的这个未拆分前的状态。
2: 好嘞。好嘞。
1: 这个红白的区分是？
2: 红色是荤，然后白色是素。
1: 荤素分开。我看你们箱子还是比较干净的，但是这个应该是
3: 要无水色，
1: 没有烘干。所以要核实一下你们的洗消过程。
0: 食材好不好，新不新鲜，是消费者吃饭最关心的事儿。不少人心里打鼓，商家说的是定点采购、总部配送、台账齐全，是不是只是做做样子？开封的调料、自制的酱料、冷藏的茶汤，会不会悄悄超期继续用？夏天温度高，食材特别容易变质，这些藏在暗处的问题，消费者根本发现不了。
1: 这都是谁的个人物品啊？不要出现在后厨里面，好不好？不属于这儿的都拿出去。
4: 好的。
1: 你这些都是自己去采购的吗？拉皮子这些的，还是别人给你供应的？
4: 别人供应的。
1: 固定吗？给你供货的人固定吗？
4: 固定的。
1: 营业执照的复印件，让他给你留存一份。
4: 都有。
1: 有呢是吧？
4: 嗯。
1: 油多长时间换？
4: 正常的话就3天左右。之前不是你们也来检查过一次嘛，说要用那个试纸的话，
1: 测你的油的品质。
4: 对，看一下油的那个品质。
3: 你不加油吧？平常加不加油？
4: 直接更换。
3: 直接更换。
4: 就是旧的全部倒掉，然后新的重新换。
1: 这个消毒的时候，尽量把这个间距打开一点。
4: 好的。
1: 这样的话，你烘干的时候，里面的水渍可以烘干。
0: 其实消费者对网红店的担心并不是多虑。不少网红店重宣传、重客流，却容易忽视后厨细节，人员核查、食材储存、卫生操作的小隐患，日积月累就容易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1: 对于网红餐饮店呢，目前最大的特点就是流量上去了，人流量也上去了，但是它的后厨餐饮服务质量跟不上。典型特征就是因为人多了，后厨操作就开始不规范，比如它的消毒做不到位，它的过程控制没有按规范进行，进而造成网红餐饮店的餐食质量存在风险上升的可能性。
5: 通过刚才短片，我们看到咱们执法人员对这个后厨的卫生还有食材的加工操作的流程都进行了非常严格的检查。
6: 对，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我们在食品安全无小事，我们是按照国家的四个最严的严格，对这个餐厅，不仅包括网红餐厅，对一般的这个餐厅，我们都是按依法依规开展进行检查。重点就是刚才像短片里面说的，后厨的卫生、人员的管理、进货台账的查验，这些制度是确保我们这个进入到后堂的这种食材是合规的，人员是规范的，操作是规范的，确保每一个餐具、餐食出店的时候都能符合要求。
5: 那在日常的检查和监督的这个过程中，咱们发现最多、最普遍的问题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6: 从目前来看，我们经过这几年的这个检查，或者说我们进行分析和整理以后，主要的问题是第一，后厨的卫生不达标，就是有些个别餐厅啊，它地面污秽，有油污，还有这物品杂乱，有部分啊有私人物品进入到这个后厨餐厅，按照规定，我们这个私人物品是不能进入到操作间的，就是后厨操作间。第二个就是消杀不到位，这是一类问题。第二个就是食材管理不达标，主要存在的就是食材的锁证锁票，还有存放，就是我们要求它这个食材它有温度的要求，有些具备冷藏冷冻它是有要求的，但是它的可能冰箱的刻度计啊或者是温度计啊达不到标准。第三个就是可能它有些这过期的食材没有进行清理，就清理不及时， 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就是从业人员的问题。第一个就是部分从业人员啊，他那个没有戴帽子，没有戴口罩，可能引发这个头发呀进入到这个食材里。

0: 避免。
1: 您说这些问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针对这些问题，咱们市场监管部门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整改举措呢？
0: 第一个事情就是刚才我说的，加大这个按照这个日常监督，随机抽查，还有那个专项检查这三个方面，就是增加我们那个频次。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推行这个互联网加民厨亮灶的工作，就是以前我们在前几年就是让这个民厨亮灶，就是说你到餐厅去看，很多地方它都是可视化的操作，你就能明明白白的看到他们在操作，有问题你会及早发现。
1: 监管有力度，安全才有保证哈。那接下来我们聚焦外卖门店，来看看奶茶店、饮品店这些高频外卖还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安全问题。我们来看短片。
2: 如今网红饮品外卖已成为大众日常消费的主流选择，为了确保这一领域的食品安全，市场监管部门对网红外卖店开展突击抽查，直击后厨盲区，排查食品安全隐患。
3: 你们店里面总共有多少个人？
4: 六个人。
3: 这六个这个健康证都有，都没有过期啊？
4: 没有。
2: 健康证是食品安全第一道关，抽查的两家门店全员持证上岗，证件均在有效期内，人员资质管理合规。
3: 一天用好几袋？
4: 对。
3: 那灌出来的能不能用完？
4: 可以。
3: 如果有用不完的呢？
4: 全部销毁。
3: 都销毁了？
4: 对。
3: 这个是原材料？
4: 对，这是我们的冷冻
3: 公司给配送的吗？
4: 对。
2: 从检查情况看，连锁门店依托总部统一配送，食材溯源清晰，时效管控严格，过期处置规范，源头管控到位。
3: 对，你把它整个把牛奶和包材分开。
5: 好的。
3: 这也是食材和包材，你看这些，把它分开一下。
5: 好的。
2: 食材密封不规范，食材包材混放，是外卖行业的共性细节隐患。本次抽查的两家门店整体合规，隐患可控，总体检查结果良好。
1: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店员在给外卖包装袋上贴标签，这个标签是什么呢？
0: 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力推广的叫做食安封签。这个封签它是一次性的，撕毁以后就不能复原。这是我们想着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就是保护商户，就是他在出餐时候一定要加贴这个封签，就证明我的这个餐食是在我的控制范围内，我达到要求了。第二个就是外卖骑手，就是他取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有没有这种封签，如果没有封签的话，他可以拒绝取餐。第三个就是保护消费者，消费者在收到餐的时候，他去看看这个封签是否撕毁了。如果一旦撕毁，就说明这个在运输过程中或者是在商家的过程中，他可能有食品安全隐患存在，
1: 有可能被人打开过。
0: 对，所以说他就可以拒绝接收。这从三个方面给大家上了一套就是所谓的安全锁，就是责任都画得很清楚。
1: 说到这个外卖行业的整治，我们大家伙也都看到过新闻哈，比如说2026年4月17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七家主流电商平台开出了35.97亿元的巨额罚单，同步呢对平台法定代表人、食品安全总监合计罚款1968.74万元，核心是严惩平台放任幽灵外卖的违法行为。那么这个幽灵外卖到底是什么呢？
0: 幽灵外卖它分几种情况，这也是我们监管的重点。第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啊，在网上 A 店接单实际上是 B 店出单，取餐的地址和实际生产的地址它不相符。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有些网上店啊，它为了获得非法的这个获利，它就是利用假证或者无证来进行这种来售卖它的餐食。
1: 那针对幽灵外卖，咱们落地了哪些具有针对性的整治措施呢？
0: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就是针对外卖平台，我们全局现在有19家外卖平台，我们对这些平台啊，前期就进行2次的约谈和谈话，就是说你对你上店的店铺啊，一定要进行核查，就是核查什么？核查你的营业执照，核查的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核查是否真实有效，在有效期内的，就是。必须它是依法依规，它必须要进行核查。第二方面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加大对这些外卖的集中区域或者疑似的地区，我们加大了排查力度，就发现我们到这个地方以后，我们会打开我们自己的 APP 就去找这一家店铺，看看你这家店铺公示的这个营业执照和实际地址是不是一样的，我们来防范这个事情。
1: 流量再高也高不过食品安全，名气再大也大不过人民

0: 的身体健康哈，您刚才提到了咱们回头看的复查机制，其实我们也想知道整改过后的这些门店问题会不会反弹，咱们又是如何进行复查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照片。
1: 你好，你是负责人是吧？这是我们这是我执法证啊，我是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2: 欢迎来检查室。
1: 那个上一次我们在你这检查时候，这个发现的问题，过来看一下您整改的情况。
0: 对。2026年7月9日。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餐饮门店开展回头看专项复查，直击整改落地真实性，破解餐饮安全反复性难题。
1: 原来都是手动推拉门，现在我们不用手接触的话，也是一种对咱们这个食品卫生这个一个过程的控制比较。
2: 对，咱们要求完之后，我们就找专业人员来过来调整。
1: 这个要求也是这样子，在食品加工操作区要配备足够数量的洗手设施，这一点你们还是做的比较到位的。那个上次我们在店里检查出来的问题，你们都整改了没有？
3: 已经做整改了，已经重新升级了一下。
1: 上次检查我看是
3: 闭门器的一个问题，对，
1: 一个闭门器还有啥？这个水龙头是
3: 都已经更换过了。
1: 这些设备还是新的还是？
3: 设备都是新的一批设备，对，之前那批设备已经全部做淘汰了。
1: 对，看像
3: 的
1: 新的。
3: 是的，对。
1: 如果有过期的话，那直接返厂，就直接厂里面就过来。
4: 坚决不允许过期产品。
3: 因为我们临期的时候就提前做好处理了，然后架子上是坚决不会出现过期产品的。
1: 好的。
3: 因为这个设备比较陈旧，然后上次咱们检查完以后，我们就采购了一个咱们这个温湿度计，然后就随时放在里面的。
4: 好的好的，因为有些食品它储存是有温度要求的。
0: 本次复查，辖区多数门店均落实前期整改要求，整体规范有序，监管部门予以肯定。
1: 我上次来的时候，我看口罩各方面戴的也都不是规范的。现在
0: 面对很多门店存在检查模式和日常模式两套标准，监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高频次回头看，常态化闭环监管，正是为了破解一查就好、一走就乱的行业顽疾。看完短片，相信大家也发现了，咱们监管部门呢，这个所谓的检查，它不是一查了之，而是要见真章、见成效哈。那么我们想知道的，这个复查它到底在查什么，和第一次检查有什么不同呢？
5: 第一次检查，我们是如果这个商户进行开店以后，取得合法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或者是小餐饮登记证以后，我们第一次要进行检查。检查主要是发现问题，来帮助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分析问题，让把这个安全隐患降低到最低。如果说有重大的问题，我们要依法依规进行立案查处。第二次就是说，我们给你提出了这些问题，就看你的落实情况，落实到位了没有。如果你没有落实到位，那我们就是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就是拒不整改，我们就会采取就是依法依规的要进行加大处罚力度了。
0: 也就是说，整改如果不到位，这处罚就会更重。
5: 对，整改不到位就会处罚更重。因为按目前这个法律法规，第一次就是都是国家大部分法条和的条款都是规定是限期整改，然后第二次如果你拒不整改，它就会进行加大处罚的力度。比如说你加大你这个罚款的金额，严重的吊销执照，等等。
0: 为了杜绝滋生乱象哈，咱们除了加大警察力度呢，还有专门的法规落地。
5: 对的，我们国家总局出台了两个法规，一个就是2026年5月20号实施的《食品网络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另一个就是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两份新规的形成，就对网络餐饮和网上线上食品销售进行双重约束，对外卖商家硬性要求必须规范使用一次性食安封签，完整留存食品进货台账，从业人员必须要持健康证上岗，杜绝超范围经营，对外卖平台明确强制资质的核验，定期实地抽查违规店铺，快速处理，同时大幅度提升了处罚力度。幽灵外面无证经营、不用食安封签的行为，处罚额度就大幅提升了，压实了平台和商家的主体责任。
0: 那咱们消费者在餐厅用餐或者点外卖的过程中，发现了各类的食品安全问题，有哪些正规渠道可以让我们进行投诉举报？提交线索之后，多久能够受理处置？
5: 我们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拨打我们全国热线12315，这个热线它是有时限规定的，它去七个工作日它会给你答复或者告诉你受理还是不受理。第二个，你就可以到我们单位来，我们单位有专门受理的部门，你比如说你可以找到我，我可以专门给你受理。第三个就是我

0: 我们可以来信给我们说明理由，说明情况啊。第四个就是说可以网上，就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官网有留言板，你可以在那个板上给我们留言，接到这些东西按照自区的规定或国家的规定，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进行处置。还要请这个消费者放心，我们对这种受理或者拨打电话都是全程保密的，不会向第三者以外的人员进行透露，这个请请放心。我们也希望消费者作为我们的监督员向我们积极举报这些入网餐饮者或者幽灵外卖的违法违规的线索，提高我们的监管的效能。
1: 感谢彭处长的精彩分享。食品安全一失万无，唯有坚持监管的零容忍态度，才能让我们消费者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商家能够坚守经营的底线，严守安全准则，这样我们才能共同守护好餐桌上的平安和健康。好，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这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一片干燥大地，亚欧大陆的腹地，从戈壁瀚海中拔地而起的群峰，

0: 天山是天造之山，它于距今2.5亿年前古生代褶皱隆起，在中生代和古晋纪遭受长期的剥蚀和夷平，大约距今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形成了今天高差悬殊、山脉与盆地相间、岭谷纵横的模样。天山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个国家，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全球干旱区最大的山系。中国新疆天山占整个天山长度的2/3。凭借丰富与完整、独特与多样，2013年在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托木尔、喀拉峻、库尔德宁、巴音布鲁克、博格达四个片区以新疆天山的名称成功申请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炎热与寒冷、干旱与湿润、荒凉与秀美，奇妙地汇集在一起。天山水源丰富，为无数珍稀而独特的生命提供护佑。天山青松、天山天池、天山雪豹、天山雪莲，就连生活在天山南北的新疆各族人民也自称为天山儿女。新疆天山，生命之山。这里以酷热闻名，在年平均降水量16毫米、平均蒸发量接近3000毫米的极致之地，想要吃到水，必须付出勤劳和智慧。为了减少蒸发量，人们创造了一种地下水工程——坎儿井。今天是坎儿井疏浚的日子，这需要下沉到近100米的地方。这些支撑着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清冽取水，正是来自天山积雪融水。天山横亘新疆全境，巨大的山系阻挡了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水汽攀升，在冷的地方就会形成一滴雨、一片雪。新疆天山9000多条冰川，就像巨大的固体水库，为发源天山的370多条河流提供了一半的水量补给。
1: 天山山体呢比较高，所以它形成了多样的环境，这样呢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非常好的自然基础。
2: 最高的海拔的山峰呢有7000多米，就是冲下来大量攻击扇、冲击扇和绿洲地带，所以天山的南北人类居住和生活的环境都是由天山的这个水养活起来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山地、绿洲、沙漠的这个生态系统的组成呢，也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0: 人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天山雨雪，没有天山冰川，那将

是多么荒芜的世界。然而，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全世界的冰川都在变小，天山冰川的情况会怎样呢？

0: 这里是天山最高峰的集中区，托木尔汉腾格里山节。在它的周围有670条冰川，这是世界第三大，也是天山最大的山岳冰川分布区。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有一座冰川观测大本营。中国科学家在这里已经持续观测了20年。每年4月底到10月初，大雪不再封山之时，韩海东和他的团队都会如期而至。
1: 咱们今天下午要到这个西坡上面把综合观测塔维护一下。
0: 由于观测地深入山区，交通不便，韩海东自己研发制作了一辆太阳能电动车。
2: 在我们大部分人的这个印象里边呢，这个冰川啊，它是很洁白的，很干净的。但是我们这个冰川呢是不太一样的，没有搞过冰川的人一看都在问，哎呀，说你这个科奇卡尔冰川，冰川在什么地方？我一指，这一片它就是冰川。哦，这个石头滩子就是冰川啊！所有的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特别震撼。那么这个冰在哪呢？冰呢就在这个石头下的，这个石头呢它是分布在冰面之上的，所以它呢在经过冰川作用呢，它是冰的一种冰器物。因为它分布在冰的表面呢，所以叫做表器。这个是对于很多人这个冰川的认识，我觉得是一个更新。
0: 冰川观测充满挑战和风险。韩海东工作的区域是在海拔3000米到4500米区间，一些难以到达的地方就要依靠遥感设备来监测。韩海东和他的团队工作的目的就是研究冰川变化的规律，进而对未来进行预测并提供保护方案。经过20年连续不间断的观测，韩海东认为同全球冰川变小的趋势相比，托木尔峰区域的大型冰川面积并未呈现出快速减少的趋势，这主要归功于其表面的厚厚冰器。由于它的覆盖，冰川免于快速消融。

干燥大地迎来了久别的狂欢。托木尔峰意为铁山，富含丰富铁元素的沉积物染进了河流，滋养出新的地貌景观。这只白背鸡冬在这丛灌木中享用着信手拈来的沙棘，沐浴着短暂的夏季时光。它抬头可见的塔里木沙拐草、新疆郁金香等1000多种植物正在吮吸着营养丰富的大地乳汁，而刚刚洗去一身疲惫的野猪家族还没有等被河水染红的皮肤干透，就急匆匆地奔赴下一场盛宴。

狼、鹅喉羚等生活在托莫尔峰脚下。能成功来到这垂直峭壁之上的，必然身怀绝技。北山羊穿梭跳跃在海拔2000米以上，自带神奇附着力的蹄子、强健的心肌和特别巨大的肺叶，使它能轻松应对高强度的攀登。雪豹正在悄悄靠近，北山羊慌忙转向，这是对死亡的恐惧。秃鹫显得有些兴奋，

或许这只雪豹并不饥饿。在托木尔峰，供它享用的食物并不匮乏。野兔、旱獭、石鸡、仓鼠、鼠兔等都可以打个牙祭。北山羊逃过一劫，秃鹫扫兴而归。

0: 这些仿佛在熊熊燃烧的红层地貌千姿百态，峡谷、峭壁、褶皱、断崖、石柱、峰丛，个个精美绝伦，总长度20公里，宽度约25公里的红层峡谷，与托木尔玉洁冰清的雪峰相映相衬，构成冰火两重天的奇妙境界。
1: 托木尔峰还发育了非常好的冰川和整个山地的地貌，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的具有很高保护价值的这样一个遗产地。
2: 当时呢，我们陪着这个天山世界遗产的主评官皮埃尔·盖兰德，他是那个瑞士的环境署的一位专家。
3: 对他最震撼的呢，就是进托马尔，他这个整个的红层峡谷，那种红层峡谷在他们欧洲那边也没有，所以他看着就特别的震撼，激动的当时就在那抖，哎呀，长得太美了。如果在欧洲或其他地方，早就成为世界遗产地了。

0: 风一路向东，绵延的雪山冰峰构成了广袤荒漠壮观的天际线。博格达出现在眼前，这座海拔5445米的天山博格达主峰至今仍在向上生长。博格达以为通灵、神圣、至高无上的命名，饱含人们对自然的敬畏。
1: 这是我每天的功课，几乎每天我都会来到天山天池进行拍摄，因为每天都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0: 20多年前，博格达峰脚下的天山天池曾经是摄影师小巴的家。
1: 我最大的心愿是把天山天池的野生动植物系统的拍摄记录下来，汇集成册。如果把它们做成一系列的纪录片，那就太完美了。
0: 被群风揽入怀。

0: 中的天池，是世界著名的高山冰石冰器堰塞湖。在它的四周，高山冰川、湿地草甸、森林草原、河流峡谷等自然景观奇秀俊美。
1: 过去每年的六月，人们会来到天山天池打建毡房，接待游客。在这里待上四个月以后，就会搬下山。那个时候，这些山坡到处都是毡房和游客，到处都是生活垃圾和踏平的草坪。
0: 一段时间内，人类过度的消费致使这里草场退化，植被减少。
2: 我们2010年左右8月份去的，过度放牧呢，就造成这里水土流失很厉害，就很难采到一根完整的植物。
3: 推断呢，就是若干年以后，如果再继续这样子下去，天池就不存在了嘛。
0: 生态治理刻不容缓。牧民生态搬迁、草原生态保护等一系列措施开始推进。小巴一家搬离了天山天池景区，之后他去了杭州西子湖畔读书工作。但是，无论走得多远，他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这一汪池水。
1: 现在呢，天山天池的生态环境越来越美了，和谐度也在不断的提升，我觉得动植物也在不断的丰富。我拍到过一种特别的蝴蝶，这种蝴蝶非常的美丽，后来查资料才发现叫阿波罗绢蝶。这种蝴蝶在西班牙和波兰已经灭绝了，但是在我们的天山天池呢就有它。
2: 2012年的时候进入博格达这个区域，带着联合国的专家评估专家去考察的时候呢，这是经过了一年的这个静牧以后，天池呢就是一片片的花海，一片紫，一片黄，还有一片蓝，还有一片白，哎呀，一下子就觉得天山这么美好。
0: 绿水青山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这些年，新疆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禁牧、地质灾害治理等一系列生态环保项，使得生态修复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4: 我们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的目的还是利用，但是这个利用呢要是可持续的利用。所以我们这个保护的义务就不仅仅是为了新疆、为了中国，而是为了全世界。所以我们要利用这种世界的品牌，保护好我们具有全球价值的世界自然遗产。
0: 越变越美的天池让小巴萌生了长期跟踪拍摄的念头。
5: 你好，小巴。
1: 你好，阿姨。
5: 你好，你好。
1: 把这次做的片子一块商量一下。
6: 这个旅游旺季马上到了，那我们怎样才把我们这个园子里面拍得更精彩一点呢？
1: 我们有很多原汁原味的民宿节目表演，比如说阿肯弹唱呀、赶毡呀，还有这个刺绣呀，
6: 对，
1: 这些是不是可以单独的一个一个体现出来？
0: 2013年，新疆天山被批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它填补了新疆乃至中国西北地区没有自然遗产的空白，也给当地牧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
6: 2005年，我们从山上搬下来，以旅游为业了。我们这个102户人家从牧民变成了旅游经营者，向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着我们哈萨克族的民宿文化。现在我们的收入越来越高了，太幸福了。
0: 7月，与博格达峰毗邻的吐鲁番盆地准噶尔盆地气温高达32摄氏度。

0: 对于穿行于博格达遗产地科考的徐峰博士团队来说，体感温度不到15摄氏度。
1: 今天是真冷啊，因为遇到下雪了，谁能想到7月份还会下雪。博格达这地方气候就是这样的，可能前一天可能还是艳阳天，然后突然就变天了，然后下雪，甚至晚上下冰雹。
0: 从2019年开始，徐峰博士就持续观察记录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变迁。
2: 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天池博格达这个保护区，基本上是动物最丰富的区域，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像这个区域，它基本上有的动物呢，像马鹿、豪鹿，包括像其他的狗獾，还有像这个狼，都是这个区域比较常见的动物，那也是我们重点调查的一个区域。然后我们如果再往上走的话，环境跟这儿完全就不一样了，动物也跟这儿不一样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块呢，它的这个植物植被状况也都是特别好的，所以呢，它能够有很多的这种食草动物在这生活。然后有这么多食草动物，它又能够满足很多食肉动物的这样的生活的需求，所以呢，这个区域它的动物就特别的丰富。
1: 5000多张照片，应该是马鹿，这一张，它正好窝着休息了。博格达森保护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就是从我们背后的这个博格达森，它海拔5000多，然后一直下到整个尔盆地，整个尔盆地海拔只有几百米，它在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它高差能达到好几千米。这个呢是其他的保护区所不具备的特点，包括我们天山的很多其他保护区都没有这个特点。就说这里你能看到高山的动物，也能看到森林的动物，也能看到草原，还能看到甚至荒漠地区的动物。而且短短的就是几十公里范围内，你能对所有的这些动物都进行研究，这个是它非常独特的，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0: 从海拔只有几百米的准噶尔盆地，一路攀爬到海拔5000多米的博格达峰，在短短80公里的直线距离内，绘就成一幅垂直自然带丰富完整壮美的天山景物记。
3: 南天山、中天山、北天山，不同的这种地貌啊、生物多样性啊、生态系统啊，它不同的海拔段，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资源，这种自然的美景是不一样的，所以组合起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0: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天山的雪水给予人们生活的必需，但想要过上更富裕的日子，还需要发挥聪明才智。托莫尔峰冰川的河流滋养着荒漠中的村庄，最终消失在沙漠之中。城市里一场由环保组织者发起的分享活动正在进行，雪豹第一次扣动小姑娘的心扉。天山有水则灵，又一个专家团队来到天池，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好这珍贵的水源地。每一种守护都有一种不竭的动力。天山不言，却给人无穷的力量和希望。或许心中装有一座高山并不住仰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0: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这是位于新疆天山的密林，一棵倒伏的树，它的种子为雀鸟提供食物，雀鸟又将它的种子散播到丛林内外，新的树苗便会成长，剩下的营养物质被数不尽的昆虫吃掉，这里成了它们的庇护所和繁殖地。很多菌类也在这儿安家，继而这棵树木的营养物质再次被分解和循环。横亘于新疆全境的天山，包含了很多像这样的小系统，不计其数的系统环环相扣，构成了全球最为典型的山地、绿洲、荒漠生态系统，也使得这里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区域之一。走进天山，或许能读懂大自然给予万物生生不息。

0: 天山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世界最大的独立尾向山系。从西到东，托木尔、巴音布鲁克、喀拉峻至库尔德宁、博克达，总面积超过60万公顷的四个代表性区域，以新疆天山的名字成为全球山地世界自然遗产。喀拉峻重新定义了草原新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拥有着天山美学最高价值的生物景观资源。
1: 喀拉峻、库尔德宁这个片区，草地啊、森林。

0: 那发育的非常好，是一个完整的植被垂直带谱，而且森林和草地的景观非常漂亮，有好多美景在全球都是有非常高价值的。
1: 春天，北半球盛行西风带，夹杂着大量水汽，最终聚集在喀拉峻草原上空，转化为地形雨，滋养着生命。当报春花在喀拉峻的鲜花台次第开放，摄影师刘凌波便准时抵达这里。春天的天山是花的世界，犹如一块紫色的花毯，报春花在山间徐徐铺开，与远处连绵起伏的雪山、丛林、峡谷交相辉映。从这里向东南数十公里，地势会突然从温柔婉约的草原巨变成陡峭险峻的峡谷，这种巨大的落差令人怦然心动。它发源于天山深处，有亿万年来的地质运动和天山雪融水交相作用而形成。
2: 它这个草原不要说十里了，可能就是几百米，就是不同的景。英国、德国、美国的很多摄影人呢，看了以后呢，都评价非常高，广袤、辽阔，这来了以后就心胸一下就宽广了许多。
1: 沿着峡谷一路向北，便可以和千百万朵野生毛茛花撞个满怀。色彩斑斓的花草仿佛是天山预设的一个个惊喜。即便是2013年成功申遗后，库尔德宁仍是鲜为人知的一处秘境。库尔德宁地处天山山脉纳拉提山北坡，纳拉提山的冰雪融水一路奔流，形成了多条南北走向的宽谷。
3: 库尔德宁这一块实际上它是雪岭银山的故乡，也是
4: 雪岭银山的起源地，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自然自然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四月初，护林队队长叶尔巴拉提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这个新年的第一次巡护。每次走到这棵树龄超过400年、被当地人称为云山王的树下，叶尔巴拉提都会下马驻足凝望。雪岭云山的成长艰苦卓绝，因为对空间、阳光和养分的激烈竞争，仅有24%的雪岭云山的幼苗能活过30年以上。4000万年的演化史雕刻出它的生存智慧。叶片面积小且被蜡质包裹，能避免水分流失。深绿的颜色中含有大量的有效色素，能最大限度地捕捉阳光。

这个被新针叶拥簇着的是云杉树的果实，经过五个多月的孕育，它变成轻盈如鳞的金色果球。雨天鳞片紧闭，为的是不让种子掉出来。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它的鳞片则完全打开，种子便顺利脱落。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潮湿的天气会影响种子扩大繁殖的范围。

0: 雪岭云山的根系极为发达，只要有雨水滋养，哪怕再细小的缝隙，它都能钻入其中。一株云杉树可以储水2.5吨，它们蒸发水分的速度很快，升腾的水汽非常容易形成降雨，增加环境湿度。雪岭云杉之所以颇受人们的敬重，也正是因为它固水保土的能力无与伦比。从空中俯瞰，这棵胸径达1.9米、高度超过70米、树龄超过400年的雪岭云杉，宛如银白色的荆棘王冠，仿佛诉说着它在通向王者之路的苦难与辉煌。叶尔波拉提他们这次巡护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回收今年冬天布设在遗产地核心区的红外线相机。
1: 这条银鹭，
0: 库尔德宁拥有146种鹿栖脊椎动物和196种昆虫，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就达到了30余种。
1: 现在就是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抓的，有时间的现在好得很，野生动物多得多，白山羊、帕鲁子、狐狸、古花子、憨塔子，多得很，那个里面啥都有呢。
2: 雪岭云杉为优势的这种针叶林，整个这个垂直带捕非常完整，而且保存的状态也非常好，所以呢，它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生态系统组合的空间分布。
0: 沿着天山山脉，雪岭云杉一直延绵1700多公里，堪称地球最波澜壮阔的森林景观带。它与每一寸土壤、河流、光热，构筑着一个多样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3: 另外呢，
4: 它还长了很多的这个野果林，这些呢都是属于物种基因库的保护的这个区域，像野苹果、野杏子、野核桃这样的一些这个天然的这个野果林的分布区。
0: 喀拉峻至库尔德宁遗产地是天山湿岛中最大的降水中心，年均降水量最高可达1000毫米。这里有上千种高等植物，保留了大面积的具有落叶阔叶林特征的天山野果林，拥有52种野生果树。这里还是濒临灭绝的野生欧洲鲤的唯一起源地。在山谷中，树龄超过600年的野苹果树王、野核桃树王傲然挺立，他们的子子孙孙带着强大而独有的基因，彰显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之美。
5: 野果林是咱们世界上这个苹果的最古老的基因库，整个亚洲来说是分布比较集中的一大片了，大概有3万多亩吧，在别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大面积的。
0: 更多的科学家涌入库尔德宁，从2012年开始，张彦龙博士就将他的研究基地选择在了这里。每年开春，他和团队就会回到这里，一待就是3-4个月。
6: 啥都有，装备齐全，全
0: 套的。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野生苹果树正在遭遇百年不遇的劫难，一种名为小吉丁虫的外来物种正在侵入古老的野苹果林。
5: 对，这上一。

0: 我们投到了四条虫子，一共四条虫子就把这个它的上部这个枝子就给搞得枯萎死掉了，
1: 都在皮底下钻着呢。你想想，这个东西一般的我们打药都打不上，人工也费时费力嘛。我们用这个天敌，它会自动去找这个害虫，然后去攻击吃的。

0: 终于有了一个敢于尝鲜的小家伙。在确定了实验室繁育的种腿蜂的攻击性后，张彦龙决定圈定一片实验林，做进一步实验。
1: 天地昆虫来防治害虫，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然后慢慢的害虫的数量也下去了，天地的数量也下去了，它们就形成一个平衡。已经五年了，感觉这儿也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一样类似。
0: 时隔五年，由中国12家科研单位联合攻关，找到了苹果小鸡丁虫的防治方法。科学家们发现，小鸡丁虫仅在苹果树之间传播，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树种并不会传播，因此他们在野果林生长的核心区种植了近20000株诸如樱桃李、欧洲李、野山楂等果树，用加强生物多样性的方式阻断病虫害的传播。通过物理、化学、生态修复等多种手段，这些珍稀的天山野果林逐渐焕发生机。4月底，随着阳光接近北回归线，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冰雪终于开始融化，一滴滴饱含着春天气息的雪水开始为这里注入活力，温度回升，整个寒冬都在冬眠的草开始发芽，早熟禾、蒲公英、伪灵菜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水草维系着草原上一切的生命群落。丰富的食物让中国南方、印度、巴基斯坦甚至远到黑海、红海、地中海飞来的80多种群鸟陆续相聚在这里。
2: 本来这些鸟可能要到更北的地方，比如西伯利亚呀、北极台原呀这样一些地方去繁殖，那么它为什么会在咱们这么南的地方来繁殖？就因为它的海拔特别高，夏天特别凉爽，它的温度一般都不超过27度。那再加上这个高度上呢，可能这个天敌呀也不像在低海拔地区那么多，所以这个高海拔区域可能是很多动物，不光是鸟类了，选择的。
0: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鸟巢，从选址的经验就可以看出，这对大天鹅夫妇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繁殖后代了。历时近2个星期，他们在这处位于沼泽深处、地势较高又四面环水的巢穴里产下6枚天鹅卵。巴音布鲁克遗产地上的天鹅主要以大天鹅为主，它们多数是一夫一妻制，相伴终生。孵卵的工作由天鹅妈妈单独承担，天鹅爸爸则在巢穴附近警戒，当妻子离巢觅食的时候，丈夫也会暂时代孵。细心的天鹅夫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逐个翻动他们爱情的结晶，确保每一颗卵都受热均匀。在接下来的5周左右的时间里，天鹅妈妈都保持着几乎静止的状态，直到宝宝们破壳而出。6月初的巴音布鲁克遗产地充盈着灵动的绿色，9曲18弯的开都河用倒影把蓝天白云画在草地上。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清晨，历经一个月的等待，天鹅宝宝们终于从妈妈的翅膀下露出真容。

0: 在妈妈的催促下，丑小鸭们不情愿地下水了。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间游弋，或在草地上觅食，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
1: 鸟类分成两类，有一类你像麻雀这一类的，我们就叫做晚成鸟，就一像人类都属于晚成的，都要有2岁才会走路说话。而天鹅就特别特殊，它是早晨的，一出来就会唱歌说话，就会走路，就会吃东西，它当天就会下水。
0: 在空旷的草原上繁殖后代极具挑战。一个半月前，天鹅妈妈产下的6枚天鹅卵只孵化出了4只，而现在已经超过正常孵化期10天之久了，另外2枚天鹅卵是否还能存活？

一年只下一窝蛋，平均都在四枚左右，能孵出来的也不是全部，可能有50%左右，60%这个能孵出来。原因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环境啊，是吧，这很恶劣的，你即便是4月5月有时候突然下一场大雪，整个都给你盖住了。而且还有就是其他的天敌，我们说的天敌不光是狼呀、狐狸啊，它这个最讨厌的就是乌鸦了，它偷吃天鹅的蛋。

0: 所有生活在草原上的动物都必须面对大自然残酷的一面。这个巢穴已经被抛弃，由于没有经验，巢穴的地势太低，随着温度升高，冰雪融化，水会淹没巢穴，让孵化功亏一篑。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县。2022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自己的家。
1: 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特别重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遗产地，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毫无疑问在这个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典型案例。它的价值主要就是它有这种完整生态系统垂直分布的这种带谱，第二个呢就是它这种自然景观，就这种自然美也具有世界意义，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那么这个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也体现了新疆地

0: 大雾泊的特点。
1: 新疆天山看似冷峻而野性，实际却用博大雄伟的身躯默默守护着生活在这里的万千生命。它不仅是一座自然之山，也是一座文化之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用心呵护着新疆天山无可比拟的丰富与和谐。天山是新疆的脊梁，在冰川环绕的突木尔峰下，在星光璀璨的博格达峰旁，在云山密布的库尔德宁山间，在百鸟嬉戏的巴音布鲁克湿地，所有的生灵汇聚在一起，不管多么渺小，都迸发着最磅礴的力量。他们共同编织着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这种精神是天山南北万物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子杰，英子的事我想再找你聊一聊。
1: 林老板，我跟英子就是在这儿遇见的，他是我最重要的人。你今天先回去吧，我想自己在这儿待一会儿。
0: 有心了。英子啊，哥对不起你，平时只顾着忙生意，没时间照顾你。
1: 林老板，我有责任，要是那天我过去找他，兴许他就不会有事了。林老板，时间不早了，我想一个人待会儿，您快回去吧。
2: 英子是个好姑娘，也是我的好妹妹。这次意外来得太突然了，我想他的在天之灵也希望我们都能好好活下去。
3: 李大夫装得天衣无缝，做了亏心事还能这么坦荡，可以。
2: 世奇，你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我知道英子走了你很伤心，我可以理解，但你不能胡言乱语啊，石奇。再说了，我
0: 姐，我知道英子的死对你打击很大，你心里一定有什么误会。其实有件事我也一直想不明白，英子为什么会去那个小旅馆？她是去找什么人吗？
3: 这个，林老板，就要问他了，李大夫。那天英子去找的人就是他。
4: 快点！
5: 哎，老大
4: 啊，
5: 刚才路上遇到小先生了，
6: 在哪儿啊？
5: 他说他去找李大夫了。走。
2: 确实有护士说英子来找过我，可我医院忙得不可开交，我也没顾上他呀。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误会我，我还一直给英子说你是个好孩子，说你不容易。还有，英子生前我对英子多好，大家都是知道的呀。英子这突然走了，我每天有多伤心多难过，秉良也是知道的呀。
0: 是的，是的。
3: 伤心？难过？李大夫，你的洋装呢？
0: 秉良，
2: 你怎么过来了？
0: 我来接你下班啊。

0: 累不累？今天
1: 还好。
0: 田姑娘，哟，这个衣服扣子怎么掉了？
1: 没事，这两天去修一下。
0: 哎呦，不要修了，回头去新世界买件新的。思琪，这个扣子怎么会在你这里？
2: 问他。
0: 锦华，对你。
1: 我只是个医生，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救死扶伤。至于你说的，我根本就不清楚。
2: 不清楚是吧？好，那我就给你再说的清楚一点。你真的只是一个医生吗？还是医生只是你的另一个身份？说，你把英子怎么了？
0: 石俊，这话不能乱讲。
3: 我没有乱讲。
4: 不用等田局长动手，我现在就要杀了你，给英子报仇！
5: 思琪，思琪，你疯了！思琪，
0: 小刺龙。

0: 饿了吧？
1: 嗯。
0: 哎，先吃饭。
1: 这是什么？啊？
0: 除夕夜八宝饭。
1: 这是八宝饭、啊。
0: 借食堂的火，材料就这么多。
1: 你自己做的？
0: 啊。
1: 你也尝尝，
0: 好像忘了撒糖了，下次一定注意。
1: 不过还是好吃。哦，对了，把这个。送去给陈市长，孩子们第一次在上海过除夕，就当送给他们的礼物。
0: 孩子们一定会喜欢的，你想的真周到。我现在就送过去。
1: 嗯。
0: 一会儿你吃完了，我们去江边散散步。
1: 嗯。好吃。
0: 下次记着把糖得放了。
2: 老板，
3: 哎呀，
2: 哎呀，新年好，恭喜发财！
3: 哎呀，陈市长，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哎、
2: 有没有升迁、啊？
3: 哎呦，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啊、哦！您看，您上次来的时候啊，正赶上我关张，连口水都没喝，这回更不巧了，好几天没做升迁了，
2: 是因为物价。
3: 是。
2: 今天是新年，我带来一个好消息给你拜年，
3: 啊！
2: 再过几天，粮食就到了。
3: 真的？
0: 市长的话还能有假？
3: 哎呀，那太好了呀，那我们又有盼头了。
2: 啊，你这儿有没有上海人过年吃的东西，或者是食材？
3: 俺俩上海人啊，过年图吉利，要吃汤圆的。我还有点面、芝麻，还有点糖，我给你团两个汤圆，好不啦？

0: 四川的大年初一也要吃汤圆。哎啊，这个我也会做，我跟你一起做。
1: 哎，好的呀，来来来来来来
0: 来，小鹿一起。好。
2: 人靠衣装，不管你结果了哪能过年嘞，小妞心上还是要做啊，阿子。
3: 是
4: 是，干什么干什么？
3: 哎呀，你看看人家，过年孩子的衣服不能少，过年的炮竹也不能少，这可是明年的彩头和吉利啊！哎
4: 呀，衣服可以买的，炮仗就算了。我现在一听到炮声啊，我这心里面我就突突突的害怕呀。
0: 让你那么紧张，是我的错。
4: 哎呦，哎，市长来了！
5: 市长来了！
4: 市长来了！
3: 哎，来，市长来了！哎
0: 哎，年夜饭吃了没？
4: 吃了吃了，
3: 吃了。
0: 没吃好是吧？
3: 还行。
4: 吃好了，吃好了。
0: 去年十一月底，我们竭尽全力，稳定住了物价，补充了物资。我还想着承诺大家五个月吃上肉这件事情，快要实现了。结果呢，一场轰炸，把我们的计划全部都打乱了，电力被毁，城市受创。现在你们这儿还没用上电，我食言了，对不起啊。
3: 哎呦，陈市长，侬这说那哪里的话呀？上海以前有过轰炸的呀，可是谁管过我们老百姓呢？人民政府不同，时时刻刻的挂念着我们，有这份心呀，我们就已经很知足的了。
4: 是是是，我听说杨树浦发电站那边工人、工程师在加班加点的抢修啊，侬晓得吧？我们这一小龙呢，翻修一口旧井，还需要两天时间呢。
3: 对，
4: 修那么大的电站，还要盖新的锅炉，那时间更久了。市长，我们都理解，理解的。
6: 市长放心，只要我们自己能克服的，绝不给人民政府添麻烦。
0: 大家要相信，政府绝对不会放弃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决心和信念，我们会排除万难，让上海重展生机。
4: 哎，是。
6: 哎哟，
5: 来电了！
7: 哎，来电了！
5: 来电了！来电了！那放一会
0: 儿。爆竹声中辞旧岁，来年百事都顺遂。
8: 真的。
0: 徐叔，新年好！
8: 新年好，新年好！哎呀，陈市长，上海解放以后，你对我们恒丰里从来没有停止过关怀啊！我们这个地方穷，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过年了，这样，我给你做一套衣服吧。老早上，老师傅随你老领啊！
0: 要不得，要不得，我们有纪律哦，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8: 是。
0: 将来呢，上海富足了，家家都有了盈余，每家人过年的时候都能买新衣服。那个时候，徐师傅，你可要辛苦喽！新年好，新年好！拜年了，拜年了，拜年了！
9: 新年好，新年好！
0: 过了几天黑漆漆的屋子，灯突然亮起来了，反倒觉得有些不真实。
10: 您这是心里高兴，现在总该回家陪孩子吃个团圆饭，和他们一起过个新年了。
0: 杨树浦发电厂恢复了上海一半的用电，这个是超前超额完成任务的数字。我们去电厂看一下，还在一线工作的工人、技术员、工程师，没有他们，就没有上海今天的喜庆。
10: 行，
0: 你今天还有什么事情？
10: 没有。
0: 说吧，跟了我这么些年，什么事情能瞒得过我呢？
10: 跟季参谋约好了去江边散散步。
0: 我就知道你们的关系突飞猛进。
10: 您不告诉过我吗？革命工作要讲究效率。
0: 开快一些，从杨树浦回来就给你放假。

0: 耽误不了你的婚姻大计。
1: 除夕夜，谢谢啊！电力恢复了65%，很了不起啊！<笑>
2: 有了程市长您的这碗汤圆啊，各位工友，各位徒弟，大家再加把劲儿，争取元宵节全市通电。
1: 好，趁着大家都高兴啊，我再给大家讨个彩头，等电力恢复以后。 给大家安排一个休假，咋样？今天啊，要是没有你们在一线，上海这个除夕夜啊，将会是历史上最闷的一个除夕夜。你们是上海的功臣，我今天呢，说了好多的感谢的话，最后呢，还是要感谢上海人民，他们在艰苦中。 勇敢地面对困难，了不起！有500多万上海市民的帮助，我对上海的未来很有信心。
3: 好。

0: 过年好。
1: 十七，十七，十七。
2: 哎，姐，
1: 真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啊？想什么呢？
2: 啊，没什么。本来和英子约好，跟福利院的孩子们一起过年的。触景生情了呗。
1: 其实你心里想着他，就像他在你心里陪着你一起过年一样。
2: 姐，你说的对。姐，我有个事儿想跟我哥商量，但又怕给他添麻烦。
1: 什么事儿？
2: 全国还没解放，我想去参军。
1: 参军是好事儿啊，这怎么叫添麻烦呢？
2: 可我是在码头上混过的工人，不知道解放军的要求是什么。
1: 解放军的要求呢，就是
3: 爱国、爱党、爱军、爱人民。我支持你参军，
2: 哥。
1: 哎，你去哪了？我让你去送糖，糖也不见了，人也不见了，还知道回来呢。
3: 回到办公室看你不在，我猜你就来这儿了。
1: 以前我爸每年除夕都带我来这儿，因为就这儿人最多，最热闹。
3: 那没准我们三个以前在这碰见过。
1: 哦，原来就是你呀，啊！
2: 姐，嗯，你说我去参军之前，能不能叫你嫂子呀？
3: 志奇，
2: 哎，
3: 只要季参谋同意，随时可以改口啊。
2: 啊。嫂子好，
1: 你们要再这样，我走了啊。
3: 金丹英同志，新年就要到了，新年快乐。
2: 嫂子，新年快乐。哎呀，啊，
1: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0: 市长穿着旧衣服去走访拜年，恐怕也是第一遭。
1: 坏事，艰苦朴素还是要保持的啊！走了。
2: 爸，你干嘛去？
1: 爸爸要去拜年喽。
2: 那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1: 哎，不行不行，
2: 我要跟你一起去，我要跟你一起去。
1: 你们在家陪着妈妈，爸爸去拜年也是工作哦。
0: 好，
3: 乖，跟爸爸再见。
1: 再见，
4: 爸爸再见。
1: 走。

0: 这是被打掉的吧？哎，肯定打过来了呀！哎，
1: 什么东西能把它打掉呀？是啊，解放军有高射炮的呀！哦，哎呦！啊，你跟报社和外国记者说，国民党的飞机是我们的防空部队击落的。
0: 从今天早上开始啊，一些外国媒体啊就委托外侨事务处的同志们，向对您进行采访啊。
2: 这么大的胜利！
3: 记者招待会肯定是要开的。对了，外国记者不是想知道我们用什么武器打下的飞机吗？告诉他们是高射炮。<笑>
2: 他们就是有再厉害的武器，我们也照样能攻克。
4: 好，我去安排。
5: 哎，好消息，好消息，来来来来来，哪个？来哪个？来，
3: 什么好消息啊？好消息，好消息！哎，快点，老米啊，老米啊！
6: 快递，不要忙了，快点，快点，车来，车来，车来！
7: 叫啥么子？
8: 快递，好消息，好消息，
7: 好消息！
8: 哎，老板，你来了！哎，我去，亲眼睛，亲眼睛，好消息，好消息啊！
6: 哎，老徐，不是，
7: 快
6: 事儿啊！
7: 快啥么子啊？弄啥子么了？
6: 哎呀，你知道我不识字的吧？
7: 我都不能听呀！
8: 是是是，嗯。
9: 本报讯，昨日，我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击落敌一架 B-24轰炸机后，当夜消息就传遍了，居然嘿，好啊，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在浦东警戒飞机残骸的警备部队，接到红枫沙场工人们的要求，希望
10: 能够集体去
9: 参观，哎，能参观呀，那我们一起去吧。说不定有部队警戒的。哎，那停吧了，停吧了，停吧了。
10: 啊，停停停停，哎，主要念一下，
9: 哎，我不要他读呀，我不要他读。你主要念一下呀，能不能参加？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来浦东参观的人就像赶庙会一样。
0: 好啊，
1: 参观好，
2: 参观好，
9: 参观好。哎，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怎么好呀？
3: 我们海南全面撤军，大陆通往南洋已无阻隔了。徐州、上海连续击落我们三架飞机。现在我们在美国人的眼里啊，是从战略资产变成了战略负担。

0: 关于趋利避害的美国人当然会对我们的投入大幅减少，最终会让我们的制空权处于劣势啊。
1: 制空权一旦丧失，制海权就会相继不保，我们占有舟山，封锁长江，抑制共军行动，必须兼具制空制海两项优势，现在优势全无，反攻大陆可能要从长计议。
0: 在我们的防御部署中，你看这舟山离我们是甚远，距敌则极近了，我们的战力补充不易，而他们会非常的迅速。如果他们对台湾和舟山同时发起进攻，我们没有两地坚固的把握。撤军。

0: 如果我们要打周深，
1: 敌人主要分布在这三个区域，呈三角之势。我们的主力二师和九师从这个方向过来，必定经过。
2: 参谋长，
3: 敌方的电台都处于静默状态，
1: 继续监听。
2: 是。
1: 二师和九师的主力。
4: 参谋长，电报。
5: 主席，
6: 二位面带喜色，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呀？
5: 主席，啊，主席，不妨猜一猜，南边，
6: 南边，舟山，哎，
7: 如你所料，啊。上海歼灭了敌人飞机之后，今天早上舟山的国民党部队在大武的掩护之下全线撤退，
6: 算不算是兵不血刃呢？啊，蒋介石急速撤退，他是担心我们会对定海实施行动，他的那些舰船可都停在那儿呢。啊，
5: 相对于轰炸而言，他更担心的是他的这支军队被解放军所用啊。嗯，
7: 粟裕、唐亮、周俊明已经紧急命令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及各军长立即派兵占领并控制舟山、岱山、曲山、长途各岛，肃清其残匪，组织好接管工作，并迅速截歼敌人的后卫。
8: 好啊，
9: 静儿，我知道你想问我为什么我们不战而退。
10: 是，
9: 你是担心我们舟山撤军会引起台湾人心不安，可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舟山这支部队被共军消灭了，
10: 台湾何止是不安，
9: 那就是恐慌和绝望了。我不能为了舟山而不保台湾。

0: 今天请你们来是有两个好消息告诉大家。第一个呢，中财委给上海私营纺织厂的订单增加到了60000匹。
1: 那第二个好消息是什么？
0: 中央同意了6月份的税费减少1000亿。
2: 这可是陈市长给中央连发了6封电报，为你们大家争取来的呀。丁先生，把这个给打开看一看吧。

0: 这是让政府支持你再开新局面。这笔贷款啊，以5年为期限，秦先生的产业能不能够再重新的做起来，而且做得更强呢？
1: 能，一定能。长江口已经通航，我的工厂虽然没了，可我的船务公司还在，我有信心。 把工厂办得更好。
2: 好啊！我们刚到上海的时候，对工商界的承诺就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言必信，行必果。现在订单有了，税也减了，接下来就该是我们好好为国家做贡献的时候了。
0: 对，
3: 好。

0: 我崇敬的陈乔年、陈延年同志被国民党残忍地杀害以后，丢到了黄浦江里头。这泱泱江水声浪滔天，哪一个又能说这不是我们的英雄在为新中国唱赞歌？舟山解放了，上海的机场也修好了。解放的一年里， 我们打赢了经济战，取得了上海的制空权、制海权。这一年，我们和许多人告别。李白同志、黄敬甫先生，还有好多牺牲在黎明来到之前的英雄们，我们不舍，我们怀念。
1: 但正是因为他们，我们的前进才更有力量。北京可没有鳝丝面，
2: 炸片馄饨，
3: 罗春阁的生煎
4: 和桂花糕。北京还没有你呢，
1: 不高兴。
4: 陈毅市长接到中央通知，到北京开会。秘书处的工作量肯定是很大的，你又不想因为夫妻关系，让陈市长帮你调离工作。我能理解你，也支持。
1: 谢谢你的理解和支持。但是你要跟我保证。保证？保证什么？ 我你还不了解吗？除了工作就是学习。
4: 保证，杜绝一切社交活动。
1: 我保证，杜绝一切社交活动。金南英同志，到了北京，一旦新工作展开，以你的性格。

0: 你要是不放心我，我就不回去了。
1: 你放心，事必会废寝忘食。在上海有我照顾你，北京你得照顾好自己。不放心我呀？那是不是也要我向你保证？这个不敢。
0: 我保证，工作之余，我会想你的。工作之余能想，已经很不错了。我会特别想你的。
1: 我也是。
2: 秘书啊，我们听说陈市长要调走了，所以我们就商量着过来送送陈市长，是不是啊？
3: 陈市长昨天就已经去北京了。
4: 他怎么提前就走了呀？
3: 是啊，
5: 市长怕麻烦大家，走之前让我代为转告，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工作，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新的上海。
3: 陆大哥，你不走吧？
2: 我还没有接到调动工作的通知，我也和你们一起努力奋斗。
3: 陆同志。
2: 你看，我本来想让陈市长穿上上海制造的新布做的新衣服到北京参加新的工作，你看这可怎么办啊？
3: 徐师傅，今天我破个例，替市长收下。
4: 谢谢。
3: 您放心。
4: 哎，好。
3: 不过这个你必须收下。
2: 这，徐师傅，这，
3: 这，
2: 徐师傅，必须收下。
3: 谢谢。
4: 大家的心意，我替市长收下了，谢谢你们。
2: 那侬一定要告诉陈市长，
4: 我们等着他回来，我们大家都想他。
2: 给陈市长转句话，我们大家很想他，
3: 想他，
2: 我们
4: 想他。
2: 辛苦陈市长了，
3: 辛苦陈市长了。
2: 我一定把大家的话转告给他，谢谢。

0: 主席，
1: 陈毅，
0: 来，曾山，
1: 你好啊，
2: 主席好，
0: 潘汉，
3: 哦，主席好，
0: 荣毅人荣先生，
1: 哦，荣先生你好啊，
4: 主席好，
0: 朱老好，
1: 刘先生，
5: 主席好，
1: 吴先生，
6: 主席好，
1: 郭先生，
7: 主席好，
8: 坐下说吧，
9: 好，来，哎，
1: 走，来。
8: 大家都请坐。
1: 同志们，朋友们，上海解放五年多，在城市管理和经济运行方面的实践中摸索前行，从全国援助物资转化到全面恢复生产经营，从一个消费型城市转化为生产型城市，为新中国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再接再厉，奋发图强啊！我相信新上海一定会再度在亚洲大放异彩啊！
10: 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0: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

0: 金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时间，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1: 人民万岁。
2: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以全部的热情和生命，像哺育上海的黄浦江一样，成为引领新中国、新上海不断取得长足进步的人民之魂。这所有一切伟大而深刻的变革，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
3: 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0: 以己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

0: 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肚汤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总。

0: 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

0: 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淮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淮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淮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淮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淮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淮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淮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淮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淮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淮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淮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淮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淮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淮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淮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淮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淮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淮水杜康吗？
6: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淮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

0: 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

0: 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和平民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1945年8月25日，党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较量。

0: Hey, Chairman Mao. It's okay to be afraid of heights. Just take a deep breath and relax.
1: 毛先生，不要见怪啊。洛利先生啊，是典型的美国人性格，直言直语惯了。
2: Mr. Hurley, Mr. Mao is a brave man. How could he be afraid? Don't worry too much.
3: 关白先生
2: ，Mr. Zhang，
3: 你把我抬这么高，已经抬到飞机上了，两脚踩不着地，不踏实啊。
1: 毛先生说笑吧，
3: 伟人就莫谈了。共产党人从来不信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不过要说第一次坐飞机一点都不紧张，那也是骗人的假话呀。
4: 停车。
5: 我不去了，让他们替我去。
6: 是。
7: 周将军，委员长不去了，麻烦您去接一趟吧。

0: 哪里来的？
1: 这是陈浅将军太太刚刚送来的，说是正宗的湖南辣子。
0: 西式的晚宴，配这么土的辣椒合适吗？
1: 程将军是毛先生的湖南老乡，陈太太说湖南人无辣不欢，所以特意送来，让委员长可以尽些地主之谊的。
0: 我的太太去美国访问，这里程太太讲了算是吗？
1: 当然不是的，委员长，我们只是……
0: 还无辣不欢？若不是乡野村夫、土蛮劣匪之辈，怎么会有如此喜好？恐怕是这等人吃高兴了，我们以后就要吃苦头了。

0: 王白先生
1: ，Mr. John，
0: 二力先生
1: ，Mr. Hurley，
2: 刚才若飞同志说的话，以及我们今天的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意见，就当作是我们私下讨论即可，好吗？
3: 根据我们的了解，你们的谈判代表团根本什么都没有准备，让我们来重庆，无非就是为了你们准备发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借口，不是吗？
4: 周先生啊，若飞先生，请相信我们，也希望和平，这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愿望。
5: The rest are s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Soviet Union will play an integral role in the peace negotiation process.
6: 嗯，这顶巴拿马盔式帽。 是我来重庆之前，恩来同志特意帮我选的，因为这是中山先生当年最喜欢的样式。我这次来重庆，希望蒋委员长认得我这顶帽子，哈哈，记起中山先生的训诫，天下为公。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我们共产党人可以做出最大的让步，尽全部力量，谈出一个真的和平。

0: 连长，我总觉得你没有亲自去机场迎接，恐怕……
1: 玄啊，这些个细节条款我都看了，写的非常好。
0: 与代表团的几位同仁熬了几晚上搞出来的，总算是不辱使命啊。谈判的时候先不要拿出来。
1: 不要拿出来。对呀。
0: 玄，让他们先谈，让共产党说出他们的细节条款，我们一一驳斥。你写的这份东西，可以作为我们最后的底线。
1: 可是我们急忙把他们招过来，又不给他们谈判的实质方案，这已经在外面生了很多不好的传言了。哎呀，玄。
0: 你是一介文人，谈判是政治。你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和共产党进行谈判？
1: 自然是为了和共产党谈一下和平方案，力求不动刀兵，和平立国。你这个观点是我们给记者的新闻稿件。新闻稿件？对。不是我们要谈，是美国人、苏联人。 逼着我们去谈。日本人快走了，现在美国人和苏联人又迫不及待地要骑到我们的头上。依照我本人的想法，共匪共匪，既然是匪，剿灭就是。但是他们不同意啊。美国人要的是所谓的远东利益，苏联人要的是苏维埃联盟跟我们相互的制衡。

1: 院长，血缘愚钝，其实三国四方之利益搏杀，才是重庆谈判之根本实质所在。
0: 对，既然不得不谈，那就谈吧。
1: 党国的未来，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彻底消灭，否则的话。
0: 我们的党国永无宁日。看来他们没有说错，所谓谈判都是假的，是为了给美苏一个交代，更是为了日后大战准备时间。何为真？何为假？对党国有利的，便是真；对党国有害的，那便是假。

给何仗义留个面吧，好吧？好，记者朋友们，来。

0: 任之啊，辛苦了，
1: 吴院长辛苦，
0: 请坐吧。
1: 诸位，请坐吧。

0: 程前将军和毛先生是湖南老乡吧？这个辣椒是从程将军家里借过来的，搅得毛先生无辣不欢嘛，所以这一顿饭少不了地道的湖南辣椒啊。吴院长费心了。
1: 嗯，这辣椒很地道啊！毛主席知道蒋委员长不喜欢闻烟味儿，在来之前可以把自己的香烟交给秘书。
2: 我这是破釜沉舟啊！不把饭吃好，这烟是抽不得呀！吴院长要不要也尝一尝？
0: 乳汁蜜糖，比之砒霜啊！
2: 毛先生自便吧，我蒋某人不爱吃的东西，我从来不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虽然
0: 说生活习性有所不同，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就这个意义上说，我对这次重庆之行是充满信心的。好，我们要有信心，大家都应该有信心嘛。诸位。 我们干杯！
1: 为中国的持久和平啊，干杯！

0: 周副主席，您看，老陈，不要过分紧张。戴笠号称蒋介石的佩剑嘛，他到这里来，很正常。再说我们来了，他们也紧张的。我去会会他。
1: 有的人讲啊，我这里是龙潭虎穴。
2: 王先生不怕吗？
3: 龙潭虎穴。
0: 委员长是虎踞还是龙盘呢？
4: 都不是的，请坐。
3: 我蒋某人啊，是公仆。这里呢是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所以呢不会有龙，更不会有虎。
0: 那就是了嘛。我与公仆会面，
3: 自应是坦坦荡荡，天地清明啊，有什么可怕的呢？
0: 我们两党之间啊，摩擦甚剧。我是担心会有很多的人对毛先生有看法。
3: 既来之则安之。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谁要是恨我，大可以当面找我来谈嘛。
0: 他们给我讲，毛先生是第一次坐飞机，有没有感觉到高处不胜寒啊？
3: 飞机一路颠簸。
5: 不免有些担心呢。但是第一次从高空俯瞰山川大地，感觉还是很兴奋的。去吧。是。戴先生，
6: 周主任，
5: 周先生，
6: 戴先生，
5: 多谢，别来无恙啊。
6: 别来无恙，其实我跟周先生也算是老朋友老相识了。
2: 我对周先生的为人和做事一向非常敬佩。啊，这一次毛先生到重庆来，看得出也是个有胆识的人啊，令人刮目相看。
7: 戴先生过誉了。你刚才说到胆识，我们这次来确实做了最坏的打算。毛主席到重庆。
3: 一定会面临很多危险，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但这些吓不倒我，因为我们是为民族大义而来的，这是我们的信仰。毛先生对于这次谈判有什么期许啊？
8: 谈判，总要先谈起来，那才有个盼头嘛。所有问题啊，都要摆到台面上来。我们这次。
0: 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来，我们都以大众的福祉为念，求同存异。哎，
8: 毛先生啊，毛先生，
0: 一顿饭的时间就想谈出一个结果来吗？
8: 关乎全国人民的大事啊，委员长不着急吗？
0: 这次谈判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事情，是你和我之间的事情，不能让全国人民都来谈吧？
8: 其实啊，真要是全国人民来谈，又有何不可呢？中华大地自古以来那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即便是近代，也都说某几个人说的太多了，而普罗大众说的太少了，话都说不上，又如何争取民权，又如何保卫自己的家园呢？
0: 我倒是忘了，贵党一直是自称。
8: 代表人民的利益，坚持真正的革命理想，
3: 是为更大基数的民众谋利。口号是对的，但是喊多了并无益。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几年的战争，百姓是应该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我倒是愿意劝毛先生，不如放下武器，接受改编，这样更好。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 希望中国的人民可以永远不面对强权和武器。我们要推动和平，因为真正的和平可以带来社会革命。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社会格局的改变。我们有经验，我们可以做好。

0: 信仰，你们共产党人的信仰我很熟悉。可是，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了，谈何信仰啊？
1: 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我们共产党人和一些爱好和平的人士，都倒在了你们的屠刀和枪口之下，但是我们没有惧怕过，放弃过，舍生取义，前赴后继。我们坚信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
0: 周先生言重了。今天我们不谈政治，请可以放心，今天的晚宴是会很安全的，也会很圆满的。这一点，我们蒋委员长特地交代过。
1: 毛主席是蒋先生请来的客人，安全问题，你们当然应该负责。只是希望不要背信弃义呀。
0: 周先生和毛先生在渝盘桓期间，安全问题，大可不必担心。
2: 只要你们好好谈，大可高枕无忧。
1: 我们就是为了和平团结而来的，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和期待。至于这个愿望能不能够实现，就要看蒋先生有没有诚意。戴先生。
0: 周先生，
1: 希望你记住今天说的承诺，我们共同努力，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3: 毛先生啊，他们告诉我你这一次来带了一顶国父当年戴过的那种窥视帘帽，是吗？
4: 是的。
3: 那是国父深入人心的形象啊，当年他就是戴着这样的一顶帽子，为国家的命运，为民族的未来，四处奔走。
4: 孙文先生的心愿与我们不谋而合啊。戴上这顶帽子，就是我们的态度。
3: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三民主义的帽子可以压在共产主义的脑袋上。
4: 这顶三民主义的帽子确实戴在我这颗共产主义的脑袋上。换个角度想，不去保护脑袋的帽子还有什么价值啊？空架子而已嘛。只有把帽子戴好，让共产主义的脑袋和三民主义的帽子浑然一体，这样才能保护身体，无往不利啊。
3: 可是依我看，毛先生戴上这顶帽子不合适啊，也不舒服。不如把这顶帽子拿下来，自己找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戴上，而让这顶帽子呢去找一个三民主义的脑袋，双方都不要彼此勉强嘛。
4: 再不舒服也要努力适应，毕竟我们是一个国家，就这一个身体，多个脑袋，让身体听谁的指挥啊？让人民怎么样生活呀？
3: 一个脑袋指挥一个身体，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相同的，
4: 只是用什么方式达成我们共同所愿，这个事确实要好好谈谈。
3: 好，有的是时间谈。
5: 辛苦了，
4: 你好啊，
1: 强来先生，你好啊，你好，你好，啊，
6: 请里面请，请，这里坐等吧。
7: 李志先生，好，来先生，
8: 请请请，
7: 请坐，请坐，好，
9: 毛先生，这是个非常的时期啊，这次咱们的会面就定在这儿了，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请您。

0: 我听恩来说，这里是民主之家，姚老人好德好，这地方名字起的也好啊，我们是在三好之地相遇嘛。<笑>主席啊，这是我特意安排的，后院旁边就是戴笠的宅子，按理说很不安全，中统军统的特务很多，但是，哈哈哈哈哈，
1: 云芝先生啊。
2: 你不该来重庆啊！
3: 哦，
2: 所谓谈判呐，分明是蒋介石唱的一出戏。国共两党要谈判，可以呀。你们完全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若飞先生过来跟他谈就是了嘛，和劳润之先生打架呀。
3: 以前可以，现在时候变了，我应该来呀。云芝先生。 我怎么总感觉，这像是蒋介石摆的一场鸿门宴？他现在哪还有一点信誉可讲啊？前几年我提出，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可是他却说，只有共产党才要讲实行民主的。你看看，现在国内外形势变了，他马上一反常态。
2: 立刻举起了民主的牌子，显而易见吧。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呀。不过，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嘛，啊，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明辨是非。那我毛润之也就不虚此行了。有诗为证。
4: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费江河万古流啊！袁世凯、北洋军阀这些独裁者倒行逆施的结局，我想大家有目共睹啊。因为和平民主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嘛。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无论谈判结果如何，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5: 虽然道路曲折，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云芝先生讲得好啊！
6: 对，
5: 我们也有这个信心，前途总是光明的。哎，不知这次贵党方面提出了哪些主张啊？
6: 啊，袁老，为了表示我们对和平建国的诚意，来之前带来一个详细的谈判方案，有11条要点，主要是。 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先生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遣散伪军，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其中主要的要点就是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
5: 好，公道，非常公道啊！
7: 是啊，
5: 蒋介石要是有一点诚意，就应该全部采纳并加以实施。
7: 嗯，看来这出戏还大有看头喽。

0: Chairman Zhang, since when did you join Dai Li's military command? Why do we meet in such a mysterious way?
1: Dai Li 还没有权力来领导我，我们是老朋友了，魏德迈将军。我请你喝茶，没有秘密。
0: Okay.
1: 这个茶呀，是我家乡的曲豪茶，不是多名贵。但是得之不易，你尝尝，喝得惯吗
2: ？What do you think?
0: The tea tastes great.
2: 这茶喝起来很棒。
0: Are you homesick, Chairman Chang?
2: 你是想家了吗？
1: 是。
2: Yes.
1: 但是，韦德迈将军，我们的党国处于战争之中，千千万万的百姓流离失所。还有许多的士兵在前线还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都想家。

0: 关于军队的数目，何尔力大使拟以中央以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1/5，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意让步到1/7。愿意让步到1/7。中央现有266师，我方应编为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 今后，中央裁减缩编，
1: 让步5个师，
0: 我方以此比例裁编，就这样，还不行吗？

0: 再见。
1: Take care。
2: 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加紧部署全面内战，美国用飞机和军舰将54万国民党军运送到内战前线，并派海军陆战队帮助接收沪平津等地。在初步控制关内各大中城市之后，国民党把进攻重点指向东北。
3: 哦，关于解放区的问题，中共愿意从广东、海南岛、浙江、苏南等8个地区撤退，仅驻防在山东、河北、察哈尔等北方地区，这已经是我们的最后底线了。
0: 这个

0: 周先生，既然你们做了让步，我们也该有所表示啊。关于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我们由原来的12个师再给你们增加4个师啊，允许你们增加到16个师。至于解放区问题啊，
1: 你说什么16个师？这就是你们的让步吗？
0: 这是我方最后的底线。
1: 好啊，我看都不用16个师了，就由你们中央军把我党的军队彻底消灭了吧。
2: Okay, look, everyone calm down. We're here to reach a consensu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negotiation, I postpone my travel back home so that the two parties here can achieve a true peace.
3: 抱歉，哈尔迪大使，你说你们美国希望中国和平解决争端，可为什么你们军方一再帮助国民党方面运送大批士兵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呢？
2: Is that the case, Mr. Zhou? Perhaps you've been relying on hearsay and speculation.
3: 所有的证据都是看得见的，国民党方面一方面
4: 在谈判，
3: 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从大西南把士兵输送到各大解放区，
1: 连东北都要染指了。
0: 周先生，恐怕有些误会啊。
3: 误会？虽然我等至今日商谈是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只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所以国民党方面来自你们的政府皆视中共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可是你们的观念大错特错。
4: 我看这样的谈判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
0: 周先生，周先生，哎，周先生，

0: 总之，我看见赫尔利刚走，看他那个样子，应该没有什么收获吧？
1: 赫尔利能用的手段都用了，就是想逼我们就范，单方面做出让步。
0: 我们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可他蒋介石还是得寸进尺啊。
1: 这次赫尔利就算是巧舌如簧，我们也绝不再让一步。

0: 这就是我们的最后态度。
1: 恩来啊，周老总他们的电报你看过了吧？
0: 看了，从各解放区这几天发过来的报告看，国民党已经开始抢占胜利果实。他们把主力部队从大西北、大西南调到华北、东北和华中地区，开始扩大他们的地盘了。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蒋介石在谈判中把东北问题故意排除在外，其目的就是为了以后独占东北，而美国人基于自身的利益也大搞两面派，一方面敦促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却在暗地里帮助蒋介石往东北大规模的运兵。
1: 抗战胜利，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表面上大唱和平高调，背地里一刻不停地在抢占全国的大中城市，包括我们自己的根据地。这些大桃子、中桃子、小桃子全都不放过。东北是个大桃子，可是从西南到东北，蒋介石感到鞭长莫及啊，所以啊，求他的美国老子帮他千里运兵。
0: 主席，关于东北问题，少奇同志和朱老总他们开了好几次会了，他们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你怎么看？
1: 我看很好，可以按这个方针执行下去。对我们来说，拿到东北，我们就可以有更广泛的战略后方，中国革命也就有了更巩固的基础啊！东北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要紧急动员，调动尽可能多的干部，援赴东北，抢先在这片黑土地上建立起人民政权，扩大新解放区。

0: 以己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

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

0: 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

0: 用白水炖糖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8: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

0: 用白水炖糖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945年8月底，国民党重新秘密印发反共的剿匪手本。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向晋冀鲁豫解放区控制的长治地区进攻，图谋抢占晋东南。9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坚决彻底消灭来犯之敌的指示精神，集中太行、太岳、济南三个主力纵队及地方部队，发起上党战役，仅用了1个月时间就全歼来犯之敌，为尔后将主力转用于平汉路，阻滞国民党军北上，创造了条件。

0: 司令员，有电报。我们不去冀东了。主席电报里说，改去东北。
1: 1945年9月14日、19日，刘少奇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征得远在重庆的毛泽东同意后，最终形成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重要决策，同时决定抽调1/4以上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分别率领20000干部和110000余部队开赴东北，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党在东北的一切工作。

了，都走了。

0: 鹤立回国述职也有几日了，也没听到他要回来的动静。他是不想管我们的事了吗？
1: 啊，你看看，
2: 《新华日报》，共党的报纸。
1: 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
0: 中共现在有120余万党员，在他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10000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132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68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山东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
2: 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0: 大林，毛泽东的话应该有夸大之意。
1: 剿匪剿匪这么多年了，剿的这个毛泽东越来越肥，不但有130万的军队，还要求陇海县以北7个省市划出来。国府是忍让规劝呀，如果再不采取雷霆之手段，我蒋某人那是要有罪过的。
2: 大令，你打算做什么？
1: 做什么都可以。毛泽东不就在重庆吗？他在我的掌骨之间。
2: 大令，你应该明白，他们是共产党，他们的信仰力量是何等的可怕。一人灭不知全党亡，你真要动他，会掀起惊涛骇浪。
3: 大林，好容易一切都好起来，你不能让全国民众骂你，你不能让美国人、苏联人把你当成刽子手，你更不能……
1: 好了，不要再讲了。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我晓得。
4: 在人民渴望和平的呼声之中，在国际国内多种势力的制衡之下，蒋介石心中盘算的罪恶计划最终没有实施。在这危机四伏的43天里，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真诚畅叙，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人士，为争取和平做出了最大的努力。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但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100万大军，在华北、华东。

0: 和东北大打出手，图谋迅速控制交通要道，抢占东北各大城市。
1: 哎呀，哎，来来来，主席，快坐啊。哎，阿洛夫同志，主席从重庆回来这么多天了，都检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检查出结果吗？
2: 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毛主席患病的原因我确实没有查到，可他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好的原因我却非常清楚。
1: 哎，是什么原因呢？阿洛夫同志，你说吧，你说出来我们马上解决啊。
3: 阿洛夫说的是你们的。
2: 毛主席说的没错，我说的就是你们几位，病人最需要的就是休息。可你们看看，有哪天你们不过来找他开会的？
4: 脸现在我前差的事情都不放过了。
5: 要不我们先出去转转。
4: 毛主席，做你的保健医生，我也是为了你的健康考虑。
3: 嗯，好，
4: 希望你少抽烟多休息啊。
5: 主席，阿洛夫医生的话是对的呀，你的身体要紧，要不我们会缓缓再开吧。
3: 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的。哎，少奇啊！
6: 哎，
3: 闯关东的同志们现在怎么样了？
6: 很好，很好啊！
1: 哦，
6: 啊，咱们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呢，贯彻得非常好。
3: 在东北问题上，我们不可太过乐观。从很大程度上讲，蒋介石还是明显的占了优势啊。
6: 嗯，说得对。正是倚仗这个优势，他才公开的说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才能恢复主权完整。
1: 他的中央啊，代表不了人民。他们无视和平协议，啊，一次又一次得寸进尺的发动进攻。我们有权，啊，采取自卫行动，粉碎他们的进攻。
3: 所以啊，对东北未来的形势，我们要做好面对更大困难的准备，尤其是苏联方面的态度，不能把宝压在别人身上。
6: 主席啊，你是不是担心蒋政府和苏联方面他们会达成什么默契呢？
5: 蒋介石派了他的儿子蒋经国去了东北，正在秘密地进行斡旋。
3: 三国四方利益纠葛，此时东北恰在所有力量纠缠的核心之处，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国民党都是未知之地，充满了机遇和挑战的。
7: 报告
8: 主席，各位首长，最新消息，蒋军调往东北的总指挥定了，是杜聿明。

0: 好百年呀、
1: 啊！杜江好，
2: 杜江好，
3: 杜江好，
4: 杜江好，
1: 杜将军，杜将军，这大飞机是不是接咱回去享福的呀？
5: 别拍马屁了，
6: 让他走了，
7: 快走吧。

0: 弟兄们都很有事情。
1: 冬天已经来了。1945年10月25日起，从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军先遣部队向山海关发起进攻，国共在东北的第一站打响。 11月5日，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第13军和半美械装备的第52军向山海关全面进攻。中共军队顽强坚守了21天后，于11月16日主动撤离了山海关。山海关保卫战迟滞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时间，掩护了中共后续部队和干部安全进入东北。

0: 哎，这又是什么菌啊？不咋像样啊！
1: 这是啥气候？一群叫花子。
2: 对呀，
3: 叫花子。
1: 说啥呢？啊！
0: 你说啥呢？哎，不是，哎，
1: 军爷，军爷，
0: 说谁叫花子呢？
1: 军爷，小命！
0: 俺不是军爷，俺是八路军。
4: 排长怎么了？
1: 没你俩事，跟上队伍。
0: 是。
1: 你们看清楚好不好？啊，都什么觉悟啊？俺们不是蒋匪军，俺们是替老百姓打仗的八路军。
0: 走走走走走！
5: 你跟他们讲觉悟，这要吐血的。东北从来都不是解放区，也没有过根据地，所以也不会有群众基础。
0: 在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
1: 你还要求他们有觉悟？
0: 省省吧，同志。哎，你说啥呢？啊？
6: 你是哪个部分的你？
1: 哎，老吴，
6: 他说的都是实情，别浪费力气了，走吧。
7: 连长，俺心里别口恶气呀！你，哎呀，你爬起，走走走走走，跟上，跟上，跟上！
6: 区长，区长，
1: 王思英同志。
7: 你怎么又来了？我打听清楚了，五雄关是跟着部队去闯关东了，对不对？
1: 我的崔云同志，你是妇女主任，你应该有觉悟。党的军事调动情况，由不得你胡说。
6: 我没胡说，道理我都明白。选最好的干部去闯关东，开辟新家园。
7: 就算你说的对，你打算干嘛？
6: 找您批个条，我也去。
1: 去哪儿？
6: 还能去哪儿？闯关东呗，我和五雄关早就定好亲了，他去哪闹革命，我就去哪闹不分开。
1: 你就闹，你这是胡闹！
6: 自古哪有女人自己闯关东的？自古是没有哪个女人自己闯关东，但没说不让一群女人闯。
7: 一群？
6: 区长，您看，船我们都联系好了。
7: 就找您批个条，我们这些女人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要自己闯关东。大家说对不对？
8: 是。
7: 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多人都去，可是现在真的不行。你们不知道，东北目前很困难，没枪没炮没给养，仗没法打，日子没法过。
6: 区长，我们知道东北困难，可就是因为困难，我们。

0: 东北人，
1: 翠云，
2: 哪儿啊？
1: 在哪儿呢？在哪儿啊？
2: 慢点，想想。
1: 翠云，
2: 在哪儿呢？
1: 这是哪儿啊？
2: 刚刚明明看见的呀。
1: 看到

0: 你们学我呀？
1: 来，
2: 回家了。
0: 林呢？
2: 回家了。
0: 带你的小伙伴去玩吧。啊，爸爸有工作了。
2: 回家了。
3: 周副主席的电报。
4: 哦。
3: 马歇尔到任了。
0: 马歇尔直接代表杜鲁门的，代表美国远东战略的最高利益。此军是嘴上爱喊和平，可手段最强硬。在他的推动下，国民党在东北会大量增兵啊。
5: 1946年2月上旬，东北国民党军集中4个美械装备师，分3路沿北宁铁路沟帮子至新民段，向两侧地区发动进攻，企图驱逐东北民主联军部队，维护铁路运输，为其后续部队开进东北和进占沈阳创造条件。南路新编第6军、新编第22师和第14师，中路第52军第2师。北路第13军第89师分别向辽中、新民以东和法库方向攻击前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第1政治委员彭真决心集中兵力，寻机歼灭北路国民党军一部，

命令，秀水河子村外围各进攻位置，限时4小时结束战斗。总攻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22点整。

0: 你看俺们家那母老虎，那脾气比俺还大，嗓门比锣都响。哎，看俺不顺眼，上来就是一顿锤。我跟你说，武松要是在世，他斗不过他。
1: 咋了？想他了？
0: 美的他。

0: 万一哪天俺要是也壮烈了，你能不能找个人去俺们村？
1: 行了，你壮烈不了，我壮烈了，你也壮烈不了。你们家翠云在那鬼门关门口等着呢，那个阎王敢拽你，他一脚就给他踢飞了。
0: 那倒也是。

0: 林总，是太平庄方向吗？
1: 对，就是太平庄。第增援的第52军加快了行军速度，先头团已经到了十里外的太平庄，
0: 起码快了2个小时。

0: 刚才过去看了，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有一条干了的小河沟，隐蔽没问题，冲击距离也短。
1: 猴子，
0: 走，你去通知营长，让全营的火力支援他。我们八连就从这条小河沟冲过去，断了更要养他老窝。
2: 是。

0: 据共党方面统计，秀水河子一战，我军共伤亡1600余人，大批军用物资被掠夺，渡将军北上所部向北攻击石头被遏制，毛青岩在秀水河子歼灭国军5个营甚喜，在国民党部队持续进攻下，仍能再打2-3次这样的仗，国民党就不能不承认共党在东北的地位，并与共党进行和平谈判。
1: 1600人，光听报了多少？
2: 渡将军所报2100将是伤亡，哼，不就1600人吗？16000又如何？共军的宣传，不必理会。
3: 是，
4: 老总啊，这应该是我们在东北消灭的第一个整建制的团吧？
5: 干净利落的歼灭战，哈哈哈！第52军呐，竭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甚至丢盔卸甲。
4: 也没能赶得上救援秀水河子的蒋匪军。这次胜利意义重大，他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振奋了我军的信心。嗯，就连苏共方面都有积极的变化呀。
5: 他们解释说呀，过去呢顾虑比较多，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啊，对国民党的态度呢就软得很呢。
1: 现在不一样了，是国民党首先背信弃义，大局向我们进攻，去帮助美国谋得东北利益。苏方保证，对我们开放所有日军的物资仓库。嗯啊，近期他们准备撤离，在撤离之前会先通知我们。凡是他们撤离的地方，包括长春、四平、沈阳等城市。
6: 我们就可以放开手的去打，他们绝不干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仗，还得我们自己打呀！啊！各战线自上月10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全国各地已见形势好转之迹象，共党方面约束部队可见停战之诚意，我军秘密之战略调兵正在此时抓紧开战。
7: 大令。
8: 夫人，
7: 刚刚接到周恩来先生的电话，他问你今天有没有时间。

0: 应该见一见。他要见我有什么事情吗？这他可没说，可总逃不过东北停战的事情吧？他们手里是多了什么筹码吗？
1: 秀水河子具体在什么位置？一个小村落，在沈阳的西北边。沈阳。
2: 恰恰因为打了一个胜仗，我们是把蒋介石和美国佬给打醒了，后面一定会遭到蒋军更加疯狂的反扑啊！所以，今后我们要面对的困难将会更加严酷。李师啊，今天你跟俺来联系，他们那边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3: 很难呐，蒋介石。
2: 一直用各种借口推脱不见，三人小组是一个重要途径啊。军事上的弱势，可以用政治战线的博弈来弥补。这就要看恩来同志的本事了。
4: 文白先生，需要说明的是。 你现在看的这些材料，是我们的同志经过多方调查才得到的，其中被调查的所有人，包括事情，都是有根有据的。你看，这一份是几个立场中立的美国记者朋友的材料。
5: 有了这些证据佐证，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6: 文白先生，你应该知道，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任由这种乱局继续，国将不国，人民将遭受更大的灾难呀。郑先生，请你相信我，我会做好我的本分。
7: 本分？你的本分是国民党的代表，不是周恩来的代言人。
5: 委员长，我认为您应该首先处理问题，而不是处理送来问题的人。请您看看这些资料，里面都是接收期间各个城市各种怪现象，上下之腐败，人性之丑陋，法律之蔑视，桩桩件件无不骇人听闻。
6: 文白啊！
8: 这些都是共产党鼓动人心的宣传，不值一提。
9: 委员长，这些材料所涉及的事件，大部分我都进行了调查，没有一件是假的，一件都没有。
10: 许恩啊，我们手里面也掌握了一些材料，你讲给他听听吧。
9: 啊，委员长，孟白兄，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
11: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12: 抢购吧！紫薯、丑牛、银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 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

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0: 打团圆，打真草，就治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6: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7: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

0: 打团圆，打三炮，就治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6: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7: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

0: 打团圆，打三炮，就治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鸟大集结。
1: 负面的灰暗情绪可以转变成正面的积极情绪，积极的情绪又何尝不能转成灰暗情绪？星宝们一直和彩虹护卫队朝夕相处，你们就是激发公主们体内灰暗能量的最好钥匙。
2: 没错，只要公主们被灰暗情绪控制，她们体内的灰暗能量就会被宝石吸收。要知道，她们体内的灰暗能量可是比那些果冻怪要强得多。
1: 很快宝石就能完全复原了，记住你的承诺，帮我复活棕狼一族的族人。
2: 放心好了，既然事实证明我没有看错人，我也会履行自己的承诺。
3: 没想到我只是回家去看望一下老爷，小姐就遭受了这样的劫难，这让我怎么向老爷交代呀？
1: 不要慌，我们珠联璧合，一定可以救出白云、彩虹和所有公主的。

0: 激我，不要露出破绽。
1: 站住！
0: 嗨，请问这里可以采蘑菇吗？
2: 你怎么偷袭啊？
0: 快放了白云！
2: 快点放了彩虹！
0: 放了白云。

0: 虽然名义上是我的好朋友，却是最虚伪的。
1: 飞鸿，不是的。
0: 你当时放弃了当公主，去加入宇宙护卫队，后来又在我的加冕仪式上成为了什么彩虹公主，我的风头都被你抢光了。现在大家都说你才是真正的公主，我只是个冒牌货。

0: 谢谢光临。你是
1: 晨曦？
0: 你这样不累吗？
1: 你在说什么？
0: 每天面对不同的客人，想的只是怎么把自己辛辛苦苦做的服装卖出去，每天从早忙到晚，却要养活一大家的人。明明家里有那么多人，却只有你出来抛头露面，你觉得这公平吗？
1: 可是我是自愿的，我希望妈妈和弟弟妹妹们健康快乐。
0: 你只是希望家人和朋友们赞赏你吧？
1: 我不是的。
2: 妈妈，你到底在哪？是不是我怎么努力也见不到你了？
3: 白云，又想妈妈了。
2: 爸爸，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只有我没有妈妈？我一直在大家面前表现的温柔坚强，自己内心里的话从来都不对别人说，这样是不是太累了？妈妈，爸爸，我好累。
4: 那是寒霜公主，
5: 旁边那是谁啊？
4: 那是寒霜公主的妹妹，
5: 叫什么来着？寒霜公主可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她的妹妹也没法和别人比。看看，随便说说就生气了，真是小气。
6: 寒露，寒露，你还是那么在乎别人的看法，总是活在和我的比较中，不能容忍一点失败，这会让你变得暴躁。
1: 我没有。
3: 不，很好，就是这样，彻底被灰暗情绪控制住吧。
7: 不要啊，公主们，继续战斗啊！胜利属于彩虹护卫队。
3: 吵死了。
8: 去找到你的队友，组成彩虹护卫队，驱散黑暗能量吧！
0: 晨曦，我来帮你。
8: 晨曦，恭喜你觉醒了公主力量，
9: 欢迎加入彩虹护卫队。
8: 点点星芒汇聚晨光，我们总算见面了。
2: 谢谢你们，让我知道原来我的身体里也有意想不到的力量。
8: 白云，欢迎你加入彩虹护卫队。
6: 寒露，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成为星环公主的意义。
9: 我明白了，成为公主不是目的，保护大家才是目的。小马星宝，助我一臂之力吧。
1: 稍等，
5: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星宝，
9: 找到了成为公主的意义，找到了自我的价值，找到了

0: 存在的意义，
1: 我们不会在这里轻易放弃的。
2: 这是，快停下！这是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我传递的灰暗能量不可能变质。
0: 文远，彩虹护卫队不会让灰暗情绪占领大地的。
2: 看来我还是太小瞧你们了。
3: 让我来帮助你们。
4: 暗风力量，发射！
0: 星芒闪耀，莲花盾。
5: 啊，公主们小心，有需要随时喊我们。
4: 没用，暗光攻击具有超强的腐蚀性，招数都没用的。
0: 星芒闪耀，螺旋光线发射。星芒闪耀，溶解寒气。星芒闪耀，火焰激光。
4: 谢谢你们给我提供的能量，暗光反射。
0: 星芒闪耀，寒冰盾。温月竟然吸收了大家的招式。
4: 我说过没用的。
0: 藤蔓发射，螺旋光线，火焰激光。
2: 真是不堪一击，就让我继续把黑暗能量传递给你们吧。
0: 不，我们不会让你得逞的。
2: 哼，说大话可不能帮你取得胜利哦。
0: 星宝们，把力量集结到我身上。哇！
2: 别白费功夫了，
0: 我们不能辜负星宝们的努力。韩露、晨曦、

0: 出所料。
1: 嗨！
2: 不可能，这是渊明段的力量，让人颤抖。不可能，我的族人还没有复活，我不能在这里失败。
1: 你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讨厌被打败的感觉。
3: 我们错过了什么？
4: 兔兔，你和所有的新宝都

0: 辛苦了。
1: 那附在微月身上的灰暗力量为什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到底是在哪里见过啊？
2: 大概微月还会卷土重来吧。

0: 珍贵的友情。妈妈，你等一下要带乐乐出去吗？顺便给我买点小蛋糕吧。
1: 好的，那你要好好看家。妆化好了，乐比，我现在带乐乐出门了，你们俩要看好家门，不要出去哦。
0: 好的，妈妈你放心吧，
1: 我走了。
0: 悠悠，我们玩点什么呢？我也好想和妈妈出去啊，可是我答应妈妈在家看家了，那我们就在家等妈妈的小蛋糕吧。喂，
2: 喂，啊，是我，小草莓。
0: 是小草莓呀，有什么事吗？
2: 乐比，我们一起去打羽毛球吧。
0: 可是，
1: 你们俩要看好家门，不要出去哦。
2: 啊，
0: 妈妈让我看家，我不能出去。
2: 啊，这样啊。
0: 你来我家玩吧。
2: 那我一会儿过来找你哦。
0: 我在家里等你哦。

0: 哎，咚哒咚哒咚哒咚啊！
1: 来啦！
0: 人呢？
1: 呀！啊！
0: 啊！
1: 啊！啊！啊！啊！耶！完成啦！耶！太棒啦！完美！我要让悠悠小草莓看看我的杰作，悠悠。

0: 他们人呢？
1: 悠悠，快，我们就要完成了。加油啊，悠悠！
0: 悠悠和小草莓在干什么呢？小草莓霸占着悠悠，悠悠都不能和我玩了。哼。
1: 啊。悠悠加油！还有最后一块就成功了，接住！
2: 啊！失败了。
0: 他们是在玩摔跤吗？啊，还不如来跟我玩搭积木呢。
3: 我
0: 在找你们呢。悠悠，快来，我给你看我新搭的积木城堡。
1: 我们玩的游戏还没结束呢。下一次挑战，我们一定会成功的。玩游戏怎么能半途而废呢？等我们玩好了，再去看你的积木城堡。
0: 啊，我都看见了，你们这个游戏一点意思都没有。悠悠，和我去搭积木吧，搭积木更有趣。
1: 你怎么能小看我们的游戏？搭积木有什么意思啊？天天玩不腻吗？
0: 哼，你们的游戏才没意思。哼，你们不玩，我自己一个人去搭积木。
1: 悠悠，那我们继续吧。
0: 小草莓太过分了，不让悠悠和我玩。我要把悠悠抢回来。有了，嘿，哟，我去准备点悠悠爱吃的小饼干。哼。
1: 虽然还差一点儿，但是进步很大。我们休息下再玩。
0: 悠悠悠悠，那你看，我拿了你最爱吃的小饼干。
1: 哇，这个饼干我也爱吃。乐比，给我一块。
0: 不给。
1: 给我。
0: 不给。
2: 哈哈，抢到了。
0: 不还给我。
2: 不给。
0: 不还给我。还给我！坏蛋，抢我饼干！
1: 不吃就不吃，小气鬼！
0: 小草莓是调皮鬼，气死我了！悠悠，我出去走走，你看好家。
1: 是谁呀？走路不看路，揍死我了！
0: 怎么是你呀？小草莓，你应该跟我道歉。
1: 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是你不给我吃饼干。
0: 因为你霸占悠悠，我才不给你吃的。
1: 别解释，乐比，你就是个小气鬼。
0: 你说什么？小草莓，你是个调皮鬼。
1: 乐比，你就是个小气鬼，小气鬼。
0: 你是个调皮鬼。
1: 小气鬼。
0: 小草莓，你就是个调皮鬼，
1: 你才是小气鬼。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乐比，你和小草莓为什么吵架？
0: 因为悠悠一直和他玩，不跟我玩了。然后我想拿小饼干诱惑悠悠，这样悠悠就可以跟我玩了。但是小草莓也想吃，我不想给他吃。
5: 乐比，你这样是不对的。悠悠有自己选择小伙伴的权利，小朋友们应该团结友爱，不然不是好孩子哦。
0: 可是小草莓说我是小气鬼。
5: 妈妈知道乐比不是故意不给小草莓吃饼干的，但是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只要你去跟小草莓道歉，小草莓一定会原谅你的。
0: 妈妈说的对，小朋友应该团结友爱。我这就去拿点饼干到小草莓家跟他道歉。

0: 这才是好孩子。
1: 弟弟，别伤心了，隔壁也不是故意的。
2: 能不伤心吗？他以为我抢了悠悠，就不给我吃饼干，还把我按在地上。哎呀！
1: 其实，乐比平时对你很好的呀。你拿饼干也要经过乐比同意的。你的风筝断了，乐比还把自己的风筝给你玩。
3: 小草莓，别伤心，我的风筝给你玩。
1: 平时有吃的，还会分给你。
2: 谢谢你，乐比。
3: 不客气。
2: 我不管，我就是伤心。
3: 小草莓。我带饼干来了，开门啊！
1: 乐比来了，我去开门。
2: 姐姐，等等！
3: 咦，人呢？
2: 你们来干什么？
3: 小草莓，我们来道歉的。
2: 道歉？
3: 对呀，我们带了饼干和你分享。
2: 你不是不给我吃吗？
3: 对不起，之前是我不对。
2: 我也不应该霸占悠悠还抢饼干，是我不好，也请你原谅。
3: 我们还是好朋友。
2: 是的。
3: 那我们吃完饼干一起打羽毛球吧。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

0: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第18届欧洲外交官研讨班议行；
1: 新疆今年计划实施重点项目523个，总投资3.1万亿元；
0: 国内首个自动驾驶机场摆渡车项目落地新疆；
1: 上半年乌鲁木齐邮政寄递量2445万件；
0: 第16届和田玉石文化旅游节开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疆参访的第18届欧洲外交官研讨班议行。
2: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各位外交官到来。他说，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作用更加凸显，民生福祉不断增强，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同欧洲国家地方间交流互访活跃频繁，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进一步密切人员往来，加强经贸合作，提升投资贸易水平，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科技、友好城市等交流，携手促进民心相通，实现互利共赢。代表团团长、波黑外交部秘书长艾丁·迪尔贝罗维奇等研讨班成员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他们表示，中国新疆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令人瞩目。新疆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教育、互联互通等领域发展潜力巨大，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欧洲国家地方间与中国新疆深化人文交流，扩大经贸往来，为不断拓展欧中务实合作贡献力量。王建新、张迎春，外交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7月27号下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同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交流。8名全国和自治区各级人大代表围绕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助力高质量发展主题交流发言。15名代表提交书面材料。祖木热提吴布力表示，将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建议，积极采纳或转送有关部门研究办理。祖木热提吴布力指出，今年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全党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铭记百年峥嵘，更续红色血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